0: 无数青年科研人扎根一线，曾经的科研困惑转化难题，成长瓶颈，在一套完善科创生态中慢慢破局，开花结果。
1: 我们刚进园区不久呢，就有一个先投后补的一个项目，当时园区也是积极给我们介绍，包括在申请啊，包括在注册方面各方面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这个先投后补等于就是它可以先在我们这个很需要资金的这个一个阶段先投入一笔钱，确实对于企业来说还是起到了一个雪中送炭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2: 我们的专业孵化器相当是个全程陪跑的保姆，不是简单的租个房子交个房租就 OK。后期比如说你需要代理生产，我们有生产车间；你需要渠道对接，我们有渠道资源；你需要做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我们都有相关的这种配套来让企业快速的成长起来，把这些好项目落为好企业、好产品。
3: 结合我们这个海河实验室，包括天开园给的我们一些资源的支持，在天津市的这个市政府的支持之下，我们也建了脑接口专班，更便捷高效的，然后把我们的脑机接口的成果转换成为临床可用的产品。
0: 从政策培育的成长考场到硬核攻关的竞技赛场，天开高校科创园以一场持之以恒的科创长跑，不断完善创新生态，集聚创新资源，激活创新动能，持续推动科教融会、产研融合，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科创力量。
4: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未来我们应该如何通过机制优化推动创新要素高效流动，集聚赋能产业发展？我们请各位来聊聊。
5: 北京呢将围绕0-1、1-10还有10-100来加强科技创新全链条部署和全领域的布局，加速地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在围绕0-1方面呢，要深入地落实北京市基础研究领先行动方案，强化国家级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引领作用，加强前沿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学科交叉融合研究。在围绕1-10方面呢，要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的效能，围绕成果转化的堵点、难点的问题，加大政策试点的力度，做强概念验证中心啊、小试中试平台啊这些专业的服务机构，来加快推动场景的培育和开放应用。在10-100方面呢，要进一步的增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让有条件的企业能有更多的机会来承担国家科技攻关任务，并且呢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吸引社会投资，加速培育高精尖产业。除了这些以外呢，在人才、科技、金融还有开放合作等方面也将同步跟进，持续的营造适宜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良好的生态。
6: 一是破除跨境壁垒，畅通要素流动。粤港澳大湾区三地政府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率先探索一线开放、二线管住、区内自由的监管模式，同时推动了人才资质一次注册大湾区通用。二是创建创新平台，集聚创新要素，形成香港科研、广东转化、全球市场的协同创新格局，构建起全球领先的创新平台矩阵。三是完善转化机制，赋能产业发展，推动创新成果加快走出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走向大市场。
4: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寄予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7: 希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按照国家区域科技创新发展的总体战略布局，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在科技强国建设中发挥好排头兵和主力军的作用，
5: 汇聚京津冀合力，加快打造世界级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和产业创新高地，有力支撑和引领科技强国建设。
6: 战略性抓科技创新增强发展的能力，前瞻性抓产业创新增强发展的潜力，系统性抓生态创新增强发展的活力。
8: 三大创新中心呢，给产业界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一个平台，绝好的一个时代。我倡议产业界、科技行业，大家敢做从头开始的硬创新，然后把科技真正应赋能到千行百业，把科技惠及全球、惠及人民、惠及我们的民生。
4: 感谢四位嘉宾的分享。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放眼全国，万千企业勇立潮头，奋勇争先，聚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期待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持续释放策源效能，让创新势能充分转化为发展实效，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上书写更加精彩的篇章。中国经济圆桌会，下期再会。
9: 月圆将至，一些心情先有了动静，思念成风，牵挂话语也有期待，再到云开月明，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晴窗。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10: 要做就做 number one。
11: 没有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12: 冲啊冲啊，
11: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 number one。 要做就做 number one。 湖南卫视提示，
13: 出发。

0: 接住！
1: 嘿，嘿，嘿，哈！哦，球掉进去了。
0: 哦，在这里。哦，
1: 那是什么？
2: 你好，我是拉布拉多警长。
0: 拉布拉多警长，公园里有怪物，太可怕了，快来呀！
2: 有怪物，我们。

0: 还会射出刺眼的绿光，太可怕了！
1: 刺眼的绿光，
2: 你们快回家，鲁宾，我们快去看看。
1: 好。这下不怕什么绿光了，就是有点黑。怪物抓住我啦！怪物，怪物！
2: 哪来的怪物？只是一棵树啊！
1: 哎，不对呀，刚才这里明明有道刺眼的绿光。
2: 是不是像这样？
1: 哎，对对，刚才就是这样。
2: 看来只是有绿光穿过了树洞而已。
1: 绿光又出现了。又消失了。草丛有动静。什么东西？
2: 这是一只小宠物。我知道了，原来是有人用激光笔逗着宠物玩。
1: 好刺眼啊！这样乱玩激光笔真是太危险了。
2: 快，我们跟着这只宠物找到它的主人。在那里，
1: 看我的。我被卡住了。
2: 我们绕过去。
3: 你回来了，来来这边那边。哎呀，我的眼睛！着火了！快跑！这边也着火了！救命啊！救命啊！
2: 杜宾，快灭火救人！
1: 收到。
2: 危险！快走！果然是激光笔。大灰狼，激光笔乱照射是非常危险的，千万不可以当成玩具玩。
3: 我再也不敢玩激光笔了。
2: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激光笔是很危险的，如果激光照射到眼睛，可能会让眼睛受到伤害，导致失明。高功率的激光笔甚至能点燃物品，引发火灾。所以一定要远离激光笔，更不能把激光笔当成玩具哦。大家记住了吗？

0: 毛刺怪。
1: 哟吼，去找伙伴们玩喽！哟吼哟吼！
2: 哦，哎，这是什么？
1: 一定是妈妈新买的糖果。嘿嘿。味道怎么

0: 不管了，出发喽！哟吼哟吼！
1: 好痒啊，好痒啊！身上好难受啊！
0: 我的头发怎么突然长长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理发店。
2: 放心交给我吧，让你的美丽从头开始。哇！
3: 什么？长这么快？我就不信。我的金剪刀！
0: 我的头发！怎么回事？我怎么会变成这样？
4: 有状况！
5: 拉布拉多警长，刚才有一个毛刺怪在追我们。
6: 毛刺怪，
5: 太可怕了，往那边去了。
4: 追！
1: 好难受啊！我怎么会变成这样啊？朋友们会不会认不出我了？哈哈，
5: 买气球了，大大的气球！
1: 对不起，
5: 你别过来！
1: 我不是故意的。
0: 我要吃这个，
7: 老板全部打包。
8: 好的。
4: 在那里。给你你们的水果。
8: 打包好了。
1: 好晕呀！
4: 在那里。
8: 快停下！
4: 这是什么？生发药丸？我知道了，他一定是不小心吃了生发药丸才变成这样的。
8: 那太危险了，得赶快送他去医院。
1: 好晕啊！
9: 小兔怎么还没来？
1: 我来。
9: 小刺猬，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4: 大家小心！小刺猬在那边。
8: 糟糕！我的屁股！
4: 小刺猬，赶快送医院！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千万不能把药品当作糖果吃，如果乱吃药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痛、肚子痛等症状，甚至还会有生命危险。家长们一定要注意把药品放在小朋友拿不到的地方。大家记住了吗？

0: 保护隐私信息。哎，
1: 啊，宝贝，看这边。哦，我家宝贝真是太可爱了，赶快把照片发到网上。
2: 啊，好耶，一定要不少人点赞。
3: 嘿嘿嘿，又发照片了。猴子妈妈这么喜欢拍照分享，想知道他们的信息真是太容易了。
2: 妈妈，我要吃甜甜圈。
1: 好，妈妈去给你买，你乖乖在这里等哦。
3: 嗯
1: 嗯。嗯，
3: 嘿嘿嘿，跟踪了这么久，机会终于来了。嗯。嗨，猴子妹妹。
2: 啊，你是谁呀？
3: 我是你妈妈的朋友，她请我带你去那边等。
2: 可是我不认识你啊。
3: 你妈妈经常和我提起你，你今年四岁，在向日葵幼儿园上学。
2: 哦，那妈妈有告诉你我最喜欢什么吗？
3: 我想想啊，嗯，找到了。想起来了，你最喜欢爬树，我还知道你最喜欢小公主。哎呀，好痛啊！走吧，我们去那边等妈妈。
1: 宝贝，快看，妈妈给你买了这么多甜甜圈。啊，人呢？啊啊啊！宝贝，你在哪里？
4: 啊啊！好，我们去看看。猴子妈妈，发生什么事了？
1: 拉布拉多警长，我的孩子不见了，刚刚还在这里的。
4: 别着急，我们马上去找。
2: 我为什么要到这么远的地方等妈妈呀？
3: 少啰嗦，快跟我走。
2: 我不要走。
3: 快走。
2: 我不走。
5: 干什么？欺负小孩吗？
3: 没有没有，小孩贪玩不肯回家，在闹脾气呢。
5: 你是狐狸，他是猴子，怎么会是一家人？
2: 他是，
3: 我是他父母的好朋友啊！你看，幸好我早就准备了照片。
5: 嘿嘿嘿嘿，哦，还真的是啊！哎，我家的小水牛也是非常调皮捣蛋呀！
3: 我得赶紧离开这里。
5: 我的车！
4: 你有看到猴子妹妹吗？请问你有看到猴子妹妹吗？
5: 是照片上这位吗？
1: 你怎么会有我的家庭合照？

0: 奇怪，怎么多了只狐狸？
1: 照片是狐狸给我的，他说他是你的好朋友。
0: 什么？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2: 看来狐狸是利用了你发布在网络上的照片和信息进行拐骗。任何犯罪都会留下线索。
3: 哇，你好，我是小蝶。
4: 喂，小蝶，猴子妹妹被狐狸拐骗，需要你查找狐狸的位置信息。
3: 嗯，收到。没有罪犯能逃过我的锁定，狐狸现行吧。不好意思，搞错了，是这个定位发送。
2: 收到，往这边追。
3: 我要回家。
2: 快停车。
5: 警察，别想抓到我。
2: 我们从小路绕过去堵住他。
5: 好。
2: 猴子妹妹，
3: 拉布拉多警察，
5: 没有谁能从我手里逃走。
2: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不要在网络上透露自己和家人的隐私信息，以免坏人利用这些信息进行犯罪。大家记得提醒自己的爸爸妈妈哦。
6: 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6: 接下来是安全警长拉布拉多。
8: 精诚相伴，携手同行，稳中求进，共创未来。远光手出金，聚力通八方。

0: 火器追查。
1: 啊，哦，那边好热闹啊！
2: 哇，
1: 哇，好香呀！
3: 嘿嘿嘿，好，呵，香喷喷的烤土豆来了！
2: 哇，
3: 呵呵，什么味道？我的尾巴！啊，着火了！
4: 小心！
3: 救命啊！
4: 快用灭火器！
1: 灭火器呢？
3: 啊！救命啊！
1: 我来帮你。
3: 我的屁股差一点就变成烧烤了。
1: 没有灭火器真的很危险。
3: 是谁拿走了灭火器？拉布拉多警长，你一定要帮帮我们啊！
4: 放心吧，没有我拉布拉多警长解决不了的案件。

0: 嗯，哦，小手印，这边还有个更小的手印。
1: 墙上是什么？是灭火器喷出来的痕迹。气球上也有。难道灭火器会飞？
0: 不对，应该是两个小朋友拿走了灭火器，要赶快找到他们。
1: 我上去看看。他们往那边去了。风好大。我闪。这什么情况？
0: 冬兵，冬兵，
2: 停下来！
0: 接过，接过，冬兵，抓紧！
1: 找到他们啦！
0: 杜宾，
1: 我看见猴子姐弟在玩灭火器，他们往那边去了。
0: 这太危险了，快去阻止他们！
3: 我们的魔法更厉害，看我的！
0: 危险！快住手！

0: 糟糕，杜宾，快把灭火器拦截下来！
1: 交给我吧！
2: 救命！
0: 小心！抓好！

0: 没有东西可以从我手上逃脱啊！
1: 快送猴子弟弟去医院！
2: 我们再也不敢玩灭火器了。
1: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擅自挪动或破坏消防器材是违法行为，所以千万不能把灭火器当玩具。一旦发生火灾，没有灭火器，很容易让火灾失控。而且灭火器如果操作不正确，容易伤及自己和他人，造成严重后果。大家一定要记住哦。

0: 游泳高手，
1: 欢迎来到第一届超级狗狗游泳比赛现场。哎，谁会是这次的游泳冠军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2: 杜宾加油！
1: 选手们各就各位，预备开始。
3: 我要拿第一名啦！这么快！什么？
1: 比赛结果出来了，
3: 我居然倒数第一！
4: 别难过，他们都是游泳高手。
5: 你已经很棒了。
3: 我要去找更厉害的游泳高手，拜师学习，下次一定要拿第一。这里是最大的泳池，应该会有游泳高手吧？找到了，游泳高手！原来是在水里跑步。啊，游泳高手！原来是在玩喷水飞行器。真正的游泳高手到底在哪里呀？那是什么？游得好快呀！
6: 拍照打卡喽！耶！
3: 我终于找到游泳高手了！哇，没想到你们海龟游泳的速度这么快呀！
7: 那当然了，我们很快就可以绕地球一圈哦。
3: 真的吗？太厉害了吧！
6: 孩子们，我们继续出发喽！
2: 好耶！呼呼！
3: 等等我，我要和你们学游泳。我都还没有用力游呢，怎么就游得这么快了？
6: 因为我们搭乘的是洋流，就像坐上了大海里的高速列车，能帮助我们节省力气，游得更快。
8: 这是我们的小秘诀哦。
3: 可是比赛的时候没有洋流啊，我得去找更适合我的游泳高手了。再见。
2: 再见，祝你成功。
3: 居然跳到南极来了！这么冷的地方，应该不会有游泳高手吧？刚才是什么声音啊？
9: 姐妹们，保持队形！哟吼，空中旋转！
3: 哇，这才是真正的游泳高手！游泳高手，游泳高手，教我游泳吧！这水也太冰了吧！能教我的游泳高手到底在哪里呀？哟呼！
1: 超级游泳高手在此！哇，
3: 就得趴下啦！游泳高手，请教我游泳吧。
1: 找我学游泳？你可算是找对了。看，我的独门秘籍就是利用尾巴加速。
3: 好，我来试试。
1: 太慢了。 慢了，要把尾巴当成螺旋桨，全速转动。
10: 哎呀！我怎么就学不会呢？全速转动！救命啊！
1: 第二届游泳比赛即将开始，今年的游泳冠军将花落谁家呢？杜宾选手还没到场，难道他要放弃比赛了吗？
5: 糟糕，联系不上杜宾。
1: 时间到了，选手们各就各位，预备，开始。
11: 加油加油！
1: 好，比赛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选手们奋力拼搏，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10: 哟吼！
1: 快看，那谁居然快如闪电！
12: 第一名是我的了，
10: 全速前进！
13: 哇
1: 哇！太精彩了，
13: 太棒了！
1: 这位神秘选手，恭喜你得了第一名，请问你的名字是？
10: 什么？我是第一名。
1: 原来是杜宾选手。
5: 哇，是杜宾，你真的成为游泳高手啦！
10: 哟呼！
4: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在生活中和学习中遇到难题很正常，可以去找老师或有经验的朋友学习，他们会给你建议和帮助。成长路上总会有挑战，但只要不放弃，坚持练习，你就会发现自己在不断进步。加油！
14: 潜水晕厥、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15: 湖南卫视提示：
16: 出发，
15: 接下来是幸福归来。李渊天才横空出世，
17: 孟金福，金奎师傅的得意门生。
18: 腿，你就是个丑，别老想着大英雄。
19: 还就不信
15: 嫂子比规矩大，
20: 要是守规矩，也就别大闹天宫。
21: 你是贼的就没几个，脑袋后边有反骨。
20: 我没错，我凭什么认错？
22: 你给我跪下！
15: 拳头比石头硬，
20: 什么梦能打
21: 破？你还想办齐天大圣？别做梦了！
20: 老王八蛋，打！哎呦！
15: 学得七十二般变化，能否不满堂喝彩？
20: 看我杀的骗子！
15: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
23: 你怎么有点脚软？
24: 哇，他自然，我们飞起来了。
25: 啊，好棒拍的！
26: 我拍的不行吗？
27: 其实现在给我拍的也不赖了。
26: 我不听，哼，我不听。
25: 小茹姐在哪儿啊？
28: 好痛啊！
29: 头很痛。
28: 量血压174啊！啊！
0: 我没想到我自由学院高的。
6: 我那一下我的心理防线有点崩溃，
7: 我觉得因为是我的行程的安排导致
6: 有点头疼。
11: 周五晚十点，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13: 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16: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26: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27: 鲜香酥嫩，
28: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6: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29: 欧丽薇兰。

0: 小池，怎么样？找到没有？小池，夫人，小池啊，马上就报警了，让帆船队的人，全厂的人都去找，哪怕是找到尸首。爸，您别担心。
1: 要不我扶您上去休息一会儿好吗？不，去打电话，让杜律师赶快来一趟。小谭昏迷，哀家失踪，我身体又不好，我必须提前准备了。如果哀家找不到，在我死之后呢？
2: 把我名下的所有资产，全部捐献给少年帆船基金会。
3: 您不考虑您的儿媳跟丁总吗？
1: 江池，毕竟不是我们丁家的骨血，而且他一直在反对我建立帆船队。
3: 至于思雨啊，
1: 我相信他会支持我的决定的。我会给他们一笔钱，足够他们养老的。

0: 丁老头，你真够狠的，都到这一步了，你还是不肯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我。喂，啊，在哪儿？好，我现在就过去。
1: 去东奥村。哎呀，这孩子命真大，医生诊断了，他是严重脑震荡，即使醒过来了，也可能会。

0: 这是你找到艾家的酬劳，50000块。
1: 不是，丁小姐，不是说好了救我女儿的吗？手术费7-8万呢，这不够啊。
0: 让我救你的女儿也行，不过她必须跟我走。
1: 啊？你要把幼美带走？为什么？
0: 为什么你就别问了，你只要回答我，行还是不行。
1: 你要用我的女儿顶替艾佳？
0: 既然你已经猜到了，我就没有必要跟你绕弯子了。就一句话，这可是救你女儿的唯一机会。
1: 啊，这怎么可能啊？她的家人不会认出来吗？啊，
0: 这个你放心好了，我把你的女儿的病治好，等她16岁，我再把她带回去。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做得天衣无缝。
1: 幼美可以带走，艾佳得留下。丁小姐，我没别的意思，我是为我自己以后着想，万一我女儿受了委屈的话，我这个当爸爸的不能束手无策呀。
0: 好，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永远不要让他出现在我的面前。

哀家，今天是你的生日，生日快乐！

0: 你是受伤了，失忆了，你不记得了？我是你爸爸，我叫于有角，他是你妈妈，叫李敏君，你呢？是我们的女儿，你叫于有为，啊，嘿嘿嘿嘿嘿，哎，饿了吧？我去给你做吃的。
1: 啊，去吧。孩子，你睡了好几天了，你妈伤心了，一直在哭哎。哎，对，这你弟弟，叫世威啊，是吧呀？跟姐姐说说话，过来。嘿，这孩子，我去看看饭好了没有啊？你躺着别动啊，不要动啊，嘿嘿嘿，不要动。

0: 哎，你看到我家佑威了没？
1: 没看见。
0: 哎，佑威啊，你看见我女儿了吗？
1: 没注意。
0: 佑威啊，佑威，佑威，佑威啊！

0: 跑哪儿去啊，佑威？佑威，佑威，
1: 真巧啊，到处找你。哎呀，知道你女儿有病，但钱还是要还
0: 的。还钱好说，改天我一定还。我现在找女儿呢，有了女儿就有钱，没女儿就没钱了，好不好？我现在，佑威啊，佑，
1: 我还会再信你吗？啊，我家里也等着用钱呢。
0: 好好好，还钱！
1: 你还想跑啊？打！
2: 呀！放开！放
0: 开！呀呀！呀呀！你敢打我女儿？你谁敢动我女儿？哎
3: 呀！小兔崽子，
0: 找你妈妈去！啊！佑威！
4: 这不关我的事，我今天先放你一马，走啊！看什么？走！
0: 爸爸，你没事吧？啊，
2: 佑威，爸爸，
0: 我打电话啊，我打电话报警啊！
2: 爸爸，
0: 呦，轻点，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5: 哎呦，哎呀，
0: 你谋杀亲夫啊？
5: 有那么疼吗？哎，你说你真是神经啊！你不要命了？你要是死了，我和石威可怎么办呀？
6: 哎，我们幼美的病还得靠丁池啊。丁池说了，先带幼美治病，等几年姑娘长开了再带回去。所以哀家他不能死，哎，不能死。
7: 这怎么可能？到时候丁家不会要做什么那个亲子鉴定什么的吗？
6: 你说什么呢？啊？丁池绝对没那么简单，他让我看好艾佳，那是以后要用艾佳的血样来做这个鉴定。
0: 哦，哎呦喂，哎呦喂，哎呦呦呦，哦
5: 呦，躺好，我去洗衣服。
0: 哎呦喂，哎呀，呦喂啊，来，到爸爸这儿来。
8: 哎，你这孩子，你现在还傻呢。你还不相信我是你亲爸爸？你看，你爸都为你伤成这样了。
0: 哎呦，
2: 叔，
8: 你叫我什么？
2: 爸。
8: 哎，对了嘛，

0: 等一下！
1: 你是谁啊？你从哪冒出来的？你凭什么跟我抢车？
2: 我先站在这儿的。
1: 你先站在这儿的，我明明比你早到，我站在前面好好的，你突然冒出来，好不好？
2: 你比我早到。8:36，有位爷爷带着孙女从这儿上学，还喂他吃包子。8:37，一辆敞篷宝马从这儿经过，车牌是5-6，开车的是个长发女司机。8:38，这里有个押运车，有3名保安，车的编号是 FT023。8:40，有个疯女人的烂车没有电了。8:41，那个疯女人数了一下钱，然后锁上了不值5块钱的破车。8:42，有个女人为了和我争车，和我争执起来。你还要和我继续说下去吗？
1: 就算是你比我先到的，你总不至于左一个疯女人，右一个疯女人吧？看你这魔狗样，没想到这么爱计较，这么小心眼。
2: 你说什么？
1: 啊？没什么。大哥，刚才是我不好意思，没有看到你。你可不可以先让我一下？因为我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2: 我也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也很急的。
1: 不是，你就等下一辆嘛，很快的。我不能迟到的，今天。
2: 去面试吗？
1: 你怎么知道？
2: 你这个样子还用去面试吗？如果我是老板的话，我请你去扫厕所，我都觉得寒碜。
1: 有什么了不起的？还我要是老板，就你这种尖酸刻薄的样子，我看你想当老板下辈子吧。
2: 喂！
3: 你俩到底上不上车呀？
4: 我上，
5: 他不上。
3: 你俩不是一家的？
4: 不是。
3: 我跟你们讲，现在很难打到车的，要不你俩拼个车，我送完你再送他。
4: 不行。
1: 行，你去找你那个狐狸精吧，你不要管我了，你走开啊！我怎么这么命苦呢？我17岁的时候就跟了你，我辛辛苦苦工作，供你吃，供你喝，供你上大学。我冬天帮人家洗衣服的时候手都冻了，都舍不得买护手霜。我就希望你可以考上好的大学，有一份很好的工作。我也不希望你功成名就的时候对我怎么样，我只希望你可以对我稍微好一点。可是你呢？我没有想到你居然会是一个狼心狗肺的玩意儿，你怎么能对我这样？你就是个陈世美。
2: 等一下啊，我告诉你们，他是一个骗子，他说话不能相信的，不能相信的。
6: 小伙子啊，做人要有良心，
1: 就是
6: 这姑娘多好啊，为你付出了那么多，你可不能当白眼狼啊！
2: 我
1: 是，谢谢大猫。
7: 是啊，
8: 你们让一让，
7: 是啊，
9: 欺负这孩子。
1: 师傅，求求你快带我离开这儿，我不想再见到这个人了。
10: 上来，去哪儿？我免费拉你。
2: 师傅，
1: 谢谢你啊，师傅，你是好人呢。快走吧，
6: 小伙子，还是照顾好你的女朋友吧。
2: 啊，
6: 多好的姑娘啊，真是。
2: 喂，
11: 嘿，韩总，招聘考核马上就开始了，您到哪儿了？
2: 你问我到哪儿了？我还没到呢，我现在还在富华路这等车。王伟胜，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忘记了？啊？保养完我的车，你究竟放哪儿去了？
11: 我
2: 不要再跟我解释，不要再废话。就这样。
11: 完了，这下惨了！哎，赶紧派车。哦对，告诉司机，先给车消毒，再给车上放2瓶苏打水。
1: 那这里能需要等韩总吗？
11: 人齐了吗？
6: 还差一个，其余的都到了。
11: 哎，你赶紧派车，赶紧派车。
6: 哦，
11: 面试开始，赶紧的。
6: 啊。

0: 韩氏集团和韩氏帆船队有多么辉煌，我相信你应该很了解，就不用我多介绍了。我们现在就直奔主题吧。
1: 啊，
0: 你为什么要加入我们的帆船队？
1: 因为我需要钱。
0: 你说的倒很直接，但是我很难接受。
1: 啊，我的意思是，如果可以找到一份既可以赚钱又可以实现梦想的工作，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0: 想加入我们韩氏帆船队的人很多，在面试的时候都各出奇招，像你这种想搏出位的我见多了，所以你不用往回圆了。
1: 不是，我的梦想真的是当一名帆船手。
0: 崇高啊，你们信吗？于小姐，这样，我来问你个问题，如果我让你来韩氏帆船队工作训练，但是我一分钱都不给你，你愿意吗？好了，你不用回答我了，我想我们今天的面试也就到此为止了。
1: 你们根本就不了解，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需要面对多少现实的压力，可是需要钱并不是你们可以耻笑我梦想的理由。
0: 我们是需要有实力的人，我不管你是待遇也好还是梦想也好，我们是靠实力来说话。
1: 那就请睁大你的眼睛吧。哇塞，我的梦想波纳多40.7，我梦想的帆船我终于来了。
0: 欢迎大家参加韩氏集团的帆船考核，今天你们要利用无动力把帆船开出基地，在你们的左舷绕过一号标返回码头，最快的前五位我会录用他们。
2: 哎，一般我们都是用马达离开码头，到了外面再升帆啊，是不是啊？
3: 里的风这又弱又乱，这就是
0: 啊。如果你们怀疑自己能力的话，那么可以退出。我宣布考核正式开始。
1: 我以前开破渔船的时候，引擎经常下岗，都是靠一面烂帆出港干活，小菜一碟。
4: 哇，这么厉害！

0: 真的能听风，怪不得这么狂啊，原来是个人才啊。对不起韩总，今天我忘记给你取车了。
1: 你去了财务了吗？
0: 嗯，我已经去了财务了，自扣了一个月的工资。
1: 三个月。
0: 今天上午的考试按照综合素质录取了前5名，明天早上过来签合同。

0: 阿明，你看，
1: 哪有这样的水手结？
0: 这是我自己发明的，爱家是一双八字结，好看吧？
1: 好看。
2: 韩总，这是面试人打的水手结，有什么问题吗？
3: 还在这干嘛？

0: 我回来了。于世维，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下午篮球比赛，我回来拿双球鞋啊。
0: 你是不是闯祸了？
1: 没有，不走就来不及了。
0: 世维，世维，世维，等会儿，你裤兜里装的什么？给我看看。
1: 真的没什么，我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啊！怎么样？怎么样，姐？快快快，让我看看。
0: 手流血了。
1: 让我看看。
0: 快帮我拿医药箱，快啊！
1: 好，你等着。
0: 真的是太过分了，你怎么能这样对你姐这么狠啊？
1: 来了来了，哎，姐，哎，还我，哎，你还我
0: 什么东西？你还不许我看，
1: 姐，
0: 不许动，全是英文的。取通知书，臭小子，这么好的事情你要瞒你姐瞒多久啊？我们家呀，终于也要出一个留学生了。
1: 我又不想去。
0: 为什么不想去啊？这可是美国最好的大学，你必须去。哎，那边，你什么时候走啊？日子定好了没有？姐先帮你想一想，要带什么东西啊？我觉得褥子。褥子是一定要带的，虽然重了一点，可是我觉得我们这儿的棉花好啊，会比较舒服，比较暖和。还有那个鱼竿，鱼竿是必须要带的，因为它是我们这儿的特产。哎，你带一些鱼竿啊，去给那个外国的同学们尝一尝，也不知道他们吃不吃得惯。还有什么？还有，让我想想。
1: 姐，我说了我不想去。
0: 为什么呀？为什么不想去啊？
1: 没为什么，就是不想去。
0: 你是担心学费的问题吧？我告诉你，这个问题你别想，姐会解决的。
1: 你怎么解决啊？还像以前那样，一天打五份工去啊？
0: 你姐要是一天打五份工，能供出个留学生，那也是我的本事啊。
1: 姐，我们家现在这个条件不适合去外国念书，我如果真想念，我在国内我就。
0: 等会儿，船舶制造是不是你自己选的？
1: 是。
0: 你自己选的，当然要上最好的大学了。而且现在人家已经把通知书发过来了，所以你必须要去。再说了，哼，等你姐以后赚了钱，我就去看你。
1: 等你有钱了。你中彩票了
0: ？No！
1: 那你还说你去看我？一张机票好几千，你舍得呀？
0: 不用花钱。我告诉你，你姐我今天被韩式帆船队录取了。
1: 啊？
0: 你想啊，进入帆船队以后，只要世界各地的大型比赛，你姐我都会去。什么美国、法国、英国、德国，什么国，各种国，我都会去。你说以后还怕没有机会见到你啊？
1: 真的假的？
0: 臭小子，我说你怎么就那么不相信你姐啊？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好吧？哎，你想想看，今天咱们是双喜临门，你被国外的学校录取，我呢又被帆船队录取，所以我们姐弟俩的未来是美好的，是光明的。好了，所以你什么事情都不用管，现在好好的去学校上课。
1: 好。既然我们两个的生活是美好的，那我打篮球去了。
0: 哎，不是，世伟，
1: 哎，
0: 你身体可以吗？
1: 哎，没事了，没事了，我走了。哎，
0: 那你自己小心点啊。
1: 知道了。
0: 再加两瓶酒，你们点的酒到了，我给你们倒上。这是你们的啤酒啊，玩得开心啊。
2: 你早上打鱼，白天还去帆船队训练，晚上还来这儿卖酒，你这么拼命，
0: 一惊一乍干什么呀？
2: 嘘，你这是为什么呀？
0: 示威被美国的传播学院录取了，研究生。
2: 哇，真的啊，这也太好了，这。
0: 可是呢，他说，因为担心学费问题，他不想去了。我作为姐姐，怎么忍心让他放弃学业呢？
2: 不是啊，那你不能就这么拼命啊！你要是天天这样，你身体肯定受不了的。
0: 你放心吧，我没事儿，从小到大我都习惯了。倒是你啊，你的嘴巴给我看紧点儿。我可告诉世威，我已经不在酒吧工作了。
2: 哇，你至于吗？
0: 什么你啊？走了。
2: 哎，啊，不是，你这样你身体肯定受不了的。
3: 来，田总，
4: 来，来，
2: 你们的脚很的温柔。
3: 田总贵人是忙，想请你喝顿酒一点都不容易。
4: 哪里哪里哪里，来来来，喝
3: 喝。田总，最近您买的那座岛，它周边的建设还有娱乐项目，其实我们都还是挺有兴趣的，您看我们可不可以？
4: 哎呀，说好了喝酒叙旧的嘛，不谈工作，来来来，喝。
2: 酒来了，两位老板，酒开吗？
4: 开，都开。
2: 好，请慢用。
4: 哎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陪我们俩喝一杯啊。
2: 那个，我不会喝酒。
4: 哎呀，有什么不会喝的？酒钱算我的，来，喝。
3: 哎，田总，田总，田总，你看这个姑娘，她不能喝酒，就别让她扫兴。要不要换一个陪你喝啊？
4: 哎，不，来来来，
2: 不用了。我们是卖酒的，不是陪酒的。
3: 是你？
0: 是你？怎么到哪儿都能撞见你啊？真是阴魂不散。
3: 原来你说的面试是到这儿来工作啊？
0: 哼，你也好不到哪儿去嘛，跟我抢了半天车，原来是要到这种地方喝酒啊。
4: 哎哎哎，这什么情况？你们认识啊？
3: 我们认识的。田总，你知道，其实呢，他是一个演员，他演技很棒的。
4: 明星啊！哎呀，小姐，小姐。你都演过哪些戏啊？快告诉我！来来来来，跟我们喝两杯，喝两杯！哎哎，你不能走！哎，你不能走，不能走！
0: 我们为什么不能走？
4: 刚才让他陪我们喝一杯，他死活不肯，这难道就是你们的服务态度吗？去，把你们经理叫来！
2: 哦不，我
0: 一丘之貉。
4: 什么？
0: 想跟我喝酒是吧？
4: 对啊。
0: 行，不过要按照我的规矩来。
4: 什么规矩啊？
0: 掰手腕，
4: 掰手腕，来呀！
0: 准备好了？
4: 准备好了。
0: 一、
4: 二、
0: 三。
5: 小松开，松开手啊！哎呀，田总，田总，你没事吧？哎呀，
4: 我的表，我的表，我的表啊！哎呦，
0: 哇，手表带都断了，而且这上头都蹭掉漆了，这一看就是假的嘛！
4: 你胡说什么呀你？我一个身价过亿的人，我能花钱买假表带吗？
0: 那可说不定，现在很多有钱人都很抠门的。
4: 你，你个酒吧卖酒的臭丫头，你懂什么呀你？这是全球限量版的劳力士，这是限量版的真表啊！今天被你弄坏了，你说该怎么办？
0: 怎么办？我赔你啊！你在夜市里多少钱买的？我双倍赔给你，三倍也可以啊！
4: 报警！报警！我要报警！我要告你故意损害他人财产罪和故意伤人罪。你就等着坐牢吧，赶快报警。
0: 那你就报吧，谁怕谁啊，反正也是假的。
5: 哎哎哎，田总，田总，田总，田总，哎，田总，田总，我告诉你啊， 这个女人是疯子，这儿有问题，疯疯癫癫的。我之前就领教过，您别跟她一般见识，要真闹去了派出所的话，会影响您的名声。您说呢？
4: 你说她脑子有问题啊？
5: 对呀，脑子有问题。哎，你呀，我们来这里消费，对吗？田总只是真诚地邀请你的同事喝一个酒，没别的要求。而你呢，你上来就行凶伤人，弄坏客人的手表就不说了，态度还那么差。好啊，你要真想闹到派出所的话，我们就奉陪到底。但是我觉得你以后就不能在这上班了吧。
6: 其实我田某人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的人。这样吧，你把桌上这瓶酒喝了，咱们今天手表的事儿就算了。
0: 这么一整瓶？
6: 对呀，这是好酒啊。
5: 田总说得很清楚啊。哎，哎，我说看在你17岁就跟我的份上，田总的表我替你陪，但这酒你得喝完了。嗯嗯，
0: 一瓶酒换一块表，是这意思吧？
5: 划算吧。
0: 是挺划算的。

0: 呦，
1: 有为，你说的一瓶酒换一块表，你说话算话啊。酒，
2: 有为，
1: 哪里还有酒？
2: 有为，
1: 给我。

0: 何情深恩重？
1: 只能咱爷俩
2: 一块儿走，看看能不能梦想成真。
0: 念江湖道义，
3: 今儿咱仨人义结金兰，
4: 接着唱令唱。
0: 路师徒忠孝，
5: 我会把我毕生的心血全都传授给你。
0: 辨真伪善恶。
6: 那离人行者，看似头上花冠锦簇，实则脚底下沟壑渡。
7: 还不给你师父磕头！
0: 为众生不命运，誓不疲。
8: 蝼蚁怎敢撼泰山？纵使泰山也要推翻。
0: 此一生，幸方长。今晚8:10，云雀叫天路。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0: 接下来是幸福归来。
10: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1: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2: 鲜香酥嫩，
13: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4: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5: 欧丽薇兰。
0: 精诚相伴，携手同行，稳中求进，共创未来。远光守初心，聚力通八方。
16: 下面这一组对手啊，他们非常之精彩，
17: 真的太美了，我就觉得被打动了。
18: 我觉得你们应该是舞坛新的双子星，
19: 太爱这个作品了，真的。
16: 胡沈源拍响了他的等一灯，理想学长也行使了他等一灯的权利。
20: 我们想要呐喊，甚至是痛哭。
21: 我们难道真正说话的不应该是在作品里吗？
17: 看不到你了，刚才那支舞，就好像你丢失了。
22: 街舞的编舞可以融合得这么好，我太惊喜，非常非常喜欢。
17: 这样的一个双舞里，我觉得可以没有街舞的存在。
16: 那么现在我们来转动光影轮盘。第一个离开的组合是
0: 每周四晚10点卡式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式，美味好品质。
23: 你怎么有点脚软？
24: 哇，太刺激了！我们飞起来了！
25: 啊，好棒拍的，
26: 我拍的不行吗？
27: 这现在给我拍的也不赖了。
26: 我不听，我不听。
25: 小茹姐在哪儿啊？
28: 好痛啊，
29: 头很痛。
30: 量血压
31: 174啊！
32: 我没想到我自己有血压高的。
33: 我那一下我的心理防线有点崩溃，
34: 我觉得因为是我的行程的安排导致，
33: 就有点头疼。
0: 周五晚10点，蚂蚁堡《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9月25日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35: 陌生人，
36: 有啊，别喝了，别喝了。有喂，哎呀，
37: 哎，醒醒醒醒，

0: 韩总啊，这小妞啊，性子虽然有点烈，可是我觉得她挺有味道的。哎哎哎哎，
1: 田总啊，这个女人太可恨了，来，我帮你教训一下她啊，交给我。啊！
2: 别，你干什么？
1: 哎，不是，
0: 你放下！
1: 不是那个意思。
0: 对了对了对了，明天我买块手表送到您府上，没事您继续玩啊，继续喝。啊！
2: 不准走！
1: 你别走啊！哎哎，你再陪我喝点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来呀，陪我喝点嘛！哎呀，哎呦，哎呦！

坐好啊。喂，你坚持住啊！哎喂，你坚持住啊！我坚持住。

0: 干嘛？你笑什么？你醒醒啊！醒醒啊！
1: 快醒醒！快醒醒！大家快醒醒！大家快醒醒！
0: 你醒醒！

0: 麻烦开房。哎，开房了。
1: 206私奔局原床浴缸房。
0: 什么床？
1: 原床浴缸房。
0: 哦。
1: 500。
0: 哎，不能动。
1: 哎，
0: 给你。哎，谢谢。
1: 上楼右转啊！啊，一会儿拿身份证下来登记啊。
0: 登记。哇，重死人了。哎哎，不能喝就别喝嘛。哎，臭死人了！哎呀。

0: 你醒了。啊疯子，你怎么打人呢你？
1: 哥，
0: 你变态啊你！
1: 那是个
0: 死
1: 变态！
0: 神经病啊你！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0: 昨天又喝多了。于世伟，帮你姐拿杯白开水过来。哇，于世伟，你听见没有啊？
1: 这是哪儿啊？我怎么会在这儿？我，啊，哇，天都亮了！千羽，我还要去千羽呢！哎呀，糟了糟了，迟到了！我，
2: 干嘛呀？
1: 啊，我怎么在这儿啊？
2: 哎，对不起啊，你怎么在这儿？啊，你问我，我问谁去啊？
0: 我喝多了。
2: 哦，对了对了，昨天晚上带你来的是你男朋友吧？
1: 男朋友？我没有男朋友。他叫什么？他姓什么呀？
2: 啊，你不知道男朋友叫什么？你等一下，我给你查一下啊。一个姓韩的。
1: 姓韩的
2: 啊，姓韩的。
0: 哦，这个死男人到底对我干了些什么？别让我再遇到你！
1: 哦，我来不及了，我先走了。
2: 穿上鞋再走。哎呀，啊！

0: 来得及。哎
1: 哎，洗完以后把垃圾收拾一下。
0: 哦，知道了。
1: 收拾了，收拾了。

0: 上还你哦。谢谢啊。你也来签约啊？
1: 啊。
0: 以后我们可能就是同事了啊。谁是于有威？哦，我。不，我是于有威。啊，进来吧。

0: 嗨，大家好，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也感谢大家给我这样一次机会，我一定会努力工作的。您一定是大 boss 吧？非常感谢您。我问你，昨天晚上你是不是带我去酒店开房了？
1: 是。
0: 你，
2: 不好意思啊，你们先忙，我们还有事情，走走走，
0: 站住！我问你，昨天晚上你有没有对我做什么事啊？
1: 你觉得呢？
0: 我觉得，我还问你呢，你到底有没有对我做什么？

0: 用吧？你以为我会对你有兴趣？就你这签约？哎，等等我！哎，喂，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哎，等会儿，一码归一码。我今天是来面试，不是面试，我今天是来签约的。我已经被你们韩氏集团录用了，我今天是来签约的。我真的特别喜欢这份工作，求你给我一次机会。我求你给我一次机会。
1: 松手！松手！
2: 他偷我的衣服，你干嘛偷我衣服？
1: 滚！
2: 你偷我的衣服干嘛呀？
0: 松手！
2: 你给我偷我的衣服，
0: 有话好好说。松手！
1: 快走！
0: 都是误会，误会，都是误会，我一会儿再跟你们解释。真的，这份工作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不行的话，我可以再面试，可以再去试航。
3: 还在我们韩氏偷东西，他不是什么韩氏员工，把他赶出去。
1: 是，走，
0: 走，
1: 神经，快走。
0: 喂，我真的已经被你们录用了。
3: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你不合格，因为我面试了你很多次，你根本就是无赖。
0: 姓韩的，你一定会后悔的。
1: 快走！
0: 那个，
1: 别喊了，我快走。
0: 听我解释，喂，
1: 走，妹，走。
0: 别这样，松手。
1: 走，
0: 快走。
1: 拿着你的包。
4: 以后别来了。
0: 有什么了不起的呀？狗眼看人低。姓韩的，一定会让你后悔的。

0: 余幽静，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没事不要找我。这种地方我再也不想来第二次。
1: 丁总，像你这种身份不应该到这儿来的。不过，我想女儿了，我想看看她的照片，算个理由吧。你女儿？嗯，你女儿是余幼薇啊，你要想见她，叫她来好了。走了。
2: 我女儿是谁，你心里最清楚。那个地方，咱们不用多说了啊。

0: 哎呀，幼美是越长越漂亮了，多亏丁总照顾她，如果没有你照顾她，也许今天早死了，是吧？
1: 照片我会传给你，还有别的事吗？
0: 丁总，那个你什么时候也照顾照顾我呀？啊？
1: 照顾你什么呀？
0: 谁会嫌钱多呀？再说我马上就要出来了，我得为以后考虑考虑啊。
1: 岳无角，我告诉你，我们当年的事早就了结了。你女儿有今天全靠我，你赌博还打伤警察，是我给你赔的钱，又出钱给他们孤儿寡母开旅馆，我真不欠你们家什么了。
0: 要不是当年我……
1: 谁让你当年赌博还袭警的？那警察抓你是活该。
0: 丁总，如果你现在从这里出去，不给我意思意思，难保佑威那边不会出什么岔子。万一他知道什么，或者我说漏什么。

0: 这就是你们花了那么多时间设计的方案。知道那些帆船队为什么都投票给我们，让我们主办今年的慈善宴会吗？不是因为我们丁氏帆船队足够优秀，而是因为他们认定了我们会输了后天的比赛，他们想继续在宴会上看我们的笑话，所以即使输掉比赛，我们也要办一场非常完美的宴会，不能再给他们任何一个嘲笑我们的机会，明白了吗？
1: 明白
2: 了。
0: 散会。

0: 爷爷，
1: 刚才的表现不错呀，看起来我可以马上退休喽。
0: 您可不能退休，你要是退休的话，我该偷懒了。
1: 你这个鬼丫头啊，就会跟爷爷耍赖。
0: 爷爷，你在美国怎么样啊？爸爸还好吗？
2: 还是老样子。
0: 放心吧，我相信啊，爸爸他一定会醒过来的。等一下，爷爷，我先不跟你聊了，我处理点工作上的事情。
1: 好，好，好，
0: 照顾好自己啊，拜拜。
1: 再见。
0: 喂，姑姑。
3: 来来来，哎哎哎，
4: 怎么着？
3: 听我说两句啊！
4: 你说，你
3: 听我说两句。我泥鳅长这么大，从来没有服过人，但我就是佩服于有为。因为什么呢？豪爽大气，最重要的是长得好看。
5: 漂亮。泥鳅，你喝多了？
3: 没喝多。哎，
5: 坐下。
3: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最最重要的是，他是我们南澳村小五队黄三渔船队第一个啊。靠近帆船队的人，
4: 说的没错，
3: 这叫什么呀？蝎子粑粑独一份
4: 儿。对对对，
3: 她是我们的女神呐，她是我们的骄傲。来
4: 来，
3: 为我们女神干一杯，
4: 干一杯，
5: 来，干杯，
3: 来来来，
4: 干，干，
3: 来来来，
5: 耶，干杯，
4: 耶，来，干，
3: 胖胖一下，老板，拿酒，
5: 您请，
3: 啊，
5: 干一瓶。

0: 你头有事儿没事儿，大伯看不出来吗？啊！哎，你们几个先喝着，有为啊，跟我来，我跟你讲两句。
1: 不是，这怎么回事儿？高兴开心的事儿。
2: 走，走，
0: 大伯，有为，
3: 大伯，
0: 有为。
1: 哎呀，
0: 干嘛呀，金大伯？我，哎呀，
3: 坐那儿，
0: 坐那儿。 喝得正高兴呢，哎，醒醒酒，看你嘴里这酒味儿。我又没有喝多。哎呀，喝点水。说吧。说什么呀？说什么？
3: 你还蒙我呀？是不是面试没有通过呀？开什么玩笑啊！没被录取，我干嘛请大伙喝酒啊？那还不是为了泥鳅啊！泥鳅
0: 判这顿酒可是已经判了好久了。你还骗我了你？我已经派人打听了，韩氏帆船队的录取名单上根本没有你。 对吧？

0: 我本来都已经被通知要签约的，可是不知道怎么了，而且我也答应世伟，我说如果我被录取的话，我可以让他到国外留学，可是现在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真的好难过，金大伯。
1: 别难过，啊，泥鳅不是也说了吗？鱼又威，又能干，又聪明，人又漂亮。他们不要咱们，那是他们没福气。我说的对不对啊？啊？怎么不说话呀？对不对啊？你看你又笑了。
2: 您说的没错，于有威是绝对不会被打败的。金大伯，你放心，从明天开始，我就满血复活。我明天就去找工作，明天就去，一定比那个更好。
1: 嗨，咱们呀不找了。
2: 啊？
1: 嗯，我呀早就给你办好了。
2: 你
1: 明天找着这个地址面试去吧，找他
2: 面试。
1: 对呀，面试去。哎，我可告诉你啊，你可别高兴得太早了，人家现在要不要你那还得看你自己努力呢，对吧？
2: 金大伯，我于幼威什么时候让您失望过呀？
1: 哎呦呦呦呦，好了伤疤忘了疼了你。
2: 我没有伤疤，我哪里来的疼？我于幼威是不会受伤的，不会受伤的。
1: 哎呦，说你胖，你还喘了。
2: 谢谢金大伯。哎呦，
3: 于幼威，于幼威
2: 来了。
3: 来啊，喝酒啊！快点，快点！哎，到了，到了！
4: 马上，马上！
2: 不醉不归，
3: 不醉不归，不醉不归！来，
2: 干杯！

0: 请问一下，哪位是方总？
1: 啊，就在下面。
0: 啊，谢谢啊。
2: 我们要去青岛，温度比较低，换上西宁200号薄膜油。
1: 好的。
0: 您好，您是方俊吗？
2: 什么事啊？
0: 哦，我叫于幼薇，我是金大伯介绍过来的。
2: 嗯，

0: 您稍等一下，这是我的简历。
1: 我们这儿不收没有经验的人啊。
0: 我有经验，我从10岁的时候就开始在渔船上工作了，我在船上干了差不多有15年了。
1: 我们这儿不是捕鱼场。
0: 哎，不是，方总，我
1: 这船底比较粗啊。
2: 我们已经把船底打磨了很多遍，并涂上了竞赛用的船底漆，
1: 加上这些船底漆，船速马上会满0.5海里。
2: 但是在中国杯的比赛规定中，这个漆是必须要用的，所以
0: 你们可以在船底漆上纳米涂层。荷兰穿梭机研究所在80年代的时候，为参加美洲杯的澳大利亚船队修改了水下龙骨设计，结果击败了美国队，而且还抢走了美国蝉联130多年的美洲杯。荷兰人已经决定把这一项技术继续沿用到下一届参加美洲杯的荷兰船队上。
1: 说完了，到外面等我。去啊！纳米涂层，通知研发部收集这些资料，用到我们的实验船上，希望能把失去的0.5海里抢回来。哦，对了，让他进维修部。
2: 维修部？咱维修部可都是男人呢，连女更衣室都没有啊，方总。这
1: 让他自己解决，

0: 哎，孟总，你更衣室在哪儿？
1: 我们丁氏集团从来都没招过女性员工，所以更衣室就这么一间。
0: 不是，那我在哪儿换衣服啊？如果这点困难你都克服不了，我劝你还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你不适合这儿。
2: 他怎么又回来了？身材不错，看什么看？有空多练练弹跳，有助于身高。左边和右边的胸肌不一样大，有空多练练左边的。还不错。一身囊肉，怎么当翻转手啊？赶紧加强训练，要么闭上眼睛，要么都给我滚出去！
1: 走啊！快走！怎么？还要我请你出去吗？不用，我自己走。有什么好笑的？你们看看啊，你们这些老爷们，还不如个女的。
3: 都给你们丢尽了，看什么看？散了！看好了吧？嗯。有什么不明白的，你可以尽管问。反正咱们维修队的工作呢，主要就在这附近，啊。
4: 真壮观！哎，别磨蹭了，快点儿！来了！哎，这里头是什么呀？哎，
3: 不要看，不要看！
4: 我哎，
3: 为什么不让看啊？
4: 幼薇啊，这里是公司的禁区，你离得越远越好，明白吗？禁区？谁进去开除谁？走吧啊！
2: 走了，别看了，走了，快走！妈，哎，我回来了，
5: 回来了。哎呀，
2: 妈，你不要再做这种事情了，我不是说不要你这么辛苦吗？哎，别把手都弄脏了，休息一下啊！
5: 哎呀，妈不累。
2: 妈，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5: 什么好消息啊？
2: 你猜？我猜呀。哎，是不是你金大伯给你介绍男朋友了？妈，你怎么这样啊？哎呦，
5: 算了，我还是告诉你吧。我要换工作了。真的？
2: 当然了，而且人家领导还夸我有能力，专门表扬了我呢。
5: 那是什么工作啊？
2: 是我最喜欢的事情，我终于可以开帆船喽！哎呀，
5: 幼薇，开帆船还是很危险的，要不然咱不去了，万一……妈，绝对不会有什么危险的，而且我有了工作以后呢，你就不需要这么辛苦了，以后女儿养你啊。幼薇啊，妈不要你养，只要你和世威能够好好的，妈就心满意足了。
2: 不管，反正我要养你。哎呀，哎，终于修完了，困死我！今天回去可以好好的睡一觉了。 晚上也挺美的。

这门怎么开着呀？不会是有人

0: 完蛋了，要是被方总知道的话，非把我开了不可。哎
1: 呦，对不起对不起，我刚才叫你半天都没叫醒你，我就是想来这大海上看一看。
0: 可你也不能随随便便把我们帆船队的帆船给开出来呀。
1: 这船呀，是我女儿的。
0: 你女儿的？你女儿的船怎么会停在我们帆船队啊？
1: 我女儿小时候也会打这种双八字结。
0: 你女儿也喜欢开帆船啊？是帆船手？
1: 我想如果她长大了，一定会是一个特别好的帆船手。只可惜现在这个不是。
2: 这于思雨他也太气人了。
3: 说什么呢？
2: 我说于思雨啊，哎，他不知道我整天有多忙啊，老跟那玩意儿消失。
3: 丁爱佳，我提醒你啊，注意你自己的身份。
2: 哦，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找我妈去。我先走了。
3: 嗯。

0: 您女儿的身世怎么比苦情电视剧的女主角还要悲惨啊？
1: 现在的这个不是我的女儿。
0: 您别这么想嘛，您女儿她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心理上是需要愈合的，生活习惯上的一些不同也是很正常的，您给她一点时间，慢慢的我相信她会好起来的。
1: 我已经给了她10年。

0: 阿姨，来，小心啊。来，
1: 我还能再来找你吗？
0: 当然可以了，不过下一次我们可不能坐帆船队的帆船了。如果你想要出海的话，下次就来找我，我带您坐渔船出去。
1: 哎，我帮你把这船拖回去吧，万一要是被别人发现了。
0: 哎呀，不用，没事的，这件事情交给我，您赶快先回去吧。哎呀，
1: 那你可小心点啊。
0: 放心吧，我可是专业的。
1: 好。

0: 你是真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这儿吗？
1: 我不知道呀。
0: 15年前的今天，你爸爸就是在这儿失行的艾家号。

0: 你们两个人，明天到财务领工资，然后滚蛋。
1: 方总，可是船根本就不是我开出去的。
0: 我没有时间管你是谁开的船，我只看到你跟着这条船，马上从我眼前消失。

0: 陈总，
1: 陈总，
0: 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陈总
1: 这事儿有必要再谈吗？老丁啊，咱们得讲实际情况啊。研发这条路现在肯定是走不通了。至于船队，别说是全国前三，就是前五也未必了。这次人家能出这么高的价，我们都很满意。其实。
0: 公司剩下来的地，你想建什么就建什么，你就是拿去养鱼，也比养个船队强啊。我不想多说了，船队赢了，就没有资金问题了。
2: 丁怀远，我们都是生意人，卖船队是我们共同的意见，你一个人决定不了，你再这样下去，我们只能启动程序。
3: 另选董事长。哼！
4: 你竟敢威胁我！
3: 爸，大家冷静一点，我看还是等这次比赛成绩出来再说吧。
4: 如果成绩不好怎么办？那你们就可以重新选董事长。
3: 爸。

0: 丁总，你找我。
1: 方俊，我平时对你怎么样？
0: 谢谢丁总，这么多年一直对我很照顾。
1: 那如果我让你回避后天的比赛呢？
0: 为什么？
1: 为了公司的发展。
0: 如果这样的话，
1: 方俊，你个人的发展还有你家里的妻儿，哪个更重要呢？
0: 丁总，你也知道，马上就要比赛了，我实在找不出什么理由可以。
1: 你不用担心。
0: 车祸。
2: 这年头工作可不好找，你说你怎么就不好好干呢？刨去三号那零五刻钟，你一共干了14天03刻钟，劳务费一共是1085块。于幼威，于幼威，工钱不要了。方总，
3: 方总出车祸了。方总出车祸了啊！一句方总出车祸就把咱推得干干净净，告诉我比赛怎么办？怎么办？说，比赛怎么办？
1: 喂，是我。今天的帆船比赛肯定完不成了，你把合同准备好，比赛一完我们就签约。
4: 郑队，您可以顶替方总掌舵，至于战术师的位置，我们可以找别人代替吗？
3: 找别人代替？找谁呀？啊？舵手重要，战术师同等重要。一艘帆船没了战术师，就等于人没了双眼。这话用我教你吗？啊？用我教你吗？
2: 副队长，我可以做战术师。
3: 你是谁呀？怎么进来的？
4: 哦，郑队，这是新来的维修工于幼威，他从小就在渔船上打工，出海经验十分丰富。听说他在之前的韩式面试上就展现了听风的能力。
3: 听风？
4: 对，他对风很敏感，当海面没有风，所有船停下时，他可以找到风的方向，让船继续前进。他说这叫什么力？
2: 追风力。
4: 对，追风力，他有这种天生的本领。

0: 老天爷真是跟我丁某人开玩笑啊，真的就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战术师了吗？
1: 该想的办法我都想过了，爸。
0: 你想说退赛？组建世界上一流的帆船队是小谭唯一的心愿，我却让他为之失望。
1: 爸，你已经坚持15年了，哥要是知道了一定不会怪我们的，我们都尽力了，您说呢？

0: 丁总，丁总，我找到战术师了。丁总，就是他。有位，这是丁董。
1: 董事长好。
2: 你好。
1: 听说你有追风的能力。我出海开的是旧渔船，有时候马达坏了，只能靠帆。不过。 我真的可以感觉到风什么时候会来。
2: 哦，那你现在告诉我，现在这风什么时候来？
1: 嗯。

0: 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1: 鸢飞鱼跃的鱼，黄娟幼妇的幼，红微染露的微，鱼幼微。

0: 就是你了。
1: 真的吗？
0: 嗯。
1: 哇，太好了，谢谢董。谢谢董事长给我这次机会，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
0: 好了。
2: 董事长慢走。
3: 耶
1: 耶耶耶耶耶
2: 哦
1: 耶
2: 哎你得请客啊。
1: 可以啊，我终于可以当帆船手了。

0: 你干嘛？
1: 走开，放手，不疼我了。
0: 他们不要你。
1: 你骗人。
0: 信不信由你，他们只顾着你弟弟，根本不会给你治病，要回去你就等死吧。
1: 你骗人。
2: 这是幽微的血样。你记住，从今天开始，只有一个丁乃瑾，就是你女儿于幼美，而那个女孩，永远不要让她在我面前出现。她真的是哀家，
0: 嫂子。虽然过了这么多年，但鉴定报告不会有假的。
3: 这是哀家，
1: 爷爷，
3: 这么多年你受苦了。

0: 对不起了，嫂子，让你精神失常了。你认不认都不重要了。
1: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居然还是回来了。哀家，这次是你逼我。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在第八届中国杯现场为大家介绍比赛的。今天天气有点阴，但是不会下雨，风速是15海里，是很适合比赛的。
3: 今天呢，我也很荣幸来到这里主持这场赛事。我呢，现在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10支队伍。第一支队伍呢，就是对我们汉室集团稍微有一丢丢危险的定时帆船队。当然了，我要隆重介绍的第二支帆船队，就是我们韩式帆船队。
4: 不好意思，请问
3: 连续接冠军。哦，
4: 我对，对，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5: 站住！过来。是你，
4: 是你。
5: 你
3: 啊！我
5: 出去！给我出去！哎啊！
4: 我出去，我出去啊！
5: 出去！哎呦！出去！你个死变态！
4: 有病啊你！喂，喂！
5: 每次遇见你就不会有好事。
4: 喂，喂！
5: 臭流氓，吵死了！
4: 你给我出来，开门呐！
6: 老板，比赛开始了，准备好了吗？
4: 我准备好了。嗯？哎，你看我准备好了。
6: 喂，你脸怎么了？哎，老板，
5: 我还有只鞋去哪儿了？
2: 岳文，岳文，你干什么呢？比赛快开始了，你干嘛呢？
5: 别叫我在这儿。
2: 你在这里干什么？
5: 换衣服，刚换完。
2: 换衣服？嗯。你为什么在别人的更衣室里换衣服啊？
5: 谁在别人的更衣室换衣服了？这明明就是我自己的更。
2: 你不会是那个吧？
5: 我的衣服还在里头呢。
2: 我给你拿，我给你拿。
5: 快快快！

0: 不起啊。
1: 于有威，
0: 不好意思啊，我刚才走错房间了。哎，你脸上的伤没事吧？你等一下。
1: 哎，你干嘛？
0: 我给你涂药啊，这是芦荟胶，涂上很快就好的。来，
1: 我不用啊。
0: 这是有品牌编号的，还有厂家的，我给你涂上，你相信我。
1: 我来，不要，哎、别，
0: 别动。非得使这么大劲。你知不知道你擦掉10块钱啊？这一支35块钱很贵的。
1: 我觉得你脸皮很厚，用这种方式来接近我，你是不是要我帮你治病啊？
0: 我接近你？你开什么国际玩笑啊？我为什么要接近你啊？
1: 我现在没空理你，你赶紧在我面前消失。
0: 没有人拦着你啊，你不想见到我的话你可以走啊。
1: 我告诉你，我是来这里比赛的，该走的是你不是我。
0: 我也是来参加比赛的，请你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了。
1: 一马平川。哎，
0: 我可告诉你，我今天是代表丁氏来参赛的，我是战术师。哦，
1: 怪不得丁氏快不行了，收你这种人。
0: 哎，你把话说清楚啊，谁说丁氏快不行了？
1: 如果丁氏这次没有拿第一的话，帆船队就不复存在了。
0: 那我们要是拿到第一呢？哼，
1: 这是我今年听过最好笑的笑话。
0: 那我们就打个赌试试看呗。愿赌服输啊，待会儿船上见。

0: 但是根据今天这个天气预报呢，天气很不稳定，这样会不会对韩氏集团船队的发挥会有影响呢？
1: Go!
2: Go!
0: 所有船几乎在同一时间内冲过起跑线。
1: 快！
2: 主帆收紧！
3: 真是太精彩了，韩氏帆船队与丁氏帆船队突破重围，把其他船队甩在了身后，看起来是梦想号领先一点点。
4: 别忘了，我们韩氏帆船队是五届冠军，别说是领先一米了，就是让他五米也是没问题的。
5: 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啊，一定要战胜韩氏帆船队。
2: 前方收紧，整队往上风，转五度。
1: 起。

0: 压住他，不要让他转弯。
1: 郑队，从破烂号的船尾过。
0: 好的。
1: 全体放松，船尾放慢速度等风道。三、二、风道，全体收紧缰绳，全速前进。

0: 里边天才横空出世。
1: 放心符，金奎师傅的得意门生。
2: 腿，你就是个丑，别老想着大英雄。
3: 他就不信了。

0: 则比规矩大。
1: 要是守规矩，也就别大闹天宫了。
2: 一个贼的就没几个，脑袋后边有反骨。
1: 我没错，我凭什么认错？
0: 你给我跪下！拳头比石头硬。
1: 什么梦能打
3: 破？你还想办齐天大圣？别做梦了！
1: 老王八蛋！
0: 学得七十二般变化，能否不满堂喝彩？
1: 看看杀的骗子。
4: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幸福归来。
6: 自己啊！
7: 好，上船。
8: 哇哦！左边画个丑丑，
9: 你是本人吗？是本人来了吗？今天？
10: 哎，你能不能正常点回答？

0: 我感觉集体生活太好了，是一个很温暖的大家庭。
1: 周五晚八点十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喝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2: 严 lab 巴士巡游向世界游客 say hi。
3: Free Chinese skincare, come on, come on, come aboard.
4: There are free games and the prizes and the samples.
5: 我们去下一站，这站的人不是很多。
6: 好开心。
2: Do you want join us?
6: Okay, yes, let's go.
3: Congratulations!
7: Here is our pop shop! Okay, let's go! Come on with me!
3: Welcome to our store!
2: 想要听展的，我们一起去。
8: 嗓子冒烟了，嗓子冒烟了。
9: 我不行了，我要歇会儿。
2: 我已经把我耗尽，看我都发白了，嘴巴子。
10: 因为我们几个也耗尽，不是展尽。
2: 嗨，听说你们要来当我们的飞行嘉宾。有一个可能要拜托你们的事情。
1: 周六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月圆将至，一些心情先有了动静，思念成风，牵挂话语也有期待，再等云开月明。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心窗。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13: 亲亲的我的宝贝，
14: 我要越过高山。
15: 哎，你怎么长得像一个？哎，哇！

0: 乘着阵阵风超越破浪号了。看来今天比赛鹿死谁手真的很难分得出来啊。
1: 太冒险了吧，这于右为哪能把帆船这么开，没等到终点不就散架了吗？

0: 通报来了，注意安全，换三号帆。准备换帆，三号。三号帆撕裂了，风暴马上到了，怎么办？机会来了，满帆冲过去。
1: 冲过来了！
2: 降下三号帆，把一号帆重新升上去。
0: 不行，太危险了。
2: 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了。
1: 如果船队输了的话，
2: 整个帆船队就得解散。
1: 我怕桅杆顶不住啊。
2: 我会控制。
1: 上一号帆。

0: 根据刚才赛事中心提供的消息，在这比赛区域里面出现了狂风暴雨，平均风速超过25节，已经有两条帆船降帆退出比赛了，一条是北中号，一条是万奇号，可能会有更多船只退出比赛。
1: 我们的船也快撑不住了。
2: 我对我们的梦想号很有信心，无论面对多大的风浪都要安然面对。
3: 我是担心我们的小姑娘战术师她全无经验，我怕这么大的风她会吓破胆的。
2: 我对岳威很有信心，懂得追风的人，大风大浪才是他们表演的舞台。
4: 太冒险
3: 了，雷电中比赛很危险，我们还要坚持吗？
5: 这片雷暴区覆盖范围很大，就算我们现在降帆退散还是会有危险，如果用引擎离开也是需要一段距离，同样都是危险，还不如继续作战，最起码可以保住丁氏帆船队的一线希望。
6: 船都不见了。
0: 由于受到了雷暴带影响，比赛区域白茫茫一片，除了雷电之外什么都看不见。大会刚才提供最新消息，已经有6条船只退出了比赛，目前只有梦想号和破浪号继续比赛。

0: 快天气还要多久？我怕船受不了了。
1: 再坚持一会儿。我感觉到风越来越冷了，应该很快就可以冲出雷暴区了。
0: 撑住桅杆，加油！
1: 破浪号已经冲出雷暴区了，我们很快了。
2: 太好了，信号终于恢复了，真是没想到两艘船都安全地通过了雷暴区。我们看到风向号，紧紧跟随破浪号，他们马上要到冲刺阶段了。比赛真的非常精彩
3: 的，我们为两艘船加油。
4: 大家加油，压在他们前面，看机会冲线。
1: 前帆收紧，跟住破浪号，大家努力一定可以赢。
0: 我们用的是一号帆，如果再收紧，桅杆会断的。
1: 如果比赛输了，我们就什么都没了。满帆前进。

0: 这个地方的气候很不好，很容易爆发，很危险的。现在梦想号和破浪号并列向终点线冲过去，谁是第一，真是很难分得出来啊。
1: 全部分压钱，准备压钱。
2: 什么压钱？

0: 出发，快点！
1: 继续加速！现在我们已经爆了！
0: 加把劲儿，快点！
1: 把船稳住了，帮他们上风去！
0: 我们不能输，快点！
2: 加油！加油！
1: 来点冲刺！
2: 加油！
1: 呀！
0: 七点八，快点！

0: 艺术替你跳，是几个意思啊？那就是啊，怎么输不起呀？大人呐，出来呀！韩明，原来你这么玩不起啊？
1: 就是输了玩不起，还老爷们儿呢，人呢？人呢？玩不起！对呀，玩不起！堂堂韩氏集团的总经理居然这么输不起，我看就算了，大家就饶过他这一次吧。这一次就算了吧，对吧？对，算了吧，玩不起！
2: 等一下。
1: Music.

与有位女王万岁！干嘛呀？你满意了？

0: 从今以后，我不想再听到什么放弃船队、放弃研发这个论调了，啊！丁驰啊，准备一下合同。
1: 什么合同？
0: 刚才的比赛你们都看到了吧？我觉得于用威这个孩子能成大器，把他交给人事部门做个备份。 真像你哥哥呀！
1: 是吗？真的呀？

怎么了，阿佳？爷爷，我有点不太舒服。爷爷，我先回去了。

0: 薇，
1: 你在哪儿呢？
0: 不过他是于有为，他回来了。
2: 海佳，
0: 我们怎么办呀？他回来了，不能让他回来，不能让于有为回来。
2: 丁海佳，你冷静一点，你现在赶紧给我回来。放心，
1: 我是绝对不会让于有为进公司的。
0: 不过爷爷他已经……
1: 行了，别问了，赶紧回来吧。

孩子好吗？挺好的，要什么有什么。谢谢啊。你还记得我们之间的交换条件吗？当然记得。可是于有威现在跑到我这儿来了。 老爷子让他进帆船队，很快就会签约。我做到了当年我承诺过的，你是不是也应该做到你该做的呢？我应该怎么做啊？幼薇从小就很好强，而且她也特别喜欢帆船，我怕……你别忘了，你是她的妈妈，我不管你怎么做，我要的只是结果。 无论如何，要阻止于幼薇进丁氏，知道吗？你好好想想吧。

0: 姐，遥控器在哪儿啊？今天干什么呀，姐？遥控器，遥控器！下雨啊！哎，姐，做一种武器来说。姐，哎呀，你别烦我。
1: 你方里有电视，你来我这捣什么乱啊？
0: 不是坏了吗？
2: 五号，澳大利亚和乌拉圭。
3: 球撞伤，火热进行。
0: 你快看，快看呀！丁氏帆船队，梦想号。哎，
1: 这什么情况啊？
0: 我告诉你啊。
4: 你姐可是第一次参加帆船比赛，就拿了冠军的强力选手。
1: 厉害呀！
0: 我可是第一次上电视，你看。
1: 妈，
4: 谁让你去参加这么危险的比赛的？
0: 不是，我平时不也是经常在海上吗？
4: 平时是有老金看着你，平时你是在船舱里头。
0: 哎呀，妈。
4: 别生气嘛，我不是好好的吗？一点事儿都没有，而且人家丁氏集团是大公司，我去那儿工作，既可以开我喜欢的帆船，又可以赚很多的钱，这不是一举两得吗？我不许你去。妈，你怎么了？如果你要去什么帆船队的话。
0: 你现在就走，我就当从来没有你这个女儿。
4: 妈，你这是干什么呀？闭嘴！妈，去帆船队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啊。梦想？有为，你觉得我们这个家需要有什么梦想吗？我只希望你和世维能够好好的。
0: 我知道你是担心我，但是请你放心，我从小到大出海过那么多次，不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吗？我跟你保证，好吗？
4: 你小的时候不就是为了参加比赛差一点淹死在海里吗？要不是老金救得及时，你早就没了。可是那次出海，
0: 世威，世威从小身体就不好，
4: 你爸爸又是那个样子，有威。
0: 妈真的不能再失去你了，不能再失去你。我不想过着每天提心吊胆的生活。妈，请你相信我好吗？ 我真的非常喜欢帆船，小的时候我已经失去一次机会了，所以这一次我一定要把握住，请你支持我好吗？
4: 你还当我是妈吗？与其我每天担惊受怕。

0: 董事长。
1: 哎呦，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快过来快过来啊，材料都给你准备好了。你签个字就可以了。
0: 董事长，我可能来不了了。
1: 为什么呀？
0: 我母亲一个人把我和我弟弟拉扯大，我不希望她为我担心。

0: 来，让我们敬一下全世界最帅的帆船手。
1: 帅什么？
0: 怎么不帅啊？你在那么多媒体前展现武技。对了，我还不知道你还会跳 Mambo 呢，什么时候学的？
2: 你也会跳啊？
0: 我？别逗了，我最讨厌跳舞了，尤其是那种没有内涵的舞蹈。来，张嘴。
2: 谢谢，我自己吃吧。
0: 我一直没告诉你，我打算去学帆船了。
2: 你不是出事之后很怕海吗？
0: 是怕海，但以后总不能让媒体报道说韩氏总裁夫人怕海不会帆船吧？
2: 艾姐，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0: 说过什么呀？
2: 我知道你坠崖那件事情，我有责任，而且我答应过你要照顾你一辈子。但是你要知道，我只把你当做妹妹而已。
0: 就只是照顾吗？
2: 对。
0: 那天我听完了，你是不是有心上人了？
3: 总觉得是自己听错了，心慌乱了，笑容也安静了。
0: 不说这个了。

又美。妈当年真的是没有办法，才让丁驰把你带走。可是现在，我也不知道，当年的决定是对还是错。

尤为是个好孩子，我们余家如果没有他的话也撑不到今天。当年是我们毁了他的家庭，现在我又要毁了他的梦想。妈真的是于心不忍。

0: 哎，爱家，
1: 爷爷，您这是去哪儿啊？
0: 爷爷去争取个人才。正好你没事儿，跟爷爷出去遛个弯儿，啊？
1: 爷爷，什么样的人才非要您亲自过去啊？
0: 哎，你到那就知道了嘛。上去看一眼嘛。
1: 好嘞，我陪您去啊。
0: 走。

0: 老板，嗨，老板，
1: 说，
0: 他没有加入丁氏帆船队。
1: 你说什么？
0: 据我了解，于有为根本就没有加入丁氏帆船队，他好像自己那边出了点什么问题。哎，你看之前扣的工资，哎，
1: 想都别想。
0: 哎，

0: 爷爷，来，慢点啊。就这儿了吧？
1: 哦，啊，你看就是这儿，咱们进去看看。
0: 慢点啊。爷爷，你看。好美啊！
1: 请问，这是于有为的家吗？
0: 是，您是？
1: 我是定氏集团的董事长，我叫丁怀远。
0: 爷爷，我跟您说啊，那海可漂亮了，真的。

0: 你就是岳威的母亲，林敏君吧？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想请您允许岳威到我们船队来。阿佳，阿佳，
1: 爷爷。
0: 你跟阿姨介绍一下我们丁氏帆船队的情况。来来来来。

0: 这不是明星帆船选手于有威吗？我怎么在这儿搬货呀？为什么你没去盯市？
1: 不用你管。
0: 不是因为待遇吧？你不是说过帆船是你的梦想吗？
1: 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想干嘛就干嘛吗？像我们这种家庭根本就不需要梦想，你这种人永远都不会。

0: 我是来找你的，我是来找你的。
1: 你们公司待遇好吗？
2: 身体都还好吧？也很好，安全吗？尤为妈呀，你说的这些问题呀，这是你放心，于为到我们帆船队，绝对不会出问题的。
1: 我们丁氏帆船队待遇非常非常好，只有最优秀的人才才会被招进公司，所以绝对不能因为某一个瑕疵品而影响了大家好不容易得来的成果。您明白了吗？
2: 走啊，走！
3: 干嘛？
2: 我帮你跟你妈沟通。
3: 干嘛呀？不用你管，你跟我妈沟通什么呀？
2: 你别动手！
1: 有为，韩明哥。

0: 哎，小朵。
1: 哎，
0: 老爷子出去了。
1: 哦，刚出去不久，把艾佳小姐也带去了。啊，
0: 去哪儿了？
1: 这个不知道。听董事长说，去亲自签一个人才什么的。
0: 人才？
1: 嗯。

0: 你为什么会来这儿？这次我来，是请佑威去我们韩氏。你们两个人认识啊？
1: 韩明哥，你什么时候认识他的？这跟今天的事情没有关系。这位肯定是佑威的妈妈。是。伯母您好。你好。我是韩氏集团的总经理韩明。
2: 今天来是希望您可以答应佑威去我们的公司。韩明，你不要太过分了。于佑威是代表我们公司参赛的人。
0: 丁爷爷，佑威还没有跟你们签约，所以我们韩氏有权利跟你们争夺。
3: 哼，
2: 这两年你们韩氏从我们公司挖走的人还少吗？
0: 商业竞争，我们又没有抢，又没有危险，人才来我们韩氏肯定有他们的道理。
2: 于有为就算来也要来我们丁氏，他在我们丁氏的试用期还没有到，我们给同样的待遇，他不会答应去你那儿的。好了，别说了。于有为，哀家说的对，你目前还是我们丁氏集团的试用员工，你又代表我们丁氏帆船队参赛，那你就是我们丁氏帆船队的人。你有什么要求？
0: 我都会满足你，丁爷爷，您都说了，佑威不是正式的员工，就算他是正式员工又怎么样？我愿意给钱买断佑威的合同。
2: 韩明，你这是欺人太甚了！你这眼里还有点商业道德没有？
0: 生意就是生意，跟道德没有关系。
3: 居然为了他跟我爷爷顶嘴！
0: 今天只谈公事。
3: 你，松手！我看根本不是这样的吧？哎，你，韩明哥，你要离我！

0: 不要太过分了。
1: 哀家，过来。
2: 爷爷，
1: 你过来。
2: 爷爷，我……
1: 你给我过来。
2: 爷爷，
3: 丁哀家。哀家，哀家，你们都走吧，我们尤薇哪儿也不去，你们都走吧。
0: 伯母，尤薇真的是这方面的人才，你如果今天不答应的话，我不会走。
2: 算了，我的事情不用你管，你走吧。
0: 算什么？你明明就很想去船队的。
3: 哎，今天不讨论这个事情了，你们快走吧。
0: 伯母。
2: 韩明哥，你不要太过分了。
1: 哀家，过来，过来。
4: 你竟然瞒着我跟姓韩的小子来往，我可真是白疼你了，气死我了。
2: 爷爷，我……
1: 你，
3: 你行了。今天的事到此为止，走啊。你也走吧，走吧，走吧，快走吧，别再说了。
0: 伯母，你听我说，
3: 快走吧，快走吧。

0: 你爱上海明了？是。爱你吗？爱。我怎么看怎么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啊，他可是一直牵着于幼薇那个丫头的手啊。
1: 不是这样的，爷爷。韩明哥就只是觉得于幼薇是个人才而已，所以。
0: 你韩明哥，韩明哥的。
2: 我告诉你，哀家，我跟韩叔跟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了，我比谁都了解这个唯利是图的老头啊。韩明就是他一手调教出来的，我绝对不会允许你们俩在一起。爷爷，我们从小，医生说让您多休息，不要生气。哀家，您先回去啊，让爷爷休息。
1: 哦，那爷爷，我先上去了。
0: 哀家好像真的爱上韩明了。我刚才跟哀家说了，我绝对不允许他跟韩明在一起。你看着点儿。嗯。啊，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儿，我发现于有为这个孩子是个好船员，这次赢也全靠他了。我相信。
2: 他能够完成小谭的梦想，
0: 当然也是我的梦想，所以你要尽量把他争取过来，可以吗？可是，这个于幼薇和韩明的关系好像很不一般啊。老韩家人呢，都是唯利是图的，他们当然明白于幼薇是个人才，他们会全力以赴争取的，所以你现在。 就是赶快把它签下来。
2: 我尽力吧，您放心。
0: 好，好，好。
2: 哎，爸，来，先把这个喝了。
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何情深恩重，
1: 只能咱爷俩
2: 一块儿走，
1: 看看能不能梦想成真。
0: 妙江湖道义，
3: 今儿咱仨人义结金兰，
4: 接着，看。

0: 诛相。
1: 我会把我毕生的心灵全都传授给你。
0: 辨真污为善恶。
2: 在梨园行走，看似头上花冠锦簇，实则脚底下沟壑纵横。
3: 还不给你师父磕头！
0: 为众生不命运，气不
4: 平。蝼蚁怎敢撼泰山？纵使泰山也要推翻。
0: 此一生，幸方成。今晚8:10，云雀降天路。湖南卫视提示：
5: 祝福，
0: 接下来是幸福归来。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6: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7: 到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8: 来块德芙，
7: 礼貌乘车。
8: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9: 下面这一组对手啊，他们非常之精彩，
10: 真的太美了，我就觉得被打动了。
11: 我觉得你们应该是舞坛新的双子星，
12: 太爱这个作品了，真的。
9: 胡沈源拍响了他的等一灯。理想学长也行使了他等一灯的权利。
13: 我们想要呐喊，甚至是痛哭。
14: 我们难道真正说话的不应该是在作品里吗？
10: 看不到你了，刚才那支舞，就好像你丢失了。
15: 街舞的编舞可以融合得这么好，我太惊喜，非常非常喜欢。
10: 这样的一个双舞里，我觉得可以没有街舞的存在。
9: 那么现在我们来转动光影轮盘。第一个离开的组合是
0: 每周四晚10点考试舞蹈新风暴。
16: 你们有点小软，
17: 哇，太刺激了，我们飞起来了。
18: 啊，好棒，拍的，
19: 我拍的不行吗？
20: 这些给我拍的也不赖了。
19: 我不听，我不听。小茹姐在哪儿啊？
21: 好痛
22: 啊，头很痛。
23: 量血压
24: 174啊！
25: 我没想到我自己有血压高的。
26: 我那一下，我的心理防线有点崩溃。
27: 我觉得因为是我的行程安排导致
26: 有点头疼。
0: 周五晚10点，《蚂蚁堡花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9月25日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28: 陌生人，
29: 姑姑，玉爱家，你疯了吗？啊，
30: 姑姑，我不会让他去韩氏的。
29: 为什么不会呀？啊，他去韩氏不是刚好吗？
30: 可是他如果真去韩氏了，就会天天和我韩明哥在一起，那韩明哥要是认出他怎么办呀？
29: 当年你来丁家，包括亲子鉴定的一切手续，我不都是做得天衣无缝吗？那个韩明又能怎么样呢？所以最多也只能是感觉而已。
30: 姑姑，可是我怕。
29: 你怕什么呀？难道你不怕老爷子知道吗？如果让他知道了，别说韩明了，就是丁家你也待不下去了。
30: 那我可以再把他赶出去啊。
29: 说得轻巧。我警告你啊，你千万不能轻举妄动，坏了我的大事。还有，如果你想跟韩明在一起的话，就得乖乖地听我的话，你知道吗？这个于有为我是不会放过他的。
30: 姑姑，那你打算怎么办？
29: 还不到你知道的时候，你好好的把下周的慈善晚宴准备好就行了。还有，有空多去陪陪你妈妈， 他最近对你越来越冷淡了。
30: 我知道了。

0: 妈，您又看我小时候照片呢？都怪我不好，记不起小时候的事儿了，要不然就可以和您像其他母女一样一起回忆过去了。妈，你看我小时候长得多黑。妈，你看我现在是不是变白了，而且还变漂亮了？
1: 把我的哀家还给我。
0: 妈，
2: 把我的哀家还给我。
0: 妈，您怎么了？我就是哀家呀，哀家就站在您面前啊。
1: 行了。
0: 妈，您到底怎么了？您为什么一直不肯认我呀？你看看，满屋子都是我小时候的照片，我长大后的呢，一张都没有。难道我长大之后就不是您的女儿了吗？
1: 你是吗？
0: 什么？你是我的女儿吗？妈，这么多年来你为什么一直不肯认我呀？
1: 出去。
0: 妈，
1: 你给我出去。

0: 丁总，您就让佑威去船队吧，他只是喜欢开船。再说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他什么都不记得了。哎，我保证他不会惹事的。
1: 你保证？你凭什么保证？当年你们还保证他不会出现在我面前，可现在呢，他都跑到船队来了，你们还能保证什么？
0: 您看，丁总，我们余家这么多年都是靠您的资助，也是靠佑威才撑到现在的，他对我们这个家还是很有感情的，他肯定不会胡来的。丁总啊，您就给他一次机会吧，好吗？
1: 如今老爷子都出面了，我能不给他机会吗？

0: 你通知他，今天来公司签约。
1: 真的？
0: 你真的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了吗？我没有必要骗你，你通知她好了。不过，为了你自己的亲生女儿，以后你所有的事情必须要听我的，明白吗？
1: 明白，明白。董事长，
2: 有为啊，好好干吧。嗯，从现在开始，你就正式成为我们丁氏集团的一员了。
1: 谢谢董事长。
2: 你身上这股劲头啊，真像我儿子以前的样子，他也是这么有活力。
1: 真的吗？
2: 嗯。
1: 那他什么时候来我们帆船队啊？我好跟他请教请教。
2: 他睡着。

0: 你看到了，于右威回船队了。对呀，没有争取到这个人才，真的很可惜。
1: 仅仅因为他是个人才吗？你是不是因为他那天晚上才对我说那样的话？
0: 哀家，你别这样。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这只是公事公办。
1: 公事公办，可我从来都没有看到过你为谁这么努力的争取过。哪怕是我，你从来不会这样。因为他真的是一个人才。
0: 哀家，我很忙的，我等一下要开会呢。好吧，那我相信你说的话。
1: 我先走了，你要注意身体。
0: 哀家，感情是我自己的事情，不在于你相不相信。

0: 死我了，尤薇，你这舞跳的实在是太棒了。来，喝口水。怎么样？
1: 真漂亮，
0: 就是不太像你。我是问你我的新工作怎么样。
1: 舞呢，跳的是挺好的，但是你这新工作不怎么样。
0: 可是一晚上300块，300块。
1: 你早上开渔船，白天去帆船队训练，晚上还来这儿跳舞，你真是不要命啊。
0: 我不这么做的话，怎么送你的心上人去国外念书啊？
1: 不是，世威不是说他不读了吗？你干嘛非逼人家？
0: 这事儿由不得他，他其实也是心疼你。只要凑够钱，他必须去，没得商量。
1: 其实我也不太想让世威出国去读书。
0: 怎么？你是舍不得我们家世威走啊？
1: 哎，不是，你想啊，他要是出国读了博士回来的话，怎么可能看得上我这个啤酒妹呢？
0: 我认识的柳小美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没有自信了？我告诉你，你未来的大姑姐我最看好你了。
1: 喂，不过光你看好有什么用啊？我又不知道世威是怎么想的，
0: 不知道怎么想的就去告诉他呀。你跟他表白，最好在他出国之前你们俩把关系定下来了，或者先把结婚证给领了。哼，到时候我就是名正言顺的你的大姑姐了。
1: 不过我好像觉得他好像有喜欢的人了。
0: 他是我弟弟，他现在除了读书就是读书，哪有什么喜欢的人啊。再说了，就算他要是有什么喜欢的人，我啪啪啪啪啪啪啪，打死他们。
1: 你这个大姑姐实在是太棒了，太赞了。
0: 么么哒，哇哇。你这个大姑姐真是太好了你。哎，我在酒吧上班的事情千万千万别告诉于世威啊。
1: 哎呀，我知道了，你都跟我说了860次了。
0: 哎，那我再告诉你一件让你开心的事儿
1: 啊。什么开心的事啊？
0: 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来咱们酒吧闹事儿，那个姓韩的大老板，自以为帅的那个家伙。
1: 哦，我记得。
0: 这一次我让他在帆船比赛中输得心服口服，而且当众跳舞，当众喊又威女王万岁。啊，是不是很过瘾？是不是很解气？
1: 不是，你把人家表都扔海里去了，你还解什么气呀？你怎么想的呀？
0: 我什么时候把人表扔海里了？
1: 我就那天你喝多了，然后开始耍酒疯，然后就把人家表给扔了。你不记得了？
0: 你失忆了？
1: 哎，那其实他那块表还真挺好看的，
2: 你帮我问问什么牌子的呗。其实我想给世威买一块，世威肯定喜欢。
1: 佑威，你失忆了，你醒醒吧，醒醒啊，回来呀！
0: 停，我得找他去。
3: 走了，快走，快点走。
0: 你们真的搞错了，我不叫于佑威。
3: 你看，你和蜘蛛禁止入内。
0: 这家伙也太狠了吧！
1: 好了，走了。不，
3: 好了，别再看了。所有的出口都有你的照片，已经成为我们的头号防范对象。进不去的，走吧。
1: 你看这张照片，这张照片真的是我的证件照，跟我本人一点儿也不像。而且下次能给你换张新的，好不好？
3: 于佑威和蜘蛛禁止入内，看懂了吗？
4: 走。
3: 走吧。
4: 嗯。

0: 兰实在是太帅了。哎，你肯定渴了吧？这个水你拿去喝啊。
1: 不识字儿啊？哎，我说你不会是想

0: 跟我一起进去吧。
1: 走、哎
0: 你还真够不客气的啊！
1: 不是，你把水带上呀。

石威才在这站了那么一会儿会儿，空气中就弥散着他迷人的汗香，好忙哦。人呢？你在上厕所？

于是威，我告诉你，你是逃不出我的手

知道，是我把你的表扔到海里去了，我现在想还你一块儿。我是想还你一块手表，听得到我说话吗？我就不信我追不上你。

0: 前面封路啊，你往后退一点吧。
1: 你快点啊，赶时间啊！
0: 我也想啊，你退一点吧，前面过不去了。退一点啊！

0: 你到底想怎么样？前面封路了，你过不去，正好被我堵着。看后面大姐的水平呢，你一时半会儿也是走不了。我今天过来找你是想谢谢你帮我。另外，把你的手表型号告诉我，我陪你一块儿。有你这样谢人的吗？谁让你把我跟蜘蛛贴的到处都是啊！ 我这么谢你，我怎么谢你啊？
1: 不赔了，你走吧。啊，退后一点。
0: 只要你告诉我，我立刻就走。
1: 不用你赔了，因为你赔不起。走开，退后一点。
2: 走不走啊？你想干嘛？
0: 就凭后面那位大姐的技术，你觉得一时半会儿走得了吗？没事，我有的是时间。我等你告诉我是什么型号的。
1: 对，
0: 我。
1: 啊！烫死！笑什么笑啊？
0: 喂，干嘛？你下来！
1: 干嘛？不就是持久战吗？你不告诉我，我就不走了，我就等你告诉我。啊，今天天气这么好，坐在车头上听听音乐也是。

0: 错的，于右威有的是时间。
1: 哎，你是不是想知道型号啊？
0: 啊？我听不见。我，你干嘛？
1: 告诉你型号啊。
0: 哇，你还听这个音乐？你是上次跳舞没过瘾是吧？
1: 你不是需要表的型号吗？我给你。
0: 真的吗？
1: 真的。过来一点嘛。
0: 我
1: 啊，不要动啊。
0: 喂，这样很疼，我干嘛呀？喂，你怎么这么粗鲁啊？
1: 我看你现在打工的工资没三年买不起，所以我告诉你现在要做的是努力赚钱，努力工作，这三年不用再来找我了，谢谢。
0: 如果没有这种表的话，我还是回来找你的。
1: 随便，你包拿走，
0: 明天就还你。

0: 姐，你有病吧？人家都不让你还了，你说你这逞什么能啊？你这是。10万块！大姐，你看清楚，这是普通款的价格，他那个是限量款，这才是他的价格，258！哎，这不抢钱吗？本来想给侍卫个惊喜的，哎呀，现在看来还是送块卡西欧吧。这又不是劳力士，它凭什么这么贵啊？是网页搞错了啊？哎呀，
1: 你别找人家网页的问题了，现在有很多低奢品牌，你们这些普通人是不知道的。哎
0: 呀，他又不是那种懂得低调的人啊。
1: 哎呦，屁股！
0: 哎，我跟你说，说不定他那块也是别人送的呢。
1: 哎呀，
0: 你别看这些没用的。哎，我跟你说，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赶快去找人家一趟，好好的跟人家道个歉。他那么有钱，说不定就算了。
1: 你有病吧？
0: 啊？
1: 我凭什么跟人道歉？
0: 哎呦喂！
1: 哎，您这一穷二白的，你拿什么还啊？

0: 几个小时了，别折腾了，上来上来。
1: 哎呦，
0: 没找着吧？
1: 反正手表也跑不来，过几天再找吧。
0: 是，跑个十天半个月的没事啊。走了，上班来不及了，快，快走。
2: 这是于小姐考我们帆船队打的水手节。
3: 从哪儿来的？
2: 您不是说修车之前把车里东西给您送过来吗？
3: 这根绳子我不是扔在帆船队了吗？
2: 我以为你会用呢，我就放到车里了。
3: 扔了，
2: 自己不会扔啊？
3: 说什么？
2: 哦，扔，我马上去扔啊！
3: 等一下，放下。放下。
4: 这样的水手鞋，
5: 这是我自己发明的爱家式双八字结，好看吧？
4: 好看。
0: 叮咚，这是哪儿来的？
6: 姑姑，我跟你说啊，我这几天偷偷留意了一下于有为，我发现啊，她明明是个下三滥酒吧女，还老跟那装的有模有样的。哎，要是韩明哥知道了这件事儿，肯定不愿意跟他纠缠了。
0: 以后没有我的吩咐，少出去跟他谈。
6: 姑姑，
0: 行了，这次我不拦着你，你可以给韩明，不过不要太刻意，知道吗？嗯，
6: 姑姑你最好了，我走了。
0: 哎，艾佳，
6: 啊，又怎么了？
0: 慈善宴会的时间定了吗？
6: 定了，下周五。那我走了，拜拜。
0: 喂，是我，帮我办件事情。
6: 韩明哥，
3: 你怎么来了？
6: 我来给你送吃的呀，来，尝尝。

0: 这什么东西？
1: 传单啊，刚才别人在外面发的。怎么了？
0: 有为？
1: 啊？不可能吧？还真是于有为啊！哇塞，没想到他是这种人呢。韩明哥，你说，这要是传出去的话，被媒体知道了，就是丑闻呢。堂堂丁氏帆船队的队员，在夜总会做小姐，这不太好吧？
0: 那不是小姐吧？
1: 喂，都穿成这样了，还不是小姐啊？哎呀，看什么看？赶紧扔了，影响太不好了，真是的。
0: 好吧，谢谢你今天弄吃的给我，下次不用这么麻烦了，我自己会吃的，谢谢。
1: 哦，那你这次记得吃完啊。
0: 嗯。
1: 那我走了啊，你先忙吧。
0: 嗯。

0: 真的那么缺钱吗？
1: 尤伟加油！嗨，真是你啊！
0: 你是谁啊？
1: 你不记得我了？我是尤伟的好朋友啊。哎，那天你不是跟你朋友一起来这儿喝酒吗？你朋友还要我陪酒来的，想起来了吗？你那天那个舞跳得真的挺好的。
0: 什么舞？
1: 就是比赛的时候输了跳的那个呀。嗯，噔噔噔，嗯。我跟你说啊，我从小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看见可以跟我们又威媲美 Mamba 舞的人呢。
0: 他也会跳吗？
1: 当然啊，你来不是来看优惠表演的？

0: 没有啊，我看他很享受啊。
1: 不是，他根本就不享受。其实，他从小就喜欢帆船，为了家里，他已经错过很多次学习的机会了。这次好不容易进了丁氏帆船队，他才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0: 我没有兴趣知道他的梦想。
1: 哎，我知道您没兴趣知道他的梦想，我就是想让您知道他的处境。他除了要供他弟弟读书以外，还要攒钱陪你的手表。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我就是想跟您说，因为他真的很难。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手表的事儿算了吧。

0: 你不是说三年之内不想见到我的吗？
1: 为了尽快摆脱你这个麻烦，我决定缩短你还表的时间。
0: 多长时间？
1: 十天吧。
0: 我十天？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说话不算数啊？这么短的时间，你让我上哪凑25万去啊？
1: 没钱还敢追我5公里？
0: 谁说我没钱了？我现在就还给你。有什么了？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要钱吗？哼，不就是还钱吗？给你，通通都给你，还有，全给你。我就这么多钱了，剩下的等我有了钱之后，我会再还给你的。
1: 你说没钱还就算了？
0: 那你说到底要怎么样？
1: 分期吧。
0: 分期？这什么？
1: 自己看就知道了。这是我们韩式的聘用合同，工资是丁氏的3倍，每个月发了工资之后，我会让财务部扣掉你一半的工资，还我的手表钱。
0: 你为什么要签我？
1: 因为到目前为止，只有你最适合当我的战术师。
0: 听起来不错。
1: 对呀，签了合同就生效了。
0: 给你，
1: 恭喜你。这什么字？
0: 有钱了不起啊！我告诉你，就算你给我5倍、10倍的工资，我都不会去你们韩氏集团的。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知恩图报啊？丁董事长对我有恩，我是绝对不会离开丁氏集团的。还有，你知道我喜欢什么吗？
1: 不知道。
0: 我喜欢你离我远一点，就算你

0: 聘请我去你们韩氏集团当总经理，我都不会去看你脸色的。
1: 你跟我的想法都一样，但是我告诉你，那块表是我女朋友送给我的，要找就找一模一样的。我建议你没事可以潜到海里面去捞一捞，如果捞不到的话，25万块，10天之后你还给我。你说什么？他真的下海捞表去了？
2: 绝密管道消息，绝对可靠。哎，韩总，车我已经准备好了。9点钟的晨会呢，我特意往后推迟了一个小时。你先去见完于小姐，回来再开会。
1: 你可真是了解我的心意啊！我也该考虑考虑给你的职位变动一下了。
2: 哎呀，这不都是我应该做的吗？我对我的职位十分满意。您要是奖励的话。
1: 3个月的工资，外加1个月的补助，可以吗？哎
2: 呀，韩总，人家跟你开玩笑呢。
1: 一会儿到财务自行申请扣除。
2: 我这不都为您好吗？
1: 看着你爸爸给我爷爷当了几十年助理的面子上，我才容忍你到现在。你要是再自作聪明，就马上给我走人。准备车。
2: 啊。那我们是去开会还是？
1: 开会。
3: 海滨城市旅游计划有以下几点：一、发展计划；二、计划大纲；3、临海城市调查；4、费用估计；5、实际方案。
4: 我们各季度资金的调度情况项目。第一年占有率是20.4%，第二年

你们知道客户最重视的是什么？他们最重视的就是自身的安全。伤残人士没有心情享受什么无敌海景。这份方案最缺的就是安全方面的设计。啊？重做。哎呀，这不是要说全。

0: 你这个疯女人是不是有病啊？就算是我有病，也是被你逼的。海里面全是礁石，布满了海草，很危险的。万一碰到鲨鱼怎么办？你大白鲨看多了吧？
1: 我跟你说，安全，你说什么电影啊？
0: 我说你这个人有没有点常识啊？鲨鱼怎么可能跑到近海来呢？就算是鲨鱼跟你一样没有脑子，它跑到这满是礁石的浅海来遛弯，那也还有防鲨网拦着它呢。
1: 走，你干嘛？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0: 无要我管，你还欠我20多万呢。你放心，就算是我死了，在临死之前，我也会告诉我的家人，把表还给你的。
1: 我记得好像跟你说过，我可以让你分期付款。
0: 你的分期那是遥遥无期，我可不敢分。
1: 好，那我问你，你是不是宁愿下海捞表，也不愿意到韩氏工作？嗯哼，是的。那我可告诉你，我那款表后面有我名字的缩写，如果你要找，就给我找一模一样的；如果找不到，你不分期也不行。
0: 我一定会把手表找到还给你的。好啊，
1: 我等着你。
2: 身边的生活，或许生活。

0: 我找到了，我找到了！哎，刘威，
1: 找到了，刘威。哎，你胳膊怎么了？哎呀，佑
2: 威啊，你怎么这么不小心？你说你搬不动，告诉我们俩一声不就完了吗？划这么大个口子，不行，咱们得上医院。
1: 没事，我觉得就是这一块啊。
3: 可为什么上面没有字母啊？
1: 你说这喝多酒的人是不是都喜欢丢手表啊？啊，
3: 怎么这么多呀？哎，多了也没用，这一块有名字缩写的也没有。等我休息一下，我接着下去给你捞。我保证给你捞出一个后面有名字缩写的。
1: 等会儿，我怎么觉着不对呢？
3: 不对，怎么不对了？
1: 这款式跟型号是一模一样的，怎么会没有刻字呢？哎，对呀。
4: 这后面什么都没有啊！没准他是故意的呢，他是在耍我。没错，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就是这块。哎，佑威，他还没回帆船队。

0: 你来了怎么不说话？我刚看你看的那么出神，就没叫你啊？干什么呢？
1: 没什么。
0: 哎，我看看。哦，韩明哥又盯着我们家帆船队看。小心，小心，我告你偷窥商业机密。
1: 你怎么来了？
0: 我是专门来请韩总莅临周五丁氏集团的慈善宴会啊。
1: 不去。
0: 喂，太小气了。
2: 不就输了一次吗？哎，岳薇小姐，我见你们总经理，让我进去。于有威，你来干什么？丁总，我是来还东西的。
1: 你先去忙吧。
2: 哪块表是你自己的？你选吧。

0: 韩明哥，这不是我送你的那块表吗？怎么在这儿啊？丁总，您说这块表是您送给他的？
1: 当然是我送的了。那我想问一下，这块表的后面有刻字吗？
0: 我没刻字啊。哦，哼，听清楚了吗？没有刻字。
2: 我们两个两清了。还有，我希望您说话算数，以后不要再来骚扰我。我是绝对不可能去韩氏工作的。我已经。无所谓了。
3: 李渊天才横空出世。
4: 孟天福，金奎师傅的得意门生。
5: 你就是个丑，别老想着打英雄。
6: 还就不信了？
7: 嗓子比规矩大，
8: 要是守规矩，也就别大闹天宫。
9: 你贼的就没几个，脑袋后边有反骨。
10: 我没说，我凭什么认错？
11: 你给我跪下！
12: 拳头比石头硬，
13: 什么梦你能看懂？
14: 你还想万七天大圣？
2: 别做梦了！老王八蛋，打！哎呦！学得七星二般变化，能否布满堂喝彩？
15: 看我杀了他的片头！
2: 今晚8点10分，云雀叫天路。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午间新闻。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13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沪与上海市大学生创业代表座谈，面对面听取大家的创业心得以及对湖南推动大学生创业工作的意见建议，深化相互两地对接合作，共谋协同发展。
1: 上海是全国较早推动大学生创业的地方，早在2005年就成立了全国首个扶持高校毕业生创业的天使基金，随后又成立了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扶持了一批初创企业，有的企业已成长为行业标杆。座谈会上，上海市6位大学生创业代表分享了创业的心路历程。参与上海市大学生科技创业基金会工作的有关负责同志介绍了支持大学生创业工作从起步探索到成熟完善的经验做法。交流中，大家围绕营造开放包容的创业文化，推动头部企业参与创业生态建设，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充分发挥基金矩阵和专业孵化器作用，推动一线产业工程师走进高校等方面，对湖南支持大学生创业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沈晓明指出，湖南把支持大学生创业作为事关长远发展的一项战略选择，上海的成功经验为我们久久为功做好这项工作进一步增强了信心，提供了借鉴。希望在座的企业家积极参与湖南支持大学生创业，多分享经验做法，多加强对接合作，通过发挥榜样的力量，奋力托举青年大学生创业梦想。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寿子琪，省领导郭林济、王俊寿、刘洋出席。
0: 13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赴株洲检查第5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筹备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首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的核心精神，全力冲刺各项筹备工作，齐心协力把峰会打造成高规格。

0: 高水平、有影响、有特色的行业顶尖盛会。
1: 本届峰会以“同世界共北斗，赋能全球”主题，场景示范围绕欢迎各方使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设置了室内室外双展区，布展面积近4万平方米，吸引133家企业和单位报名参展，办展规模与展陈水准均创新高。展区全程向社会公众和中小学生开放。毛伟明一行先后检查开幕式场馆、市场化展示区、北斗赋能现代应急展区等。他强调，要聚焦北斗规模应用的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特点，提升布展的整体性、专业性水平，展陈更前沿、更深入、更开放的北斗新技术，展现可落地、可推广、可商业化的应用新场景，展示中国的北斗、世界的北斗、一流的北斗。检查中，毛伟明强调，要精雕细琢完善展陈内容，进一步优化展区展品和参观动线，突出科技感、沉浸感、代入感，充分彰显中国及湖南北斗的全链条产业竞争力、全领域应用新优势、全方位开放合作成果，以高质量展陈展现我国北斗产业创新发展的强劲动能。要精益求精，做好服务保障，对标国际一流标准，抓实外宾接待、翻译服务、礼宾礼仪、出行保障等工作，细化交通、食宿、医疗等配套服务，做到热情周到、规范得体。要精细周密守牢安全防线，全面排查整改展馆消防、用电、展陈设备等安全隐患，细化人流管控、现场安保方案，扎实开展各类应急演练，守牢网络与数据安全关口，确保展会全程平稳、安全有序。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道习、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0: 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明天开幕。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湖南北斗产业链，从核心器件研发到终端集成制造，触摸北斗规模化应用脉搏。
2: 想测试北斗终端准不准，不能每次都靠天上的卫星，还需要一把地面的测试尺来把关。湖南卫导信息推出的便携式导航模拟器系列产品，可以在实验室模拟导航卫星信号，复现各种使用场景，比如高速、高空、剧烈加速运动等极端工况，加速新产品开发测试周期，还能整机轻量化外场作业，在工地作业现场直接模拟北斗信号，快速判断接收机、定位终端本身是否损坏，提升现场维护效率。
3: 我们的产品涵盖外场信号测试、抗干扰验证、短报文检测，能够为客户提升生产效率，加速研发创新。
2: 依靠软件无线电技术，湖南卫导在做多系统融合定位、授时产品测试时，不需要再采购多台仪器来拼凑，有效降低了硬件投入成本。在交通、测绘、电力、通信等现实使用场景中，用这台设备提前把各类北斗终端充分测试好，减少设备上线之后定位不准、时间出错的风险，让公共基础设施运行更稳定。长沙天仪空间科技已经发射了24次航天任务，累计将41颗卫星发射成功。这里可以私人定制卫星。新打造的商用中倾角遥感双星即将发射，主要用于地表形变监测。相较于企业的第一代产品，卫星分辨率和观测幅宽都有提升，观测地表看得更清楚，可观测面积也更广。卫星在轨稳定性将显著提升，为批量化研制、快速组网构建起完备的工程能力支撑。
4: 我们的萨卫星能够克服这个云层以及昼夜的影响，能够穿云透雨，也不受晚间的限制，能够更快、更高效地抓取这个影像，为救灾提供决策支撑依据。
2: 湖南中电星河将带着这款低轨导航增强芯片亮相北斗峰会。别看它只有1/4个指甲盖大小，但却具备卫星导航定位、低轨导航信息增强、低轨快速精密定位、低轨安全定位授时、支持北斗全球短报文等诸多功能。关键是芯片制造采用28纳米工艺，所有生产流程自主可控，
5: 相当于是把我们地面的精度增强的这个基站搬到了天上，然后它就可以实现更大范围的这个覆盖。你像沙漠啊， 森林啊、海洋啊等等，这些就是没有基站的地方啊，让你实现非常精确的时间和空间的这个位置。
0: 截至七月，湖南有效发明专利超150000件，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23.33件。湖南打通专利转化堵点，让实验室的创新成果落地产业一线。
2: 高校是科技创新和专利培育的重要源头。长沙理工大学研发的一种液流电池，将传统电池的能量存储部分外置在液态的电解液里，通过电解液循环存储释放电能，还能根据需求灵活扩容，实现绿色可循环，能够有效平抑电网用电峰谷缺口。目前，这项专利已在山西建成全球首个1.5兆瓦煤矿光伏加液流电池储能加设施用电示范工程，已连续运行500多天。团队首创的基于高资源储量的铁流液流电池已在长沙完成转化，正在建设100兆瓦片产线，预计2027年建成投产。
6: 我们会在这种超长时的超大规模的储能电站的领域，会推动咱们国家的这个整个领域的一个跨越式的一个发展。未来数据中心的建设也会起到一个这个能源安全的一个保障。
2: 有了技术，企业就是专利转化的主战场。在湖南新常山农业的生产车间里，一款微生物制剂正在批量生产，这是企业手握的核心专利产品。作为全国首个正式登记的生物除草剂，不用化学药剂就能除草护苗，不会污染土壤。产品已经卖到国内20多个省市，并出口东南亚。企业还联合高校院所组建了光合细菌微生物制剂研究中心等创新平台和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基地，针对蔬菜、水稻、甘蔗等作物的病害防治，减少化学农药使用。
7: 平均每年有3到4项发明专利落地。2026年1到8月份，公司依托专利转化的系列生物农药产品，实现产值超1.5亿元，预计公司全年总营收会突破4个亿。
2: 发明专利不光赋能农业，也给工业固废处理打开新思路。在位于岳阳的湖南凯迪工程科技实验室里，团队研发的工业固体废物基复合蓄凝剂获得专利。工业废渣经其改性活化处理后变废为宝，既能解决处置难题，还能替代传统净水药剂，帮助污水处理企业压减采购运行成本。企业与高校院所联动，拥有授权发明专利108项，搭建生态修复全技术链条。企业完成专利质押融资2.19亿元，知识产权成为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
8: 授权21家企业应用，近2年实现了从零到带动合作企业新增创收2100万元的重大突破。
0: 近日，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调度会在长沙召开，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王一欧出席并讲话，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叶小颖主持。王一欧强调，要在新型黑恶犯罪打击上取得突破，依法有力推进案件办理。要在重点行业领域治理上取得突破，加强对网络黑恶犯罪、农村黑恶犯罪等突出问题防治；要在未成年人涉黑恶问题综合治理上取得突破，加强困境儿童帮扶救助；要在犯罪线索核查处置上取得突破，做到涉黑涉恶问题线索全面排查、全量汇聚、全程督办；要压实工作责任，集中力量打赢扫黑除恶攻坚战。雄关漫道，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主题展昨天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开展。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李民、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文物局等有关领导出席。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展览以红军长征历史为主线，聚焦重大节点事件，深挖长征文物资源内涵，设坚守信念谋出路，不怕牺牲突重围，实事求是挽危局，独立自主夺胜利4个部分，并设叙听述说长征，伪听新长征路上的湖南新篇章，全景式再现长征的壮阔历程。展览后续将在全省巡展，线上数字全景展也将择期开放。 白天忙工作，下班学兴趣，低门槛的公益青年夜校正成为湖南年轻人青睐的休闲课堂。
2: 马栏山视频文创园聚集了3000多家视频文创企业，大批年轻从业者平时工作节奏绷紧，当地社区推出的青年夜校就成为了他们的休闲加油站。课堂很丰富，
0: 音乐会、瑜伽课、花艺、书法和古筝应有尽有，全部免费，下楼就能参与。30岁的李敏是一名 AI 短剧编导，从广东来到长沙打拼，繁忙的工作曾让他感觉到压力很大，参加夜校后性格开朗了很多，很多年轻人也和他一样，
9: 觉得特别有意思，这里也可以认识到我的老乡啊，或者是和我志同道合的朋友啊，喜欢粤语歌的人啊，
10: 每周会有2到3次看到了就过来了，特别放松，平时工作压力比较大，晚上到这边来休闲一下，再听听歌啊。
0: 岳阳君山区青年夜校主打的是健身出汗，这里开设了爵士舞零基础班，从头部平移、肩部绕环，再到胯部摆动，专业老师教大家分解练习基础动作。他们大多是职场上班的年轻人，平时身体锻炼少，现在每晚跳2个小时的舞就能出一身大汗。
11: 以前下班就是刷手机，感觉一天都白过了，现在最期待的就是来跳舞出出汗，感觉整个人都放松了。
12: 我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下班之后都来跳跳舞，释放压力，放松身心。
0: 郴州团市委打造的青年夜校，18至45岁的成年人均可免费参与，并且覆盖到了县区一级。这里主要教一些解压又有趣的手艺，做手工既能放松身心，也能结交新朋友，成为年轻人充实生活的好去处。谭航春在当地经营了一家文创工作室，擅长粘土、彩塑等手工创作。他一堂超轻粘土手作课刚上线，20个名额几分钟内就被当地青年爆满了。
13: 我们呢，把传统文化礼仪加非遗面塑技艺融合课堂，大家一起交流创作，氛围特别的好。
12: 团市委也将持续丰富课程体系，让这里真正成为资深青年下班后愿意来、喜欢来、常想来的第二个家。
0: 继续来关注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的精彩赛况。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击剑比赛昨天开赛，为期3天，分为 U14、U18 两大年龄组别，设花剑、佩剑、重剑3个剑种，包含个人赛与团体赛。赛场上，少年选手们沉着攻防、灵巧突进，在一剑一刺之间展现击剑运动的速度与智慧。今天将举行 U18 组个人项目比拼，明天将迎来 U18 各组团体决赛。在青少年组游泳比赛的第二天，共开展了20项次决赛比拼，自由泳、蛙泳、仰泳、蝶泳等项目依次展开较量，多个项目直到最后几米才分出胜负。比赛共产生了8枚金牌，益阳市代表团一举斩获4枚金牌，稳居当日金牌榜首位。湘潭、株洲、邵阳、衡阳代表团各摘得1枚金牌。昨天，省运会青少年组女子足球 U15 组比赛迎来收官之战，身着红色球衣的长沙队与身着蓝色球衣的株洲队展开冠亚军争夺，双方球员均展现出了极高的战术素养和扎实的基本功，最终长沙队以6-0取得胜利，获得冠军，株洲队获得亚军，益阳队获得季军。
14: 我想对孩子们说，为了2029年这个湖南省全运会取得好成绩，我们还需要更加的努力，也希望更多的青少年的女足运动员加入我们的这个行列。
0: 在昨天举行的青少年组射击步手枪比赛，U16女子50米步枪3姿项目竞争激烈，益阳射击小将顶住压力，沉着应战，获得2枚个人金牌，其中周子轩单组打出106环的优异成绩。全部青少年射击赛程，益阳队总成绩领先第二名衡阳队1.3环，拿下团体金牌。
15: 团体冠军，我们3个都感到非常开心，感谢教练的付出，感谢父母的培养，感谢自己的努力，我们3个会继续加油的。
0: 2026年湘超联赛第6轮战罢，永州队首次跻身前8，岳阳队收获主场首胜。昨晚身穿粉色球衣的常德队坐镇主场迎战永州队，上半场常德队守门员抛球失误，永州队率先破门，下半场常德队大举压上，想要扳平比分，却被永州队抓住机会再入一球，最终常德队0-2主场告负。凭借这来之不易的客场3分，上届湘超冠军永州队冲进积分榜前8。
16: 虽然今天常德队失利了，在他胜利的时候我们不骄傲，在他失败的时候我们不气馁，我们永远是他最坚强的后盾。
17: 常德是一个非常 有气氛的城市，跟我们永州也是友好的城市。这场比赛大家都表现得非常好。
0: 岳阳主场迎战张家界队，上半场第43分钟，身着红色球衣的岳阳队打破僵局。47号孙思锦边路突破后送出助攻，6号钱家航推射入网。下半场第82分钟，岳阳队30号潘敖渊接球后冷静射门，为球队再下一城，将比分锁定为2-0。岳阳队拿下赛季首个主场三分，
18: 来之不易的一场胜利。也是非常感谢球迷们的支持，能够一直力挺我们到最后。
19: 我们岳阳队这场比赛的状态正在慢慢往好的方向走，这场比赛我们也非常的拼，然后我也希望我们后面一起加油，继续为岳阳战斗。
20: 作为一个球员，肯定是为着在场上为着胜利来去拼搏，最终0-2失利肯定是非常遗憾，在不断的为着我们的这个首胜的目标继续努力吧。
0: 香超常规赛第6轮战罢，长沙队娄底队同为4胜2平，占据积分榜前二。邵阳、益阳、湘潭、株洲、岳阳、永州分列3至8名。射手榜上，长沙队球员李月宁凭借香超历史上首个大四喜，以8粒进球登顶榜首。益阳队贺元杰本轮再入2球，同样以8粒进球并列第一。9月13号，为期3天的攀岩世界杯贵阳站落幕。在女子速度决赛中，来自湖南耒阳选手邓丽娟发挥出色，以6秒14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刷新个人最好成绩。邓丽娟曾斩获巴黎奥运会攀岩银牌，实现中国攀岩奥运奖牌0的突破。接下来，她将代表中国出战名古屋亚运会攀岩比赛。近日，三峡水库启动年度蓄水计划，长江干流下泄流量减少，洞庭湖水位连续多日快速回落。截至今早8点，洞庭湖成年基站水位24.32米，较昨天下降0.38米，跌落至24.50米枯水水位线以下。洞庭湖区较常年提前约2个月进入枯水期。目前，岳阳持续加密湖区水位监测，跟踪水情变化，提前部署抗旱保供水、航道管护、湿地候鸟保护等工作。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21: 中午好，我是黄健。预计今天海南岛雨势依然强劲，多地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明天雨势会明显的减弱，后天这轮过程基本结束。与此同时，随着华西一带的水汽输送增多和低涡切变形成，后天起西南等地雨势将明显增强，四川盆地东部、湖北西部将陆续迎来大到暴雨。而降雨区域外的中东部大部地区本周天气晴朗，气温总体比常年略偏高，30度以上的最高气温将主要出现在华北南部、黄淮、江南、华南等地。北方昼夜温差大，西北地区到华北、东北多地温差可达15度甚至20度以上。湖南今明两天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省内大部分地区以晴天见多云的天气为主，湘西北、湘南部分地区有阵雨，大部分地区气温依旧在30度以上，午后会有一些热，不过最低气温在2字头，夜间和清晨时段凉意明显。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多云转晴，19到31度。长沙岳麓山晴转多云，23到32度。宁乡市花明楼晴转多云，23到32度。湘潭市韶山晴，22到31度。长沙县杨开会故居晴转多云，23到32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多云，19到32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晴转多云，23到32度。长沙黑泥峰国家森林公园晴转多云，23到32度。常德市柳叶湖多云，21到31度。花垣县18洞村多云，19到30度。长沙橘子洲头晴转多云，23到32度。桑植县金藏多云，19到32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多云，20到33度。长沙松雅湖晴转多云，23到32度。
1: 我住在这只白瓷碗里，开着拇指大小的花。我曾以为世界就碗口那么大，直到那个夜晚。

原来我还能长得比钢口更高，看得更远。那再往前呢？这一路我淋过雨，也晒过暖暖的太阳，还见过许多从前想都没想过的风景。也遇到过前所未有的困难。

过去，后面就是更大的世界。在这里，我居然开出了比之前都大的花。

家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暖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幸福归来。
1: 家乡美食大赛第三站，
2: 川渝。
3: 川菜最大的特点是包容，虽然它是以麻辣鲜香著称，
4: 它并不是说只有麻辣鲜香，而是它每个菜都能做出不一样的味道，百菜百味，一菜一格，这是川菜的根和魂。
1: 欢迎李思甜，你敖子毅。
5: 我被川渝包围了。
6: 你觉得哪个是麻辣，哪个是鲜香？
7: 麻辣，性格跳舞唱歌很麻辣。
6: 有请火爆双脆守卫人。
8: 脆，哎，让我们一起嚼一下。脆的，哇，太治愈了。
0: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家装节，享送装一体。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酸的、冰的，一喝就痛，可能是牙敏感。使用舒适达全新专业修复牙膏，两分钟修复敏感牙。在使用舒适达一段时间之后呢，喝一些冰的饮料就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所以说我很推荐使用舒适达。

0: 你这个疯女人是不是有病啊？就算是我有病，也是被你逼的。海里面全是礁石，布满了海草，很危险的。万一碰到鲨鱼怎么办？你大白鲨看多了吧？
1: 我跟你说，安全。你说什么电影啊？
0: 我说你这个人有没有点常识啊？鲨鱼怎么可能跑到近海来呢？就算是鲨鱼跟你一样没有脑子，它跑到这满是礁石的浅海来遛弯，那也还有防鲨网拦着它呢。
1: 走，你干嘛？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0: 无要我管，你还欠我20多万呢。你放心，就算是我死了，在临死之前，我也会告诉我的家人，把表还给你的。
1: 我记得好像跟你说过，我可以让你分期付款。
0: 你的分期那是遥遥无期，我可不敢分。
1: 好，那我问你，你是不是宁愿下海捞表，也不愿意到韩氏工作？嗯哼，是的。那我可告诉你，我那款表后面有我名字的缩写，如果你要找，就给我找一模一样的；如果找不到，你不分期也不行。
0: 我一定会把手表找到还给你的。
1: 好啊，我等着你。
2: 没有你在身边的生活。

0: 我找到了，我找到了！哎，右威，
1: 找到了，右威。哎，你胳膊怎么了？哎呀，
2: 右威啊，你怎么这么不小心？你说你搬不动，告诉我们俩一声不就完了吗？划这么大个口子，不行，咱们得上医院。
1: 没事，我觉得就是这一块啊。
3: 可为什么上面没有字母啊？
1: 你说这喝多酒的人是不是都喜欢丢手表啊？啊，
3: 怎么这么多呀？多了也没用，这一块有名字缩写的也没有。等我休息一下，我接着下去给你捞。我保证给你捞出一个后面有名字缩写的。
1: 等会儿，我怎么觉着不对呢？
3: 不对，怎么不对了？
1: 这款式跟型号是一模一样的，怎么会没有刻字呢？嗯，
3: 对呀。
1: 这后面
4: 什么都没有啊！没准他是故意的呢，他是在耍我。没错，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就是这块。哎，有位，他还没回帆船队。

0: 你来了怎么不说话？
1: 我刚看你看得那么出神，就没叫你啊。看什么呢？
0: 没什么。
1: 哎，我看看。哦，韩明哥又盯着我们家帆船队看。小心，小心我告你偷窥商业机密。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是专门来请韩总莅临周五丁氏集团的慈善宴会啊。
0: 不去。
1: 喂，太小气了，不就输了一次吗？
2: 哎，岳薇小姐，
1: 我见你们总经理，让我进去。于幼薇，你来干什么？丁总，我是来还东西的。
0: 你先去忙吧。
1: 哪块表是你自己的？你选吧。

0: 韩明哥，这不是我送你的那块表吗？怎么在这儿啊？
1: 丁总，您说这块表是您送给他的？
0: 当然是我送的了。
1: 那我想问一下，这块表的后面有刻字吗？
0: 我没刻字啊。
1: 听清楚了吗？没有刻字，我们两个两清了。还有，我希望您说话算数，以后不要再来骚扰我。我是绝对不可能去韩氏工作的。我已经打听过了，世界级的所有名表都是终身免费维修的，维修费我就不跟您客气了。这些送你了。这艘船怎么会在这里啊？
2: 这不关你的事。
1: 当然关我的事了，这是我做的好吗？
2: 你做的？
1: 对啊。
3: 哎，我跟你说啊，这个小鱼竿不错。嗯，你闻闻。
4: 错过今天再也没有了，传手工打造的贝壳。
3: 你说这两个哪个好吃啊？
5: 这个。
4: 一家。
6: 城管来了！这城管来了！
7: 快点，快点！
8: 王玉鹏，站住！站住！
9: 都别跑！
8: 站住！站住！快站住！站住！站住！
10: 别跑！
11: 别跑！
12: 站住！
13: 别跑！
14: 站住！
3: 哎，你别到处乱跑，你要累死我呀！真是，走了。
15: 我听见艾佳的声音了。
3: 你这傻小子，怎么可能呀？艾佳怎么可能在这儿啊？啊，走了走了。哎，你干什么呀？你这是？

0: 这艘船是被你捡了去啊。
1: 手松开，别碰。于有为，为什么所有事情都跟你有关？如果没别的事，麻烦你离开，我的地毯很贵。
0: 天天跟螨虫待在一起，怪不得脾气这么坏。拜拜。
2: 哎，韩明哥，你还没跟我说这表怎么会弄成现在这？
1: 出去。
2: 你怎么还跟他纠缠？
1: 出去。

0: 这也太奇怪了，韩明哥是鬼迷心窍了吗？于幼薇都这样了，他居然还跟他纠缠在一起。最可气的是，他让于幼薇把我送他的表给扔了。
1: 你进去看过他表演了吗？
0: 表演？看他干嘛？
1: 所以说你还是太嫩了，你这样怎么能笼络韩明的心呢？这样吧，姑姑帮你一个忙。
0: 怎么帮啊？
1: 把这个拿给于幼薇，让她来参加宴会。
0: 于幼薇？姑姑，这可是咱们精心组织的慈善宴会，你为什么让她来啊？
1: 小范围如果搞不臭她，那大范围也许会好呢。
0: 我明白姑姑的意思了。
1: 我只给你支个招，至于怎么弄，你自己看着办。

0: 哎，小姐，这里是宴会厅，人事部在那儿。
1: 人事部，
0: 你不是来应聘服务员的吗？
1: 啊，我不是来应聘的，我是来参加慈善宴会的。
0: 哦，对不起，小姐，请问你有邀请函吗？
1: 我有邀请函的，你稍等一下啊。不好意思啊，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太着急了，邀请函忘带了。
0: 对不起，没有邀请函的话，我不能放你进去。
1: 我真的是来参加慈善宴会的，我真的是定时进。
2: 他是跟我一起来的。
0: 哦，对不起，韩先生，您请进。

0: 想不到你那么紧张啊。
1: 谁紧张了？
0: 是不是觉得自己太 low 了？
1: low？ 我可是冠军队的成员，好不好？要 low 的话，也是你这个手下败将比较 low 吧。
0: 嗯，好。
2: 排名真的是不错啊。
3: 排名哥。韩明哥，林总，
4: 有呗，
3: 你们怎么在一起啊？
1: 哦，我们两个刚好在门口撞见的。
3: 这么巧啊。
1: 有呗，你今天是不是来得着急了？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啊？
3: 你说我们的冠军功臣怎么能穿成这样，是吧韩明哥？没关系，我今天带了好几套衣服，要不你去挑一挑。
1: 不用了，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我挺自在的。

0: 徐总，我觉得不错。
1: 以后还希望和你们多多合作。
2: 我先试陪一下，阿明哥，你陪徐总。
0: 徐总，我们可以。
3: 各位来宾，接下来有请丁氏集团的丁爱佳小姐给我们说两句好吗？大家有请。
2: 各位好，我是丁爱佳。首先呢，对各位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最近一段时间，有关丁氏夺冠的消息充斥着各大媒体。在这里呢，我感谢所有关心我们的朋友，感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我们丁氏集团将会继续努力，做更多慈善的事情，来回报你们，回报社会。
4: 对不起。
2: 说到丁氏夺冠的事情，有一个人他是功不可没的。这个人呢，今天也在我们的现场，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于幼薇小姐，有请幼薇。

0: 是，这次中国杯帆船比赛，冰氏集团之所以能够夺冠，都是多亏了于有威小姐。有威，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我相信在场的朋友们都想充分了解一下。
1: 我是来应聘的服务员，差点没让我进来。
0: 没有关系啊，但凡是有才能的人不都长得其貌不扬吗？对吧？有为，我们都想知道你为什么可以操纵帆船操纵得这么好呢？是不是离不开你从小到大的训练呢？
1: 其实我从来都没有开过帆船。
0: 可是那天比赛你并不像从来没有开过帆船的样子啊。
1: 从小到大我开的一直都是渔船。
2: 渔船
0: 啊，我明白了。佑威的意思就是说，他比赛的时候把我们的帆船当作渔船来开，所以呢才能如此自如。
1: 其实有些东西都是差不多的，毕竟都是船。
0: 那从小到大，也就是说你是在你父亲的渔船上锻炼和培养了自己这种操纵帆船的能力吗？
1: 没有。
0: 那你父亲呢？难道他没有从小教你开渔船吗？
1: 没有。因为他在监狱里。
3: 监狱？
4: 现在还在监狱吗？
5: 就是，
4: 在监狱呢。
6: 这样把他进监狱了，
7: 真
1: 是。
0: 有为，对不起啊。我一直以为，你应该跟在场的所有人一样，从小多多少少接触过帆船。
1: 其实我是一名渔家女，我从小在海边长大，也可以说是。是在海水里泡大的，在我心里面，大海就像是老师，像朋友，更像是妈妈一样。我觉得帆船是我跟大海最好的对话方式。要成为一名真正好的帆船手，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感恩和爱，把帆船和大海当成是自己生命一样的去爱他们。
8: 好，好。

0: 谢谢，
1: 好，
0: 谢谢大家。

0: 让开！
1: 淑华，走吧，我们回家。
0: 你拍什么呀？别拍了，别拍了！
2: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到底是谁啊？
3: 我
2: 于有威又没有惹你，你为什么这么做？
3: 我就是看他不顺眼，他个酒吧女不要脸，凭什么进我们丁氏船队？我就是要把他赶出丁氏，免得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2: 都闭嘴！丁总，他是你丁氏的员工，他做这种事情，你看看该怎么办？
4: 我们丁氏是不会留这样的人的。你被开除了，还有那个于有威，严重影响了公司的形象，他也得走。
1: 我们走。
4: 于有威。你不会就这样走了吧？你不想给大家一个说法吗？
5: 你们这些有钱人，仗着有钱就可以羞辱别人吗？尤其是你，别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4: 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
5: 我说你怎么了？我告诉你，今天的事情我还要找你们主办方讨回个公道。你等着，改天我再找你算账。
4: 韩明哥。
6: 行了。

0: 那些视频是怎么回事？你不是都看到了吗？你不是答应过我的，不去那种地方上班吗？那是什么地方？你怎么能去那种地方挣钱呢？要早知道你是在靠表演挣钱供我念书，那书我还不念了。
1: 怎么？你也嫌我赚的钱脏是吗？
0: 不是我，在酒吧工作怎么了？一没偷，二没抢，我也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我凭我的劳动赚钱，有什么脏的？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
1: 是我说错话了，对不起。谁不想像丁家小姐那样，穿得光鲜亮丽，出入高档写字楼，体面的工作，体面的赚钱？我也想啊，可是我有什么资格跟人家比？我只不过是一个打。

0: 愚昧，我是在渔船上长大的。爸把你做手术的钱输得精光，而且还欠了一屁股还都还不清的债。妈平时身体不好，你还小，家里就只有我一个劳动力。我除了捕鱼卖钱之外，我还要去海边捡瓶子，一个，两个，一毛，两毛，就这么赚着，就这么捡着，好不容易凑到十块了，我就去换成一张整的。我想着要把它存起来，等到你长大了，我就可以供你上大学。你千万别像我一样，不要走我的老路。有的时候我甚至还在想，我要是丁家小姐那就好了，我就可以轻轻松松地供你上学，让你考好的高中，考好的大学，或者说你有一个像丁家小姐那样的姐姐就好了。你想去哪儿留学你都可以去，去美国、英国，只要你想，你随便去。可惜不是这样子，现实没有那么美好，这只不过是我的幻想而已。
1: 王老吉，你别乱说了，我哪儿都不去，我就认你这一个姐姐，别人不管她再怎么好，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这都怪我，怪我没能照顾好这个家，没能照顾好你，没能照顾好妈妈，害你受了这么多年苦。

傻瓜，姐姐为你做什么都是应该的，只要你好，只要你有出息，姐做什么都是值得的，姐比什么都开心。

0: 他们不要你的。
1: 你骗人，他们不会不要我的。妈，妈，你走开，你弄疼我了。
0: 他们不要你。
1: 你骗人。
2: 我没有骗你。他们拿着卖你的钱，带着你的弟弟过好日子去了。
1: 你骗人。

0: 别急。你给我下来！下来，听见没有？
1: 你疯了吗？你想干嘛？
0: 别急，你非帮我解释吧？啊！我今天要好好给你算算账。
1: 于有为，又是为了于有为！我告诉你，于有为就是混蛋！
0: 说什么？你再给我说一遍！
1: 我说于有为是混蛋！
0: 住手！你想干嘛？把棍子放下！放下！
1: 韩明哥！
0: 别以为我怕你们！放开！
1: 韩明哥，你没事吧？
0: 我告诉你们，这次不行还有下次，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1: 为什么？为什么？你为什么为了于有为做出这种事情？
0: 让你滚！反正谁欺负他，我就跟他没完。尤其是你这个混蛋！
1: 你说我是混蛋？你说我混蛋？于有为才是混蛋！他是勾引别人男朋友的下三滥！
0: 你再给我说一遍！你再给我说一遍！
1: 下三滥！
0: 放手！你没事吧？
2: 喂，都给我住手！
3: 住手！
2: 怎么回事啊？你们干什么呢？都给我走一趟！
4: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误会一场。其实我们三个是好朋友，您看他还是个孩子，不懂事儿。
3: 不懂事儿就能随便砸人家车吗？啊？
4: 是我不对，我会好好说说他。您看，就这么和解吧。
2: 和解？嗯。那个是你的车？
4: 是我的。
3: 你的意思想要和解？
4: 是。
0: 阿江，
4: 这是我的事儿，你就别管了。
2: 哎，他的意思是想要和解，你呢？
4: 示威。
3: 既然受害者不予追究，也没受什么大的伤害，你们两个握手言和吧。
2: 行了，看看你们两个啊，都见血了，还不赶快去医院啊？
4: 谢谢两位同志啊。我们一会儿就去医院，真是麻烦二位了，辛苦了，谢谢啊。警察同志，对不起啊。

0: 诗薇，你怎么样了？
1: 我没事。
0: 啊，可是你受伤了。
1: 哎呀，你放心吧。
2: 于叶薇，其实我的手上，你没看到吗？
3: 你活该。
0: 还有没有其他地方受伤啊？啊？
1: 哎呀，啊，你放心吧，都健健康康的。啊？
0: 你吓死我了。那你先去外面等我啊，我很快就出来啊。

0: 你手上的伤是施威弄的？
1: 除了他还会有谁啊？他像疯狗一样咬我的手，他好像小孩子一样的，一点都不成熟。
2: 你说什么呢？谁是疯狗？你怎么说话呢？再说了，他本来就是小孩子，你跟他打什么架呀？他现在还在上学，你知不知道？
1: 上学？哼，真的看不出来。
2: 喂，
1: 真想不到于有为魅力那么大，一个小孩子都为你拼命。
2: 什么？你说什么？
1: 我说什么你很清楚。
2: 你有病吧？说一堆乱七八糟的话，我听都听不懂。本来我还好心好意的要问你手有没有事儿，有没有受伤，现在看来，算了吧。
1: 哎，于有为，你怎么流血了？
2: 没事。
1: 你是不是下海捞表的时候受伤的？
2: 没关系，没事。
1: 我带你去看医生。
2: 不要你管，手表我已经还给你了，我们两个两清了。
1: 那，来包一下。
2: 不用，哎，干什么呀？你放手！
1: 别动啊！我啊，别动！我这个人很有原则的，不会欠别人。你不去包，我给你包。于有为，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不是这样的人。不如这样，我给你四倍的工资，去我韩氏集团。

0: 如果我要是现在离开的话，那这件事情就变成真的了。
1: 真的假的有关系吗？过两三天之后有人记得你岳薇吗？你要证明给谁看？
0: 我自己看。我现在穷的只剩下梦想和骨气了。我的事情不用你管，我走了。
1: 对。

0: 我没资格管你，你是找你男朋友吧？你说什么呢？谁是我男朋友？哪儿来的男朋友啊？
1: 刚才那不是你男朋友吗？哼，
0: 拜托，那是我弟弟于世威。
1: 你弟弟？
0: 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我搞错了，对不起。
0: 我说你这个人是不是有病啊？每次遇见你都会遇到不好的事情，看来我以后出门之前必须要烧香了。莫名其妙。

0: 姑姑，您找我啊？
1: 你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0: 我不明白姑姑您什么意思。
1: 丁哀家，你少跟我装糊涂。今天砸你车的那个男孩，你不会不知道他是谁吧？
0: 你已经都知道了。
1: 我劝你最好不要跟我耍心眼儿，你的一举一动全在我的掌控当中。如果你敢背着我跟他相认了，
0: 不，不会的，我什么都没跟他说。所以您千万别伤害他，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1: 你确定他没有认出你吗？
0: 绝对没有。
1: 最好没有。丁爱家，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如果你的身份要是泄露出去的话，你将失去现在所有的一切，地位、身份、财富，还有你最爱的韩明。

0: 哟，于有威回来了，跳的不错哟！哦，哎，哟，于有威回来了，
1: 于有威回来了，
2: 是啊，
0: 于有威回来了，
3: 于有威回来了，
0: 都来了，
3: 于有威回来了，
4: 来，
0: 看看去啊！
2: 哎，真不害臊啊，还有脸回来，
0: 给我们跳一个呗，
2: 就那种下流舞蹈，
0: 就那样的。给我们跳一个呗！
5: 跳一个，
0: 来一个！
6: 少峰哥，佑威不是那样的人，我相信他。
2: 你相信他，猴子？
0: 就是。
2: 你凭什么相信他呀？是不是他私底下给你跳过那种舞啊？啊？
6: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0: 是，
6: 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0: 啊！
6: 放了，
0: 干嘛呀你？
7: 够了！
0: 你
7: 我。 你们可以不相信我，但是没有资格嘲笑我。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我没有对不起任何人，更没有对不起自己。没错，我是缺钱，但是我赚的钱干干净净，光明正大，所以我没有必要忍受你们的冷嘲热讽和侮辱。
0: 说得轻巧，那你在酒吧跳夜舞怎么回事？
8: 对呀，
0: 就是。
8: 解释啊？
9: 怎么解释？
6: 闭嘴！
7: 那是被人家剪辑过的。
0: 啊，你说的容易，你跟老板说去
8: 啊，
0: 你看他信不信你？
7: 没错，如果说我现在离开的话，你们一定会觉得我是证据确凿落荒而逃的，所以我现在就去跟老板把事情说清楚。
10: AJ 五呢，目前已经进入前期的准备试航阶段，当务之急，我们就是要招募到合格的试航员。
11: 怎么，有困难吗？
10: 因为试航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而且之前几家竞争公司对我们的人才挖掘非常严重，现在要想招募到合格甚至优秀的试航员，确实没那么容易。
12: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出大价钱，我就不信有人对钱不动心。
7: 哎，小姐，您不能进去。
13: 我找董事长。
7: 小姐，您不能进去，你们正在开会。
13: 我，
7: 董事长，董事长，之前那段视频是被人剪辑过的，实际情况根本就不是那样。
12: 我不管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现在影响很严重，你不可能再回船队。
7: 哎，董事长，我是什么样子的人，您应该很清楚。我不会做出任何伤害船队的事情，我可以用我的实际行动来证明我自己。
12: 于有威，公司已经做出决定了，不要再废话了。
7: 那如果我愿意当试航员呢？董事长，如果我在这个时候离开，那这盆脏水我是永远都洗不掉，所以我不能走。我知道公司一直在为试航员的事情而烦恼，船队里面也没有人愿意做这件事情，那就让我做吧。我只希望我可以继续待在船队。
11: 你知道你将面临什么样的风险吗？
7: 我知道，但是我愿意。
12: 爸，这不能。
11: 我很欣赏你的态度，就这么定了。嗯，
7: 谢董事长。
13: 姑姑，你怎么不阻止于幼薇啊？
12: 索性把他放在身边，再找机会动手。
13: 什么机会呢？
12: 你刚不是说了吗？试航员是一个很危险的工作。

0: 真的假的有关系吗？两三天之后还有谁会记得于有威吗？你要证明给谁看？
1: 给我自己看。我现在穷的只剩下孟晓和骨气了。

0: 哎，吓死我了！你还知道大半夜啊？这大半夜的，你蹲树底下干什么呀？我睡不着，下来洗两双袜子。
1: 这个地儿你洗袜子？我看，
0: 我看看，你洗什么呀？哎，怎么了？你不上厕所吗？你不着急啊？快去，别坏了，别憋着不好。
1: 哎，你真洗袜子呢？我看看。
0: 你不着急啊？

0: 哎，于有为怎么来了？就是啊，哎，你不是走了吗？
1: 就是啊，于有为，
2: 他不去跳舞了？
3: 不是吗？
0: 不是，啊，
4: 你怎么？
5: 哎，大家静一静啊！我宣布一件事情，从今天开始，于有为将担任 AJ
0: 希望以后呢，大家要多多配合他的工作，好，开工吧。来，走走走走。哎，好好配合。嗯，
6: 于有为啊，
7: 好好配合，不跳舞了，还想当航天员啊？
0: 哎，航天员还是比较适合你啊。
1: 就是。
0: 走了走了走了，
1: 回家吧。
0: 走喽。
1: 有为，不要参加试航。
7: 为什么呀？ AJ5项目从来没有人看好，总是出问题，所以没有人敢出海试船。你不要犯傻啊！危险我是知道的，你放心，没事的。
1: 好吧，祝你好运。
7: 相信我。好了，去忙你自己的事吧。
1: 嗯，
7: 去吧去吧。
1: 那我去了。
7: 嗯。
8: 于阿姨，喂，是我丁池，明天安排于有为去试船。
1: 哎，丁总，明天会悬挂季候风讯号，海面上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大风浪。
8: 现在试船的话会很危险。
7: 试船本来就有危险，他自己知道。再说了，是他自己着急要去试船的。
1: 那不如我们就早点好了。
0: 哎，丁总，
7: 我不是跟你商量的。
8: 去执行吧。哇，这么可爱的小熊饭，来，快吃吧。啊，这么可爱的饭，我都舍不得吃了。哎呀，快吃吧，再不吃就凉了。可是。
9: 我先吃哪儿呢？嗯，先吃耳朵吧。嗯，你跟我的女儿吃小熊饭一模一样的，她小时候啊也是先吃小熊的耳朵，再吃小熊身上的部分。因为这个样子我心里会好受一些，最后才吃小熊头。<笑>
8: 快吃吧，嗯，真好吃，
9: 好吃啊，
8: 嗯，吃我下回再给你做，谢谢阿姨。他们怎么会认识呢？于有为，难道你要把我身边的一切又夺回去吗？<笑>

0: 您回来了，可把您等回来了，等了我半天了。您过来看看，我呀给您做了一桌子您喜欢吃的，就等着您了。
1: 谢谢啊，我在外面吃过了。
0: 妈，您在外面就自己一个人吃的？
1: 哦，一个人，对啊，是一个人，在外面餐馆我随便吃了点。
0: 哎，哎呦，
1: 你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啊？
0: 啊，妈，没什么大事儿，我就是等您等得太久了，我这胃有点不舒服。
1: 哦，
0: 哎，既然您吃了，那菜咱们就不吃了，我给您盛碗汤吧。
1: 哎，对不起，我今天真的挺累的，你一个人赶紧吃吧。
2: 为什么这么多年了妈都对我不冷不热的，可是对于佑威却那么亲切？我是丁爱家，这些关爱都应该是我的。于有为，你休想从我手里夺走这一切。
3: 这次我们的试航目标是要做出15节的速度来。
4: 15节？怎么可能啊？
3: 我们这次用的是比1号帆更大的0号帆，会产生更大的动力还有速度的。在国外都能做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呢？
5: 我相信，我们同样可以做到的。
4: 有为，
5: 方总，我之前做过12节风速的，只要风力够大，要做15节。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4: 如果有什么问题马上返航，安全第一，知道吗？
5: 知道。
3: 放心有为，我会派人好好保护你的，不会出问题的。
5: 行，那我走了。

0: 实验开始。
1: 实验开始。
0: 收到。

0: 不是吧？现在风速已经到了30节，但是情况还算正常。
1: 丁总，海面上出现了一股强烈的水龙卷，在船的前方1海里，中心风速为4海里。
2: 那又怎么样？风越大，速度越快。

0: 宝贝。
1: 爸爸。啊！啊！
2: 风。
0: 宝贝。
1: 我的风。
0: 没关系，会有人来接我们。别怕，有爸爸在。

0: 丁总，救援队回报，已经到达了出事现场，在试验船周围都找不到鱼友卫。会不会是刚才雷达上出现的不明快艇版的救援？是谁开的快艇？不知道。
1: 韩明哥。

0: 找我什么事？
1: 韩明哥，其实我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你了，过来看看你。我现在很忙，如果真的有事要跟我说的话，晚上再说吧。啊，那行，那你先忙，我先回去了。韩总。
2: Sorry.
3: 哎，你说这阴魂不散的，他怎么来了？哟，都烧成这样了，我们还是去医院吧。啊，快快快快！哎，把衣服披上。

0: 你确定不是韩明？嗯，应该不是他。见鬼了，真是！姑姑，这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啊？
1: 急什么呀？实验成功了吗？没有，还在等消息，数据还没有出来。走，看看去。
2: 老板，您弄成这样，何必呢？哎，只要你给搜救队打几个电话，自然有人去救于右威啊。我大概脑子坏掉了吧？
3: 我看也是。
2: 你说什么？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说。
3: 哀家那边，
2: 我跟他说了，说你出差了，哎，短时间不会回来。
3: 先生，冷静点，
4: 先生，你们要拦着我！
3: 先生，
4: 我要进去，
3: 先生，
4: 不要进去！
3: 先生，对不起，不能进去，先生，
4: 先生，
3: 对不起，不能进去，先生，
4: 先生，
3: 冷静点，好吧，先生，
4: 停圈呢，
3: 先生，
4: 放开我！
3: 于世威，
4: 先生，干嘛？又想打人？你到底跑这来闹什么？你姐诱人活了？
3: 你给我闭嘴啊！
5: 我姐这个傻瓜去做什么AJ我的试航员，那个实验根本就没有成功过。我告诉你，我姐要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
6: 于威，弃船呐！于威，很危险！弃船，快点离开！松手啊！松手！

0: 爹，爹，你醒了。我怎么在家里啊？我记得我是掉进海里了。
1: 是你救了我啊，是薇。哦，没白疼你，臭小子。世航怎么样了？成功了吗？我不知道。我去公司看看。
2: 姐，你刚醒来，你不能乱动的，姐。
1: 姐，你犯不着。
3: 董事长，先别着急，还有时间。喂，
1: 怎么样了？测试怎么样了？测试成功了吗？测试怎么样了？尤为。
4: 你是我们的奇迹，测试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于佑威，好样的，我没看错你。嗯，
5: 佑威，你这么出色。
6: 不如加入我们研发团队吧，爸，您说呢？嗯，
7: 有为，还不谢谢丁总。
8: 去啊，去啊，去啊！
5: 谢谢董事长，谢谢丁总。嗯，有为，加入团队之后呢，就会接触很多机密的材料，这可是一般人没有的待遇，不要让我失望啊！
8: 放心吧，我一定会努力的。
5: 嗯，好。
9: 加油！加油！

0: 丁氏研发，所有最重要的机密都在这儿。
1: 哇，好多漂亮的帆船啊！这个就是 AJ5。
0: 这就是 AJ5，艾加号的第五代。
1: 啊，我有一个问题 ，AJ 系列为什么只有第五代？那之前的几代去哪儿了？
0: 前四代都失败了。在丁总，啊，丁谭总，也就是现在的丁总的哥哥，在他出事之后 ，AJ 计划就一直停滞不前。多少年了，好不容易有了 AJ5。
1: 这中间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0: 他为了研制艾加号，变成了植物人。
1: 那现在丁谭总他醒过来了吗？
0: 打那以后，

0: 丁董继续研发 AJ 系列，可结果都不尽如人意。直到他的出现。
1: AJ 五。
0: 其实那个时候，丁董眼看就要停止 AJ 计划的研发了。于思雨就是丁谭总的妻子，他在无意之中找到了当年丁谭总设计爱家号的一本笔记。我们靠着这本笔记，才成就了现在的 AJ 五。
1: 哇，太神奇了，简直是不可思议啊！

0: 那这个是什么？它就是
1: AJ 系列的原型，一直失败的那个。你看。
0: 我好像见过，
1: 怎么可能？
0: 真的，
1: 在哪儿啊？
0: 在梦里。

0: 份用的东西也这么麻烦。有没有啊？到底有没有一样的呀？
1: 哎呀，你别着急嘛，
0: 阿姨再找
1: 快点。

这个，就是这个，你看对不对？幸好有一模一样的，要不然我非得给这家伙说死。哇，6000块，6000，个十百千，这什么破玩意儿？6000块啊！哇，名牌！这是名牌，好像你们这些普通人是不会懂的。果然是个土豪啊！我跟你说啊，要不然咱们买块假的吧，反正都是一样的东西，就是块布嘛，没什么不一样的嘛。不行。喂，谁知道这块破布头里是不是绣了金丝线呢？不管了，反正已经这样了，是死是活也就这样了，谁让他自己拿过来给我包上呢？说得赞，说得太赞了，给你手动点赞。

0: 谢谢你救了我姐。不用客气，就算不是因为你，我也会救你姐的。你可别这么说。这次是我求你的，我欠你一个人情。那你什么时候还我这个人情啊？跟你开玩笑的。我有个事儿要求你。这件事别告诉我姐。
1: 为什么？
0: 我姐她不喜欢欠别人人情。我欠你的，那就我还你。
2: 别，别，别，别，放手！
1: 旁边去。姐，史威，你怎么也在这儿？
2: 是这样的，你弟弟之前跟我不打不相识，所以他今天来看看我。
0: 对对对，是上次误会。于小姐，
1: 你这样冲进来也是来看我的吗？不是。
2: 这个，还你。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你的
1: 领巾啊，我帮你拿水洗了一下，然后拿熨斗烫了一下，现在很干净的。
0: 用水洗了？嗯。你知不知道这个东西不能用水洗的？哎呦，你说多少钱吧。
1: 我赔你，你姐还欠我很多钱呢。史文，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我来处理。韩先生，对不起，我不知道你那条领巾是不能拿水洗的，我已经查过了，这条领巾需要6000块钱，可是我现在没有那么多钱，但是我可以给你打一张借条，等我发了工资之后，我立马还给你。
2: 不用谢，反正你碰过的东西我不会要。6000块钱，我还是赔得起的。哎，
1: 我说不用赔就不用赔，这是我做人的原则，我必须要赔给你。好，要不然这样，我请你吃大餐，就算我将功补过，怎么样？
2: 请我吃大餐？
1: 对啊。
2: 你觉得我什么大餐没吃过？我的这个大餐和你之前吃过的大餐都不一样。嗯，
1: 你今天晚上有空吗？你是在约我吗？
2: 是啊。
1: 姐，
0: 领巾的事儿我来赔他，你用不着这样。
1: 你别管。 怎么样，去吗？
2: 好吧。
1: 那我就去见识一下你所谓的大餐，但是我不吃黑暗料理啊。放心吧，绝对不会是什么黑暗料理，相反会让你终身难忘。嗯，晚上见，志威，走。
0: 姐，
1: 走了。
0: 你怎么会答应他？哎呀。

0: 入戏。何情深恩重，
1: 只能咱爷俩
2: 一块儿走，
1: 看看能不能梦想成真。
0: 命江湖道义，
3: 今儿咱仨人义结金兰，
4: 接着他令他
0: 路师徒诸相，
5: 我会把我毕生的心意全都传授给你。
0: 辨真伪善恶，
6: 在梨园行走，看似头上花团锦簇，实则脚底下沟壑纵横。
7: 还不给你师父磕头！
0: 滚！为众生，不命运，誓不
8: 偏。蝼蚁怎敢撼泰山？纵使泰山也要推翻。
0: 此一生，信方成。今晚8:10，云雀叫天路。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0: 接下来是。

0: 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你怎么有点脚软？
3: 哇，他这个
4: 他好棒，拍的
5: 我拍的不行吗？
6: 这个系列给我拍的也不赖了。
5: 我不听，我不听。
4: 小茹姐在哪儿啊？
7: 头痛啊，
8: 头很痛。
9: 量血压
10: 174啊！
11: 我没想到我只有血压高的。
12: 我那一下我的心理防线有点崩溃，
13: 我觉得因为是我的行程的安排导致
12: 有点头疼。
0: 周五晚十点，蚂蚁宝花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湖南卫视提示：
14: 出发，
0: 接下来是幸福归来。
15: 下面这一组对手啊，他们非常之精彩，
16: 真的太美了，我就觉得被打动了。
17: 我觉得你们应该是舞坛新的双子星，
18: 太爱这个作品了，真的。
15: 胡沈源拍响了他的等一灯，李想学长也行使了他等一灯的权利。
19: 我们想要呐喊，甚至是痛哭。
1: 我们难道真正说话的不应该是在作品里吗？
16: 看不到你了，刚才那支舞就好像你丢失了。
3: 街舞的编舞可以融合得这么好，我太惊喜，非常非常喜欢
16: 这样的一个双舞里，我觉得可以没有街舞的存在。
15: 那么现在我们来转动光影轮盘，第一个离开的组合是
0: 每周四晚10点卡式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式，美味好品质。
16: 原来巴士巡游向世界游客 say hi.
7: Free Chinese skincare, come on, come on, come aboard.
5: There are free games and the prizes and the samples.
12: 我们去下一站，这站的人不是很多。
10: 好开心。
17: Do you want to join us?
9: Okay, yes, let's go.
2: Come on.
4: Hey, Julian.
7: Congratulations.
8: Welcome to our store.
16: 想要听展的，我们一起去。
6: 嗓子冒烟了，嗓子冒烟。
15: 我不行了，我要歇会儿。
6: 我已经把我耗尽，看我都发白了，嘴巴上。
13: 其实我们几个也耗尽不展尽。
16: 嗨，听说你们要来当我们的飞行嘉宾，有一个可能要拜托你们的事情。
0: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0: 金大伯，我们来了。
1: 哦，来了，来来来来，
0: 快坐
1: 快坐。哎，来来来，
0: 这可是我今天预定的 VIP 位置，快。
2: VIP
0: 啊，坐。哎呀，这都是干净的。哎、
3: 你看这俩，
0: 坐下。啊、
2: 喂，我不是跟你说过不吃黑暗料理的吗？
0: 不是黑暗料理，我今天要请你吃的是海鲜大餐，一会儿保证让你欲罢不能，轰一走你都不想走啊。
2: 喂，
0: 来坐下。
3: 哎呀，很脏啊。

0: 你先休息一下，坐一会儿，我现在去准备一下。噔噔！
1: 哇！什么东西？
0: 这些都是新鲜的海胆啊，一会儿都可以生吃的。
1: 哎！
0: 哈！
1: 哇！这还活的！
0: 哎，你看一下！
1: 哎呦！你看
0: 一下，很新鲜的。
1: 喂，
0: 我就让你看一眼。
1: 喂，你别过来！哎呀，别过来、啊！
0: 你不要害怕，这些都是活的章鱼，都是金大伯白天从海底捞的。我现在就问你一下，你是要椒盐、白灼还是红烧？
1: 哎，随便，你快拿走啊！
0: 金大伯，
2: 哎，
0: 随便。
2: 好嘞。
0: 坐。哎。哦。你不会是怕了吧？
1: 我怕。嗯。谁说我怕？怎么会来这个地方？啊！
0: 这没有毒的，一会儿可以生吃，给你，你的。
1: 就这样怎么吃啊？
0: 给。

0: 喂，
1: 王秘书。
0: 哎，
1: 韩明哥出来了吗？
0: 韩总啊，韩总已经走了一个多小时了，而且啊，他今天穿得特别精神。哎，他还没到吗？
1: 可能是路上堵车了吧。没事了，拜拜。喂，韩明哥。
2: 艾佳，你找我什么事儿？
3: 你不是今天答应我跟我一起吃饭吗？
1: 你忘了？
3: 我
2: 现在在陪一个客户。
1: 这样啊，没事，那你先忙。你什么时候过来？我在这等你。
2: 不用，你不用等我了。我估计今天会很晚，很晚的。
1: 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
3: 什么日子？你的生日也没到。要不这样吧，
2: 我改天请你吃饭赔罪，好吧？
1: 好吧，你先忙。
2: 再见，拜拜。
4: 有威啊，大伯啊，今天跟你喝一杯，以后啊，你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5: 金大伯，你偏心。
4: 我怎么了？
5: 干杯！
4: 干杯！来，
5: 干杯！
4: 来，
5: 喝啊！
4: 喝呀！
5: 喝。
2: 不是，我觉得这酒的颜色有点奇怪。
5: 你怕了？
2: 我怕
5: 啊！
2: 我不是怕，我只是想问清楚。
5: 废话那么多，快喝！快！怎么样，味道不错吧？
2: 味道不错。这什么酒啊？
4: 药酒，
2: 药酒。
5: 这可是我们金大伯的独家私藏，平时都不给别人喝的。今天面子可大了，这里头的东西啊，都是他一只一只亲自抓的。
2: 来，我不客气了。
4: 好。
2: 哎，你刚才说抓什么？
5: 蜈蚣啊。
4: 蜈蚣，
2: 蜈蚣！于永威，你给我喝蜈蚣酒。
5: 喂，刚才很浪费的，你喷了一口蜈蚣酒，再来一杯。
4: 来来来，
5: 不
0: 丁小姐，请问可以开始了吗？
1: 什么？
0: 可以开始了吗？

0: 不能再喝了。
1: 没喝够，谁说我？
0: 来来来，躺下，躺下，躺下。啊！哎呦！
1: 喝，喝，
0: 喝什么喝呀？不吹牛你会死啊？来，喝点水解解渴。慢点慢点，再喝一点。哎呀，来，躺躺好。

0: 有什么愿望吗？
1: 我的愿望啊，就是希望爸爸早点醒来，再陪我一起出海。你呢？
0: 我希望你爷爷别再讨厌我爷爷了，让我们继续做好朋友。还有？
1: 还有什么呀？
0: 可以跟爱家一起坐帆船环游世界。

0: 你们在干什么？韩总他喝多了，我把他送回家。你干什么？雨薇，你没事吧？
1: 韩明，你够了！你是不是爱上他了？你告诉我。
0: 你瞎说什么？
1: 你还狡辩，你还在骗我。你要不是爱上他了，你为什么要来公司找他？全世界又不是他一个人会开饭庄，为什么是他？ 还是你们早就认识了。你说，你是不是背着我干了很多事？你说，你说呀！丁总，你真的是误会了，
2: 你给我闭嘴！
1: 于有为，勾引我男朋友，你还好意思跟我说话？ 你怎么这么不知道羞耻啊？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啊？
0: 够了！
1: 因为他，你居然推我。

0: 丁总，我可能做了什么事情，真的是让你误会了。但是我跟你保证，我绝对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让你这么伤心，我很抱歉。但是请你相信我，我以后一定会远离你男朋友的。
1: 有位，
2: 海明哥，你不要去，你不许去，不要！
1: 松开，松开！你是不是疯了？
2: 海明，
1: 有位，有位，有位。丁爱佳，
2: 你说你是不是喜欢他？
1: 你是疯了？
3: 我是疯了。你现在还不承认喜欢他是吧？
1: 你要我承认我就承认。你折腾了这么长时间，就是要我说这句话。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变成什么了？简直就跟疯女人一样。
3: 对，我就是疯女人。我现在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女人，可是我今天这个样子，你心里应该比谁都清楚为什么吧？难道你真的忘记今天是什么日子了吗？你对我说过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在心里，你都忘了吗？
1: 阿佳，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只把你当妹妹而已。
3: 一个女孩跟你这么多年，一起长大，一起生活，一起过节，一起念书，你现在爱上别人，你就跟我说一声，把我当作妹妹，太过分了！你不觉得你太过分了吗？你太过分了，安明，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1: 住手！我希望你明白这个道理，爱情是不可以勉强的。但是不管以后怎么样，我一直会在你身边保护你，帮助你，你要相信我。
3: 你放开我，你太过分了，你走开。

0: 是该被打朽了。
1: 小手牵着大手掌，
2: 我真的受不了了，他于有为是什么东西？这么多年来我这么爱韩明哥，他一出现韩明哥就这样了。不行不行，我得赶他走，赶走于有为，我要把于有为赶走。
3: 丁爱家，我警告你，你敢影响我的计划，我让你后悔一辈子。
2: 姑姑，我真的受不了了，韩明哥现在承认喜欢

0: 姑姑，你说我该怎么办？而且，咱们让于幼薇示好，他居然都没有死。难道我们拿他真的没有办法？现在韩明哥喜欢他，我的亲弟弟也爱护他，就连爷爷也对他青睐有加。要是这样下去，我真的该疯掉了，姑姑。这点挫折都受不了，我还真以为你长进了。
1: 放心，一定会让他身败名裂，永无翻身之日。身败名裂？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于幼薇进入研发团队吗？
0: 因为他试航成功。我才不管他破船到底试航成不成功，我要的是于幼薇能进入核心部门。他越是受器重， 接触的机密也就越多，可以犯的错误也就越大。
1: 你是说，他会把丁氏的机密外泄？不可能啊，他这么老实的一个人。他
0: 不泄密，我们可以帮他泄密；没有证据，我们可以制造证据。总之，剽窃商业机密这一罪名，他担定了。可是，这机密的研发材料一旦外泄的话， 会对咱们的船队产生致命的威胁啊！那最好了，我要的就是船队解散。只有那样，那块地才会空出来，老爷子才会对船队失去信心，到时就是我改朝换代的最好时机了。来，哀家。 所以说呀，你要再忍耐几天。这几天呢，一定不要干扰韩明跟于幼薇之间的关系，反而要撮合他们。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那盆脏水牢牢地泼在于幼薇的身上。

0: 你就是于月薇的父亲啊？对，我就是那丫头的父亲。他托你给我带东西了吧？啊？
1: 你看什么呀？我在看什么样的父亲，坐牢出来第一天就管自己的女儿要钱。你教训我啊！我警告你，你对幼薇好一点，不要太过分。行。
0: 对了，我说，这里离城里太远了，你把我带进城去吧，啊？这个是佑威的手机。佑威的手机怎么在你这儿？嘿嘿嘿，顾爷，你是做生意的吧？干什么的？一定很挣钱。离
1: 我远一点。
0: 哎，嘿，这小子，真的不带我啊？瞧着。
2: 有你后悔了时候。哼！你好，这边请。啊。那位女士找你。
0: 哎，好，谢谢啊。不用客气。丁总啊。 您找我？坐吧。哎，不知丁总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2: 你出来了，咱们也该算算账了。算账？当年你还记得你答应我什么吗？
0: 永远不要让他出现在我面前。嗯，一定，一定。啊，不是，丁总啊，这丫头有胳膊有腿儿，她到哪儿，我没办法呀。
2: 没办法。
0: 啊，
2: 行，没办法就算了。 不过，既然你违了约，这钱我得拿回来。当年你找到艾佳，我给了你5万；后来你打伤警察，我也给你赔了钱。你老婆搬家又开民宿，我给了她10万，再加上这么多年的利息，一共算你30万吧。丁
0: 总，这可不行啊！我当时收了你的钱，我把女儿交给你了呀。
2: 是吗？啊，你，啊，丁总啊，你这是想赖账啊？嘿，你就不怕我把当年的事儿给说出去？嗯，嘿嘿。好啊，我看别人是相信我和艾佳呢，还是相信你这个？
0: 满口胡话的无赖，你说呢？林总啊，你别跟我一般见识啊！我知道你也不会跟我一般见识的，是吧？你今天也不是来跟我算旧账的。
2: 你有事儿找我，尽管说。只要我鱼有搅拌的道的，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赴汤蹈火倒不用，不过我今天还真是要找你办点事儿。
0: 什么事儿？说。签了他。嗯。借条。 这可不行啊，丁总，说好了帮你办事儿的，咱不算账是吧？ 这还写欠条啊？还，
2: 我不光让你写欠条，我还要让你拿你家的房子来抵押。
0: 为什么呀？
2: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逼韩明替你女儿还钱。
0: 韩明，我姑爷？哼，我不明白。
2: 你不用明白，你照做就行了。你记住，一定要让韩明替你女儿还钱，否则的话，这个钱我得找你要。事成之后呢，不光是房子还在，我还会另外再给你加50万。你觉得这个买卖合算吗？
0: 50万？行，可以，可以，可以。不过，韩明不答应怎么办？
2: 放心，只要你女儿需要这笔钱，韩明一定会答应。

0: 心里藏了个小秘密，就不告诉你。当当当的滴，当的滴滴滴当滴滴，当的滴滴滴。
1: 姑姑，你看见于有脚了吗？
2: 是我约他来的。
1: 姑姑，你约他来干嘛呀？
2: 我告诉过你，于有脚出狱的日子就是于有威倒霉的日子。
1: 可是
2: 他给我打了欠条，把房子抵押给我，那房子可是林敏君的命根子，以于有威的性格，他绝对不会让别人拿走这个房子的。你看，
1: 30万，这于有威上哪弄那么多钱啊？
2: 他是没有，可韩明有啊。你记住，一定要拿到韩明给于有威钱的证据，要铁证。如果拿到了证据，于有威就会背叛丁氏，到时候等待他的就是监狱的日子。
1: 可是韩明哥要是不给他呢？
2: 放心吧，他一定会给的。
3: 喂，你好，丁氏研发。
1: 妈，有什么事儿吗？我手机
3: 好像调静音了吧，我没有听见。
1: 我爸今天出狱。
3: 我给忙忘了。
1: 好好好，我现在马上回去。
3: 妈，妈，妈，我爸是不是回来了？妈，妈，
4: 阿威啊，嘿嘿嘿，爸回来了，嘿嘿嘿，知道我回来还不来接我啊？
1: 忙忘了。
4: 来，坐坐坐坐坐坐。爸，有事儿跟你商量啊。
1: 什么事儿？
4: 哎呀，这些年你吃苦了啊。
1: 哼，你也知道。哎，
4: 我在想啊，这些年我对你妈、对你、对你弟弟，我觉得愧疚。现在好了，我出来了，我想啊，给你们一些弥补。
1: 弥补
4: 啊？
1: 怎么弥补啊？
4: 啊，是这样的，我呢有一个朋友，他有一个项目要投资，他那个投资项目呢，我还没说完呢。
3: 爸，你要投资，我很支持你。
4: 好啊。
3: 可是家里头已经没有钱了，你只能自己想办法。
4: 不是，我在里头那么多年，我哪来钱啊，对吧？
3: 那我也没有办法了。
4: 姑娘，我告诉你，这个投资完全靠谱，绝对靠谱啊！只需要你赞助你爸爸，不要多，10-20万，利润很高的，成百上千。
3: 哼，10-20万。
4: 对。
1: 你以为都像你张口闭口那么容易啊？啊，知不知道大弟为了给世维治病，几万块钱都筹了好久，现在好不容易筹到了，你一出来就狮子大开口，知不知道这个家伙跟我……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啊，冷静。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铃，喂。
1: 我的手机怎么在你那儿？

0: 韩明那小子给我的不错呀，真的不错，闺女，老爸没白养你。
1: 韩明，嗯，你怎么见到他的？
0: 我让你来接我，你不来，这小子来了，哎，姑也不错，顺便还给了我几个钱花花啊。
1: 什么？
0: 你先考虑考虑啊，我忙去。哎，考虑好了告诉我啊。
1: 我

0: 钱，我会尽快的还给你。
1: 算了，等你来韩氏打工的时候，我会从你的工资里扣掉的。
0: 谁跟你去打工啊？要不我分期还你。
1: 好啊，我每个月五号到你们丁氏门口拿钱。
0: 你怎么知道我们五号发薪水啊？有奸细。
1: 还有啊，告诉你爸爸，我不是他姑爷。
0: 放心，你当不上他姑爷。
1: 下次输的人是你。
0: 挑衅。

0: 韩明哥，那天晚上都是我不好，我太冲动了。
1: 阿佳，我希望你能够明白。
0: 我明白，韩明哥，其实我也只是希望你开心就好。我也希望你开心，但是希望你明白，两个人在一起相爱才叫幸福。
2: 对了，我今天把佑威也叫过来了。哦，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希望别让他误会。

0: 哀家小姐。
1: 啊，幽薇来了。啊，幽薇啊，你别介意啊，我今天是特意这么安排的。那天晚上都是我不好，我想跟你们道个歉。有些事情咱们说开就好，不是吗？你就理解我一下啊。快来坐。
0: 哎，我现在不是很饿，而且我还有些事情，我就先走了。
1: 哎，幽薇，今天是我做东，你就这么不给我面子啊？你不饿是吧？你不饿，你坐下喝口汤，这里汤做的特别好喝，来坐下。来，哎，哈明哥，我去一下洗手间，你照顾好幽薇，我很快回来。
2: 我不知道他安排的。
1: 是这份吗？
2: 嗯。
1: 我跟你说，千万不要送错了。
2: 不会的，
1: 直接送过去。
2: 嗯。
1: 哎呀！
2: 哎呀！哎呀！哀家，你没事吧？
1: 没事，可能最近。

0: 天气不太好，腿又犯病了。
1: 来，坐下。
0: 有位，你可能不知道，我跟韩明哥从小青梅竹马。小时候，有一次韩明哥带我到海边去玩，结果我不小心坠了崖，这腿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为了这事儿，韩明哥一直责备自己，还说要照顾我一辈子，是不是韩明哥？
1: 对，我是说过要照顾你一辈子。不过
0: 我明白，因为从小到大我对韩明哥都太过于依赖了，因为这个腿伤我也比较自卑，一直都是韩明哥鼓励我疼爱我，所以那天晚上我的情绪才会那么激动。有位，我是真心希望你不要介意。
2: 没关系的，其实我们两个也没什么，我只不过是为了感谢他，所以才请他吃了一顿饭。没想到……
0: 哦，我都知道，我知道。那既然咱们都说开了，那就好了。来，我敬你一杯，为我们冰释前嫌，干杯！哎，汤来了。这个汤特别好喝，我每次来呀都会点的。来，你尝尝。
3: 慢用。
0: 对了，韩明哥，我听说有个老中医针灸特别好，要不这两天你陪我去看看？
1: 可以啊，你约好告诉我，我陪你去。
0: 那你这两天有时间吗？
1: 应该还行吧，到时候告诉我，我陪你。
0: 好啊，我觉得再不看这腿会更严重了。
1: 不会的。
0: 有位，你怎么了？
1: 你不舒服吗？
0: 哦，
2: 没事，没什么。
0: 还没事呢，韩明哥，你快点把他送回家，他不太舒服。来，有位，
2: 不用了，我自己回去就好。
0: 你别跟我客气了，快点。来，韩明哥，你不用管我，我自己回去。
1: 那你小心点啊。
0: 快去吧。路上注意安全。

0: 你记住，一定要拿到韩明给于幼薇钱的证据，要铁证。如果拿到了证据，于幼薇就会背叛丁氏，到时候等待他的就是监狱的日子。
1: 幼薇，你干嘛？不会是看上我装晕倒？这招太低俗了吧！幼薇，幼薇，不是，真的晕倒了？

喂，妈。什么？好，你先别着急，我现在马上回去。

0: 妈，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有为，
0: 妈，你先别哭，到底怎么了？
1: 都是你爸弄的。
0: 我爸他又怎么了？
1: 你爸他拿咱们店出去抵押借钱，说是要做什么玉器生意，结果就弄回来一堆破石头，然后他又去偷房产证要去还钱，被我给撞见了。你说我这盼星星盼月亮把他给盼回来了，没想到他却这样惹事，早知道他这样还不如就让他死在监狱里。

0: 你干什么？你混蛋！你凭什么把我们家房子抵押了？哎呀，我已经听你话了，没向你借钱，你还要我怎么样嘛？对吧？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鬼话吗？把钱拿出来！没钱！你把钱拿出来！
1: 我没钱！
0: 把钱藏哪儿了？给我拿出来！
1: 不是，拿出来！你要干什么呀你？
0: 我没钱，赎不回来。你回来干什么呀？你为什么把我们家弄成这样？你说，你欠了多少钱？
1: 三十万，
0: 你给我听好了，我不管你这些钱从哪儿弄来，你必须把房子赎回来，要不然，永远都别想回家。

0: 兄弟，我找人。
1: 请问你找哪位？
0: 韩总，韩明啊。韩明是我姑爷啊。什么意思嘛？
1: 对不起，您没有预约。
0: 我找姑爷还要预约啊？
1: 要不你给韩总打个电话？
0: 谁记得他电话号码？你让我进去不？不让我进去，我闹了！我告诉你，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你们还拦我是不是？你这，姑爷，姑爷，姑爷，又是我，老于，老于，老于。
2: 行了，放了他。
0: 看见了吧？看你怎么着！我找韩总有事儿，一会儿吵了你们。
2: 找我？
0: 啊？
2: 又为叫你来的吗？
0: 啊，对，不是，这个，您不是帮了我的忙吗？我得谢谢你，请你喝酒。
2: 对不起，我没空。还有，我不是你姑爷。
0: 韩总，不是，我真找你有事儿。那间小旅馆啊，是佑威他妈的命根子。我是怕佑威为了他妈再干出什么后悔一辈子的事儿来。这，
3: 我半年的劳务费，一分都不能少。
1: 半年的，你想钱想疯了吧？我今儿告诉你，没钱。
3: 那我就不干了。
1: 等会儿，干嘛呢？我今天不给你，你就不演了是吧？
3: 没错。观众都是冲着我来的，如果说我不跳的话，那你是不是应该准备更多的退票钱呢？
1: 我说你是在威胁我吗？
3: 老板，如果说你真的有什么难处的话，我就不预支这些薪水了。
1: 我说你怎么就知道我没难处？
3: 我来给你算一下，我每天的演出费是300块，可是你拿着我的名号每张票卖800块，去除车马费、人员劳务、场地费等等，你每天晚上至少可以赚5000块，一个月下来你可以挣15万。现在演出快2个月了，我觉得你至少应该挣了30万。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应该聊一下涨工资的问题啊？
1: 真行，不就是54000吗？我给你，今天我给你行吗？
3: 行。可是我还有一个要求。
1: 你怎么还有要求啊？
3: 拿着吧，知道你现在着急用钱。谢谢你啊，小美。傻瓜，不是白给的，得还的。我知道，而且你放心吧，我已经跟老板说好了，他除了让我跳舞之外，还会让我继续卖酒的。
4: 还卖酒？不是，我不会逼着你还钱的，你别这么玩命了。
3: 哎呀，没事儿的，不就是跳舞加卖酒吗？这些事情难不倒我。再说了，等我把你们的钱还完以后，就算他想让我干，我也不干了。
4: 于有为，加油！
3: 谢谢你啊，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加油！小美，
4: 啊，
3: 那边那桌客人再加5瓶啤酒，耶！快点，快点，给。
2: 哎，他今天的销售额算我的。走。
3: 不是，我还要工作呢。
2: 不工作了，现在。
3: 哎，啤酒，啤酒。
2: 走吧。

0: 里边天才横空出世。
1: 放心符，金奎师傅的得意门生。
2: 腿，你就是个丑，别老想着大英雄。
3: 还就不信了。
0: 嫂子比规矩大，
4: 要是守规矩，也就别大闹天宫。
5: 你是贼的就没几个，脑袋后边有反骨。
2: 我没错，我凭什么认错？
6: 你给我跪下！
0: 拳头比石头硬，
2: 什么梦能打
7: 破？你还想办齐天大圣？别做梦了！
2: 老王八蛋，打！哎呦！
0: 学得七星二般变化，能否不满堂喝彩？
4: 看了杀的骗子。
0: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湖南卫视提示：
8: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幸福归来。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这我会，你看，哦，敲到自己啊！
14: 好，上船。
15: 哇哦！左边画个虫虫，
16: 你是本人吗？是本人来了吗？今天？
13: 呀，你能不能正常点回答？

0: 我感觉集体生活太好了，是一个很温暖的大家庭。
1: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2: 他好棒，拍的
3: 我拍的不行吗？
4: 这些给我拍的也不赖了。
3: 我不听，我不听。
2: 小茹姐在哪儿啊？
5: 好痛啊，
6: 头很痛。
7: 量血压174啊！
8: 我没想到我自己有血压高的。
9: 我那一下我的心理防线有点崩溃，
10: 我觉得因为是我的行程的安排导致
9: 有点头疼。
1: 周五晚10，蚂蚁堡花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月圆将至，一些心情先有了动静，思念成风，牵挂话语也有期待，再到云开月明，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晴窗。9月25日晚7:30，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11: 陌生人，
12: 哎，你这个人怎么每次都这样不讲道理啊？到底要干什么呀？
13: 多少钱啊？
12: 什么多少钱啊？
13: 我是问你爸欠了多少钱。
12: 你怎么知道我爸欠人钱了？
13: 你不要管我从哪里知道的，你只要告诉我你爸欠了多少钱就可以了。
12: 我是不会告诉你。
13: 为什么？
12: 因为我已经解决了，因为我是南澳村打不败的女汉子。我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已经解决了，倒是你是不是应该好好想一下，下一次帆船比赛的时候怎么赢我呢？谢谢你今天买我的酒，拜拜。哎，等等，
13: 干嘛？
12: 那。因为让我告诉你下次别来了，如果你要是再来的话，他就让保安把你轰出去了，知道吗？拜拜。不是，这样真的好吗？反正我们两个是不同世界的人，永远都不可能会有交集的，何必要凑在一起呢？是南澳村打不倒的女汉子。所有的事情我都已经解决了。

0: 这是一张20万的现金支票，你可以直接去银行拿钱，够吗？
1: 看来我要多少你都得给啊，我这女儿没白养啊。
0: 不要说那么多废话，收完钱之后马上离开右卫。
1: 韩总啊，不够啊。
0: 那你说还缺多少？
1: 60万，缺40万。
0: 那好，我帮你最后一次，如果右卫出什么状况，我肯定饶了。
1: 好。哎，韩总，剩下的钱什么时候给啊？
0: 3天之后去我公司拿。

0: 喂，
1: 哎，丁总啊，是我。
2: 韩明来过了，答应3天以后让我去拿钱。
1: 这接下来怎么弄啊？啊，
3: 很好，你记住，尽量让于有威亲自去韩明那儿拿钱。
2: 哎，我就怕那丫头未必肯愿意向别人拿钱。
3: 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在新闻发布会之前必须把这件事情办妥。
0: 如果他实在不肯的话，那你就去，
3: 但要记住，一定要拿到韩明给钱的证据，
0: 听到没有？
2: 我懂，我懂啊，放心吧啊。

0: 说，只要向许愿池许愿，愿望就会实现。你有什么愿望吗？
1: 等我爸爸醒来，你愿意和我们一起环游世界吗？

0: 喂，什么？我妈在医院。妈，你怎么样？没事吧？
1: 有喂，
0: 你怎么这么傻呀？你干嘛要做这种事情呢？
1: 你说妈是造了什么孽呀？老天爷要这么罚我。
0: 没事了，你别难过，钱我已经凑齐了。
1: 那么多钱你怎么凑齐的？
2: 我女儿有本事呗。啊，女儿啊，找姑爷了。
0: 谁是你姑爷？怎么说话呢？
2: 韩明，韩总啊。
3: 你找韩明借钱去了？
0: 说什么呀？这些钱都是我自己的，跟韩明没有半点关系。
2: 你没找韩明啊？不是韩明的。
0: 拿去还你的账。
2: 这不是，
3: 你从哪弄来这么多钱
1: 啊？是啊，30万可不是小数目啊。
0: 你听我说。
2: 什么30万？这里边连一半都不到。搞什么呀？
0: 这么短的时间可以凑到这么多钱，

0: 十几万已经很不容易了，这些都是我问我朋友借的，你要不要？不要拉倒。
1: 十几万已经可以了，剩下的钱我们再想办法慢慢还嘛。
0: 我倒是想慢慢还啊，债主愿意吗？你等着吧，房子已经让人收走了。妈。
2: 妈。
3: 你说，哎，哎呀！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家里出的这么大的事儿，你一点忙都帮不上，还在这说风凉话，你是不是个男人？
0: 小丫头，你怎么跟我说话呢？你
3: 说话能不能小点声？
0: 我还大声点呢，我还要揍你呢，你信不信？啊！
1: 你干什么？你要动手？
3: 你想动手啊？怎么着？
0: 我住手！
3: 不告诉你，别总是把我姐当摇钱树。你要是敢动她一下，我跟你拼命！
1: 小子，你真是个白眼狼啊！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养他吗？我主要是……老于，行了，你们别吵了，别吵了。石伟，你听妈话，先出去。
3: 我不。
1: 听妈话，你先出去。
4: 石伟，你听妈的话，你先出去。你说你们干嘛要救我呀？让我死了算了，房子没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
5: 妈，你别这样想，刚才是我们太冲动了。
1: 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凑齐这30万的。我一定会把房子还给你，不要担心。尤薇，妈对不住你，让你受了这么多苦。
3: 好了，不要哭天抹泪的了。
1: 是妈对不起你。
3: 女儿啊，
1: 都是妈的。
3: 听爸一句。
5: 你就让韩明帮个忙吧，对吧？你开个口，姑爷也帮忙，不丢脸。妈，你先好好休息一下，什么事情都不用担心，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处理。
3: 你出来一下，出来就出来。哎，女儿啊，哎，你这是上哪儿啊？你该想通了啊！
6: 他们真不应该把你放出来。你这怎么说话？你，
3: 其实，当时我是忍不住。
6: 他们说这个利润没忍住，没忍住就30万呢，啊，30万，知道30万对我们家来说意味着什么？要是有这30万，石伟早就可以出国留学了。要是有这30万，我们还用得着辛辛苦苦开旅馆吗？要是有这……行行行行行，我知道了，你这几年你们不容易，你们娘儿几个都苦，可我在里边更苦啊，对不对？哎，因为啊，只要你开金口，咱们的苦日子就过去了。
5: 不单是为我，为你弟弟，为你妈，啊！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父亲呢？我真不希望我是你女儿，真不希望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好，最后一次，我警告你。
3: 这是最后一次。哎，要是再有下次的话，我不介意我再当一次不孝女。哎，找姑爷，要赶紧的啊，否则不赶趟啊！你以为我想跟你有半毛钱关系啊？我也不想。 跟我拧着干，哼！
0: 早晚有你哭的一天。

0: 舒薇，你要找工作？哎，不是，你不是要出国读书的吗？这要是万一让你姐知道了，
1: 别老我姐的，我已经长大了，我要做什么事情我自己知道。
0: 哎，舒薇，你是不是缺钱啊？要是缺钱的话，我这儿有。你看，哎，你看，
1: 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已经是个成年男人了，我可以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再说了，不管怎么样，我也不能要你的钱。
0: 我的钱就是你的钱，真是的，这有什么呀？
1: 小美，好了，别管我了，我去应聘了。
0: 就喜欢你这么有个性。
1: 我连续四年都获得了一等奖学金，每科成绩都是 A 加，是我们学院唯一一个获得硕博连读资格的人，还获得了英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2: 我承认，你确实比我们这里连面试的大多数人都优秀，但这只是纸面资料啊。我们凭什么会选择你，而不去选择更有工作经验的人呢？

0: 来，坐。哎，你是来我们公司应聘那个研发助理的吗？
1: 对。
0: 你姐知道吗？
1: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用不着跟别人说。
0: 那好吧，那你说说为什么要来我们公司？怎么了？你来我们公司应聘，我问一下都不行啊？
1: 你们给的薪水高。
0: 你很缺钱吗？还是你姐又闯什么祸了吧？
1: 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
0: 前几天你还说欠我人情，今天就用这个态度跟我说话。
1: 一码归一码，我欠你的人情我肯定会还的，但是我今天是来应聘的。
0: 石威，其实有什么事情你可以直接跟我说。
1: 上次的事情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但是我们家的事情我们自己会解决，不用你操心。
0: 你真的很像你姐，一样倔。

0: 你说你们干嘛要救我呀？让我死了算了，房子没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呀？
1: 喂，喂，有喂，我今天去学校，发现石威在找工作啊。
2: 他不是要出国留学了吗？
1: 是不是你们家老玉又惹什么麻烦了？
3: 啊，没事没事，我现在打给石威问问看。先这样了啊，拜拜。
2: 哎，我
1: 这话还没说完呢就挂了。
3: 石威真的是，我现在必须接到钱。
4: 你们都给我弄好了啊！我今儿中午请你们吃饭啊！
5: 哎，好了好了，放心吧。
4: 哎呦，说曹操，曹操就到了。哎呀，我正好要找你呢。
1: 找我？
4: 是啊。哎，快快快快快快快！哎，
1: 找我什么事儿啊？
4: 你还记不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什么来着？
1: 您结婚了？
4: 哎，结什么婚呢？小丫头，瞧你说的。
1: 那不是结婚，什么事情让您这么高兴啊？
4: 哎，你呀，往那儿看。嗯。
1: 船有什么可看的？我天天看。
4: 哎，有位啊，你往沙滩上看。
1: 您的意思是，那艘船你买的？
4: 啊！
1: 你终于有自己的船了！
4: 对呀，对呀，对呀！有位啊，我告诉你啊，虽说这条船是二手船，破了点儿，可是啊，我把它稍微整理整理。不就 OK 了？
1: 不破不破，一点都不破。只要把它稍微收拾一下，我相信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渔船。
4: 臭丫头，还是这么能说。哎，我告诉你啊，你可不知道我多稀罕这条船呐。这回我老金也当回真正的船主了。哎呀！有位啊，你怎么了？
1: 啊，没什么，挺好的。
4: 哎，有位啊，我打算这样，我把这条船呢，再油它几遍漆，这不就跟新的一样了吗？你说，油什么颜色的好啊？白的，黑的。哎，你说我把它油成金色的，这条船就叫它老金号啊。
1: 没问题，咱就叫它老金号。
4: 哎，好。
3: 怎么办啊？现在身边唯一一个土豪也变成穷光蛋了，还有谁能帮我啊？

0: 臭丫头，不是缺钱吗？怎么还不找我？我是他什么人啊？人家凭什么帮我？就是。
1: 有钱是人家自己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喂，
2: 老板，我韦盛，
1: 谁叫你找我的？
2: 不是，我是接到你的指示才向你汇报的呀。
1: 我扣你工资。 还不打电话给我？刘威啊，今天叫你过来呢，就是要你尽快把这个
3: AJ5 机密资料熟悉起来，这可是公司对你的信任呢，你一定要努力哦。谢谢艾佳小姐，我一定会努力的。啊，这是最新的
4: AJ5 研究资料，希望你今天务必把它看完，有什么问题问我好了。
3: 好的，那你好好看啊，我先回去了。

0: 拜拜。
1: 有位，还在看呢？
0: 哦，很快就看完了。看完之后我就马上回家，您先回去休息吧。
1: 辛苦你了啊。
0: 谢谢哀家小姐对我的鼓励和支持。
1: 那你赶紧看，不要太晚回家，我先走了
0: 啊。拜拜。

0: 瞎叫什么呀？就几只猫而已，下次看清楚再嚷嚷。
1: 爷爷，回来了。
2: 想我没有？
1: 想。南极好玩吗？
2: 好玩个屁，差点没把我给冻死。
1: 爷爷，你什么时候学会看英文报纸了？
2: 我哪懂英文啊，我是觉得这个妞长得漂亮。好了，说正事儿，你跟丁家的那个孙女儿恋爱谈得怎么样啊？
1: 爷爷，您叫我回来就是要跟我谈这个事情？
2: 还不好意思了？我跟你说啊，我可不像那个丁老头一辈子死心眼儿，只要是我孙子看上的女孩，我全都同意啊。再说了，如果你真把他们家的孙女娶了，丁氏的钱不都是咱们的了吗？
1: 你想我娶她？别做白日梦。
2: 什么叫白日梦啊？现在是晚上。
1: 哦，你记得是晚上，刚才还戴墨镜呢。啊，快睡觉吧。
2: 哎，等等等等，丁氏集团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1: 丁氏什么事儿？
2: 来来来，丁老头这次去美国呀，对外说是去看他的儿子，其实他是去筹集资金，他们现在资金周转不灵。你看这个啊，这个呢是我请外国的专家最新设计的这个帆船方案，你明天马上组织一个新闻发布会，趁他们的 AJ5 还没有出笼，立刻宣布咱们的成果。这次我要彻底的打败丁老头，韩家收购丁氏指日可待。

0: 王秘书，立刻组织研发人员到位，准备好一个新闻发布会。时间，一个礼拜。不，3天之后，东部华侨城。再见，拜拜。什么？丁总，我们现在就发布
1: AJ5
2: 研发成功？对，韩氏马上就要召开新闻发布会了。
1: 明白。
2: 好，你下去吧。

0: 什么？借钱？
1: 啊，就是想预支一下薪水。
0: 这个可不行，我们这儿没有这个先例。哎，对了，你是急等着用钱吗？
1: 啊，那倒也不是，如果不行的话，就算了。
0: 啊，我找你还有一件事情 ，AJ5就要发布了。
1: 这么快？
0: 现在这个事儿啊，还是保密阶段。当初调研的时候 ，AJ5就经历了重重磨难，现在研发成功了，公司呢相当重视。你要注意保密，千万不要再出什么差错。
1: 可是，不是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测试才可以发布吗？这么做是违规的呀。
0: 在你进公司之前，我们已经进行了长期测试，目前各方面已经相当成熟了。
1: 哦，原来是这样啊。现在看那个汉语，还有什么话可说？
0: 你说什么？
1: 啊？哦，没什么。那我已经知道了，我就先回去工作了。
2: 爸，这下您放心了吧？是啊，老天都在帮我们。嗯，发布会已经安排好了，我们一定会成功的。嗯，好。记住，这些天一定要留意于佑威，把他所有的记录都给我留下来。
0: 丁总，咱们这么做，公司会不会？我是说，咱们公司会不会也受到影响啊？
2: 放心吧，我有办法。
0: 啊，那我先下去了。

0: 噔噔噔！
1: 哎，你来的正好。
0: 干什么啊？
1: 我问你，你是不是去找工作了？
2: 刘小美，嘴巴真大。
1: 人家也是为了你好，你为什么要去找工作呀？是不是因为爸的事情？我跟你说，这件事情不用你管，你现在只要好好念书就行了，我会解决的。
2: 你会解决的？这么多年了，家里问什么事都是你会解决的。可我也长大了，我也该为家里分担一些东西
1: 了。我不需要你替我分担，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去给我留学，去给我好好的念书，这才是你应该。
2: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再说什么让我去实现你的理想，实现你的梦想。你的梦想，你自己实现去。我有我自己该做的事情，那就是保护你，保护这个家。
1: 那你得去留学。
2: 我就是个实习生，什么时候想走都能走，而且实习单位专业也对口，正好可以学以致用啊，还可以增长实践经验。
1: 专业对口？
2: 嗯，
1: 那是丁氏、韩氏。
2: 韩啊！哎呦，这吓死我了！干什么呀？
1: 韩氏是我们丁氏的大对头，死对头。
2: 什么对头不对头的？我就是个实习生，谁给钱多呢，我就跟谁走。嘿，这舞。哎，研发成功了，
1: 关你什么事
2: 儿？呦呦呦呦，你看你那样，干什么呀？好机密啊！
1: 你现在是韩氏的员工，这是我们公司的机密，不能给你看。
2: 别逗了，我就是窃密，我也是把韩氏的机密借给你们丁氏啊。嗯，行行行行，来，我看我看我看啊，学习学习。哎，学习学习，
1: 正好有很多专业方面的东西我也不太懂，你给我解释解释呗。
2: 好啊。
1: 嗯，他们说 AJ 系列的 AJ5 比之前的性能都要好得多。
2: 那当然了，你看这，比方说这个性能。

0: 嘿嘿，闺女，早。
1: 哎，怎么了？
0: 哎，我想问一下那个钱。
2: 你还好意思问？
0: 哎呀，不是，我想问咱们姑爷。
2: 嗯。
0: 啊，韩明，韩总，这钱对他来说就是九牛一毛。
2: 闭嘴！我告诉你，你要再啰嗦的话，这件事情我不管了。
0: 哎，别，不啰嗦，不啰嗦。哎，你不是上班去吗？去呀、啊，拜拜，走好啊，路上小心，拜拜。

0: 喂，啊，哎，我知道他不肯去找韩明他，哎，我说不是，不是，哎，丁总啊，别不算啊，算，我去，我马上就去，立刻就去，好不好？哎，去呀，去。
1: 进来，
0: 韩总，有人要见你。
1: 谁啊？
0: 他说他是你岳父。

0: 我上次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不要再找佑威的麻烦。我念在你是佑威父亲的面上才帮你。如果你再这样下去的话，我只能送你回里头去待着了。你听明白没有？
1: 明白，明白。最后一次。

0: 谢谢，感谢各位媒体朋友来我们的新闻发布会。今天是我们韩石自主研发的第一代全类型赛级帆船枭龙号新闻发布会。枭龙号
1: 消息绝对可靠，一样的，跟我走啊！
2: 真的，
1: 走。
0: 怎么回事？
2: 韩总，我们刚刚听说你们的枭龙号和丁氏正在发布的新款帆船 AJ5 完全一样，这件事您知道吗？
0: 你说什么？
2: 完全一样。
3: 是，爸您放心吧，我一定会严查此事，必须还咱们丁氏一个清白。好，我知道。怎么样，我说到做到了。
4: 姑姑，我们这么做会不会连累韩明哥呀？
3: 一点影响没有不可能啊，毕竟这个钱是他亲手交给于有角的。不过你说韩树根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宝贝孙子坐牢吗？
4: 那爷爷呢？
3: 当然是怒了。他说了，不管谁是内奸，一定要追究到底，绝不姑息。于幼薇坐牢是坐定了。
4: 太好了，这下于幼薇再也不能缠着韩明哥了。
3: 行了，开始清查吧。

0: 所以，景田科长真的想让我以大局为重，让我们团结起来的话，宫本良这个人是不是可以调离煤气管？
1: 宫本真的能力，还是有目共睹的。只是他刚刚从战场上下来，心理上要一些障碍，还请千金子多多担待。如果我不担待呢？我也认为。 宫本良现在的状态确实不适合在煤机关继续工作。我会让他停下手头的工作，把他调离煤机关，找一个合适他的地方，叫他反省。这样可以吗？
2: 师傅，刚才吓死我了！我真会终于知道为什么你能当队长，我真能当个小跟班了。刚才那个口，差点把你娘给吃了。万钧，是他亲手把你娘给接来的。结果他要送你娘回去的时候，你还谢他？这话换作是我，我真说不出口。
1: 得了吧，要是景田让你去接我娘。
2: 你也得去。这话这么说，倒也是。那这么说，万钧也是情不得已，是吧？
1: 不说他了，回去吧。
2: 那你呢？
1: 只盼，要不像被狗咬死，就要活得更像一只狗。嗯

0: 这话也不能这么说，哎，你刚才挡在铁笼面前的样子，特别英雄，我感觉有一万匹马冲过来都能被你挡住。
1: 你刚才说什么？
0: 特别男人。
1: 你不需要给任何人当牛做马，
0: 你只需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1: 很难了是吗？
0: 嗯。
2: 男人研究好，那我先回去了。去吧，哎，男人，等一下，宫本君。 景亭科长让我转告你，好好保重身体。
3: 这只是暂时调令，他后续对你另有安排。替我谢谢景亭科长。走。

0: 趁热吃吧。日本人把你关起来，没给你饭吃啊？
1: 你不会以为我刚刚就想过来，是来看你的吧？嗯，海蛳锅真好吃。你让渡边背锅的事儿，我一下就听出来了。
0: 哟，你还挺聪明的。
2: 嗯，龙头被转移了吗？
0: 嗯，海叔让他去执行别的任务了。
2: 那他还在上海？
0: 嗯。
2: 你是怎么搞到那颗纽扣的？
0: 是吴若男帮你搞到的。你赶紧吃完饭去安抚人家，大大方方的去，让景甜他们都知道，她一个女孩子在那种地方不容易，好不容易帮你搞到纽扣，还受了点伤。
1: 知道了。
3: 小猫咪啊，小猫咪啊，你厉害，我以后要叫你小祖宗了。怎么，昨天你跟丽丽打一架，给我长脸了是吧？现在好了，没有一个客人要点你的名了。我跟你说啊，我可是知道一点消息的。政治保卫局前天晚上就已经全都封锁起来了，没有一个人可以出来。虽然我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对吧？但是你那个前景先生肯定有很大的问题。哎，要不然先找人找到这里来啊。
4: 前景先生，哎，前景先生，欢迎光临，欢迎光临。小猫咪，赶不赶紧去？
5: 听说有人欺负我的小猫咪，可不可以告诉我？

0: 这个人是谁？告诉你有用吗？哎哎哎！音乐停一下，音乐停一下，大家稍微停一下啊！
1: 抱歉各位，打扰一下。 因为几天前我不在的时候，我的小猫咪被人欺负了。我很生气，我想告诉大家，以后不管任何人，要是再敢欺负小猫咪，我一定让它看不到第二天的太阳。我保证，这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我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再发生。哎呦，
2: 好，
3: 有前景，真是太男人了。
2: 要是有男人对我说这样的话，我一定非他不嫁。小猫咪可太有面子了，这是要羡慕死我们呀！
3: 就是啊，好羡慕哦。

0: 你说话算话吗？我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从来不会欺骗女人。可不可以相恋，共进晚餐？
1: 谢大班。哦，
2: 太可以了，太可以了，赶紧跟钱启先生共进晚餐。哎，钱启先生。

哎，两位李员座，李员座。

0: 先生这边请。我没想到宫本良会在这个时候杀回来，而且他一回来就咬定了我是吕布。那怎么办？要不要联系白头翁，干掉他，以绝后患？
1: 如果他这个时候出事了，景帝还会更加怀疑我。我已经想办法让他暂时离开煤机关了，暂时对我没什么威胁。你放心，找到机会，我会替你把这个恶气给除了。臣妾。 这两天，我一直没怎么合眼，我特别担心你会有去无回，所以有些话我一定要跟你说清楚。说吧，怎么了？在上海执行任务的这些日子里，在扮演你的情人的这些日子里，我有时候都分不清。 我究竟是在饰演小猫咪，还是在饰演我自己？我总觉得日子还很长，你能够慢慢的看懂我的心意。但直到前天你被带走，我才惊恐的发现，我有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所以我一定要跟你说清楚，臣妾，我不想只是。
2: 你工作上的搭档，汝南，你的大好人生还有几十年呢，你不只会遇到我这样一个男人，你会遇到比我更好的。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句话。
3: 特别对，我们现在过的是刀尖舔血的日子。不知道哪一天，哪一步走错了，就真的再也回不来了。
1: 战争总会结束，早晚都会有胜利的一天的。
3: 在胜利之前，我不想考虑这些问题。
1: 太虚伪了，你心里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3: 南，你是一个很好的姑娘，也是我很好的搭档，仅此而已。
4: 哎，两位贵宾，菜来了。
5: 你最爱吃的，
4: 做了。小猫咪小姐。

0: 人生旅途，到头来还是一个女人牺牲自己来成全你。
1: 不是，我问你，就是一个外人，帮你个忙，你是不是也得说声谢谢？可现在呢，
2: 一个女人为你受了这么大羞辱，
1: 你连一句客气话都没有。
3: 我来得及说了吗？
4: 不是，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我的意思是你这件事做得太过分了。
3: 我哪儿过分了？他对我的好，我心里有数，就像你对我好，我都记着呢。
4: 你记住，现在是国家危难的时候，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绝对不能夹杂个人情感，因为在关键的时刻会影响我们的判断。要任务失败了，这个责任谁负担得起？
1: 你这话说的没错，我也认同。不是，那就你这些话，这些大道理，非要在今天这时候说吗？非要在他被日本人欺负之后说？陈姐，当兄弟的跟你说，理智固然重要，可理智过头了，那就是残忍。
4: 欠他的，我会还上的。

0: 刘队长早啊！千里长官，这么迟这个好。那么早？
1: 我这不叫早，跟你比起来，还是来的晚了一些。老板，一碗豆浆，两根油条。
2: 好嘞。
1: 千里先生，你早饭吃的也是这些啊？跟我们中国人太像了，接地气。 这叫如相随俗嘛！啊，如果周队长刚刚说的话被景天科长听见了，又改嘀咕好几天了。哟，是，周总说错话了。其实我一直想当面跟你说句谢谢。如果昨天千里先生不是及时赶到的话，我娘的命可能就没有了。昨天晚上。 经历了那么大的麻烦，心里就没有一点抱怨，没有一点点情绪吗？我身边认识的人当中，能做到这一点的，没有几个人。周队长是能干大事的人。
0: 千金先生夸奖了，夸奖了，我也看出来了，你是好人，那我就像跟你交个底。
3: 来，先生，您的油条豆浆，
1: 谢谢。
0: 说吧，
1: 你放心，为了撇清关系出卖朋友的事情，我周总做不来的。
0: 我明白，在军事保卫局这个地方，大家都应该明哲保身。但是如果说要交朋友的话，那个人只能是周队长。这句话能从你嘴里说出来，就说明我周总做人没有问题。但是呢，我也有点自知之明。
4: 毕竟，主仆有别，你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主仆有别，不敢高攀的。千景先生，二工组长，
1: 目标可有动静？没有动静。
4: 景天科长给我的命令是，如果今天早上他还没有回来的话，就不用等了。
1: 是。 这个男人来的时候啊，就交了一年的房租。我问他几个人住，他又不说。可平时进进出出的，就他一个人。哦，还有一只狗。看看他也不像是有钱人，每天一早出门，晚上脏兮兮的回来，感觉像干粗活的。有一次我问他，你一个人怎么要住那么大间房子？他就笑笑，也不同我说话。街坊邻居也都说。 他不爱理人，反正啊，就是个怪人。
4: 金无松。

0: 报告总长，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物品。
1: 等真假，可以组织行动，还能及时撤离，是个老中共了。
2: 应该是行动之后，就立刻撤离了。
1: 一个在上海潜伏多年的老交通员，在没有彻底暴露之前，共产党不会将他调离。只要他还没有离开上海。 就有可能继续活动。扩大查找范围，继续找。
0: 是。
1: 周队长，昨天让令堂受惊了。景天科长让我告诉你，今天他会派梅机关的秦木医生去府上为他看病。
0: 不。
1: 我娘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了，但是还是要谢谢科长的关心。景天科长说了，只要周队长对梅机关忠心耿耿，日后一定大有前途。
0: 感谢科长的肯定。
1: 周队长对上海的地形熟悉，找人的事就继续由你负责。
0: 是。
1: 来，这个狗很重要。
0: 如果附近发现有流浪狗，回到这里，把它抓起来。明白。
3: 行，别看了，走走走。哎呀，怎么样？行，干净。
0: 老板，
3: 来来来，
0: 桂花糕。
3: 哎，好嘞。这就要擦擦。先来盘瓜子啊。
4: 好，马上来。
3: 师傅。

0: 晚上再来顿羊肉火锅就能堵住我嘴。
1: 给你来个鸡屁股。
2: 我的意思呀，就说这活儿不错。你认识这人吗？不认识别乱撕啊！哎，
3: 这2000块钱可以跟谁要啊？
1: 2000块钱？
4: 先问你，在哪里见过这个人？
3: 昨天下午4-5点钟的时候，他在我店里买了一斤熟牛肉。
2: 瞎猫碰上死耗子。
3: 2000块。
4: 钱进长官，周队长。
5: 找人的事情有线索了吗？
3: 啊，有了。
4: 昨天有人在三角菜场看到了龙头哥。
5: 三角菜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离他的住处是很远的地方，
4: 差不多得走1个钟头吧。我就在龙头哥的住所附近贴了一些寻人启事，没想到还真的找到了线索。嗯，
5: 不过那边的路很多，如果一旦跑进去就很难找了。但是我相信景田科长是不会放弃的。
4: 景田科长已经有布置了，以三角菜场为中心，辐射方圆3公里。我继续查找。另外，二宫组长那边好像盯上了一个叫孝根的人。
5: 孝根，
4: 那个人是龙头哥的好朋友，他希望跟踪他来找到龙头哥的消息。嗯，
5: 那周队长要辛苦了。
4: 属下应该。
5: 辛苦。
4: 告辞。

0: 千万千万，你来了！
1: 打扰一下，不是有人说要我请吃打边炉吗？什么时候可以？太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去吧。
2: 尤佳子，不可以。
0: 尤佳子，你好好练字，我可不可以借王老师说悄悄话一下？
2: 你要对王老师做什么？
1: 我能做什么？光天化日的，你又看着。就算我不盯着，王老师也不会喜欢你的。王老师，你就勉为其难的气一下吧。等会儿我们狠狠敲他一竹杠。你是说景田在三角菜场附近发现龙头哥？对，所以赶紧通知海叔，让他尽快转移。
2: 对了，上次我跟组织说，想要吸纳周佐的事情，组织怎么回复？
1: 组织回复说，在确保你安全的情况下，同意策反。
2: 你是不是已经开始行动了？
1: 没有，我只是稍微试探了一下。
2: 你这种先斩后奏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一改？自负、个人英雄主义，你少把你们军统那套带到我们这边来。

0: 队长，
1: 小哥来了。哎，
0: 给20。
2: 谢谢队长，
0: 听话。
3: 走了啊，
2: 走了。好，大哥，走吧。
1: 刘毅是什么鸟？
4: 这个能干。
2: 老板，哎，来碗阳春面。
1: 好嘞，稍等。
5: 看这四条好啊，对你，这右面多好啊。
6: 老板，来碗榨菜肉丝面。
1: 好嘞，稍等啊。
5: 先生，拿这个。
7: 这个。
5: 谢谢。
7: 拿着这个。
8: 老板，来五常。
7: 哎，好嘞。
1: 您的阳春面。您的肉丝面。

0: 上次与机电被端，导致飞天同志牺牲。这个据点的消息走漏，一定是我们内部出了奸细。经过排查，很可能就出现在龙头哥负责的这条交通线上，所以我们制定了一个抓内奸的计划，叫日更计划。为了保证组织的安全，在这个内奸抓到之前，龙头哥不能跟我们任何人联系，所以现在我也找不到他。
1: 陈潜说，景天已经确定了龙头哥的位置，在三角菜场方圆3公里以内。如果龙头哥真的在那儿的话，他迟早会被景天找到的。
0: 按计划，最快明天，龙头哥就能完成任务了。
1: 陈潜他有能力，可是组织纪律性不强。他跟我说，他已经开始策反政治保卫局的周佐，让他帮忙营救龙头哥。又是一个先斩后奏。
0: 军统出身，难免有些自由散漫。有时候胆大或有奇效，但有的时候也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等这个事情过去以后，我再找他好好谈谈。
1: 好。
2: 来，哥，
3: 吃。你也多吃啊。
2: 哥，那照你这么说，等于你在政治保卫局又发展了一名卧底。
3: 对。我已经让孝根去给他捎信了，通知他明天上午9点来这儿与我会面。
2: 好。哎，对，你说的这孝根是？
3: 孝根是我在码头工作期间发展的同志，以后咱们三个人就是一个情报小组，专门负责与保卫局卧底的联络工作。
2: 好。来，哥，多吃点，多吃点。
3: 你也多吃。这么高级的东西，你哪儿来的？
2: 哎，你说这收音机上，房东李太太坏了，拿着让我给修修，修好了那我听几天，然后再还给他。
3: 你小子还有这手艺？
2: 哎，有什么手艺？我这就瞎捣鼓。哎，对了，哥，我觉得这几天你先别出去了，日本人现在还在找你，就是那抓你的悬赏通告都贴到三角菜场门口了。
3: 那就不出去了。吃。
2: 小心点啊。
4: 两声儿来只打在家口，尊一国王兵朋听从了头，一不是响马兵则狗，两声儿来只打在家。

0: 站住！你又想怎么样？那天那事儿是我做的不对，这是我特地给你买的赔礼。
1: 百货的新款吧，我去了3趟都没舍得买，你可真是大手笔。所以你知道我是真心给你道歉呢。得了吧你，羊毛出在羊身上。哎，前景那个冤大头没少出血吧？哎，昨天那一束花送来，你可算是长脸了。听渡边说。
0: 前景特地安排了酒宴，要跟你赔罪呢。他赔得起？哟，这话说的可真硬气。哎，这女人啊，就是得有男人撑腰。只要你的男人宠你，别人说什么，那都是屁。呀，前景先生又给小猫咪带点心来了。
2: 磨坊的栗子蛋糕啊！李旅和齐大姑娘也有，在谢老板那里。
0: 前景先生真是爱屋及乌，那我去吃蛋糕了，不打扰你们了。

0: 昨晚什么时候回家的？
1: 你这是在关心我吗？我知道你不会有事的。你不会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受到自己情绪的干扰，要不然我们那些专业训练就成了笑话了。
0: 如果你要工作，那我们就聊一聊。那天在码头救我们的高个子到底是什么人？如果不是他的话，我们两个现在应该失手被捕了。我还担心不要连累人家呢。他是重工的人，谢冬天一直怀疑你童工，我觉得我有必要提醒你。
1: 千万别被抓住把柄。我知道你一心向着党国，但是你没有想过，被党国视为洪水猛兽的通共是个什么罪？
0: 早晚都是敌人，我们和他们必须划清界限。
1: 国共两党是不是会打起来？什么时候打？
0: 这个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他们和我们一样，敢为抗日抛头颅洒热血。没错，我是想救飞天，只是最后没有救成。我也不知道那个大个子怎么就出现在了码头，怎么就把我们救了。如果那种情况再出现的话，我还是会选择帮助他们。
1: 我相信他们也是一样。如果中国人不帮助中国人的话，那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把日本人赶出中国？
0: 你说的或许是对的，我无法反驳。但党国要求我们提防中共，一定是对的。他们想你示好。 也许是利用你，他们帮你，也许是有目的的。陈谦，立场这件事情上，绝对不可以犯错。我们的枪口应该一致指向日本人。 我们现在的工作应该出去跳支舞。好，不要不要，你先在这儿待着。哪儿好啊？到处去问问。
2: 是。

0: 何情深恩重，
1: 只能咱爷俩
2: 一块儿走，
1: 看看能不能梦想成真。
0: 命，江湖道义。
3: 今儿咱仨人一结金兰，
4: 接着唱，令，唱。
0: 路，师徒诸相，
5: 我会把我毕生的心血全都传授给你。
0: 辨真伪善恶。
5: 在林园行走，看似头上花团锦簇，实则脚底下沟壑纵横。
6: 还不给你师父磕头！
4: 滚！
0: 为众生，不利欲，誓不疲。
7: 蝼蚁怎敢撼泰山？纵使泰山也要推翻。
0: 此一生，信方成。今晚8:10，云雀叫天路。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0: 接下来是薄冰。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12: 下面这一组对手啊，他们非常之精彩，
13: 真的太美了，我就觉得被打动了。
14: 我觉得你们应该是舞坛新的双子星，
15: 太爱这个作品了，真的。
12: 胡沈源拍响了他的等一灯，李想学长也行使了他等一灯的权利。
16: 我们想要呐喊，甚至是痛哭。
17: 我们难道真正说话的不应该是在作品里吗？
13: 看不到你了，刚才那支舞，就好像你丢失了。
18: 街舞的编舞可以融合得这么好，我太惊喜，非常非常喜欢。
13: 这样的一个双舞里，我觉得可以没有街舞的存在。
12: 那么现在我们来转动光影轮盘。第一个离开的组合是
11: 每周4晚10点考试舞蹈新风暴。
19: 严 lab 巴士巡游向世界游客 say hi。
20: Free Chinese skincare, come on, come on, come aboard.
21: There are free games and prizes and samples.
22: 我们去下一站，这站的人不是很多。
19: 好开心。
23: Do you want join us?
19: Okay, yes, let's go.
20: Come on!
21: Hands in the air!
20: Congratulations!
24: Here is our pop shop! Okay, let's go! Come on with me!
20: Welcome to our store!
19: 想要听展的，我们一起去。
25: 嗓子冒烟了，嗓子冒烟。
26: 我不行了，我要歇会儿。
19: 我已经把我耗尽，看我都发白了，这块的。
27: 其实我们几个也耗尽不展尽。
19: 嗨。听说你们要来当我们的飞行嘉宾，有一个可能要拜托你们的事情。
11: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0: 师傅，你说咱们是不是应该多带几个人？这家伙这么大个，又是个武师，
1: 就算咱俩把他找着了，估计咱俩上去连他腰都抱不住。到时候别说2000银元了，小命都得搭上。
2: 那你的意思是说，2000块钱不要了？
1: 要，我的意思是，咱们既得要钱，也得要命啊。钱谁不喜欢呀？你就说那前景长官吧，这两天天天在这附近晃悠，他不就为那2000块钱吗？平时像这种巡查的事儿，他能来吗？
3: 那你说他真的是冲着钱来的吗？
1: 不然呢？他要不冲这2000块钱，你说他为啥？
4: 我要能说，我们现在还在这儿吗？

0: 哎，有个人，
1: 来看一看啊！哎，师傅，干嘛去啊？你慢点儿，稳重一点儿。你，龙头哥，来吃点干着。
0: 你先放着，我待会儿吃。
1: 人是不是快来了？

0: 我去开。来了，50斤冬粉米是您这儿要的吧？
1: 让他进来。
0: 进。

0: 这是帮什么人呢？特别像我在六号仓库门口撞见的那个人。啊！师傅，你看啊，他们得有四五个人，咱们就咱俩，好汉不吃眼前亏，咱们可不能硬上啊。那你还不快去叫人？哎，
1: 我在家紧张。哎，
0: 你别逞能啊！
2: 快去啊！
3: 见过吗？
0: 没见过，见过这个人吗？没见过。哎，见过这个人没有？没见过。钱长官，你看见钱长官了吗？
4: 在那边。
0: 钱长官，有情况，有大情况，我们队长让我来找曾远。
3: 带路。

0: 人呢？
1: 周队长人呢？
0: 刚才就在这儿啊！
2: 我说让他一个人别上，别冲动。你说，
3: 师傅，
2: 你要进去看看。
4: 是。
2: 跟你说别一个人上，你等我们来呀。
3: 等你来，等你来，人都跑了。
1: 什么情况？
5: 军民长官，你记得六号仓库出事那天，我跟你说过有两个嫌疑人吗？
1: 记得，你还开了两枪。
5: 我刚刚跟那两个人，我怀疑进去的就是他们。

0: 这不是那2000块钱吗？啊，死了的算不算呀？
1: 爆炸前屋里几个人？
2: 具体几个不知道，但是至少有4个。
1: 还有什么线索？
2: 我在门口听的时候，好像他们在说军统什么的，我再想听就炸了。
1: 一定要查清楚屋里常住的是什么人，逃跑的又是什么人。
2: 是，
1: 保护好现场，我出去走走。
2: 是。

0: 谁开的枪？
1: 我开的枪。
2: 看见两个嫌疑人，没追上，开了两枪。
0: 看清楚样子了？
2: 没看清楚，只看见一个穿着西装，另外一个一看就是跟班。
1: 又是你，谢冬天。

0: 据现场勘查的结果显示，爆炸发生时，在屋子里面一共有5个人。经过房东的辨认，屋主是小金牙，因为前两天去讨要房租的时候，他没有见到龙头哥，所以以此推算，龙头哥一定是6号仓库发生事故之后转移到了小金牙的住所。上午9点钟，孝根出现了。 孝根和龙头哥常年厮混在一起，关系非常好，又在昨天成功摆脱了我们的追踪。以此推算，孝根也是中共地下交通站的一员。另外是这两名嫌疑人，这两名嫌疑人是我在6号仓库门口发现的。上午我尾随两人进入院子，进入院子之后的5分钟发生了爆炸，导致3人死亡，2人逃跑。
1: 在靠近院子进行窃听的过程中，我听到了军统两个字。那以我推算，这两个人一定跟军统有关系。
2: 这么说，是共党跟军统发生了火拼，死了2个共党和1个军统，还有1个共党和军统逃走了。
1: 按照二公组长的推测，也可以这么说。看来。
2: 如果之前叶场6号仓库的事是国共双方合作而为，那么现在看来，这更像是一场他们双方分赃不均的生意。国共合作，他们能成功吗？如果他们团结一致，倒是麻烦的敌人。中国人不过就是一盘散沙。 那个蒋介石自作聪明，表面上合作，暗地里小算盘。他搞的防共防谍政策，哼，注定了永远无法团结。
3: 敌人有活口，那这件事就接着查下去。快4点了。 我要去梅机关总部述职。这边周队长、钱警察，你们继续追查，随时向我汇报。哎，
4: 是。
5: 周队长，你的腿怎么样？
4: 啊，哎，不碍事。
5: 小金牙还有什么其他的情况？ 你了解吗？经过跟邻居的询问，小金牙在那里住了1年多了，平常应该就是给人跑跑腿、打打零工，平时独来独往，但是至少还与人和善。嗯，他有什么朋友？喜欢去哪里？知道吗？这方面倒是不知道，你也知道，共党这方面做的特别干净，人一跑就很难再找到了。
4: 那在现场还有什么其他可以，变成线索的东西吗？
5: 物品被毁的差不多了，如果要有的话，还有一台收音机。收音机？
4: 啊，可不可以看看？
5: 可以。
4: 不，德国货，不是很多地方都可以买到。
0: 长官真的是见多识广，属下有一个猜想，因为这台收音机购买全新的话特别昂贵。 地下党的经费又有限，像这样的收音机价格非常昂贵。我觉得他们从店里直接购买的机会不大，能不能把调查方向往二手货市场去查一查？
6: 周队长说的很有道理，就这么去做吧。
4: 好好好。
5: 这个也是在小金牙之处发现的吗？
4: 对，这些筹码也是从爆炸现场搜索到的。
5: 哦。

0: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 经过房东的辨认，屋主是小金牙。
1: 是那个小金牙，他怎么会在这儿？
2: 你是干什么的？喂，醒醒，醒醒！
3: 怎么回事？
2: 我不知道，他没打招呼就进来了。

0: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会晕倒在我们吉祥书场？
1: 是龙头哥让我来的。
0: 你说的龙头哥是谁？

0: 真的，真是龙头哥让我来的。他还让我带了两样东西给你们，一个是那幅字，这是你们这儿说书先生苏东吉写的，还有一个就是那装薄荷叶那铁盒。龙头哥说，只要你们一看见这铁盒，就知道是他让我来的了。那，你说的这个龙头哥，人呢？
1: 他恐怕是凶多吉少了。肖根刚进来，那两个军统的跟着就进来了。他们把我做了人质，还逼龙头哥他们放下武器。他们还让龙头哥他们交代那天在码头救的那个人是谁。龙头哥就问他们给了肖根多少钱，还问。 肖根还出卖了哪些情报给他？再后来，龙头哥为了救我，落下了炸弹。我是龙头哥一手带起来的，他就跟我的亲大哥一样。
0: 那龙头哥是什么时候让你到吉祥书厂来找我们的呢？
1: 小根来之前，龙头哥就跟我说了，他说如果他要是出不来，他就让我带着这两样东西跑出来。小根是叛徒，请组织上千万不要再相信他了。我刚从窗户跳出来，屋里就炸了。
0: 那你还记得那两名军统的名字吗？
2: 不记得，这个我真不记得。好像听笑哥喊其中一个人叫，
3: 叫什么？
2: 谢科长。
3: 所以，你给龙头哥布置的日更计划，就是为了捉住他那条交通线上的内奸？是的。
2: 哦，对了，刚刚我派去小青崖家附近打探的同志回来了。龙头哥牺牲了，孝根和另一名军统的尸体也在现场被找到。

0: 代价太大了，
1: 龙头哥不辱使命，除掉了内奸。
0: 那个小青芽，伤得重吗？不重，就是失血过多，有些虚弱。让他待在院里，这两天哪儿都别去。
2: 今天早上，我派春阳去梅龙镇执行任务，他要明天才回来。这样，今天你设法找到程潜，跟他通个气。小金牙能找到这里，还是有些蹊跷啊。我觉得他的出现，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很有可能不是一次偶然。
1: 明白，我现在就去。

为了一个

0: 妓女。
1: 我不是你这么说的，她也是被别人卖到妓院的，她对我的感情是真的。
0: 哪来那么多话呀？问你，今天本来要来这跟你们对接那个人，是不是保卫局的前景光夫？
2: 我
3: 是不会告诉你们的，一起见阎王吧。

0: 你不是说他们会把保卫局那个卧底带过来的吗？
1: 别的，
2: 不是谢科长，我也不知道龙头哥已经怀疑我了。那个叫肖根的，我也不认识他。他一来，我以为他就是卧底了。我赶紧给你们发。谢科长，
0: 拿着我的钱，带我钻圈套，还搭上王二宝的命，这仗你怎么赔啊？
2: 不，谢科长，我可见过卜过，你这帮线上的人都已经死完了。
0: 你还有什么情报可以卖啊？
2: 不，谢科长，我知道一个地儿，可能是龙哥他们上级的一个据点。
0: 最讨厌听到的就是“可能”这两个字。
2: 不，谢科长，这样，我先去找，我确定了，就像以前一样留下金银宝的暗号，行吗？
0: 据点在哪儿？
2: 司马路金像书场。

0: 这样吧，我们再给他一个机会。
1: 但这次呢，你要答应我，绝对不能再有闪失了，否则的话，你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2: 先生，
3: 别动了。
4: 哎呀，谢大爷，您不用绑着我。他要是不拿钱回来的话呀，我是一定不会走的。谢大爷，你也别懊恼了啊！你长得这么帅啊，这伤口没两天就会……
2: 面不错啊。哎，小波，咱们这吉祥出场是英姐是负责人是吧？
5: 是。哦。
2: 哎，这除了你还有别的同志吗？
5: 啊，怎么了？哎，
2: 没事儿，我就是着急，希望我这伤啊能快点好，加入你们，咱们接着工作，多杀鬼子和汉奸，好给龙头哥报仇啊！
5: 你别急，英姐说了一切等这伤好了之后再说，这两天就安心养伤吧，暂时哪儿也别去了，有什么想要的直接跟我说就行。
2: 好，
5: 先吃，
2: 辛苦你了。

0: 什么人？谁？小金牙，原来你才是叛徒啊！你还有什么话想说吗？
1: 令姐，你弄错了吧？我不是叛徒。
0: 我弄错了？
1: 那你告诉我，门口树干上的元宝，你作何解释？一模一样的元宝，一个月前被刻在了中共联络站。 秋霜斋玉器店门口的牌子上，这是巧合吗？
0: 你别过来！原来孝根不是奸细，你才是。

0: 背叛组织，出卖同志，人赃俱在。
1: 不是我就不明白了，你们是怎么知道我的呢？
2: 龙头哥背后有一处刀伤，是被小匕首所伤。我们在现场找遍了，也没有找到凶器，那只有一种可能：这把小匕首是某人随身携带的。哼，他也不能证明是我的呀，有可能是军统的。
1: 还有可能是孝根的，是不是军统的我不清楚，但肯定不是孝根的。孝根死的时候是背对着龙头哥的，如果他是叛徒的话，怎么可能把自己的后背留给敌人？还有，你那台从三星无线电商行买的二手收音机，你屋子里留下的月饼盒，还有这件衣服，都出卖了你。
2: 这些东西能证明什么？那台收音机虽然说是二手的，但是是德国货，有几个今天能买得起那么贵重的东西？我跟房东太太借的。
1: 别撒谎了，你的房东已经告诉我了。
3: 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啊？你是？我是这的房东呀。哟，你的房子爆炸了。那我那个房客小金牙，他还会回来吗？
1: 你想说什么？
3: 周一姨，你能不能把那个小金牙给抓起来，别让他回来了？他跟我说呀，他杀过人，他说欠我的房租，他会还给我。可是呀，他不让我说出去。
1: 我要是说出去，他就把我全家给杀了。之前你欠了他大半年的房租，直到上个月你发了笔横财，才把这笔钱还清了。你还要挟他说你杀过人，如果他要是把你发了财的事情说出去，你还要杀他灭口。那台收音机是上个月初六你从上行买回来的，老板还记得你，个子不高。 随身带着一把小匕首，嘴里有颗金牙。秋霜斋联络点被端的日子，你还记得吗？上个月初五。
4: 说话，秋霜斋是不是你出卖的？
5: 不是，是我赌博赢的。没错，你还喜欢赌博？要不是你在屋子里。
6: 遗留几枚金发赌场的筹码，你的房东和邻居们都不知道，你还是一个赌场的豪客。
7: 小金牙，哎，自打他跟那春花混在一块儿没多久，忽然就发了财。哎，
6: 要不是他说发了财，我也不会让他在我这儿欠了那么多赌债。
7: 你要是见了他，就告诉他，让他把欠我的钱还了。他要是不还的话。
1: 就别让我碰到他，碰到他的话，我一定打断他的腿。一个光棍的衣服，打着花布补丁。为什么？给你打补丁的女人叫春花，对吗？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个带着咸菜味的月饼盒，是他装那些值钱家当的。 你这些钱原本是装到月饼盒里的，但是你觉得不够安全，所以就把那个月饼盒藏在了腌咸菜的坛子里。家里突然爆炸，你一分钱都没有留下，只能说明一种情况，就是你之前已经把钱财全部都转移走了，准备跑路。这间破房子就在春花住处附近，
5: 你应该是最近拿到出卖龙头哥的酬劳。
2: 就把钱藏在了这儿。想着今日事成之后，带着春花拿着钱，远走高飞了。我其实没想当叛徒，真的，我跟春花是真心的，真的，我不想让她侍奉别的男人了，我不想再看到她受苦。三个月前。
0: 我第一次拿组织上给我的租房的钱，我去了赌场。我以为我拿着赌赢的钱，我就能把春花给赎出来。结果没想到，我刚开始我赢了一点点，后来我是越赌越输啊。
1: 就为了还赌债，你就跟谢冬天合作，出卖秋霜这联络点。
0: 我本来想干完这一票以后，又带着春花远走高飞的。我没想到这点钱只够赎春花的，它不够我们过日子的呀。
3: 春花，春花，小金阳，你就为了一个女人把龙头哥也出卖了是吗？
0: 我没出卖龙头哥，真的，我没出卖龙头哥，是那姓谢的，他跟我说他们军统在政治保卫局有一个卧底，这个人有通共的嫌疑，他是想抓这个人的现行，他是想抓他，他没想对龙头哥不利呀，真的。
1: 我还有一件事情不清楚啊，既然龙头哥已经识破了你，为什么还会带你来吉祥书场？
0: 其实我不知道，我是猜的。有一回我被追债的，追完我就跑，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跑到司马路一带了，然后我正好碰上龙头哥那天在书场门口领了一张福字。后来他被炸死了，然后那姓谢的就要杀了我，他说都是因为我他才落入了龙头哥的圈套，他还要杀了春花。我为了自保，我实在是没办法，我就跟他说吉祥书场可能是我们高级的一个联络点，然后我说我先去打探一下虚实。是他拿春花的性命威胁我，我才不得不做这最后一次。我错了，我错了。
1: 你有没有想过，背叛是一条不归路？
0: 你饶我吧！
3: 陈谦，把他交给组织吧，他会受到应有的惩罚的。
0: 我错了。

0: 要不是另有任务的话，真希望昨天就出小金牙的人是我。
1: 吉祥书场那个据点不能再要了。
0: 英姐跟海叔今天就会撤离。
1: 那我们现在是要去龙头哥家吗？
0: 对，他家在奉贤乡下，距城里40公里。以前每个月去看望牺牲同志家属的工作，都是龙头哥负责的。现在海叔。

0: 师傅，怎么了？不敲门呢？怎么？师傅，我刚才来的路上看见你的车。
1: 那不叫我的车，
0: 那是局里的车。
1: 以前不都是你开吗？今天是前警长官开，而且车上还有个女人。看那样子，他们不像出去办公事，好像是出去约会了。长官的事情少管。
0: 管得越多，死得越快。哎呀，瞎掰瞎掰了，这不咱俩没事闲聊天吗？关键是，你在车上那个女人是谁？我不猜。哎，猜一下。
1: 我不猜。
0: 哎呀，你猜一下。
1: 我，你告诉我。
2: 尤甲子的老师王老师。
0: 送纽扣那个？哎，就是上次送纽扣的那个。前警长官的。 相好不是蜜糕没的那个小猫咪吗？换成王老师，日本人。
1: 你那张破嘴能说就说，不能说就给我毙了。你呀，早晚死在你张破嘴上。
0: 晓得了，晓得了，我不说，我不说，这是咱们两个人的小秘密。

0: 大师了，啊！当时我亲眼看见的，没有心跳了，也没有鼻息了，还有日本的医生也看了，这不应该没死呀！
1: 我希望一会儿在审讯的时候，可不可以出一点小状况？我相信周队长心里跟我想的事情是一样的。 我们都不希望那么漂亮的顾小姐受太多的折磨。我明白，在军事保卫局这个地方，大家都应该明哲保身。但是如果说要交朋友的话， 那个人只能是周队长。

你是政务科是吗？小王，哈哈，周总，来我办公室一趟吧。不要告诉任何人。私事。

0: 里边天才横空出世。
1: 放心福，金奎师傅的得意门生。
2: 腿，你就是个丑，别老想着大英雄。
3: 还就不信了。
0: 嫂子比规矩大，
4: 要是守规矩，也就别大闹天宫。
5: 你是贼的就没几个，脑袋后边有反骨。
4: 我没错，我凭什么认错？
6: 你给我跪下。
0: 拳头比石头硬，
4: 什么梦能打
7: 破？你还想办齐天大圣？别做梦了！
4: 老王八蛋，打！哎呦！
0: 学得七星二般变化，能否布满堂喝彩？

0: 杀他的片头。
1: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薄冰。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4: 哇，太刺激了！我们飞起来了！
5: 啊，好棒，拍的！
6: 我拍的不行吗？
7: 这现在给我拍的也不赖了。
6: 我不听，我不听。
5: 小茹姐在哪儿啊？
8: 好痛啊！
9: 头很痛。
10: 量血压
11: 174啊！
12: 我没想到我自己有血压高的。
13: 我那一下，我的心理防线有点崩溃。
14: 我觉得因为是我的行程的安排导致，
13: 就有点头疼。
1: 周五晚10点，蚂蚁宝花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月圆将至，一些心情先有了动静，思念成风，牵挂话语也有期待，再到云开月明，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心窗。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薄冰。
15: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6: 来块德芙，
15: 礼貌乘车。
16: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7: 嘿，你们不要再打了！
18: 哎，这我会，你看，哦，敲到自己啊！
19: 好，上船。
13: 哇哦！左边画个重重，
11: 你是本人吗？是本人来了吗？今天？
3: 哎，你能不能正常点回答？

0: 我感觉集体生活太好了，是一个很温暖的大家庭。
1: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0: 妈，哎，你为什么要抄这么多心经啊？
1: 若楠，你记住了啊，无论你有什么样的心愿，只要足够虔诚，当你抄满99章的时候呢，菩萨就一定会看到，并且你的心愿就一定能完成，知道吗？

0: 周队长，存钥匙。
1: 。
2: 中共和军统火拼的案子有什么进展吗？
1: 死的死，跑的跑，一点线索都没有。倒是龙头哥那条狗自己回来了。
2: 是吗？那这条狗现在在哪里？
1: 二工组长把它带走了。但是我也在想，主人都死了，狗回来还有什么用？我这个茶怎么样？
2: 周队长的茶还可以，不过我觉得好的茶应该是甘醇香浓，生津止渴，就像是久旱逢甘霖。
1: 钱景先生比我这个中国人还懂我们的中国茶。
2: 好的茶需要慢慢品。
1: 没错，热茶喝快了烫嘴，好茶就应该跟朋友分享着喝。
2: 看来周队长也是懂茶的人。
3: 老板，给我来碗小馄饨。
4: 我知道一个地儿，那可能是龙头哥他们上级的一个据点。我确定了，就像以前一样，留下金元宝的暗号，行吗？
5: 据点在哪儿？
4: 四马路金祥书场。
6: 各位看官，话说这白娘子那可不是好惹的。只见她拔出头上的发簪，就这么轻轻一比划，一霎时大水滚滚，这虾兵蟹将那是成群结队的漫上金山去。这大水漫上金山，法海慌忙以袈裟化作长堤拦水，只见水涨。
7: 摩西摩西
8: 摩西摩西，景天科长，上次送你的礼物还满意吗？
7: 你是
8: 除掉了飞天，你最近应该睡得特别好吧？
7: 是你，
8: 下一份礼物已经备好了，感兴趣吗？
7: 你又想要什么？
9: 辛苦了，小王，请尽快帮我确认指纹。
10: 哎，好嘞，周队长。哎，我来了。您稍等一下，我接个电话。喂，啊，钱警长官，啊，是是，嗯，周队长在我这儿呢，刚来我办公室。啊，好的好的，我转告他。哎，
1: 怎么了，
10: 周队长？钱警长官让您去一趟他的办公室。
1: 嗯，好。
11: 你让我比对的指纹
10: 啊，不用了，
1: 下次吧。
10: 哎。

0: 请进。
1: 秦局长吗？您找。
2: 不知道长官找我有何吩咐？
3: 周队长晚上有空吗？可不可以一起吃晚饭？
1: 长官有约，必须有空，必须有空。
3: 那太好了，海半仙，精准报件，6点钟，我等你。
1: 好的，我等你。
4: 需要撤离的同志，我都通知到了，还有2位外出执行任务了，今天晚上会回来汇报，我留下来等他们，然后我再去跟您会合。
5: 不等了，我亲自去找那2位同志。
4: 那我们现在就撤。
6: 海叔，英姐，书场里来了几个宪兵司令部的人，指明要你过去伺候茶水。
4: 你现在赶紧下去应付着，我马上下来。
6: 哎，
4: 快去。
5: 不要跟宪兵过多的纠缠，打发了他们，赶紧过来跟我会合。
7: 那我现在先下去。
5: 好。
8: 啊？你要见一个对头？你什么时候结的冤家对头？我怎么不知道？
9: 惨了，侬还晓得事体多嘞。
10: 那这对头什么人啊？男的还是女的？
11: 你就别问了，我就问你一句，帮。还是不帮？
8: 那你有难我肯定得帮。
9: 来，那饭店对吧？2楼包厢看见没有？
8: 看见了。
9: 最右边那个
8: 啊，
9: 你一会儿看好时间，时间一到，你看那个窗。
8: 我怎么看时间？
9: 你看表啊。
8: 我表坏了，拿去修还没修好呢，没有钱买新表。
11: 你平常赚的那些钱呢，给哪个相好了？
8: 小翠还没好上呢。
11: 哎，这有个钟，看见没有？时间正好，现在是5:40。2楼包厢那个窗6:30还没开，你就立马冲上来给我解围。如果我回不来，替我照顾我妈。
8: 啊？有这么严重？哎呀，没事没事。师傅，你佛大命大，肯定没事的。
9: 哎，那行了，不聊了，我先走了。
8: 哎，那个，那我好不好跟你先去吃2口，然后我再在这儿等啊，我都饿了。
11: 拿去啊，该买什么买什么，喜欢吃猪蹄买猪蹄。看着这个钟啊，6点给我回来。
8: 行，你就快去吧，去去去。
11: 赶紧回来啊！
8: 哎，那个剩菜你给我打包啊，我拿回去给我娘吃。
9: 哎，行
8: 了。
12: 嘿，鸭软来，看一下都新煮的，来，您来点什么？看一下，
9: 来俩猪蹄儿。
12: 哎，好嘞。来啦！客官，您的茶。
13: 我有个朋友一会儿就到，待会儿我们再点餐。
12: 好的，客官。

0: 哎，你怎么关门了？今天店主受审，所以提前关门歇业。要买报，您明天再来啊。哎，不是，你关门你别上班啊！你上班我怎么看点啊？
1: 我上不上班关你什么事儿啊？
0: 那现在几点了？6点。6点？跟我说6点半要是没开窗，我就上去。那还有半个小时，怎么办呀？
2: 查数吧，1秒，2秒，3秒，4秒。
3: 客官请。客官，您的客人我给您带来了。
4: 钱先生。
0: 啊，
4: 二位
0: 还有什么吩咐吗？
4: 不叫你，不要上来。
2: 好嘞。
4: 周队长。 到的很早嘛，长官请客，属下理应早到。喝点茶。哦，阿里多多。周队长，你这是要干什么？
5: 前景先生，才智过人。如果想要对付我的话，我是毫无还手之力的，所以只能先发制人。得罪了。
6: 周队长为什么会觉得我要对付你呢？
5: 我心里有个疑问，我再找一个答案。
6: 什么答案？
5: 你是前景光复。
7: 还是军统吕布？3133335，哎呦，35，哎呦，
5: 周队长，你是在和我开玩笑吗？下午，在我那里喝茶时候留下的指纹，和上次在我抽屉里放字条时留下的指纹，如果你不是怕我去查。 为什么会打电话给物证科的小王？为什么要请我吃这顿饭？
7: 周队长的猜测很有想象力。
5: 不是猜测，我有证据。
7: 什么证据？
5: 看一下你的右手臂。

0: 在没有看你的右臂之前，我只有九成把握。现在我可以肯定，你就是吕布，你没有死，你手上的这个疤，就是当年顾小姐给你缝上去的。在我桌子抽屉里放字条说飞天不死的人也是你。我不知道顾小姐用了什么手段让你死而复生，但是我敢肯定，是顾小姐救了你。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你会对顾小姐做那么多事情。现在我知道了，你是来报恩的，而你以前景光夫的身份又回来了。那只有一个答案，你是卧底。不要乱动。
1: 周队长，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建议你看一样东西，

0: 我妈的手帕，你对她干嘛了？
1: 周队长不要激动，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把枪放下来，好好的聊几句？

0: 哎，先生，现在几点了？6:32。6:32？6:30？6点半，
1: 那扇窗还不开，你就立马冲上来给我解围。完了，完了，完了，6:32了！我。
2: 我们是给日本人做事的，什么对头呀？这是，连日本人的面子都不给。军统，中共，不行，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得举办救兵。队长，你千万别出事儿，我马上就来。
3: 周队长，我很佩服你。
4: 既然都查到这个份上了，那你应该已经想清楚了。一旦得到了答案，你要怎么办？你放心，我只是托人带着令堂去医院看看病，吃顿好的。你要相信，像顾曼丽那样的人，不会伤害一个手无寸铁的同胞。 这么做只是为了防小人。我希望周队长是真君子。你现在不用给我戴什么高帽，事情都已经这样了，我还有的选吗？
1: 给我接政治保卫局！哎，喂，哎，万局，喂，怎么断线了？站住！柯大宝，你不也没有了吗？在海半仙酒楼里，有供的。我们队长马上就死拉死拉的。
4: 嗨，其实周队长早就做了选择。如果你想要告发我的话，在那天我给你的办公室留下飞天不死的字条，你就可以拿着它，就像景天告发我。你爱慕顾小姐，但是顾小姐已经不在了，但是你依然还会帮助飞天，这就是你的选择。 平，你在没机关的牢房里保护母亲。你干嘛？放开！我能看得出来，你有责任，有担当。你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我知道你在犹豫什么。你一旦答应了。 以后就要过刀口舔血的日子，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今天我把你叫到这里来，我已经把自己的身份暴露给你。其实，我已经把自己的命交到你手上了。
1: 你为什么那么相信我？
4: 因为你有良知，你有勇气，我看得到，你的内心是站在正义这一方的。

0: 冲你这句话，冲你为顾小姐做的那一切，我信你，周佐这条命交给你。
1: 你也会像飞天一样，成为叱咤敌人心脏的利刃。

0: 何大宝怎么带着二公来了？怎么办？
1: 就这儿。

0: 师傅，我来救你了！哎，钱队长官，
1: 大宝，你在干什么？
0: 人呢？钱队长，
1: 你怎么在这儿？何大宝，你干嘛呢？哎，师傅，不是你跟我说的吗？如果六点半窗户还关着，我就上来救你。
0: 你是瞎了吗？
1: 哎，这窗户怎么开开了呀？刚才上来的时候是关着的，对吧？
0: 那个二工组长，刚才上来的时候窗户是关着的。我怎么知道？就算窗户是关着的，现在几点？你看表，我的表不是坏了吗？二工组长，您戴表了吗？哎，怎么才6:28呀？我刚才问那个人，那个人说。
1: 6:32了，而且是10分钟之前啊！你看的是谁的表？我让你看的是书报亭的钟。
0: 是，我是一开始是看的书报亭的钟，但是那个书报亭的老板他今天寿辰，他提前关门了，6点的时候他就关门了。然后我也不敢耽搁呀，我就找了一个人问了一下，他告诉我是6:32。我看完了都6:32了，窗户还关着，我咬我师傅死定了！
2: 你这死定了！
1: 阿国局，你为什么会和大宝在一起？何大宝刚刚说，这个酒楼里有共党分子。哦，
0: 共党？哪儿有共党啊？何大宝，我说过共党了吗？
1: 不是，你是没说有共党，但是你跟我说今天这个事情特别重要，而且你跟我说，万一如果你要我什么不测，让我帮你照顾你老娘。
3: 我又一想，我自己势单力薄，我上来之后，要咱俩都死了，咱们俩的老娘就都没人照顾了。这，哎，这个时候我正好看到二工组长他们来了，我就把救兵搬过来了。你看，啊，我听明白了。大宝是担心周队长有什么生命危险，自己又没有办法保护他，所以恰巧碰到。
4: 二公组长，所以只能说这里有共党，请你过来帮忙一下。八哥，哎，何大，哎，太君，你晃动军旗，哎，差点耽误了大事。哦，
3: 二公军，二公军，
4: 自己人，自己人。钱先生，既然是误会，那么我先告辞。
5: 好，兄弟们。
3: 二公军是不是要执行什么重要的任务？我们可以帮忙一下。哎，不
4: 麻烦钱警察，告辞。
3: 走。
1: 哦，杜边军，没有看到你。咦，
4: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1: 那也不能怨我呀，我表坏了，那个人表又快了，我死死的盯着窗口，我连猪蹄肉都没吃，你看都凉了。
3: 好，你先来，下去，点一些菜上来，我们都饿了。哎，你不说见一个对头吗？对头在哪儿呢？还，钱警长官怎么在这儿？
1: 还好是钱警长官他赶到了，到了之后就把事儿给我解决了。
3: 这么回事儿啊？
1: 啊，对了，你点完菜就别上来了。
3: 店米送大的，忙个掉丢狗，给我妈送过去，好吧？
1: 就你，
3: 哎，猪蹄拿走，
1: 哎，我不吃，都凉了。

0: 周队长，反应够快。顾小姐看中你是对的，你是个当特工的料。
1: 顾小姐看中我？她真的这么说过吗？
0: 如果她不看中你的话，就不会在景甜想要拿你当替死鬼的时候，和景甜彻底翻脸，遭受那样的苦刑了。
1: 顾小姐还是看得起我的，她还是看得起我的。就凭这一点，顾小姐那么器重我，我这辈子就算是死，我也值了。对了，我还有一个问题，你是军统的。 飞天是中共的，那你到底是哪边的？你在办公室看到纸条的时候，就已经知道答案了。我明白了，我答应顾小姐的事情，我一定会办到的。
2: 二公在执行什么任务？你知道吗？不清楚。但是刚刚我看到他车上有一条狗，那条狗我认识，是龙头哥家的，叫石头。
0: 他是不是有什么新的发现了？要不一会儿回局里去问问。姐姐。 谨慎行事，不要引起怀疑。
3: 林姐，这几个宪兵也太难缠了。
4: 别说了，赶紧撤。
5: 后门，快走后门。

他认识这个屋子，带我去查查，看是不是跟龙头哥有关。是。 人已经跑了，雪还是热的，应该走不远，追！

0: 出事了，二公刚刚端了司马禄即将出场，跑了一个伙计，把老板娘唐英给抓走了。
1: 我知道。啊，还有其他消息吗？
0: 听说这次告密的跟上次揭发秋庄斋玉器店的是同一个人。
1: 又是他？
0: 那吉祥书场真的是中共的地下交通站吗？
1: 被捕的唐英是飞天的上级。
0: 那怎么办？进了煤机关我们就插不上手了。
1: 这件事发生太突然了。朱队长，战斗可能随时开始，也许会有生命危险，你做好准备了吗？
0: 我答应过顾小姐的，她没有完成的梦想我替她去完成。如果我牺牲了，你就当我去见顾小姐吧。
1: 我相信谁都不希望再看到有人像顾小姐那样牺牲了。等我向上级请示，
2: 制定营救计划。
1: 稍安勿躁，等我消息。

0: 码头的工人已经证实，这个物件是贡嘎分子龙头哥的东西。他的东西出现在你的书城，这件事说明你的这个书城不干净。
1: 那你为什么要跑？凑巧罢了，我正准备回乡下休息两天。你们书场常住的海叔和苏东锦去了哪里？这租客要去哪里，我也管不着，是吧？
2: 你以为你咬紧牙关就可以守住秘密？宪兵司令部的田中长官是我们那儿的常客，我真的只是个做小办生意的人。你说，这租客和伙计要干什么？
0: 去了哪里？真的跟我没有关系，我是真的不知道。田中认识你，哼，田皇陛下认识你，也就不了，能救你。
3: 只有你自己。这王二宝不是说6点就回来了吗？啊，现在快7点了。哎呀，给雷电您就是成心找人，再等等吧，还有一半钱没给呢。在等王二宝啊，包打听吗？你们是？是。
4: 谁呀？
3: 他是不是让你们找一个叫吴英的人？
5: 他今天有事来不了了，把消息告诉我就可以。
3: 这不太合适吧？我们只对雇主负责。是啊。
6: 规矩呢，总是人定的。我们告诉你。海叔，快进。海叔，
7: 事出紧急，没来得及向你请示，我把陈潜带来了。
6: 小吴安全了，
8: 唐英被捕，你还了解什么情况？
7: 我现在只知道唐英被关在煤机关的牢房里，而且这次景甜没有让政治保卫局插手，我认为跟纽扣事件还是有关系。虽然我侥幸过关，但是他对我的猜疑并没有打消。要不然，像突袭机枪书场这样的事情，他不可能不事先通知我。
9: 现在能做的，就是要把损失降到最低。海叔，英姐知道你这里的地址，你是不是要再转移啊？
10: 是，虽然我相信唐英。
6: 一定能扛得住大刑，可是按照纪律，我还是要转移。还说，这次营救唐英，就交给我吧。
8: 不行，景天还没有解除对你的怀疑，你现在切不可轻举妄动。你说的点子上了，其实来的路上我已经想清楚了，就是因为景天现在怀疑我，我恰恰可以利用他对我的怀疑救出唐英。
6: 你的具体想法？
8: 我想让人。 传消息给唐英，让他出卖我，以求自保。
6: 不行，放心吧，我不会让他真的把我供出来，是半真半假浑水摸鱼。只要景天把注意力放在抓内奸这件事情上，我们就有机会把唐英救出来。
8: 你要具体计划吗？
6: 我是这么想的，人只有在临死之前说出的话才最可信，景天才有可能上当。我们要营造出唐英被人杀人灭口的假象。
8: 只有这样，他才最有可能有机会离开煤气罐，我们才能实施营救。
6: 如果景天真的怀疑到你的头上，你想好怎么脱身了吗？景天如果想要钓鱼的话，一定会放出诱饵的。
8: 让他知道我们想要什么。是的，让唐岩告诉他，我想要的是铀矿石。那么景天就一定会设下陷阱，我们就有机会救出唐岩。
0: 小猫咪，那个小白脸又来找你了。
2: 谢谢。

0: 姓谢的，我不是说没事别来找我吗？
1: 那如果有事呢？你除了能惹事，你还能有什么事？无因的事，发生什么？
0: 你怎么知道我母亲的名字？想关心一个人啊，一定会先想方设法，先了解他。明天上午10点，城隍庙门口等，这个地方，最好别迟到。

0: 请进。
1: 秋子小姐。秋子小姐。
0: 柳佳子是不是饿了？
1: 秋子小姐，我想吃你做的云吞。
0: 好的，秋子马上就去给你做。
1: 秋子小姐，为什么老是抄这部经书呢？
0: 因为这样可以让我的内心感到安宁。
1: 秋子小姐，是有什么心事吗？
0: 柳佳子真的懂事了。哼，没有什么心事，只是有的时候，难免会想念家乡，
1: 对吗，柳佳子？
2: 你想让唐英告诉景甜，中共在景甜身边安插了一名奸细，还是日本人？你这不是引火烧身吗？口子的事情才过去，景甜心里那个疙瘩肯定还在呀。
3: 所以索性我就把这层窗户纸直接给他捅破了。
2: 那你已经是想好让谁背锅了？

0: 何情深恩重，
1: 只能咱爷俩
2: 一块走，看看能不能梦想成真。
0: 命江湖道义，
3: 今儿咱仨人义结金兰，
4: 接着他令他
0: 路师徒忠孝，
5: 我会把我毕生的心血全都传授给你。
0: 辨真伪善恶，
6: 在梨园行走，看似头上花冠锦簇，实则脚底下沟壑纵横。
3: 还不给你师父磕头！
4: 滚！
0: 为众生不命运，誓不疲。
7: 蝼蚁怎敢撼泰山？纵使泰山也要推翻。
0: 此一生，幸方成。今晚8:10，云雀叫天路。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0: 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1: 没有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2: 出发，冲啊！
1: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Number One。要做就做Number One。
3: 请大家注意安全。
4: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5: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6: 大家都跟我们。
5: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7: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5: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8: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5: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9: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0: 每天，
11: 你好，长山二零，
10: 我们都经历着许多平常的瞬间。
12: 这是我们今天的作文题目，有谁愿意说说自己的优点？
13: 老师，我。
14: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你回去再想想好吗？
10: 有人低着头，看不见自己的光，却有人替他点亮。
12: 谁能回答这个问题？李宇斌，你来回答。
10: 城市醒来之前，有人已走过那段路，无人知晓他的名字，但每一趟列车都平安抵达。
11: 你好，长沙二零，请讲。喂，你好。
15: 这是女人，在家呀。
11: 在哪个位置啊？
15: 在家里。
11: 旁边还有人吗？
15: 没有了。
11: 你告诉我在哪里，哪个小区，哪条路？
15: 我不记得了。
11: 你好。
10: 电话那头，有人接住了一个孩子最无助的时刻。
11: 已经做得很好了，救护车已经在路上了。阿姨会一直陪着你。
10: 一句肯定，可以影响一个孩子很久很久。一趟列车安全出发，是因为有人先替他看过路。
11: 你好，长沙二零，请讲。
10: 一个慌张的求助，
11: 老人晕倒了，
10: 也有人稳稳接住。我们习以为常的安稳，

0: 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2000多年前的这个秦朝的时候，当时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户口本，妻子叫什么名字，儿子叫什么名字，然后这个都有详细的这个登记的信息。
2: 2002年，3.8万枚里耶秦简重见天日，震惊世界。当年在发掘过程中，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3: 发现了第一枚简，我在井下作业的时候，那一下非常激动，那个血呀，就在脑海里面就像血
4: 脉喷张啊！
2: 去年，吉首大学成立里耶秦简研究院 ，AI 等数字技术全面介入，沉睡千年的秦简又迎来了哪些新发现？
5: 展示一下我们近期做秦简简读修复的一个效果，比如说绳子，然后这里就会说是里耶秦简第8层，然后第1554号简背。我们计算机科学能够与里耶秦简这种文化相结合，能够产生这么大的一个作用，我觉得能够跨越时代去追寻历史的这种成就感，我非常喜欢。
2: 简读月潇湘，里耶秦简再发现，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湖南是学界公认的简读大省，全国出土简读总计30余万枚，湖南就有近20万枚，这其中就有引人瞩目的里耶秦简。2002年，湘西龙山县里耶古城遗址出土了3.8万枚书有20多万字的秦朝简读，简读纪年完整，资料详实，还原了中国首个大一统王朝运转的真实面貌。然而过去受限于技术手段，对这些珍贵文物的解读与保护面临诸多瓶颈。为了让文物真正活起来，去年吉首大学成立了里耶秦简研究院。如今多学科研究团队正借助数字化等新兴技术，重新打开这座沉睡2000多年的历史档案。那么当年的发掘过程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新技术的应用又带来了哪些令人惊喜的发现？一起来看今天的节目。汤老师你好。
1: 哎，浩洋你好，欢迎欢迎欢迎。
0: 其实来这个地方之前呢，我就听说过一句话，叫北有兵马俑，南有秦简读。那为什么它有这么重要的意义？
1: 在2002年的时候啊，在湘西龙山里耶镇的一口古井里啊，出土了3.8万枚的秦朝简牍。那么这些简牍里面啊，记载了方方面面的当时秦朝社会的非常丰富的信息。吉首大学成立了里耶秦简研究院，现在在专门系统深入地开展有关里耶秦简的研究。如果您要想了解里耶秦简当中所记载的有趣的故事和有趣的人，让我们一起走进里耶秦简博物馆。
0: 那我们就开启这场跟秦人的对话之旅。
1: 好，请
0: 走。
2: 里耶秦简博物馆背靠八面山，依临酉水河。2002年，里耶古城遗址出土了3.8万余枚秦简。其中有1.7万余枚是有字简，总共是20余万字。研究简牍上的内容发现，这些简牍主要是秦代洞庭郡千陵县的官署文书档案。这些2000多年前的简牍记录着秦人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甚至邮政和数学。去年博物馆完成题制改造后焕新开放。汤自军是吉首大学里耶秦简研究院执行院长，对他来说，这里不仅是一座博物馆，也是他长期与秦简对话的重要研究基地。随着秦简数字化采集工作的推进，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从书斋走向这里，与观众见面。

0: 在咱们这些里约请柬里面，如果让您选一个代表性的简牍，应该是什么？
1: 我觉得应该是户籍简。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所以在我们现在每一个家庭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户口本。
0: 对，
1: 2000多年前的这个秦朝的时候，当时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户口本，这样的一个户口的登记信息啊，是非常的详细的。这里的南阳是指南阳里他住的这个住所的所在地，然后呢户人是指户主，金不耕的金呢是指他是原楚地的人，不耕呢是他的爵名，黄德就是他户主的姓名。然后在下面呢，你看他的妻子叫什么名字，儿子叫什么名字，都有详细的这个登记的信息。
0: 那个时候人怎么做到这么细啊？
1: 那就得益于当时我们秦朝的这个在中央集权体制之下，对于这个基层的治理啊，能够做到非常的详细啊，也非常的完备。
0: 可以说是把这个社会的毛细血管都管起来了。
1: 对，是这样的。
2: 这块长46米的户籍简，详细记录了一家八口的身份信息。秦统一六国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而透过这些规范详实的简牍记录，我们得以窥见庞大的统一政令是如何依靠基层文吏队伍，真正落实到帝国每一个角落的。
1: 这块简牍上面，它写的是千陵洞庭郡。那么这一块简牍上面啊，它所蕴含的这个历史信息是非常丰富的。《史记》当中并没有洞庭郡的记载，但是在里约请柬当中多次出现了千陵洞庭郡的这样的字样和记载。这就充分证明了在当时的秦朝有洞庭郡这一行政区划，因此根据这块简牍就修正了我们对于司马迁当时有关秦行政区划的这个认知。
0: 那洞庭指的是今天什么地方呢？
1: 洞庭郡呢大概是指我们现在湖南西北部的这一块地方。里约镇呢就是当时千陵县的县治所在地。所以有大量的官谷档案啊出土于里约镇。
2: 今天我们被惩罚口诀，习惯从一一得一开始，但是大家可能想不到，2002年出土的秦简告诉我们，2000多年前的秦朝孩子就开始背惩罚口诀了，只不过他们是从9981倒着背的。
1: 这个九九乘法表呢，是目前我们国家啊存世最早的，也是最为完整的惩罚口诀表实物之一。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到有一个点，二半而一，就是两个二分之一等于一，也就是2×1=1，所以这个是我们古代呀、有关分数运算的一个非常有力的实证。
0: 您说它这个2000多年前啊，它需要惩罚口诀表干什么？
1: 因为社会现实啊和这个社会治理的这个需求，我们才需要进行这样的一个复杂的运算。秦朝社会啊，它的这种社会关系，它的这种生产关系啊，它的这种经济的活动已经需要有一定水平的运算。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戴卫红长期从事湖南出土简牍相关研究，他认为里约请柬最鲜明的特点之一就是一个细字，大量基层事务和日常生活的记录恰恰弥补了传世文献对秦代社会记载的不足。
3: 它的这个细碎啊，其实恰恰是历史最本真的原貌。我们以前经常讲长世不书哈，传世文献里面多数是记载这个帝王将相的宏大叙事，但是呢我们看里约请柬这种行政档案没有经过修饰的这个第一现场，那么他们呢就把这种宏大的秦制还原成了具体的秦政，就看到了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是如何真实运转的。那么这些历史的真相呢，其实往往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细节里面。
2: 秦朝仅存世短短15年，但里约秦简的数量是此前全国出土秦简的10倍，它完整记录了千陵县这一秦朝基层政权从建立到覆亡的全过程。这批基层治理档案无异于一座图书馆式富矿。那么这座沉睡2000年的历史宝库究竟 是在哪里出土的呢？

0: 我看这个城址啊，跟咱们现在这个镇的这个，人们生活的这个生活区，这是高度重合的，
1: 是吧？没变，几乎没变，集市就在这旁边嘛，就是两河的交汇口，北面，就是一个长潭河和酉水交汇。
2: 在博物馆不远处的里耶古城遗址，我们见到了当年负责发掘里耶秦简的考古工作者龙金沙，如今他是吉首大学里耶秦简研究院的顾问。72岁的他半辈子扎根酉水河畔的考古现场，时隔20多年，再谈起当年发现秦简的那一刻，他依然难掩激动。
1: 发现的第一枚简，这个时候呢，其实我在井下作业的时候，上尉他就跑到井口啊，他跟我说：“龙兄，龙兄，哎，发现简了。”我说：“有没有文字？”我说：“有。”哎呦，那我心里就那一下非常激动，那个血呀，是吧，在脑海里面就像血
0: 脉喷张了。
1: 哦，那一家伙就爬上去了。啊，上面我一看，篆体。
2: 2002年，当地水利工程启动，临河部分区域即将被淹没。由于此前这里曾发现过夯土、墓葬等遗迹，一场抢救性发掘随即展开。龙金沙作为副领队参与其中。然而发掘初期，这里只找到了宋代遗迹，有人认为价值不大，主张尽早结束。但是龙金沙认准了这里还有秘密，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1: 我们考古人不把人类活动的迹象清理干净，那个不叫考古啊，不能轻易放弃，所以还是要坚持做下去。谁知道一到了这个灰坑的底部，那就暴露了，年代也发生变化了，一下子到了西海了。哎呀，当时心里都，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非常兴奋，探铲这一打，5米深都打不到底，那一下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不是一般的东西了，是吧？简牍一出来，证明了它就是秦代的。
2: 当年6月，专家赶到现场确认出土简牍为秦代简牍之后，龙金沙和队员们既惊喜又忧虑。汛期将至，简牍材质纤薄易碎，他们必须争分夺秒完成发掘。危急时刻，龙金沙主动请缨下井，他和另外3名队员守在木井圈四角，没日没夜徒手发掘，将秦简一枚枚从泥土中抢救出来。
1: 啊，用手抠，只能用手，它堆积，它也有层理，追着那个层理慢慢这么抠，高峰的时候就一天出土几百枚。这个指甲难免有很多金属渣子啊、陶粒的碎片扎到这个石缝里面，都扎满了，最后发炎了，发炎都化脓了的，没办法，只能是徒手。我这里手碰到简牍了，有多宽，心里都明白，一摸就知道。
2: 里耶出土秦代简牍的消息不胫而走，不少文物贩子嗅着味儿来到了工地周边，企图透过收买参与发掘的工人倒卖文物。
1: 我们在发掘期间，有个民工他就悄悄地上班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有那个不法分子呢，要我们找简给他，60块钱一个文字，按文字算。马上报告公安部门，我们那个便衣警察这里周边开始巡逻，而且呢，我们又把原来倒到河床倒出去的泥土，我们又翻了一次。哦，就这样，
0: 就生怕有人再去捡。
1: 不让
2: 这张照片是古井发掘工作收尾的时候，龙金沙正在给国家文物局来视察的领导和专家介绍发掘情况。照片中的他面黄黑瘦，近一个月的发掘下来，他的体重掉了20多斤。
1: 那手腕、手臂、腰、臀部、大腿，那全部都是疼的。我练了27天，一天就蹲在那里，你还要手还用力。
0: 那你现在回想起来，你觉得值不值？
1: 值，那绝对的值。那只能是这样，要不然怎么像小孩一样的克服它？值得了，那就要付出了。
0: 您是不是其实相当于是里耶秦简牍的接生婆？
3: 对，
1: 也想到一个出生的孩子，是吗？怎么样去克服他？想尽办法， 把它安全地送到了我们的目的地，送到我们具备保护条件的地点。
2: 李耶勤俭的横空出世震惊了世界，并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如今龙金沙依然牵挂着这批简牍的试牍研究，对于这个当年亲手接生的孩子，他知道还有太多未解之谜等待破解。
0: 那你觉得你将来还想从这些勤俭里面知道一些什么，关心一些什么？
1: 更想知道的就是比如说洞庭苍梧是吧，能否在后续的研究中明确地指明我们洞庭郡在哪里，苍梧郡在哪，或者是里程表的形式把它连起来了，让我们有断代定性的这么一个证据，便于以后往后我们做学术研究少走弯路。
2: 近年来，湖南提出推动文化与科技、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让沉睡的文化资源真正活起来。对于李耶勤俭来说，这意味着不仅要把它保护好、研究好，更要借助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新的手段，让2000多年前的文字重新进入今天的生活，变成更多人能够看得见、读得懂、愿意走进的文化标志。上一代人用手把简牍请出泥土，这一代人用算法让简牍开口说话。今天，一场关于李耶勤俭的再发现正在进行。

0: 展示一下我们近期做减毒修复的一个效果。比如说常见的有绳子，然后这里就会说是铝液勤检的第八层，然后第1554号减备。
1: 汤子君正带领计算机学院的00后学生们，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模型开启一场再发掘。从去年开始，团队搭建了首个铝液勤检数字化平台。今年大三的欧东波就是平台搭建小组的组长。
0: 当我接触了铝液勤检的研究之后，我明白原来我们计算机科学能够与铝液勤检这种古文化相结合，能够产生这么大的一个作用。我觉得能够跨越时代去追寻历史的这种成就感是令我非常喜欢。
2: 就是这一个千灵洞庭，这一些剪片里面有很多都是提到了洞庭两个字。在研究勤检之后，慢慢的去补充了一些历史的资料，然后觉得秦朝感觉和我们现在的一脉相承。
3: 目前呢，我们铝液勤检的这个研究的团队啊，是分布于学校各个相关的学院和学科。因为通过这种交叉学科的研究，把铝液勤检的相关的这种研究啊，更加的深入啊，更加的这个去全面化。
1: 正在搭建中的铝液勤检平台，不仅可以查询勤检信息和图像，还能展示缺损文字的修复过程。下一步，他们还将训练人工智能模型，对断简残简中缺失的字句进行推测补全。
4: 人工智能时代，如何把铝液勤检当中所保存的这些珍贵的信息，通过数字孪生的方式永久的保存呢？我觉得这个是，对于铝液勤检的研究是泛化精深的一次非常重要的契机。我们今年的重点任务就是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完成对铝液勤检有字简的高清的数字化采集。目前呢，我们双方在这个上级相关主管部门的协调下、支持下，已经达成了正式的合作协议和合作意向。
1: 汤子君此前是一名法学学者，曾主持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2024年，随着相关研究力量进一步汇聚，汤子君迎来了与铝液勤检结缘的新契机。
4: 从兵马俑看到的是巍巍大秦，但是从铝液勤检，我们看到的是秦朝的烟火气。铝液勤检它具有理解我们中国之治非常重要的参考，它是彰显我们中华民族统一性和连续性的活化石，也是我们当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料。

0: 里耶秦简中有大量详实的秦代法律文书，从法律视角解读秦简也成为汤自君近两年专攻的研究方向。在研究中，一片秦简向这位法学专家提出了一个前卫的课题：2000多年前出嫁的女儿还能有自己的财产吗？
1: 这个条信息呢，它里面就是写的有关于当时一个父亲把自己的相关的财产赠予给已经出嫁的这个成年女性她的女儿的这样的一个简文。你看这上面写的是35年7月都乡守省原书
2: 普通老百姓你自己主动申请要进行这个财产转移，
1: 是由都乡的守是代理的乡长
2: 叫省的
1: 他来出具这个证明文书。
2: 原书就是当时这个秦代的一种专门的司法文书的名称。
1: 高礼士武广自言业以大奴梁丸，你看这个就是他的这些男子的男奴然后呢大婢几个人，包括合嫁然后是钱是6万钱赠予给自己的住在阳里的叫胡的这个女儿总共是11物，他是向官府报备了。
0: 这篇简牍记载的时间是公元前212年，当年千陵县高里一名叫广的男子将自己的奴隶、粮食和钱财赠予给已经出嫁居住在阳里的女儿名下。文书最后的铜券尺、点红站记录的是当时的防伪和见证方式，通过刻尺的一式多联简牍相互咬合进行防伪，而担任礼点的红则相当于今天的基层公证人。
3: 你觉得它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法律公证文件或者是财产赠与文件它像不像呢？
2: 我觉得有很大的相似的地方，比方说它的程序非常的完备，由这个平民个人老百姓自己先申请然后官府认证然后还以尺为凭我觉得像这样的这种防伪的措施，当时在秦朝2000多年前他们聪明到就可以发明这样的一种机制，我是很感佩服的。
0: 而这片秦简短短百余字，却完整记录了秦代一次跨郡县罚金追缴的全过程。汤自君认为，这份2000多年前的异地执法文书，折射出秦代一套可追溯、可督办的行政执法体系。
1: 这个简文呢，是这个有关于这种跨省的刑罚的执行和司法协作的这样一个简文，在咸阳附近的阳陵县给这个当时的这个洞庭郡写了一个报告，阳陵县老百姓叫无死的
2: 官府的罚款
1: 他余下来8064还没有交，不知道他现在在哪一个县能不能够请无死把这个剩余的这些钱财
2: 要把这个罚款要履行完毕。
0: 陕西关中与千陵县相隔千里，一份追缴欠款的公文不仅跨越千里送达，还完整记录了从发文中转到异地执行，并要求当地官吏督办回传、限期回复的全部流程。字字公文，千年回响，真实的秦朝不只存在于庄严的史书之中，更藏在这些有血有肉、细节丰满的基层档案里。目前，吉首大学已将里耶秦简研究院定位为学科特区，未来3到6年内将争创简牍学硕士点、博士点。同时，研究院秉持开放合作的学术理念，与中国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中国秦汉史研究会、敦煌研究院等国内一流学术机构开展合作，其中与复旦大学的科研合作还入选了2025年湖南省与上海市高校省校合作重点项目。
1: 我们现在通过做里耶秦简的研究，更多的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冷门绝学变成一个热门的显学，所以在这个研究过程当中，不断地需要一些有声的年轻的力量加入到研究队伍当中来，把里耶秦简当中所蕴含的这些重要的文化价值，怎么样去用现代的方式把它传播和阐释好。
0: 曾任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政协主席的李平，2002年里耶秦简发掘时，他正。

0: 在龙山县工作，曾深度参与和支持秦简发掘，以及后来古城遗址博物馆的建设和展陈。如今他作为里耶秦简研究院客座教授，依然关注秦简的最新研究。
1: 做好数字化的保护，就是把1.7万枚有字的简牍，把它数字扫描、数字建模、数字影像，加快里耶秦简试读试译，把这批试读试译工作做好了，就为下一步的文化品牌转化为旅游产品来提供源头，让游客可阅读、可欣赏、可参与。
0: 作为长期从事秦汉简牍与秦汉历史研究的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邬文林曾参与包括里耶秦简在内的多项出土简牍的整理和研究。他目前是里耶秦简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在他看来，里耶秦简所保存的是一份惊人重新认知秦代社会制度和历史的颇有分量的材料。
2: 秦它因为统一的和存续的那个时间确实是比较短暂，在史书里看到的对秦代的那个印象的话就是比较负面的，但是里耶秦简的发现就给我们带了一个观察秦统一以后它的这个大一统体制是怎么样慢慢建立起来，非常鲜活的动态的一个场景，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非常活的观察秦代的郡县制的运行、大一统体制运行的就是非常集中的一个档案，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难得。
0: 目前吉首大学里耶秦简研究院正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开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实习实践等方面的合作，让更多国内顶尖研究力量汇聚于此。简牍无言，历史有声，关于里耶秦简乃至湖南出土简牍的再发现、再研究的大幕正在徐徐开启。
2: 里耶秦简研究院其实不会仅局限于里耶秦简的这一个单一的对象的研究，它应该还是就是说以里耶秦简做一个切入点，对于整个秦简的研究，还有对当地的这种历史文化的这个发掘研究。湖南比较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我们现在发现的简牍其实它是比较成序列的，它从早期的战国初简，然后它有秦简、西汉简、东汉简，它还有三国简，还有晋简。如何把这些简牍作为一个有序列的资料来找到一些主题来进行研究，能够反映出来咱们湖南整个这一段历史它的一个发展脉络或者一个面貌，可能会有一些跟史书记载不一样的一种感官，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个研究的课题。
0: 研究里耶秦简读懂的不只是秦朝，更是在这些真实而具体的文字中寻找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密码。从发现到研究再到今天的重新认识试读，真正的文明传承是让历史不断被今天的人读懂思考并继续向未来传递。这也许就是我们今天里耶秦简的研究再出发再发现的意义。
3: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

0: 何情深恩重，
1: 只能咱爷俩
2: 一块儿走，看看能不能梦想成真。
0: 念江湖道义，
3: 今儿咱仨人一结金兰，
4: 接着踏立踏
0: 路，师徒忠孝，
5: 我会把我毕生的心得全都传授给你。
0: 辨真伪善恶。
6: 但姻缘行者看似头上花冠锦簇，实则脚底下沟壑纵横。
7: 还不给你师父磕头！
0: 为众生不命运，誓不疲。
8: 蝼蚁怎敢撼泰山？纵使泰山也要推翻。
0: 此一生，幸方成。今晚8:10，云雀降天路。
9: 下面这一组对手啊，他们非常之精彩，
10: 真的太美了，我就觉得被打动了。
11: 我觉得你们应该是舞坛新的双子星，
12: 太爱这个作品了，真的。
9: 胡沈源拍响了他的等一灯，李想学长也行使了他等一灯的权利。
13: 我们想要呐喊，甚至是痛哭。
14: 我们难道真正说话的不应该是在作品里吗？
10: 看不到你了，刚才那支舞，就好像你丢失了。
15: 街舞的编舞可以融合得这么好，我太惊喜，非常非常喜欢。
10: 这样的一个双舞里，我觉得可以没有街舞的存在。
9: 那么现在我们来转动光影轮盘，第一个离开的组合是
0: 每周四晚10点考试舞蹈新风暴。
16: 你是不是有点脚软？
17: 哇，太刺激了！我们飞起来了！
18: 他好棒，拍的，
19: 我拍的不行吗？
20: 这些给我拍的也不赖了。
19: 我不听，我不听。小茹姐在哪儿啊？
21: 好痛啊！
22: 头很痛。
23: 量血压
24: 174啊！
25: 我没想到我自己有血压高的。
26: 我那一下，我的心理防线有点崩溃。
27: 我觉得因为是我的行程的安排导致，
26: 就有点头疼。
0: 周五晚10点，蚂蚁堡花儿与少年2026，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28: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沈晓明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调研，强调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努力培养堪当大任的栋梁之才。
1: 毛伟民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9次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安全生产、科技创新、美丽湖南建设、常态化帮扶等工作。
0: 毛伟民与第5届北斗峰会嘉宾代表座谈，强调聚力北斗规模应用，共筑产业发展高地。
1: 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常规赛第6轮，上赛季冠亚军再度相遇，永州队客场2-0战胜常德队。
0: 14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调研，强调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加强红色资源保护运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培养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
2: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前身是创办于宋代的城南书院，近代以来培养了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名师大家。现有城南书院、东方红两个校区。在城南书院校区，沈晓明沿途参观工人夜学旧址、师范部教学楼、一师附小、君子亭、青年毛泽东铜像广场、火炬楼，调研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情况。来到东方红校区，沈晓明查看小学教师教育协同创新中心、师范教育馆，了解学院利用数字技术赋能教育教学、师范生培养等情况。沈晓明指出，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是重要的红色地标，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学院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保护和运用好红色资源，优化空间布局，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要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思政课，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道德品质和文化素养。要坚守师范教育主责主业，全面提升整体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要抢抓城市更新政策机遇，加强片区规划，抓好学校周边环境整治，为师生营造整洁、畅通、安全的良好环境。省领导郭灵济、王俊寿参加。
1: 14号上午，省长毛伟民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科技创新、美丽湖南建设等工作。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指出，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扎实推动整改整治，从严压实各方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抓好全省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发现问题整改，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市55科技创新规划。会议强调，要聚力核心技术攻坚，深化科产双向融合，推进科技教育人才协同，打造一流创新生态，加快重大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奋力抢占产业、技术、人才、平台四个制高点，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更多力量。会议原则通过美丽湖南建设15规划。会议指出，要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用好夏季攻势抓手，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深化污染防治攻坚，抓实问题整改整治，提升生态治理效能，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会议还听取了全省财政科学管理工作汇报、清欠企业账款工作进展汇报，审议通过湖南省促进数字贸易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关于推动完善全省院前医疗急救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送审稿，关于统筹建立乡村全面振兴重点帮扶县常态化帮扶机制的通知送审稿，关于支持湖南先进技术研究院建设发展的若干措施，湖南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并研究了其他事项。
0: 第5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将于15号在株洲启幕， 14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民与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熊继军等出席峰会的嘉宾代表座谈，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首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贺信精神，共同推动北斗规模应用和产业高质量发展。
2: 毛伟民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近年来湖南锚定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发展方向，充分发挥北斗核心技术策源地优势，加快建设北斗规模应用引领区，全力推动北斗从天边走向身边，从中国走向世界，从现在走向未来。去年全省航空航天及北斗产业链营收达1472亿元，同比增长21.4%，相关产品已出口至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希望大

大家进一步深化央地共建，协同创新和国际合作，与湖南携手深耕北斗规模应用赛道，将更多优质项目布局在湖南，更多科技成果转化在湖南，更多应用场景落地在湖南，携手共建北斗与商业航天产业集聚新高地。熊继军等嘉宾认为，作为北斗核心技术策源地和全国北斗规模应用先行示范省份，近年来湖南抢抓机遇，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北斗全产业链布局，发展态势良好，前景广阔。大家将与湖南携手加强联合攻关、创新应用和生态建设等，进一步强化场景应用，让北斗更好服务全球，造福人类。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道习，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庄少琴，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张家胜，国防科技大学政委张湛，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元喜、王威、周志新、施闯，中国工程院院士杨长峰、刘京南、邓中汉等出席。今天下午，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81次主任会议，会议决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9月20日至23日在长沙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主持会议，副主任杨浩东、胡旭胜、秘书长王小科出席。会议听取了有关人事事项的汇报，会议研究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议程和日程草案。主任会议建议，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听取和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大气污染防治相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报告，并结合开展专题询问，审议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若干规定》草案三次审议稿等条例的审议稿，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湖南省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条例草案的议案，审查湘江长沙段两岸风貌管控若干规定等地方性法规。主任会议建议，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听取和审议相关厅局关于重大政策资金落实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等内容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关于省十四届人大4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人事任免案和其他事项。会议还听取和研究了需提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审查的有关事项的汇报，并研究了其他事项。

0: 9月15号到16号，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在湖南株洲举行。目前大会展区已经准备就绪，我们跟随本台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1: 本届峰会以"同世界共北斗，赋能全球"为主题，围绕欢迎各方使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峰会设置了室内室外双展区，总展陈面积12000余平方米，吸引143家企业和单位报名参展，办展规模与展陈水准均创新高。展区将全程向社会公众和中小学生开放。走进北斗峰会1、2馆，这里汇聚了16家北斗产业链上下游龙头企业。在千寻的展台，工作人员正在对展品进行调试。机器人要走进物理世界，首先要回答我在哪里。精准时空感知是具身智能迈出的第一步。展台呈现具身时空大脑产品体系，帮助具身智能完成从遥控到自主，从表演到实战，从单体作业到群体智能的跨越，加速实现机器人在巡检、安防、应急救援等场景中的应用。
2: 那基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北斗时空基座，其实我们可以让机器人获得一个精准的时空感知能力，能够帮助它进行一个室外的自主导航、自主的户外作业。
1: 在中国时空信息的展台，工作人员正在布置北斗卫星短信互动区域。在深山探险、远海作业或者遭遇地震、洪涝等自然灾害、手机无信号的情况下，北斗卫星短信依托北斗卫星系统可以发送短信上报位置，向家人报平安或者呼叫救援。在展会现场，市民将可以体验手机直连卫星发送短信的完整过程。
3: 今年汛期，我们为17个省份，超过4.5亿的移动电话用户都免费开通了这项服务，也可以到他们的官网或者线下营业厅进行开通。
1: 目前，本届北斗峰会创新打造了4大展陈叙事篇章，新设湖南北斗产业园、室外北斗之城等特色展区，143家参展单位、1300多件展品已全部就位。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前沿板块亮点突出，实物展品和互动体验也将更为丰富。
4: 今年的参加大会的嘉宾人数接近7000人，应该说比去年增长了30%以上。外宾啊，来自于我们30多个国家和地区，活动呢达到了31场，应用的展示我有新的突破。
5: 在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举办之际，本台今晚起推出3集纪录片《同世界共北斗》，生动讲述北斗以中国智慧服务世界发展的时代故事。
6: 今年恰逢习近平总书记向首届北斗规模应用峰会致贺信5周年，3集纪录片《同世界共北斗》紧扣北斗规模应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方向，全景展现新时代的中国北斗助力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全球、造福人类的精彩故事。第一集《北斗耀三乡》聚焦湖南作为我国北斗技术创新核心策源地和北斗创新应用示范区的建设成果，展现三乡大地上北斗创新应用产业协同发展的生动画卷。第二集《天边到身边》呈现北斗赋能千行百业的落地场景，展现其如何悄然改变国人生产生活，成为新质生产力最坚实的时空底座。第三集《世界的北斗》则以全球视野展现北斗以开放包容姿态智联全球，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空桥梁，推动各国携手共创美好未来。该纪录片将于9月14号至16号每晚7:30在湖南卫视播出。
0: 在湖南，环球信视、智航飞购和智翔智能3家企业正在打造北斗加生态、北斗加低空物流、北斗加适航3条全新赛道。在不远的将来，北斗将迅速融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1: 洞庭湖上，这群小天鹅刚刚完成了一场跨越数千里的迁徙。它们从西伯利亚飞来，其中一只背上多了一个野生动物卫星追踪器，定位精度提升至5米以内。去年在北京，他们还给北京雨燕装了追踪器，
7: 是完整的记录到了北京雨燕它从北京出发啊，一路迁徙到非洲的这个南端啊，在南非，然后春季的时候它又从非洲啊，然后又返回到北京，这么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
1: 目前这些追踪器已成功追踪300余种野生物种、30000余个动物个体，并以此建成了全国最大的自主管控野生动物监测数据库。在长沙街头，你可能见过这样的场景，一架无人机稳稳降落在路边的起降柜上，里面装着刚下单的奶茶或快递。这背后是智航飞购打造的智航云顷低空物流平台在调度。 依托北斗高精度定位，智航飞购已在长沙、郴州落地驿站项目，开展医疗物品、生鲜、快递、外卖等品类的快速配送业务。今年将加快在全省试点推广，并逐步向全国复制。
8: 我们的目标是构建覆盖城乡的低坑物流配送网络，让无人机配送融入百姓生活，给大家带来便利。
1: 如果说智航飞购解决的是送得到的问题，智翔智能解决的则是送得动的问题。智翔智能自主研发的 W500 空中皮卡纯电动重载工业无人机，单机单吊能拉500公斤，最大起飞重量850公斤，作业半径10公里，可扛7级风。通过自研的惯性导航模块与北斗融合，在山区等复杂环境下也能精准定位。目前，这款无人机已在张家界开展电力塔材常态化运输，在西藏高海拔项目完成实地验证。
9: 在导航方面啊，包括在避障方面都是有多容易性，它是8轴16桨，然后这种设计呢是在空中如果出现了3到4个桨叶啊失效，它也能安全飞行。
1: 今年5月，这款无人机获得中国民航局颁发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特许试航飞行证，这也是湖南首张无人机整机特许试航飞行证。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北斗时空信息专业赛决赛今天在株洲开赛，32个创新创业项目现场路演。赛事共征集有效参赛项目349个，聚焦通导融合、低空导航、时空安全等前沿方向。参赛项目来自全国26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特别行政区，涉及64座重点科创城市，涵盖国内北斗时空信息产业核心区域。
5: 2026浦江创新论坛正在上海举行，作为本届论坛的主宾省，湖南深度参与了论坛期间主办的各项活动，全方位展示湖南的科技创新实力和创新创业成果，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
1: 本届论坛共举办了24场专题论坛，划为基础研究、未来产业、创新生态3大板块。期间还搭建了多个展览空间，策划了多场活动，推动技术、资本、人才跨国跨区域双向流动。
10: 那在这一次的大会上呢，还有2个特别的环节，创业投资大会和技术转移大会，搭建了技术和资本市场之间的平台。湖南作为主宾省呢，在这2场大会上都有专场路演，我们不仅能够看到最新的成果，而且啊还能看到好技术找得到市场和真金白银。
1: 这场持续3天的技术转移大会围绕的是创新需求、科创人才、产业资本3大核心要素，打通了企业、院所、服务机构之间的对接通道。作为论坛主宾省，湖南在这场大会上带来了专场路演环节，来自量子测量、卫星研发等领域的6家湖南硬科技企业参加。湖南超能机器人这次重点介绍了位于长沙的超能机器人 9S 店。
11: 那之所以把 4S 变成 9S， 是因为机器人的业态比汽车更加复杂，所以需要更多的服务。我们湖南首先有基础啊，我们也有人才优势，我们湖南的智能机器人一定可以走到全国的前列。
1: 在创业投资大会上，湖南也带来了专场路演活动，覆盖智能传感、超材料、生物医药、新能源、人工智能、商业航天等方向18个创新创业项目登台，向现场的投资机构、产业基金、天使投资人展示自身产品的硬核实力。
12: 是作为就是中央大学的一个成果转化项目，高层次的一个创投活动，非常迎合了我们初创公司对于资金需求、对于展示平台的迫切的需求。
13: 技术闭环已经跑通了，产品闭环已经跑通，商业闭环也正在放量。我们来参加这样的创投大会，对我们的项目融资以及技术推广都非常有帮助。
0: 2026服贸会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行，多款智慧医疗硬核科技集中亮相。
13: 把医院搬到家门口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身后呢有一台移动的医疗车就可以搬到，我们现在上车去体验一下。整台车呢其实是可以搭载3个人就够了，一位司机、一位护士，还有一位操作员，那么就可以完成像胸片啊、心电图啊、眼科、牙科等等10几种的操作和检查。那么这些检查的结果呢也是直达北京的3甲医院。我们看到这里有一台眼底的一个扫描仪，那么我们就在这里 进行一个微信的扫码，把眼睛放上去，那么这个检查三分钟就可以出来。那么可以看到后边呢也还有一些专科的一个检查，像妇科、儿科也都可以在这里完成。那么这个车经过改造也可以成为一个手术车，直接在车上就能够完成手术。
14: 基于百姓的这个实际需求，我们先后完成了 AI 移动医疗车、疫苗接种车、眼科检查车，包括骨科手术机器人车。目前我们这个车辆呢也服务在这个新疆。
13: 手抖可当不了眼科医生，但是机器人它不会手抖。100微米的眼底视网膜厚度啊，这台机器人都能够精准的注射进去。
6: 一台眼底病变的手术操作精度最小可达到3微米以内，一家大型医院里能完成这类手术的眼科医生屈指可数。而这台机器人可以全流程自动操作完成手术，最快只需几分钟。
15: 在既往呢，我们完全是依赖海外进口，现在呢，我们完全可以替代它，我们的成像技术会更清晰。
6: 机器人可以做手术，机器人也能带您看中医。智慧眼的这套设备3分钟就完成了中医的望闻问切全流程采集。它运用砭石大模型，在30秒内就能采集并分析面部、舌面、舌底的97种特征，识别28种复杂脉象，从而给出诊疗方案。
16: 已经在湖南衡阳、邵阳推广了我们的中医四诊仪。我们在海外其实联络了很多很多的中医高校，跟一些教育机构做中医的教学。
5: 在昨晚进行的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常规赛第6轮，上赛季冠亚军永州与常德再度相遇，最终永州队客场2-0战胜常德队。
17: 比赛一开始，双方没有过多试探，迅速进入状态。永州队打法主动，阵型整体推进到中线附近，攻防节奏多变。双方奋力争夺场上主动权，常德队重点攻击左路，多次通过边路穿插、底线渗透威胁永州队球门。
18: 我现在就在川子河畔的常德市体育中心，在我身后大家看，正在进行的是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常规赛第6轮，常德队主场对阵永州队的比赛。此前2轮，常德队是以5粒进球的进球数豪取2连胜，而对于永州队而言，此前2轮是1胜1平，这支队伍的实力同样不容小觑。昔日的冠亚军今天在常德再次相逢，被很多朋友称之为是湘超的第6轮准焦点之战。
17: 比赛第18分钟，常德队门将回传后卫出现失误，足球落到永州队3号唐子璇脚下。唐子璇抓住机会晃开出击的门将，面对空门冷静推射得分。永州队客场率先打破僵局，比分来到1-0。下半场常德队做出战术调整，全线压上加强进攻，但第64分钟永州队打出团队配合，10号高响送出传球，21号邢俊凯迎球远射世界波破门，比分扩大为2-0。
19: 感觉特别好嘛，然后我们常德球迷非常热情，然后我们跟常德一直都说常来勇往嘛，然后这场比赛让大家看到了，我们也很幸运吧，拿下了胜利。
20: 我觉得常德是一个非常强劲的队伍，虽然说我们拿下了胜利，但是我觉得常有一战轻。
17: 场上棋逢对手，场下情意相融。远道而来的永州球迷抵达客场看台时，发现球迷区整齐张贴着1000份欢迎画作，这一张张画作全都出自常德小球迷之手。
21: 他的背后有1000名小朋友，为了欢迎我们永州的球迷，付出了大量的时间来去给我们作画，真的是让我感动的有一种热泪盈眶的感觉。哎呀，我这个一说到这个东西，我就是特别让我就是感动的在于什么呢？就是他们每一份图案都是不同的。
17: 菲利克斯和山姆两兄弟来自加纳，两人在常德已经生活10多年了。他们在州内是外语老师，周末则化身常德队狂热球迷。
22: 我们目前的目标是进8强，所以我们永州这场比赛我们输了也没关系，也没事，我们别放弃，
23: 我要他们加油，我们要跟他们一起加油。
1: 岳阳主场迎战张家界队，上半场第43分钟，身着红色球衣的岳阳队打破僵局。47号孙思锦边路突破后送出助攻，6号钱家航推射入网。下半场第82分钟，岳阳队30号潘敖渊接球后冷静射门，为球队再下一城，将比分锁定为2-0。 岳阳队拿下赛季首个主场三分，
2: 来之不易的一场胜利，也是非常感谢球迷们的支持，能够一直力挺我们到最后。
3: 我们岳阳队这三场比赛的状态正在慢慢往好的方向走，这场比赛我们也非常的拼，我也希望我们后面一起加油，继续为岳阳战斗。
4: 作为一个球员，肯定是在场上为了胜利来去拼搏，最终0-2失利肯定是非常遗憾，在不断的为着我们的这个首胜的目标继续努力吧。
1: 相超常规赛第六轮战罢，长沙队娄底队同为4胜2平，占据积分榜前二，邵阳、益阳、湘潭、株洲、岳阳、永州分列3至8名。射手榜上，长沙队球员李月宁凭借相超历史上首个大四喜，以8粒进球登顶榜首。益阳队贺元杰本轮再入两球，同样以8粒进球并列第一。今天，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青少年组三人制篮球决赛在益阳市第六中学落幕，长沙队夺得男女组冠军，株洲队、岳阳队分获男子组亚军、季军，邵阳队、郴州队分获女子组亚军、季军。2026湖南省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今天启动，现场为国家网络安全教育技术产业融合发展试验区长沙融合发展联盟授牌，并为2026年湖湘杯网络安全应急演练获奖单位颁奖。多位院士专家围绕网安筑起可信 AI 护航进行主题演讲、圆桌交流。外场区域还举办了网络安全主题市集，设立网络安全科普展区、网络安全教育技术产业融合发展展区、互动体验区，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向群众普及网络安全知识。
7: 后续还会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等六大主题日活动，持续推动网络安全进基层、进社区等七进活动。
1: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主题展13号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开展，展览以

0: 三到周四，湘西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受其影响，周三、周四图上橙色区域不适宜水稻的收获，黄色区域为次适宜。目前我省一季稻收获已过五成，本周可以抓住周二、周五到周日等有利天气，及时收获已经成熟的一季稻等作物。预计周一晚到周二白天，全省是晴天见多云，湘南、湘东的部分地区会有些阵雨落下。长沙阴转小雨，23到32度；岳阳阴，23到31度；湘潭多云转阴，22到31度；株洲多云，22到31度；衡阳晴，22到33度；益阳阴转多云，22到31度；常德多云转阴，23到32度。张家界多云转阴，19到30度；吉首多云转阴，20到31度；怀化多云，20到33度；娄底多云，21到31度；邵阳多云，21到30度；永州晴转多云，22到31度；郴州多云转晴，20到31度；山南小雨转阴，10到20度；吐鲁番多云转晴，24到39度；长沙明天最高气温32度。长沙明天相对湿度61%。长沙后天阴转多云，22到32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麻烦你扫一下防护码。
1: 周而复始，千锤百炼，勇敢无畏，乐此不疲。用脚步丈量湖湘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
1: 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有力支撑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0: 各地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夯实丰收基础。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部分阵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9月12号至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

0: 此访情况。
1: 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2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力。

0: 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3: 十五期间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十五五”期间，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将从有向优转变，明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职责定位，推动2、3级医院派出医务人员到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服务。2、3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放，今年将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扩大清洁能源开发规模，加速新型电网建设，推动清洁能源就近消纳，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强省。
2: 在金沙江上游，我国在建海拔最高的双曲拱坝电站叶巴滩水电站正加紧建设，力争年底具备全容量投产条件。沿江而下是今年投产的华电巴塘120万千瓦光伏电站，日均可发出绿电约553万千瓦时。通过这样一体化开发，未来该流域段将实现水电光电互补调度。
4: 光伏白天攀峰值，夜晚跌谷底，通过和叶巴滩等水电站联合调度，水电跟着光伏灵活调节，把波动的绿电熨平了再外送，供电稳定性大幅提升。
2: 四川作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水电装机超过1亿千瓦，居全国首位，但风光资源分布不均，资源协同效率不高。今年以来，四川加快建设雅砻江、金沙江上游大渡河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实现水风光储清协同开发，
5: 带动新能源集约规模化发展，把新能源资源优势转变为绿电供给优势，带动山里、电力等产业联动发展。
2: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断提速，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四川电力供应从单向输出的电力仓库变为多项汇集的资源池和能源枢纽。今年，当地通过政策引导，鼓励数据中心、绿氢生产商等大用户直接向新能源企业买电，实现更多清洁能源就地消纳、就近转化。面向“十五五”，四川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力争到2030年，水电和新能源装机分别超过1.1亿千瓦和1亿千瓦，建成1000万千瓦以上新型储能项目，满足5900亿千瓦时以上用电需求。
6: 我们将实施水电与新能源双过亿的工程，加大绿电、直联等有效政策的供给，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的互能，进一步增强能源产业的竞争优势。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 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至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了解到，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今后国家将继续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引导龙头企业率先发布并践行对中小企业60日复现承诺，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表率作用，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此外，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将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强对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业务的规范管理，将最长付款期限压减至6个月，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发债融资置换应付账款，及时向上下游中小企业支付现金。多部门表示，今后将加强协同配合，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9月14号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当前，全国秋粮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奠定秋粮丰收基础。
7: 眼下，玉米正值灌浆增产的关键窗口期，黑龙江玉米预计9月下旬开始收获，各地抢钱抓早，全力做好玉米后期田间管护。 在望奎县，当地通过大垄双行通透种植模式，搭配无人机科学管护，有效改善田间小气候，提升水肥利用率，起到提质增效、防病壮苗的效果。河北今年玉米种植面积3600。

0: 500多万亩，整体长势好于常年。全省积极推广智能监测加绿色防控技术模式，做好统防统治等工作。在邢台市仁泽区的玉米地里，各类幼虫捕虫装置错落悬挂在作物行间，通过绿色物理方式诱捕田间害虫，有效削减虫源基数。各地中晚稻相继进入生长成熟关键期，这也是稻飞虱等迁飞性害虫的高发期。在湖北黄冈浠水县的连片稻田里，田间的智能虫情监控设备可以实现24小时自动监测稻飞虱发生密度。今年江西晚稻种植面积1800多万亩，当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做好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工作。在南昌市新建区水稻高产示范基地，农技人员指导农户采取干湿交替的用水方式，既满足拔节孕穗期对水分的需求，又防止长期深水导致根系早衰，为后期产量形成打下坚实基础。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9部门近日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具体来看，在产业结构上，将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将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将进一步凸显，并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2: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1: 不久前，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首家商业综合体正式投入运营，商场不仅引入多家餐饮、服装连锁品牌，飞行剧场、亲子互动娱乐等体验式消费业态也成为当地新的消费热点。
3: 自从这个商场开业以后，生活一下就方便了，生活品质也提升了。
1: 今年，全国持续优化县域商业网点布局。截至目前，全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县域消费正加快实现从解决有没有到追求好不好的转变。在云南省临沧市双江县，当地整合农村客运、快递、商超、邮递资源，推行客货邮公交车配送模式，借助智能终端优化运输调度，县城到部分偏远乡村配送时间从过去的2-3天缩短到1天。
4: 以前都不敢直接在网上订购生鲜，就怕路上坏掉，现在快递直接送到寨子里面，真的很方便。
1: 截至今年8月，我国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县乡现代物流配送体系持续健全，每天超1亿件包裹在城乡之间流转，越来越多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消费服务。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持续激发县域消费的活力。
6: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在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同步举办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 网安周期间，各地区各部门将组织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等系列主题日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

0: 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1: 眼下秋意渐浓，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赏秋路线，人们在斑斓秋色中尽享秋日好时光。
0: 这段时间，我国最北端的大兴安岭已是层林尽染。在黑龙江漠河，九月以来已有多趟赏秋旅游专列将大江南北的游客带进这诗意的林间，人们自驾、徒步、骑行，感受秋日气息。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河道蜿蜒，草木流金，森林小火车缓缓穿行于万顷秋色，人们还能漂流越野，尽情领略秋日野趣。九月以来，当地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1万人次。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丰收也为人们的旅程带来别样体验。这两天，安徽黄山迎来晒秋季，南瓜、玉米、辣椒等作物被平铺在竹匾上，层层叠叠错落晾晒，与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相映成趣。在江西婺源黄岭，当地入秋以来日均游客超1万人，大家置身古村街巷，观赏晒秋特色民俗，与村民共享丰收喜悦。在青海德令哈，万亩向日葵迎来集中采收季，绵延花田与高原蓝天勾勒出壮阔的秋日画卷，游客还能走进田间，亲自动手收获葵花盘。在河南新郑，红枣进入了成熟期，人们既可以拿起长杆体验传统打枣，还能制作枣花馍等特色小吃，游人数量同比翻了一番多。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商务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7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财政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3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记者从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隐汉济渭1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在保障关中群众饮水安全、带动陕西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也门胡塞武装13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等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3号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该区域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还称，在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有数千人伤亡。另据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的消息，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 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说，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3号称，以军正在进行作战准备，以控制黎巴嫩南部的阿里塔希尔高地。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13号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进入。此前，以军10号称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军当天还称，为实施爆破，撤出高地上的部队，调整在该区域的兵力部署。针对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近日呼吁，在与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接壤的边境地区扩大北约军事演习规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罗斯正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此外，乌克兰方面称，13号乌克兰与波兰边境附近一列火车遭俄军袭击。俄国防部13号称，乌克兰西部的铁路设施用于从欧洲国家运输军用物资，是俄方打击目标。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加拿大将开展更多建设，促进内部以及与世界的贸易，并在本土创造可持续的繁荣。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定于14号至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媒体称，峰会的目的之一是进一步巩固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并减少对美依赖。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数据造假丑闻持续发酵。今天，针对该公司运营的冰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的调查报告公布。报告由独立调查委员会出具，认定在核电站抗震数据评估方面，中部电力公司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主要原因之一是公司部分职员受到必须尽快重启核电站的压力。中部电力公司今天宣布，已决定撤回被曝违规的冰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的重启审查申请。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3: 接下来是
5: 同世界，共北斗。
3: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李渊天才横空出世，
6: 孟金福金奎师傅的得意门生，
7: 鬼，你就是个丑，别老想着大英雄。
8: 他就不信了，
3: 嫂子比规矩大，
9: 要是守规矩也就别大闹天宫。
10: 你是贼的就没几个，脑袋后边有反骨。
9: 我没错，我凭什么认错？
11: 你给我跪下。
3: 拳头比石头硬，
9: 什么梦能打
12: 破？你还想办齐天大圣？别做梦了，
9: 老王八蛋，打！哎呦，
3: 学得七十二般变化，能否不满堂喝彩？
13: 看我杀的片甲不留。
3: 今晚8:10，云雀叫天路。
14: 1、2、3，是我们的魔法。
15: 皮皮，回家了。我数到3，1、2、3。
4: 回来了。

0: 先写作业啊、哦，爸爸给你做饭。
1: 可老爸也喊，
0: 你怎么还不动啊？
1: 就变成了魔咒。
2: 我数到三啊、哦，
1: 我的世界就只剩下
3: 马上。
0: 皮皮，别忘了跳绳打卡、啊。去把你书包清了，玩具收好。
1: 马上。他越急，我越乱。
0: 行了行了，别搞了。皮皮，爸爸有事要先出去，你自己好好吃饭啊、哦。哎呦，行了，别洗了。
1: 真不知道他在急什么。
4: 老刘，你怎么还没来？
0: 马上。
5: 推文还有最后三分钟上线，抓紧时间。
2: 马上。
1: 看，忙起来也会出错呀。
2: 别催了。
0: 几点了还不睡？爸爸数到三啊、哦，一、二、三，
1: 马上，别催了。
2: 哎，我到底在急什么？
0: 我数到三啊、哦，一，
1: 马上，别催了。
0: 二，
3: 马上，
0: 三。我数到三，
1: 一、二、三。
2: 也许一、二、三也可以是
0: 木头人。
6: 嗯，来，我们一起玩。
7: 宝宝，一、二、三，加油！宝宝好棒。

0: 我喜欢享受生活中各种美好的声音。
1: 哎呀，快乐，新年快乐！
0: 但有一种声音却让我感到紧张。每当鸣着警笛的消防车驶过，就意味着又有人身处险境。一场火灾可能会夺去你的所有，甚至生命。而悲剧的源头往往都是我们不好的生活习惯造成的或大或小的隐患。我们不希望听到警笛声再次响起，从你我做起，消除身边的火灾隐患，抓消防安全，保高质量发展。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2: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同世界，共北斗，马上开始。

0: 文明呼唤坐标，人类梦想追逐到哪里，就希望时空定位到哪里，人类脚步迈进到哪里，就希望导航指引到哪里。智慧创造坐标，在浩瀚夜空中，北斗七星如一把悬于天穹的银勺，自古便是华夏先民辨方正位、观享授时的天然坐标。我国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以北斗命名，这是跨越千年的浪漫接力。经过多年发展，北斗系统已成为面向全球用户提供全天候、全天时、高精度定位、导航与授时服务的重要新型基础设施。时代刷新坐标，北斗系统是党中央决策实施的国家重大科技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北斗系统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对北斗系统的建设发展高度重视，始终牵挂，殷殷嘱托，为北斗系统建设、产业发展、规模应用、全球合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我宣布，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
0: 2020年7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暨开通仪式。他指出，要推广北斗系统应用，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向首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致贺信指出，推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推进北斗产业发展，共享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成果，促进全球卫星导航事业进步，让北斗系统更好服务全球，造福人类。2025年9月，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习近平总书记向世界发出邀请，欢迎各方使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这不仅是中国的真诚表达，更是北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庄严宣誓。北斗从来不只是中国的北斗，而是属于世界的北斗。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北斗正加速绘就造福人类、服务全球的崭新篇章。大国重器，闪耀苍穹。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着眼于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卫星导航系统。中国立足国情国力，坚持自主创新、分步建设、渐进发展，不断完善北斗系统，实施三不走发展战略，走出一条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有缘到无缘、从区域到全球的中国特色卫星导航系统建设道路。北斗的登攀之路，印证着中国道路的波澜壮阔，展现了中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志气和骨气，展现了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攻坚克难的精神和意志，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展现了胸怀天下、利己达人的中国担当。湖南是北斗技术创新的重要策源地和应用示范区。湖南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首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贺信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推进北斗规模应用的决策部署，高度重视北斗产业发展， 将建设北斗规模应用引领区纳入三个高地标志性工程，通过高位统筹、政策引领、平台赋能，一个开放、协同、共赢的北斗产业生态正在三湘大地加速形成。作为北斗核心技术策源地，湖南与北斗有着深厚的不解之缘，一大批湘籍科学家、湘籍航天领军人物为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建设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国防科技大学作为中国卫星导航重大专项导航技术专家组单位，

0: 参与了北斗系统建设全过程。
1: 整个北斗战线里面确实有不少的负责人，在我们的北斗发展的每一个关键的时候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正是由于这个精耕快朴的技术由我们国防国大突破了，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0: 自1994年北斗立项以来，国防科技大学参与了北斗一号、二号、三号系统建设全过程，助力星舰链路自主组网、毫米级高精度定位、抗干扰短报文芯片等关键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用硬核科技实力撑起中国北斗的太空脊梁。在北斗三号运控大厅，每3秒钟就能收到一组全球的数据，来自地球另一端上空的卫星数据也能瞬间传回。然而在北斗三号研制之初，如何做到全球组网却是一道难关。要实现全球组网，美国的 GPS 靠的是在全球布设地面站，但中国没有这个条件。如果仅靠境内地面站，70%以上境外区域都是观测盲区，地面走不通，那就把路修到天上去。北斗三号在全球首创星舰链路，通过激光或微波，让北斗卫星彼此之间能够对话，自主进行高精度测距与通信。
2: 像那把这30颗主网卫星建立一个卫星群一样，就通过我头顶上的星可以和地球对面的星进行通讯对话，这样呢我就可以实现一星通星通。
0: 2010年，国防科技大学空间仪器团队领下了星舰链路攻关任务，10余年间，团队120余人潜心钻研，接续攻关，研制近100台套星舰链路载荷。2015年3月30日，搭载星舰链路载荷的北斗三号首颗卫星成功发射。截至目前，星舰链路已在轨稳定运行11年。有力支撑了北斗三号的全球服务。2025年，国防科大团队又攻克了星舰链路光频疏精密测量难题，测距精度优于1.6纳米，达到目前公开报告的最高水平，可为下一代北斗星舰链路超精密测量提供关键技术支撑。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省汶川县发生里氏8.0级特大地震。天崩地裂之间，汶川、映秀等重灾区与外界的一切联系瞬间被切断。仅仅数小时后，一支携带北斗终端的救援队伍挺进阵中，依托北斗短报文技术，第一条来自灾区的消息终于穿透废墟传了出来。那一刻，北斗成为镇区唯一的信息出口。这项短报文信号处理系统的核心技术，正是由国防科技大学北斗团队自主创新攻关主导建设的。从2020年起，多家北斗短报文推广能力领先的单位，在国防科技大学的方案基础上，共同完成了北斗民用短报文进手机的工程，让短报文从专机专用走向人人可用。如今，在广袤的海洋上，北斗短报文早已是渔民的护身符。全国超过30万艘渔船配备北斗短报文通讯终端。截至2026年上半年，国内累计发展北斗短报文用户超5500万。
3: 科研一定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卫星导航系统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经过了我们国家几百家单位、40万北斗人的共同努力。现在北斗系统已经广泛应用于千行万业，进入了亿万手机。作为一个北斗人，我感到非常自豪。
0: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如何从天边来到身边？湖湘大地上正在上演着从仰望星空到脚踏实地的生动实践。北斗加 5G 加 AI 为飞行器提供了精确定位、便捷通信和智能决策，助力低空经济蓬勃发展。北斗加低空经济已经渗透到了普通人每一天的生活。但是当天上的飞行器越来越多，问题也随之而来。这片全新的空域该如何有序管理？敢为人先的湖南人交出了实战答卷。今日长沙北斗产业安全技术研究院的科研团队将进行一场低空攻防测试，圈定地面区域为禁飞区，

0: 无人机刚起飞，防控平台就直接瞄准目标，连机型都被自动识别，
1: 发现无人机的型号和它的具体位置。
0: 眼看着目标逼近禁飞区，防控方直接开启驱离程序。
1: 现在我们把无人机往这个方向进行驱离，信号已开。
0: 最终，无人机当场被控，自动掉头飞出了管控区。在刚刚这场测试中，把突防无人机稳稳拦在禁区外的幕后高手就是他。这套由湖南科研团队基于北斗技术研制的无人机防控系统，通过生成高仿真卫星信号，欺骗误入禁区的无人机导航系统，从而引导它自己平稳返航。从北京冬奥会到九三阅兵，这套系统已多次完成国家级重大活动低空保障任务，以零失误战绩守护低空安全。作为全国首个全域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试点省份，湖南依托北斗核心技术策源地和航空动力国家级集群的双重优势，在全国率先打通了低空治理全流程闭环。2025年11月29日，全国首个省级低空警务创新研究中心在湖南警察学院挂牌成立，产学研警协同探索低空安全治理新经验。2026年湘超比赛现场，一支专业警航队伍出现在了球场边，查打用一体反制设备全链路闭环运行，让球迷的欢呼里多了一份稳稳的安心。北斗应用先试先行，湖南先后承担了邮政物流、工程机械、环洞庭湖、通航、林业空地一体化、无人机数字农业等10余个国家北斗应用示范工程，数量居全国前列。湖南推动长沙、株洲、岳阳三市成功入选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城市。在长沙，湘江新区的智能系统测试区跻身国家队，西迪智驾、舍弗勒、百度阿波罗、中车智域等近400家产业链企业在此集聚。在岳阳，环洞庭湖岳阳北斗导航城市应用示范工程已接入超4200艘船舶，洞庭湖畔的小天鹅佩戴上了量身打造的北斗追踪电子身份证。在株洲，城市治理中，北斗正织起一张看不见的安全网，公安机关北斗装备配备率达97.66%，搭载北斗的云上巴士不设固定线路和站点，乘客像预约网约车一样预约公交。株洲全市已布局北斗应用场景135个，在工信领域北斗规模应用试点城市评估中持续保持全国第一。
2: 株洲已打造全域全场景北斗规模应用示范城市为目标，推动北斗应用从试点示范迈向广度拓展与深度挖掘并行的新阶段，实现从能用向好用转变。
0: 2021年首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在湖南举办，近6年来，湖南已累计吸引超1万人参会，上1000家企业参展。北斗峰会已成为全国北斗产业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3: 湖南的基础非常好啊，可以说从芯片，到这个终端，到用户的软件，都已经形成体系了。
0: 湖南北斗产业集聚了全国80%以上关键核心技术，拥有4个院士工作站、4个国家级创新平台和22个省级创新平台，构成了北斗技术攻关的完整矩阵。一大批企业快速崛起，在多个细分赛道占据全国领先地位。 天仪研究院累计发射41颗微小卫星，位居国内民企发射量第一梯队。2025年5月21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利剑一号遥七运载火箭腾空而起，由株洲自研自造的首颗遥感卫星星瑞11号成功入轨。赛德雷特的卫星智能 AIT 工厂拥有湖南省首条获得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准的脉动式微小卫星智能制造产线。
4: 目前呢，它的这个产量呢是可以达到年产量100到150颗卫星，是我们中南地区最大，主要是完成卫星的总装和整序试验以及环境试验的这一系列的后期的这个工作。
0: 目前，湖南已培育形成了覆盖芯片研发、终端制造、场景应用、数据服务的北斗产业集群。2025年，全省北斗产业产值达782亿元。2026年，全省北斗产业产值预计突破850亿元。
5: 力争到2030年，创建一个国家级北斗产业集群，培育2家以上上市公司，推广独立应用终端160万台套，全省北斗产业规模突破1200亿元。湖南北斗产业将实现能级跃升，成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新增长点。
0: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向首届北斗规模应用峰会致贺信5周年。发展北斗规模应用产业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新的战略机遇、政策利好，为湖南加快发展北斗产业提供了广阔空间，注入了强劲动能。湖南将坚定信心，乘势而上，全力推动北斗规模应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发展，为我国北斗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的湖南力量。

0: 矩的。
1: 要是守规矩，也就别大闹天宫了。
2: 你看贼的就没几个，脑袋后边有反骨。
0: 我没错，我凭什么认错？
3: 你给我跪下！
4: 拳头比石头硬，
0: 什么梦你能敢
5: 做？你还想办齐天大圣？别做梦了！
0: 老王八蛋！
4: 学得七十二般变化，能缝补满堂喝彩。
1: 看了杀的片头，
4: 稍后云雀叫天路。
6: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春菜香菜干菠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中国菜籽油销量第一的品牌。
7: 金龙鱼芬必得400毫克装，镇痛、抗炎、退烧三效合一。
8: 每天，
9: 你好，潮汕20，
8: 我们都经历着许多平常的瞬间。
10: 这是我们今天的作文题目，有谁愿意说说自己的优点？
11: 老师，我。
8: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你回去再想想好吗？有人低着头，看不见自己的光，却有人替他点亮。
9: 谁能回答这个问题？
10: 李宇斌，你来回答。
8: 城市醒来之前，有人已走过那段路，无人知晓他的名字，但每一趟列车都平安抵达。
9: 你好，潮汕20，请讲。喂，你好。
12: 这是女人，在家啊。
9: 在哪个位置啊？
12: 在家里。
9: 旁边还有人吗？
12: 没有
9: 了。你告诉我在哪里，哪个小区，哪条路？
12: 我不记得了呀。
9: 你好。
8: 电话那头，有人接住了一个孩子最无助的时刻。
9: 已经做得很好了，救护车已经在路上了，别怕，阿姨会一直陪着你。
8: 一句肯定，可以影响一个孩子很久很久。一趟列车安全出发，是因为有人先替他看过路。
9: 你好，潮汕20，请讲。
8: 一个慌张的求助，
9: 老人晕倒了，
8: 也有人稳稳接住。我们习以为常的安稳，背后总有人默默坚守。有人拖成长，有人接慌张，有人守钢轨，有人扫长街，有人敢风雨，有人闯险境，有人不出错，不掉链，不离开。谢谢每一个撑住日常的人，也包括此刻正奋力打拼的你和我。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3: 店主你定
14: 自助扫码，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8: 主动承担，
15: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6: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7: 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比心。
1: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2: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3: 鲜香酥嫩，
4: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5: 欧丽薇兰。
6: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8: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春菜香菜拌菠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中国菜籽油销量第一的品牌金龙鱼。
9: 酸的冰的一喝就痛，可能是牙敏感，使用舒适达全新专业修复牙膏，两分钟修复敏感牙。在使用舒适达一段时间之后呢，喝一些冰的饮料就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所以说我很推荐使用舒适达。

0: 起来腰，
1: 打腿打腿，
0: 抬头。
1: 哎呀，怎么
2: 了？小腿，
1: 快长毛去了。
0: 进球腰是吧？
3: 师哥，你做过最美的梦是什么？
4: 哎，见天练功，累得跟死狗似的，回去沾枕头都毛。我还做梦，有那功夫吗？哎，你是不是又做梦唱戏了？今儿唱哪出啊？
3: 老爷戏。
4: 什么梦你都敢做？
3: 咱唱戏的，光天化日之下，扮皇上，扮圣人，扮神仙。扮大英雄那得多大胆，做梦都不敢当，那还唱什么戏啊？
4: 那是台上都是假的，
3: 师傅说过，唱谁就得像谁，心里就得有谁，就得当真。可惜了，这念白都到嘴边了，醒了。
5: 我倒是想听听。
3: 想听啊？来，
6: 鲁肃今那日。八大得令苍任那关公
7: 招手腿，
5: 你就是个丑，别老想着大英雄，就凭你这斤两鼓上早时间都是高抬你了。你们都把裤子给我脱了。
8: 啊啊，又打通堂啊？
5: 少废话，哪个祖师爷立的规定让你们练功的时候可以说话聊天吗？啊，
3: 师傅，徒弟我心里想的戏，身上挂着功，说话是为了切磋技艺，这练功不已的死规矩在今天这件事儿上不合用。
5: 跟我进来。
3: 你不跟我说一声我也挨打。
5: 哎，记住，谁拿藤条谁就有理，越要讲理吃亏就越大。哦，争强好胜，对戏不对人，生丑都是角儿，武松石谦俱是好汉。哎，义无止境，见好就收，人心险恶，礼让三分，给人留条活路，更要给自己留条活路。外面没有人像你师父那样宠着你，疼的日子还在后头呢。咱们师徒相处这么多年，今天也到头了。
3: 您真生气了？我改，徒弟改还不行吗？
5: 啊，那新会办的乔四儿演出下高摔折了腿，大老板现在四处找人，咱们师徒去试不试吧？以后犯浑之前先想想今天这三鞭子能保你多活些年月。

0: 在下陈小香，见过诸位同行。诸位都是京城各大科班的后起之秀，还望今日能给小香一个学习的机会。八仙过海，各展才艺，
1: 以后在京城能成名立万的，都在这上面。
0: 苏有文，
2: 这就是我跟您说的苏大头，聪慧非凡，还有一副响彻云霄的好嗓子。

0: 卢庆俊。
1: 专攻大武生，天生神力，脾气暴躁，但凡上台唱戏，一定。

0: 孟金福。
1: 这位是金奎师傅的高徒。

0: 看那刘馆长兵发火牢，待俺速速报一问候知晓。
1: 混账小子，谁让你家桌子翻的？
2: 只有那样我才能赢。
1: 大嘴巴抽你！当时那三下算是白打你了。
3: 幸亏师傅伤着了。哎呀，爱徒这三张半下高的难度可是不小，听说早在乾隆年间才有人玩这绝活呢。
1: 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
3: 哎呀，还是您严师出高徒。有文。
4: 哎，
3: 师培，
5: 幸亏师傅。
1: 童班主，
5: 山外青山楼外楼，咱们
1: 多谢童班主引荐，我们这就告辞了。
5: 哎，您先别急。
1: 哦，
5: 您这徒弟资质不错，若是机缘合适的话，可否到鄙人的元和城来试试身手？
2: 行。
5: 好好好，先把伤养好，咱们再慢慢聊。
1: 多谢。

0: 老板来了，临时叫了个老旦，您先见见。老板来了，
1: 面善，叫天儿，老孟，
2: 好久不见，您可好啊？哎，
1: 你可真是显老啊！当年汉阳城叫天儿风流倜傥，英武非凡呐。险些暴打在下，
2: 年轻气盛，酒后失德，您

0: 您担待，您担待。当年您办罗城，也是西皮快板啊，声入云霄。嗯，嗓子高啊是好事儿，可筒子道啊，就是糟蹋戏，糟蹋戏友们的耳朵。更可气的是啊，还有不少人喜欢，给您叫好哎。在下要是有您这嗓子，哪还有什么三顶甲呀？只有丁千里。 一顶甲，咱们只是同台挂过一出戏，就险些遭了您的拳脚，还敢再与您同台吗？啊，
1: 当年智道都有得罪，那我就告辞了。
0: 刘步。

0: 20多年前的事了。来来来来，老婆坐坐坐坐，再斤斤计较就忘成丁老板了啊！给你开个玩笑，咱们好好叙叙旧。
1: 你们二位有的是时间叙旧，别绷着了，赶紧吧。
0: 老婆，你那出四郎探母是学的哪一路啊？
2: 我这跟哪家都不挨着。
0: 咱们对对戏，
1: 从西皮导板开始。
0: 好嘞，
2: 更得来得更得的。
3: 一见娇儿。

分金得老娘怎么才乔装待办，回来见梦一面愁闷。

今儿这猪啊，哎，唱的有味儿啊！您抬举，待会儿还是老规矩啊，您赏个脸。

0: 程胜元，陈家老板啊，
1: 这声隔这么老远，人在哪儿啊？
0: 畅音阁，陈的老板带了一帮京城名角献曲呢。
2: 来，二位馄饨，先烫啊。哎、
0: 好，
2: 慢用。
3: 师傅，我饿了。
0: 你怎么在这儿？
3: 偷着跟您跑了一天了都。
0: 你这人啊，唱戏太可惜了。啊。你应该去当贼。吃吧。
4: 谢师傅。
0: 起来呀。
4: 哎，贼什么呀？再要一。哟。你这胳膀子怎么了？
5: 你甭管，你吃你的吧。
4: 没事啊。
0: 没胃口？
4: 我还行，是吧？
0: 没跟你说啊？哦哦。来二两酒。
6: 好嘞。
0: 你师父这一辈子有三个难关。都是酒仙让你师父退身保命。有时候遇到想不开的事儿，学会忘情忘我，学会海阔天空。

0: 直到曾经猪狗不如，险一险就把自己喝成废人了。生不如死啊！我喝水陪您。
1: 当年啊，若不是嫂夫人，要不是见那来得快，您真得吃一顿皮肉之苦了。嫂夫人一向可好？已经过世多年了。哟，可曾续弦啊？
0: 那现在家里只有我们父子二人，啊，儿子写字在金葵科班。
1: 几时出科？啊，就是下月。有引路的师傅吗？想拜张二毛。<笑>荆门第一丑，嗯。
2: 难捉，明白。荆门商埠人心不古，拜个引路的师傅还要收钱。现在什么行情了？
0: 像张二毛这样的大腕，应该不少于50两。
2: 你饮下这三杯酒，某家给你出个计策，千金难题。
0: 您这是趁人之危呀！
2: 人说呀，得一个戏子，半个和尚，应该是少进女色，更应该是滴酒不沾。可咱们这和尚，累呀，苦啊！我这和尚每年都要大醉一场啊，一年的机遇怒气随着这酒先不提，我这，哎，掉了、吐了、尿了啊！
0: 通通排除体外，
2: 就能心平气和的唱他一年。
0: 让您坐，坐。哎，丁老板，来。哎呀，丁老板，哎，
2: 我跟你说啊，下月初七是我50大寿，我要大摆宴宴，腌2只，叫上你儿子啊。我这寿宴，当成你儿子的拜师宴。
0: 好。
3: 我作中，他不敢不答应，更不敢要你5000块钱。你不陪我大醉，我不行。我这，快点，小布，蹦格跳腰，打腿，打腿，打腿。
4: 哎，等会儿，这啊，这只胳膊，不都得擦吗？这连着呢。
3: 我怎么感觉你这儿，哎这儿，都得擦。我告诉你，都得擦。您，
4: 我怎么觉得您那偏方怎么那么臭？
3: 不臭能叫偏方吗？
5: 师傅，
3: 哎，师傅，
5: 胳膊好些了吗？
3: 啊，没事了。您不用夸奖我，这都是做师哥应该做的。<笑>
5: 你是找着借口不练功，
3: 去，
5: 给我走100个调毛。好嘞。袁和成的同班主捎来口信，让我们尽快去城里详谈你大班唱戏的事儿。
6: 袁和成的吴庆春，人称外号“活武松”啊，要是能跟他小戏，也不比去星辉班差。但是。
5: 你父亲也捎来了口信，让你尽快回天津。
6: 为什么？一是你爹给你找了引路师傅，让你回去尽快拜师啊；二是你的婚期将近，催你回去以沈家完婚。
3: 这不难为我吗？
6: 父命难违呀，师傅也不能替你爹做主。 回到天津，和你爹好好商量，别犯浑。
3: 这早晚的，你上哪儿去了？
1: 你不都知道吗？
3: 我告诉你啊，蒙点师傅蒙不了我。现在去天津的船搞没了。
1: 你跟我说实话，你干嘛去？我奔趟京城，啊，把搭班唱戏的事儿跟同班定下来。
0: 明儿非真答应，你爹能答应吗？等生米都煮成了，熟饭了，不答应也得答应。走了。
1: 明儿一早我就回天津了，感谢您对我的厚爱。
0: 怎么，你这是不想到我们沿河城了？在回天津之前，特意来找您一趟，把这事给敲定，什么事儿都听您的。
1: 瞧你这气势，楚哥，不唱武生还真可惜了。只要你勤奋好学，保证让你生筹两条，绝对不是问题。你师傅啊，说你好强上进。
2: 范主，
3: 小五我让他走着呢。
1: 师哥，您来的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下金福。
0: 哎，
1: 这位是咱们的殷大管事。
0: 殷大管事，
1: 这是孟金福。
2: 金魁师傅的得意门生，我想请孟金福搭咱们元和城。啊，学的是武丑，还有大圣戏，是窜天猴的徒弟。您跟他谈包银了？
1: 还没呢。
2: 那我来吧。嗯，耿福哥，
0: 啊，
2: 哎，按北京的行情，头一年管吃管住。
0: 每月有500文的零用，
1: 我想请金福呢搭咱们的50出，这活儿也是蛮吃重的。您看能不能？
2: 咱现在这么拮据，人情您就别太讲究了。再说，能不能吃住那么重的戏，咱也得看看，不是？
0: 您放心，多重戏我都吃得住，只要能搭咱云和城，包银，您做主。
2: 成了，小子，聪明懂事，值得好好栽培。

0: 这大白天的见鬼了！
1: 儿子给您请安，我的父王。
0: 都该娶媳妇的人了，还怎么没正形？估摸着你快回来了，不禁面子。回来正好，帮我把这活干了。你来，我把这大秤上上。拿一刨子把那个榫头的那茬找找。
2: 您两位礼拜请。
0: 哎，
3: 我错，
0: 这不少。
2: 都在这二位半选，选好了您知会我。
0: 好嘞，好嘞。哎，信里跟你说的事儿你想好了没有？
4: 您说哪件事儿啊？
0: 全算上啊。
4: 不是，沈家那事儿还能是真的？
0: 钢贴都换过了，那还假得了啊？
4: 我说钢贴，我怎么不知道啊？
0: 当时就说好了，你出了科先成。

0: 成婚后搭班唱戏，
1: 人缘比你大那么多呢，
0: 再不过门你不把人闺女给耽误了吗？
2: 您就不问问您儿子是不是心甘情愿？
0: 我找人算过了，你们俩行，八字合。
2: 我不识字，
0: 识相就行，你甭搁这儿掉腰子啊，这事儿就这么着了。
2: 那拜师的事儿咱得商量商量吧。
0: 三天之后是丁千里丁老板的50大寿，人丁老板对咱爷儿俩可不薄，人说了一棚办两事儿，既是他的寿宴，也是你的拜师礼，连写字的中人都应承下来了。
2: 我可听说这张二毛铜臭味极重，拜他为师怎么着也得50两银子呢。
0: 这不是你操心的事儿。
2: 可儿子要是有比张二毛那儿更好的去处呢？
0: 哪儿啊？
2: 元和城的佟老板，您知道是谁吧？
0: 京城第一刀马旦啊。
2: 对了，佟班主让我搭他们元和城，还跟我说了他们马上要唱连本的50出，正好啊缺一顶尖的生产。
0: 你是那顶尖的
2: 啊？
0: 那这顶尖的一个月给你多少银子呀？
2: 头一年管吃管住，每个月500文零用。
0: 嘿，
2: 佟班主还说了，说要培养您儿子我生丑两门报。
0: 那你拜师傅了吗？
2: 这不是您一封信给我递了回来了吗？没来及。
0: 那不八字没一撇吗？来，
2: 不是，可是定钱我都收了，
0: 原数奉还。
2: 为什么呀？
0: 这零花钱500文，那就是跑龙套。
2: 爸爸，您也没见过您儿子我现在的玩意儿，对不对？您怎么就能确定这张二毛一定配得上做我引路师傅？
0: 你过来，你自己看看，看看你这个头，你这扮相。我告诉你，你就是个武丑，武生啊，跟你没关系啊。你爸爸的京城梨园行比你熟啊，水深着呢，还大武生，还生丑两门报。打今儿起，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别那没事瞎琢磨。我去把钱交了啊。哦，对了，我一会儿直接奔园子了，你自己回家吧。
3: 真是越来越大了，你服不服？
4: 我就不服，我就不服。
3: 你给我站住！

0: 不是，你这不是脸盘，我都得要了。哎呦，姑奶奶，姑奶奶，哎，我跟你说啊，你哥我呀手里就这一两三钱的银子，咱买不了全套了啊！哎，
1: 我就是全都得带走。啊，
2: 咱们就这么一个亲戚，他的闺女出嫁，嫁妆就得咱们出，就出一半的钱，这传出去，沈家的礼数体面往哪儿放？
3: 体面不体面？十二哥，
0: 干嘛？
3: 亲家，你要是不给钱，我就住这儿了。
0: 成，你还是个青皮，嗯。
3: 昨儿我可是去过戏班，见过管事，知道这次堂会你领了多少赏钱啊？
0: 我这钱呢，昨儿下午我都买了福寿糕了，这不眼瞅着就要入暑了吗？咱们办那老病人又要犯，知道吧？
3: 福寿糕拿来，
0: 干嘛？
3: 退了。
0: 不是你退他干嘛？哎，这样，咱跟何大个借钱，行不行？
3: 凭什么跟人家借呀？
0: 他有钱，
3: 那也是人家的，跟咱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怎么没关系啊？哎，我跟你说。
3: 跟你说话，哎，我听说啊，这何大个儿又续弦，哎呦，那媒婆介绍了好几波，没一个看上，知道为什么吗？
0: 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的，这孩子。哎，
3: 真是屁话连天！福寿糕臭多了吧？还知不知道什么脸面？
0: 我不知道什么叫脸面啊，我就知道一个是荣归故里的武官，一个是草民戏子。
3: 嘴真是越来越臭了，咱们跟人家可是换过更帖的，现在在这背信弃义、贪图富贵，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0: 行，哎，我跟你说啊，以后咱们家的事儿全都由你做主，你呀替你自己好好想想啊，你也替咱那家想想。

0: 你替我想想，你也替咱爸想想啊，以后这家咱这日子怎么过？干嘛？
1: 赶紧把钱给人家吧，都等了半天了。
2: 行行行行行行，钱不够你拿走了。哎，
3: 哎，二哥，你这干什么呢？滚蛋！
1: 今天的事儿就当没听见。但凡出去传闲话，姑奶奶饶不了你。哎，
3: 放心吧，你嘞。

0: 哪儿来的瘪三儿？今儿敢跟踪姑奶奶？
1: 姑奶奶，姑奶奶，还想图谋不轨，小心给你报官。
2: 咱们是雇人重逢啊！
1: 谁跟你是雇人？下流！
2: 孟建峰，你可能知晓啊。
3: 哎，七姐，
1: 什么意思啊？你是什么人呢？
2: 我是他师哥，特地受你这位雇人之托，前来和你商讨嫁娶事宜。
1: 管教家奴，叨扰各位了，没事了，
2: 没事了啊。
1: 敢问您尊姓大名啊？
2: 在下范小云，京城人士，是我师弟孟金福的大师兄。
1: 范师兄，您找我来谈论婚嫁，这从何说起呢？
2: 我是来替我师弟孟金福退婚换聘。这我就糊涂了。我师弟孟金福。
1: 乃是人中龙凤，今夏就要搭办元和城，京城名角火武松吴庆春要收他为徒，还要把他如花似玉的二女儿许配给他。那这就蹊跷了，就算你那个缩头乌龟的师弟没有胆量来退婚，让你这么个尖嘴猴腮的雷公脸出面。
2: 那应该去跟我父兄去谈呢，在这儿跟我胡说八道什么？哎呀，你们家的事儿你做主，我知道。你个
0: 不要脸的贼王八！孟建福，孟猴子，我一眼就认出你来了，这下下流的眼，没想到你这么轻的下贱呢。
2: 哎，你手没事吧？
0: 有事儿，伤了。
1: 过来看看呀！我过去，你回手啪，给我一大劈头，我才不。真的，特疼。你小时候就用这招欺负我，我不上当。你过来，跟你说点正事儿。过来呀！看你怂样。 现在的情形，不是你娶不娶姑奶奶，是姑奶奶我要不要嫁给你。姑奶奶家已经有两个吃开口饭的了，够烦的了，再多你一个，姑奶奶受不了。愣着干嘛呀？扁的不在你手里吗？挑上啊，走，快点儿。
4: 这就差不多了，后面就不用你了。还多远？不到五里地吧。那不近呐，还是我来吧。好人做到底，送人送到家。
5: 老将，快开门！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滚出来吧！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除了你还能有谁呀？
1: 你这大晚上的，怎么不睡觉？做梦吓醒了。做什么噩梦？没什么。
0: 哎，你是怎么认出我来的呀？话说，咱都好多年没见了，从我进科班到现在，这么多年了，咱一次都没见过。要不是我扒你们家墙头，我还真没见得能认出你来。你这长得尖嘴猴腮的，一脸的雷公相，你可是一点都没变呢。我是一眼就把你认出来了。
1: 现在的孟金福是什么人物？
0: 你还真不见得见识。哎呦喂，最好是我见识短，认错了。有的倒霉孩子呀，七八岁的时候，天天拖着鼻涕虫，欠手欠脚的，动不动就让姑奶奶我摁底下抱脆一顿。N9岁那年，咱们两家一起跑连外，你就怯不唧唧的招惹人村里的野孩子，让人给摁田头里啃泥。人家扮丑都秃白脸，你涂的是黑脸，这唱的是哪一出啊？
2: 黑脸的是包公，是张飞，反正不是石谦。
0: 那你扮的是花脸啊，又是泥又是血的。
2: 我是先打退他们好几个，后来是因为寡不敌众，才虎落平阳。
0: 您这平阳猛虎啊，哎呦，天天又哭又嚎的。
2: 你别胡说八道啊！
0: 你三岁的时候差点死了，是我救的你。那魔爪两块魔嚼碎了，塞你嘴里去了。

0: 那时候熊氏婶子刚去世，孟大大天天喝酒闹事儿，得罪了好多人。你怎么还不滚啊？嗯，
1: 我啊，就许你想心事儿，不许人家想心事儿。
0: 你没心没肺的，那有什么心事儿？
1: 我怎么就没？我这回回天津要解决两个难题，这个算是解决了。冰千里那边，我还不知道怎么办呢。
0: 这又是哪一出啊？

0: 我去了趟沈家，您猜怎么着？正好赶上
1: 他。跟我打岔。我问你，拜师这事儿到底想明白了没有？
0: 想明白了。
1: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0: 任凭您老人家发落，只求讨我父亲大人欢心。
1: 听着怎么那么不大情愿啊？
0: 那确实心有不甘，可也没辙呀。谁让我就您这么一个爹呢？我不得顺了您的心意吗？
1: 咱可不能再节外生枝了。
0: 听您的。
2: 小仙

0: 20多岁，长得真好看，穿一身蓝缎道服，挎着小花篮。唐王说：“道统银河，闯上金銮殿。”
1: 哎，
0: 相子说。为给您上寿，特意
2: 哎呀，应付了一整天了啊！不胜酒力，慢待诸位了。哎，
3: 丁先生，喝寿喝寿啊！哎，
4: 哟，哥哥，
5: 哎呀，张老板，
4: 哎呦，得有10来年没见了吧？
5: 可不是吗？
4: 叫天子啊，这位。
6: 哦，那会儿兄弟我啊，在进门犯了些事儿，哎，躲到现在跑连外去了。嗯，跟孟大哥也是有过同台唱戏的缘分。
5: 哎，这是犬子孟金福。哦，来来来，见过二位前辈。
2: 哎，好嘞，得嘞。哎，大家坐啊，哎，都坐坐坐坐坐。来来
6: 来
2: 来，哎，大家走一个啊。哎，
5: 来来，我就以茶代酒。
2: 哎，哎呀，哦，刚从金魁的科班出科。
4: 哦，金魁
5: 啊，
4: 小猴戏。
5: 是
4: 刘丑，
5: 是，
2: 能从金魁手下出科，看来这小子资质不浅呐。
5: 嗨，自有顽皮，交给金魁也算板板他的性子。
2: 想好当哪家班社了吗？
5: 哎，引路师傅还没拜呢，这班社的事儿那就往后再说了。
2: 哎，这就交给我了啊，我一定。给令郎找一个德艺双馨的师傅
5: 哟，那可太谢谢您了。
2: 哎，老二，来来来，咱俩来。
4: 来来来来，
2: 老二，
4: 嗯，
2: 你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吗？
4: 我呀，
2: 嗯，
4: 要说金门啊，给吴丑当引路师傅，还有谁比我长耳毛更合适的？啊？
2: 哎。你贵呀，怎么着啊？50两了吧？我收徒是分文不取，不值钱呐。
4: 谦儿哥呀，你就别拿我打岔行吗？啊，哎呀，您那个叫没价，无价之宝，说的就是您。
2: 哎，那你这50两今后也别收了。
4: 咦，自古一年引路，2年唱戏。这是规矩啊，现在的小兔崽子们就没有按规矩办事儿的。
0: 老孙面前羞撒野，老孙那也不动满，好满好摸满，马王前来看马。哦，此等小神贪心生眼疮，两眼生痔疮。
2: 好。给孩子分个大包，我有50两。
7: 来吧来吧，唱。
8: 玩猫算，这不骂第二王吗？哎，我兄弟这是缺心眼儿，贼心眼儿。
0: 不过是牛刀是开端。
2: 好，
9: 好，
2: 哎，
9: 好，
4: 好个屁！明老贼。
10: 前年我给你脸给大发了是吧？给我下套拿我当猴耍呢？今天是你先不仁的啊，休怪我无意。你瞧好了，你听好了啊，3天后城隍庙见。今天这事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不来我弄死你。
0: 哎呦，
5: 口是心非，虚情假意，斗心眼使心计，戏弄师长，我听你的。哎，那么大的一个梨园盛会，让你闹成了天大的笑话，该打不该打？
0: 无论谁对谁错，反正都是儿子。
5: 什么叫无论谁对谁错？
0: 那么个市井无赖，见识低下，他根本就不配当儿子的师傅。
5: 我问你，你到底认不认错？
0: 该认的认，不该认的休想。
5: 你混蛋，混账，认不认错？
0: 您让我心服口服，儿子谨遵奉命，可心不服，不敢口服，更不想服。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云雀叫天路。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2: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3: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4: 鲜香酥嫩，
5: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6: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7: 欧丽薇兰。
0: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8: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透心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透心凉心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瓶，活出你的爽。
9: 下面这一组对手啊，他们非常之精彩，
10: 真的太美了，
11: 我就觉得被打动了。
12: 我觉得你们应该是舞坛新的双子星，
11: 太爱这个作品了，真的。
9: 胡沈源拍响了他的等一灯，李想学长也行使了他等一灯的权利。
13: 我们想要呐喊，甚至是痛哭。
14: 我们难道真正说话的不应该是在作品里吗？
11: 看不到你了，刚才那支舞，就好像你丢失了。
15: 街舞的编舞可以融合得这么好，我太惊喜，非常非常喜欢。
11: 这样的一个双舞里，我觉得可以没有街舞的存在。
9: 那么现在我们来转动光影轮盘。第一个离开的组合是
0: 每周四晚十点卡式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式，美味好品质。
16: 嘿嘿嘿嘿嘿，你们不要再打了。
17: 哎，这个我会，你看，哦，敲到自己啊。
18: 好，上传。
19: 哇哦！左边画个丑丑，
20: 你是本人吗？是本人来了吗？今天？
17: 哎，你能不能正常点回答？

0: 我不听。小茹姐在哪儿啊？
1: 好痛啊，
2: 头很痛。
3: 量血压174啊。
1: 我没想到我自己有血压高的。
4: 我那一下我的心理防线有点崩溃。
5: 我觉得因为是我的行程安排导致
4: 有点头疼。
6: 周五晚十点，蚂蚁堡花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稍后，云雀叫天路。
7: 现在我改主意了，你容我2年，等我长成角儿，一定会来娶你。
8: 2年，小劲儿了，等不了。
7: 那我就抢人。
8: 别跟姑奶奶犯浑啊！
9: 我说你还要不要点廉耻啊？啊，这是你能抛头露面的时候吗？
8: 怂恿父亲背信弃义。是谁不让廉耻？哎，我
10: 闭嘴！这种事情有你说话的份吗？啊！
6: 稍后，云雀叫天路。月圆将至，一些心情先有了动静，思念成风，牵挂话语，隐有期待，再到云开月明。这个中秋，把心事说给月亮听，为你的心情开一扇心窗。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捷径中秋。
11: 岩 lab 巴士巡游向世界游客 say hi。
12: Free Chinese skincare, come on, come on, come aboard.
13: There are free games and prizes and samples.
14: 我们去下一站，这站的人不是很多。
15: 好开心。
11: Do you want to join us?
12: Okay, yes, let's go.
13: Come on.
16: Hey, yeah.
12: Congratulations.
17: Here is our pop shop. Okay, let's go. Come on with me.
12: Welcome to our store.
11: 想要听展的，我们一起去。
18: 嗓子冒烟了，嗓子冒烟。
19: 我不行了，我要歇会儿。
11: 我已经把我耗尽，看我都发白了，嘴巴上。
20: 其实我们几个人耗尽不展尽。
11: 嗨，听说你们要来当我们的飞行嘉宾，有一个可能要拜托你们的事情。
6: 周六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捷径中秋。
21: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22: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23: 鲜香酥嫩，
24: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25: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26: Olive Oil。
27: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28: 妈妈，你怎么来了？
29: 我做的相机。
30: 爸爸，
31: 脆香米。
32: 爸爸，你也来啦！
33: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6: 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捷径中秋。

0: 哦，刚从金魁的科班出科，金魁啊，小猴戏，是个手，是是是，能从金魁手下出科，看来这小子资质不浅呐。嗨，
1: 自有顽皮，交给金魁儿，也算扳扳他的性子。想好当哪家班社了吗？哎，尹禄师傅还没拜呢，这班社的事儿那就往后再说了。哎，这就交给我了啊，我一定。
2: 给令郎找一个德艺双馨的师傅哟，
3: 那可太谢谢您了。哎，
2: 老二，来来来，咱俩来。
3: 来来来来。
2: 老二，
3: 嗯，
2: 你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吗？
4: 我呀，嗯，
3: 要说金门啊，给五丑当引路师傅，还有谁比我丈二毛更合适的？啊？
2: 哎。
3: 你贵呀，怎么着啊？五十两了吧？我收徒是分文不取，不值钱呐。谦儿
2: 哥呀，你就别拿我打岔了，行吗？啊，哎呀，您那个叫没价，无价之宝，说的就是您。哎，那你这五十两今后也别收了。嗯，自古一年引路。
3: 二年唱戏，这是规矩啊！现在的小兔崽子呢，就没有按规矩办事儿的。
2: 那是你眼拙，专挑小兔崽子收徒弟。嗯，
3: 这叫贪心生眼疮，两眼生痔疮。老二啊，这是病得治啊，疑难杂症。
2: 那您赐个良方啊！
3: 行，你看病，我给银子。
2: 治你的病，就这么说。<笑>
5: 某道台公子前来拜寿啊！啊，
2: 好嘞，哎，你们一老一少先亲戚亲戚啊，一会儿再聊。<笑>
3: 哎呀，我们几位哥哥，就爱热闹啊！
2: 不说不笑，不热闹。
3: <笑>大龙，你倒说说看啊！
5: 啊，
3: 我这五十两的拜师礼，这该收啊，不该收？
2: 该收，也不该收。哎，您这话说的，那怎么个概？这不是个行价吗？说的是啊，那怎么个不该呢？
5: 师徒如父子，您要是收一个称心如意的徒弟，他不是一个徒弟半个儿吗？您这一辈子受用不是？
2: 说的也是啊。<笑>
3: 哎，
2: 哎。 孟哥，我们喝一个，以茶代酒。我代家父陪您尽兴，先干为敬。<笑>这小子啊，有股子机灵劲儿啊，猴头猴脑的，像我。<笑><笑>那串点猴都叫你骂了，亮亮，哎。 净消斥了是吗？吃太饱提不上气。哎，哎呀，这讲话也20年前了。一介为钱师傅敬魁，人称串天猴，来我们天津唱戏，大家伙凑趣儿，非得让我们俩打擂斗戏。
4: 真假猴王连斗三天三夜，串天猴败走金门，你知道为嘛？啊，嗯，你这
2: 位师傅他唱功不行，我就是唱功三点，跟了我就齐了，别吃了，来把酒喝了。
4: 我这，我这，您先喝，一会儿我敬您三杯，敬三杯，
2: 三杯啊？
4: 嗯，
2: 行。
3: 我是来贺寿的，您倒好，送我一徒弟。<笑>上吧，小子，亮亮玩意儿，向老寿星讨份欢心。
6: 晚辈献丑，请您指正。哎，你这一拜呀，不伦不类，你是拜寿星呢？ 还是拜师傅啊！今儿是老子大寿，没规矩啊！有什么好玩意儿，尽管使出来，惹得老子高兴，什么事都好商量。
2: 得嘞，那您瞧好。
0: 哎，哦，
1: 唱吧，来吧，来吧，唱
3: 起
1: 唱。哦，切切开门抓纵，探马是一番。
0: 好，好，好，好，
1: 老孙面前羞撒野，老孙那也不动满，好马，好马，
4: 马往前来看马。
1: 哦，此能小神贪心生眼疮，两眼生痔疮。
0: 好，给孩子封个大包，我有50两。
1: 唱吧，来吧，来吧，唱。
2: 我说孟获，就骂第二王吗？哎，我兄弟这是缺心眼还是贼心眼？你
1: 不过是牛刀。是开端，
0: 好，
5: 好，
0: 好，
5: 好个屁！顶老贼！
6: 这些年我给你脸给大发了是吧？今天你两个一老一少，一唱一和，给我下套，拿我当猴耍呢？今天是你先布人的啊，休怪我无义！你唱好了，
2: 你耍清贫！
6: 老子15岁就下油锅滚钉床，你听好了啊，3天后城隍庙见。今天的事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不来我弄死你。
1: 猪八戒，
7: 认罚，
2: 认罚，
7: 该打，
2: 该打。
7: 我今天就打你个心服口服。知道为什么打你吗？
2: 脚闹寿宴，目无尊长，辜负了您老人家对我的一片良苦用心。一句话，只要您能解气，儿子听凭发落。
7: 好，还挺有孝心，今天我就成全你。
2: 爸，您这真下狠手啊？
7: 我为什么不下狠手啊？
8: 儿子以为跟您好好认个错，然后
7: 咱们就来个三娘教子，我就高高的举起，轻轻的落下，是这意思吗？
2: 打在儿身，疼在娘心啊，爹！
1: 哎呦，
7: 口是心非，虚情假意，说真对假对？
2: 为何？
7: 哈哈哈。斗心眼使心计，戏弄师长，
2: 该打，
7: 我听你的。哎，那么大的一个梨园盛会，让你闹成了天大的笑话，该打不该打？
2: 无论谁对谁错，反正都是儿子错。
7: 什么叫无论谁对谁错？
2: 那么个市井无赖，见识低下，他根本就不配当儿子的师傅，您还非逼着我认贼作父啊？
9: 你也有错？
7: 照你这么说，该打的反倒是我了。
2: 您自个儿动手吧，儿子可下不去这手，只能自承父债。儿子先替您挨着，您随便。
7: 我，你个混蛋的东西！我问你，你到底认不认错？
2: 该认的认，不该认的休想！
7: 你混蛋，混账，认不认错？
2: 啊！您让我心服口服，儿子谨遵父命，可心不服，不敢口服。更不想服。

0: 今天就看看您这棍子有多硬，儿子屁股有多软。我孟金福还真就想知道知道，得挨多少棍子，我才能服？
1: 泼皮无赖！泼皮无赖！泼皮！
0: 小子，
2: 好小子！
0: 胸肌在叫，
1: 你还唱？你还唱上了？
0: 心滋味，
3: 口口声声告诉我，
0: 咱们孟家祖祖辈辈都是忠勇义士，可我真要是跟那泼皮猴走上了邪路，咱孟家的门房就活生生的败在您老人家手里了。您不该挨打吗？
3: 你谁敢打您啊？那就只能把这顿打给您记上，留到九泉之下听爷爷太爷爷发落。
1: 你

0: 十年了，
1: 哦，师傅，哎呦，爸喂，
2: 你这又是哪出啊？
1: 刚才儿子做了一梦，
2: 啊，
1: 拜丁老板为师啊，他老人家正给儿子们说戏呢。您说您进来干嘛啊？
2: 想拜丁老板没戏了？
3: 怎么？
2: 丁老板已然离开天津奔上海了，以后想唱戏，只能咱爷俩自己想辙了。把包子吃了，跟我喊嗓子去。你小子不是鬼主意多吗？你说说，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张二毛在曹帮里是有辈分的，在天津的流氓里边也是有头有脸的。你们俩人的祸惹大了，得罪了天下第一帮会。
1: 嘿，我说呢，那大酒坛子咣一下就往大瓜子里打，哎呦，血了呼啦的，有点豪横劲儿。他要早这样，我不早就拜他为师了吗？开玩笑，开玩笑。丁老板都撤了，那咱爷俩是不是也在天津混不下去了？
2: 你这货闯的还挺美，哼，疼吗？
1: 疼。
2: 哼，想过求饶吗？
1: 想过。
2: 那你怎么不求求我呀？
1: 口是心非，就真成了师傅嘴里的臭戏子了。
2: 恨你爸爸吗？
1: 不恨，真的，您还不信啊？儿子对您是一百个的心无旁骛。
2: 心无旁骛，以后说的你爸爸，别用这词儿啊。
1: 为什么？
2: 这词儿只能说事儿，不能论人。
1: 哦。不过，儿子还真有点生您的气。
2: 怎么说？
1: 师傅说了。万事儿都斗不过一个理字儿，就连皇帝老子他也得讲理。您是谁呀？您不过就是一个区区小戏子孟金福的老子而已。不恨是真，但确实对您失了几分敬意。
2: 说真话，对人对己都是最大的敬意。至于理嘛，千变万化。你这岁数，

0: 就记住一个理儿。
1: 啥呢？
0: 认死理儿。安房子，脑后摘筋儿，气沉丹田，腰里使上劲，来。绑住了。

0: 略表歉意。
1: 哎呀，我们曹帮众人最讲究规矩体面，这该收的礼数啊都收过了，再拿你这点小钱，那就会让帮中兄弟轻贱。我张二毛是吃人缘饭的，你这么干，你介子回我了吧？啊，
0: 仁义大度，您再受我一拜。
1: 打住，别拜啊，再拜就该折寿了。再说了，惹事儿的又不是你老孟，真想赔罪啊也成，叫本主来。男的没听明白啊，没毛病啊，这一老一少一唱一和的啊，一顿窝心拳，一点没糟践，全糊在我脸上了。啊，这老的他跑了，可以，那这小的他必须得给我个交代。
0: 我打着这个孽障一对，现在还在炕上趴着呢，
1: 爬也得爬过来给我赔罪，这是规矩。
0: 您就放过这孩子吧。
1: 我是真的有心想放过的，可是我心中这口恶气不答应啊。
0: 那怎么才能让您出了这口气呢？
1: 三天后滨海楼，那天晚上在的人都得到，这拜师宴呢他得办完。
0: 咱们还是省省吧。
1: 也行，嗯，也不难为你吧，就20桌吧，这行里的人呢他还是得请的。
0: 我是说咱们省省力气，留点脸面，别再闹下去了。嗯，
1: 你姐说嘛呢，怎么收令郎为徒就成了没脸没皮的事儿了啊？
0: 自古师徒如父子，要相敬相爱。已然闹得这么僵了，再这么折腾下去，仁义尽失，笑话越闹越大呀。
1: 我告诉你，他不降服这小兔崽子，那事儿一定就越来越大。
0: 没得商量，
1: 没得商量。

0: 你和丁老板的未尽之约，我替他跑一趟，还是城隍庙，跑了一个老的，还剩一个老的，咱们不见不散。
1: 哎呀，我真是没看出来啊！你一次开口饭的，还敢斗城隍？

0: 那就让大家作证，三天以后咱们的死约会，无见不散。哎，老莫，一点面都不给是吗？啊！
1: 诸位，三天之后，我和张二哥在滨海楼请诸位小聚，大家赏脸。
2: 有胆识，有见地，孟大哥接朋友，我是搞定了啊！正好大家都在，做个种人。三天后，滨海楼，我与孟大哥义结金兰，拜为兄弟。
3: 好，好，好，好，好，好，好，
4: 老孟啊，从今往后咱俩就是兄弟了，连干三杯。
5: 哎，来，哦，
4: 小子，该你了。你这是干嘛？这点面子都不给我？
1: 孩子呛着了啊！这边翻过去了啊！
4: 不行，不喝没完。
6: 这酒是不能喝的，引路师傅也是绝不能败的。我敬您，因为您是英雄豪杰。您要是不嫌弃的话，我愿拜入曹帮门下，杀伐争斗，只要您一声令下，小的我在所。
7: 这孩子真卖淫的啊，跟我小时候一样。这么着，叔叔我给你倒上。
1: 来，妈，咱们已然兄弟了，看在兄弟的份上，就别难为孩子。
7: 我逗孩子玩呢。这么着啊，父债子偿，子债父还，对吧？
6: 蒙兄，咱俩喝。
8: 换大碗。
9: 是。
4: 第二碗。再来。

0: 他妈！大了，
1: 这么多年了，滴酒未沾，今天一晚上就喝回来了。去北京吧，京城，京城，藏龙卧虎，名角云集，给你找一个，找一个体面的领路师傅。
0: 可是吧，嗯，我要自己这么一走了之，把您一人搁天津，回头那破病猴能放过您吗？
1: 不会，全天津卫的行内人都看见了，我跟他是称兄道弟，他不会难为我的。对付小人，咱们孟家有家传，出去闯荡个三年五载，大不了再回天津卫，这儿的家业，爸爸替你看着。这儿的人脉，爸爸替你维持的，总得有个退路嘛，啊？
0: 那您总想着退，那这去京城的路，儿子替您闯。
1: 就你这脾气，你到了北京，能不能立住脚，还说不清呢。你是个聪明孩子，但要记住了，但凡聪明人。要管住自己的嘴，眼睛看得明白，心里想得明白，但不要说明白。用玩意儿在台上说话，那才是真真正正、明明白白的明白人。
0: 明白。
2: 受了十多年的气。因为我就这么给破了，你要我这么个儿子真是作孽。
3: 你也知道你自己不着调啊，
2: 这算来算去，整个天津能陪我说说话的也就是你。
3: 以为你没心没肺的，心还挺重。喝呀，愣着干嘛呀？
2: 我不喝。
3: 不喝你就撑不了局。
2: 瞎说，
3: 我爸抽伏特高，我哥耍钱，丁千里、张二毛好酒，为什么呀？
2: 为什么呀？
3: 吃戏份，就是吃气份。这唱的越好，气性就越大。可这戏子呢，又受尽了天下人的百般凌辱，怎么办呢？
2: 实在不行，就在醉生梦死之间。学会忘情忘我，
3: 这道理不都懂吗？那还愣着干嘛呀？你做人就得痛快点，对不对？你不就想去北京唱戏吗？现在去唱成了，那你就在北京接着努力，别辜负了大家。
2: 可我总觉得对不住大家伙，尤其是……
3: 哎，起腻的话别说了啊，我也不爱听。喝酒。

0: 我的愿望算是达成了，你有什么愿望？
1: 跟你说有用啊，你能帮得了我呀？
0: 两肋插刀，万死不辞。
1: 我打小吧，就看我爸叫我哥唱戏。这么多年下来，我会唱的有几十出了。我爸说，我要是扮青衣啊，比天津好多老角唱的还有味道呢。
0: 唱来着，我听听。

0: 唱得真好听。
1: 真的呀？
0: 可惜了，大清国不让女人唱戏。
1: 我还做过一个噩梦呢。我在台上扮青衣，台底下一片叫好声，然后突然间官差就闯进来了，指着我说：“女的不能唱戏，你这有反大清戒律，有伤风化。”然后就给我带着家，满处的游街示众，就给吓醒了。
0: 你跟我走，我带你听自个儿唱戏去。

哎哎

0: 之前我以为你是我去北京的绊马索，拴马桩。现在我改主意了，你容我两年，等我长成角儿，一定会来娶你。
1: 两年，小家人了，等不了。
0: 那我就抢人。
1: 别跟姑奶奶犯浑啊！

0: 仁兄啊，你看这孩子们的亲事，
1: 您说。
0: 我是想，金福进京之前，把他们俩人的婚事给办了。
2: 那个叔啊，要办这事儿花的钱啊，着实是不少。
0: 拜师礼没办，这钱办个体体面面的婚礼，富富有余。
2: 是，可是您看您那个彩礼，
0: 您放心，一定得合规矩。
2: 但是我们家这个嫁妆，它不还没着？
0: 哎呀，咱们两家这么多年了，也算是患难之交，那虚礼就免了吧。
3: 知道，就因为咱们是患难之交，虚礼可以免，但真话一定得说。
0: 您说，
3: 你看，咱们已经相识这么多年了，您的脾气秉性我了解，今天您能到这儿来，咱就把话说透了。您说，哪个当长辈的愿意把闺女嫁给你们家金福呢？
0: 少年顽皮，啊，成家立业之后呢，自然会收敛。咱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
3: 成家之后立不了业，那可就惨了。他的天赋秉性，您最心知肚明了。不是老哥我绝情啊，这不谁家都有个难处吗？你看我这身子板，还这个不争气的东西。我们沈家现在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全靠玉儿在操持呢。今后，小老儿我安身立命，能指望上他吗？
0: 明白，明白。
3: 不是我无情啊。
4: 爸，无情的话就不要再说了。你们难道不是因为兄弟情深，才有的我们儿女之间的姻缘吗？您说是不是？
0: 千真万确。
4: 婚事不婚事的倒在其次，但是患难之交更要珍重啊。您说对不对？
0: 确实。
4: 从这三皇五帝到咱们咸丰帝，这解除婚约，可是仅次于割袍断义呀。
0: 确实啊，
2: 我说你还要不要点廉耻啊？啊，这是你能抛头露面的时候吗？
4: 怂恿父亲背信弃义，是谁不知道廉耻？
2: 哎呦我！
3: 闭嘴！这种事情有你说话的份吗？啊！

0: 行啊，你就闹啊，我看你能闹出大天去。
1: 我玉儿一介弱女子，头顶就三尺青天，塌不塌没什么两样，但我的天要塌了，你们会怎么样？
0: 不是，你这孩子怎么这么
2: 知道看，让你看笑话。
3: 哎，行行，哎，这样吧，咱们两年为期，要是金夫能唱出个名堂来呢，咱们就婚约照旧。如果他还这么不安分守己，惹是生非的，那就不怪您对我们割袍断义、不讲义气了，好吧？
2: 咱就把两年改成一年吧，虽然仓促了点，主要是我们家玉儿也确实不小，这个您能体谅吧？
3: 能体谅，能体谅。您待我们的情谊已经不薄了。
2: 那好，一年以后这彩礼，
3: 您放心，一定够老哥颐养天年的。
4: 惭愧了，惭愧了，
3: 应该是我们惭愧。
2: 那咱就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
2: 那知道啊？这孩子啊，是块唱无丑的好材料，只要老实本分。无论在天津还是在北京，一年闯出个名号，它不是什么难事儿。
3: 是是。
2: 但是一定要老实本分。一句话，要严加管教。
3: 谨记在心。
1: 送你。

0: 这院子拾掇着，越来越像样子了。除了吊嗓子唱戏，没有别的事做，心思就全放在这儿了。都是你的心血，舍不得走吧？这一去，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是啊，此去京城，前途未卜。
1: 路不好走，你也这么想？不好走，就不走了吗？唉，
2: 上了年纪，胆气大不如从前了，身子骨也不行了，
1: 真不敢再折腾了。
0: 我体谅你。
1: 我担心孩子没管好。
2: 反倒把自己这把老骨头也扔进去了。这孩子少有的不安分。算命的说过，他命带非刃，伤人伤己。既然如此，倒不如守住这份家业，维持住天津的人脉，等到他大败而归，也算一条退路啊。
0: 可是这孩子，真不放心把他一个人扔在北京啊！我也不放心。叫你来帮我拿拿主意，
2: 不是让你唯唯诺诺顺着我说话。去不去，你心里想着的都是京府。那你呢？你想过自己吗？
3: 爸，大夜里的院里多凉啊，您这干嘛呢？你妈刚才在给我托了个梦，我问她我该不该跟你一块进京。妈怎么说？
2: 她说我应该去，但不是为了你，
3: 不仅仅是为了你。
1: 其实，您早就应该去北京厂了。
2: 当年武汉闹匪患。 咱们一家三口，一路北逃。要不是梦想着京城菊坛的繁华盛况，根本就熬不过来。到了天津，我犹豫了。唉，思前想后，没敢进京。
3: 就差这一步。
2: 大清国多少好艺人呐！ 云集在北京，你爸真怕唱不过人家呀。那得唱得多好，才能在京城立住脚啊？这人呐，胆子一小，就会事事忍让，做人做艺，都不敢越雷池一步了。
3: 那现在您，
2: 哼，再忍。 在人当年的梦想，就真成了梦了。走，跟你一块儿走，看看能不能梦想成真。嗯。

0: 这一晃就小一个月过去了，你这是应了那句戏词儿，“活不见人，死不见魂”呢。金福在这儿给您二位作揖了，作揖了。
1: 你出了大事儿了，
0: 师哥，
1: 您跟他说说吧。
0: 明天就要开午时出了，您今天才回来，我们等得起吗？这花了童班主和吴青春一年的心血，就指着他让袁和成起死回生呢。
1: 孩子，我们等不及你了，您另请高就吧。啊，另请高就这四个字儿，您老人家得收回。这话怎讲？
0: 有个地方叫精忠庙，咱上那儿讲去。
1: 精忠庙可是京城戏班最讲道理的地方，最容不得胡搅蛮缠呐。
0: 我就问您一句。
2: 咱们这定好的约期是哪一日？4月初七，辛戏开锣。
0: 今儿个又是哪一日？我误了归期吗？
2: 小子，师哥，先看看他的玩意儿，玩意儿要好的话，怎么着都好说。您说是吗？走戏，挑一出。
3: 走哪一出啊？
0: 您说哪出就哪出。
3: 十字坡呀，
2: 就这出吧。好，就十字坡。

0: 您来，
1: 走戏一遍就过，这母红牌路数门清啊。老父亲肚腩宽，见识广，就怕耽误大事。这一路上净给我说戏了。
2: 令尊也是梨园行，
1: 唱老旦的，人称叫天子。
2: 没听说过，
1: 这
2: 名字好，
1: 明儿水牌上就贴小轿天了。
2: 钟班主，这几出戏怎么可都应了人家刘海山刘三爷？
3: 师哥，凭您二位的老交情，您费点口舌，山哥能够体恤咱们。
4: 我真不开嘴呀。山
3: 哥已经搭了三个班了，加上咱们这个，他一天得跑四个场子，您就多费点心思，帮他省点力气吧。再说这孩子的膀子比刘海山强，包银也少了不老手，费点心思，搭个人情，知道。
4: 可人家是名角，
3: 什么角他也得合适啊。您说是不是？ 再说了，老刘现在上了年纪，现在是以唱文丑出名。

刘寒山那张嘴，那就是用舌头抽我的脸了。

0: 山哥惦记我这八哥，不是一天两天了。师哥，待会儿您辛苦一下，把这个给他递了过去，准能堵住他的嘴。
1: 师叔，您可把他当亲闺女对待，这您也舍得？
0: 用一只鸟换一只金凤凰。

0: 就是那个孟金福？
1: 是，孟金福。
0: 出头露脸的，也不在于一时。抢别人的活，这是戏班的大忌。戏好，为人端正，才能够服人，才能够在戏班里站得住脚。
2: 那一老一少可不厚道，给咱爷俩下套了。
0: 不至于吧？
2: 抢活、拜师、挂牌，哪一件事不都趁了他们的心愿？
3: 我看那孩子，
2: 你就信我了，从记事起就在梨园行里打滚，什么样的角色都见，比他贼的就没几个。心生七窍，浑身是孔，睫毛拔下来都能当哨吹，说的就是他这种人。最要命的，脑袋后边有反骨。
0: 真的有引路师吗？
2: 他们打了咱一个措手不及也就算了，但真玩意儿一句也不能教，一招也不让他学，教会师傅饿死徒弟，你知道吗？啊，
3: 谁教谁呀？
2: 我气骨头，
3: 这才见了姓孟的一面，您就把话说这么绝？
2: 你能成角成腕，咱家能走到今天，哪件事儿不是因为我有先见之明？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锦月如歌。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这我会，你看，哦，敲到自己啊！
3: 好，上船。
4: 哇哦！左边画个虫虫，
5: 你是本人吗？是本人来了吗？今天？
2: 呀，你能不能正常点回答？

0: 我感觉集体生活太好了，是一个很温暖的大家庭。
1: 周五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
2: 你怎么有点脚软？
3: 哇，他自己，我们飞起来了。
4: 啊，好棒拍的，
5: 我拍的不行吗？
6: 这系列给我拍的也不赖了。
5: 我不听，我不听。
4: 小茹姐在哪儿啊？
7: 好痛啊，
8: 头很痛。
9: 量血压174啊！
10: 我没想到我自己有血压高的。
11: 我那一下我的心理防线有点崩溃，
12: 我觉得因为是我的行程的安排导致
11: 有点头疼。
1: 周五晚10，蚂蚁堡花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明晚8:10，云雀叫天路。
13: 出头露脸的，也不在于一时。
14: 抢别人的活这是戏班的大忌，
15: 比他贼的就没几个，心生七窍，浑身是孔，睫毛拔下来都能当哨吹，说的就是他这种人。最要命的是脑袋后边有反骨。
13: 真的有吗？
15: 一招也不让他学，教会师傅饿死徒弟，你知道吗？啊，
1: 明晚8:10，云雀叫天路。
16: 原来巴士巡游向世界游客 say hi.
17: Free Chinese skincare, come on, come on, come aboard.
18: There are free games and prizes and samples.
19: 我们去下一站，这站的人不是很多。
20: 好开心。
21: Do you want to join us?
20: Okay, yes, let's go.
19: Come on.
20: Hey, Indian.
17: Congratulations.Welcome to our store.
16: 想要听展的，我们一起去。
22: 嗓子冒烟了，嗓子冒烟。
3: 我不行了，我要歇会儿。
22: 我已经把我耗尽，看我都发白了，这块头。
23: 其实我们几个人耗尽不展尽。
16: 嗨，听说你们要来当我们的飞行嘉宾，有一个可能要拜托你们的事情。
1: 周六晚10，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24: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VC。
25: 哇，100%VC，
24: 100%VC，营养加加加，加个美汁源，这餐撑撑撑撑。

0: 叫我派人挖过一条地道，直通往城外。除了他和我以及几个心腹之外，不可能再有其他人知道这条密道了。你们究竟是怎么进来的？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送出的求援信走的也是那条密道吧？你怎么会非空将军的擒拿手？
1: 我也曾是抚越军的一员，是华远守将之一，王七将军手下的兵。擒拿手是他教我的，那条密道也是他告诉我的。不过你放心，我没有向任何人泄露。你到底为何而来？
0: 听闻润都被困，李总兵有难。
1: 我便赶过来了。就为这个？若是城破，则全城无一人能幸免于难。我身为保家为民的将士，又怎能袖手旁观？此外，也是为了报答王七将军的信赖，想尽绵薄之力。
2: 老爷，您受伤了，伤势如何？妾身却给您拿些药酒了。
3: 哎呀，妇道人家，就是没什么见识，这点伤算得了什么呀？妾身知足。
1: 姑娘细心体贴，没有做错任何事，莫要自责。
3: 方才何兄的一招擒拿手，当真是精彩绝伦呢。 敢问总兵大人，方才何兄的擒拿手如何呀？
0: 厉害呀！没想到我们抚越军的步法和手法，何兄弟竟掌握得如此娴熟。可见王七那小子对你是倾囊相授了。对了，王七近来如何？

0: 我以茶代酒，多谢李总兵帮忙安顿我们兄弟。
1: 润都被围困数日，虽有密道，但里头逼仄，又担心被乌托人发现，不敢频频使用。如今我等竟也不知外头是何情形，还望何兄弟告知一二。润都被围困的这个消息，估计是被刻意封锁了。叶中尉毫不知情，就连距离最近的华园也是迟迟没有动静。此外，还有一事告知：我与兄弟们通过密道时，乌托人。 似乎有所察觉，为了防止乌托人利用密道进犯内城，于是我们便封堵了密道。密道现在无法通行。啊，自作主张，还望李总兵海涵。
2: 罢了，那条密道本来也没有多少用处了。
0: 李总兵，请放心，我定会想办法弥补，绝不会让城中居民断绝后路。
3: 我已经让印香把消息扩散出去了。
1: 并修书于兵部，
0: 想来现在京中已经知晓了。
1: 原来楚兄让应襄姑娘去办的就是这事儿啊。
3: 可远水毕竟救不了近火，不瞒诸位，城内余粮不足，支撑不了多久。在山穷水尽之前，
1: 只能盼望飞鸿将军。
0: 其实李大人，你有没有想过，守不如攻？
1: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
3: 背水一战固然痛快，可我又怎能拿润都数万百姓的性命去赌？何况，润都只是第一道线，润都一破，紧接着就是崇怀，再一路往北。
1: 不要再等何如飞了。你方才不是问我，亡妻近况如何吗？ 那我现在告诉你，他死了，就死在不久之前的华园一战，不止亡妻。

0: 还有你的其他六位兄弟，都死了，你还不明白吗？何如非，他不会来的。李总兵固守不出，简直就是束手就擒、坐以待毙，这才是真正拿全城百姓的性命做赌注。
1: 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让你痛苦悲伤了，李总兵，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主动出击。你先告诉我，乌托人最近攻势如何？最近10日内，总共有5个夜里，乌托人趁夜进攻城门，最后虽然都放弃了，像是试探。最近3日，乌托人就没有消息了。
2: 与我与乌托人交手的经验来看，现在安静可不是好事。乌托人恐怕在盘算总攻，他们已经将润都城内的情形都摸得差不多了。润都城里的兵马也被乌托人消耗了多日，士气体力都不如从前。若是此时发起总攻，城门一定会破。
3: 你似乎对乌托人很是了解，李总兵，你本末倒置了。
4: 诸位，不是我们不愿意主动出击，只是我们的兵马本就很少，现下乌托人正紧盯城门，只怕是还未出去城门，便已被他们的箭射成筛子。
3: 箭，
4: 最开始乌托人来的时候。 我们还在城门上与之对战，可后来我们的箭越来越少，他们的箭却还多得很。先前也有人打着埋伏其中，刺杀其主将的意思，可刚出城门还未潜入，便已被万箭穿心了。
2: 乌托人的箭很多吗？
4: 是的，
2: 我有一计，若使用得当，可一石二鸟。

0: 我们在这儿等了许久，何如飞是不会来了，还是丞相说的对。嗯嗯，幸亏咱们这次碰见的不是萧绝。
1: 报，
2: 主帅，城门外有人从城墙上下来。
0: 走去看看。
3: 这些人疯了不成？这不是送死，是什么？
0: 我们乌托地狱有一种狗獾，胆小如鼠，据说遇到了猎人，不仅不会跑，还会慌的往猎人箭上凑。我看，这些润都人就是如此。命弓箭手准备，
4: 恰好练个准头。
5: 是，
4: 弓箭手准备。

0: 我们没有见识，白日里都不敢在城楼上冒出头来。那些在城楼上巡逻的士兵，每日都有中箭牺牲的，而我们却没有足够的弓箭来还击。现在，终于有了。虽说这法子似曾相识，许是在什么话本里见过，不过管用就成啊。
1: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乌托人自以为人数众多，心中骄傲，对润都势在必得。看见草人。 也不会以为有什么别的生意。他们以为我们什么都没有，没有兵马，没有粮草，没有外援，那我们就来一个化无为有，出其不意。
2: 倘若我们要是失败了呢？那就换一条路，这世上总不会只有一条路吧。
3: 主帅，今天又有人从城墙上下来了。
4: 一群不知死活的家伙！

0: 主帅，这些润都人怎么回事？他们都不怕死吗？弓箭手的换了好多人了。
1: 你们方箭使可曾听见他们惨叫吗？
2: 今日未曾听见。
0: 住手！立刻停止方箭。

0: 将军，那些润都人又下来了。还真当我们日日给他们送雨巾？传令下去，就放几箭，多了哪怕折了，也绝对不会白给那些润都软骨头。
1: 是。

0: 今日我们没模拟喊叫，乌托人喜不是知道了我们的底细，下回再相骗，可就难了。我扎草人本来就不是为了借鉴，经过了这一夜，乌托人想必已经察觉到不对劲，瞒不住的。
1: 李大人，如果你是乌托人，发现自己被当成傻子耍了一晚，今日又故技重施，明日还是如此，你会怎么做？
2: 再也不上当。
0: 再也不会像城楼上下来的人射箭了。
2: 当然，
0: 那便好。下次，我们的人可以直接出城，反正乌托人也会认为，从城楼上下来的人，不过是假的草人罢了。

0: 大家伙先分头去寻找粮仓的方位，切记啊，大家一定要小心，知道吗？
1: 火油炮都准备好了吗？油油，
0: 这不在这儿吗？
1: 走走走走走走走。

可以先商量西营才是关键。若是咱们出手

0: 相救！小麦黄把他们那头陷进去不说，我们的计划也会失败，会有更多的人跟着受苦的。
1: 人要救，粮也要烧，可以火先烧起来，趁乱救人。 黄兄，粮仓的火已经烧起来了，你们趁乱带他们走。切记，不可恋战，要保证我们每个人都能全身而退。
2: 是。

0: 何如飞不可能在远都，这个人是假冒的。
1: 何如飞果然牵扯其中，
0: 都给我上，杀了他们。

0: 锦囊剑，又是这套剑法？难道此人是飞鸿将军？追！给本将军追！今天一定要杀了这个何如飞、叶儿无心的小人！
1: 我跟李匡要了一个小队，我告诉他，以我为首的这一队人，定会烧了乌托人的粮仓。待你见火光起时，便是我成功了。好，我会等到大火燃起，等你回来。他们成功了，他们成功了。
2: 就是可怜我的紫兰，又夜里读书的时候，母亲不在身边，我们家紫兰怕我，该怎么办？同样被俘仇恨，我似笼中之鸟，把自己困在阴谋算计之中，你却毫无畏惧，撞破囚笼，一往无前。 我名为昭，却为火，在长夜中踽踽独行。你却像星火燎原，驱散黑暗，带给我前所未见的光亮。你总是望着明月，却不知你在我眼里是何等的光辉灿烂。

0: 都督，属下在回来的路上，听说润都被困。
1: 我已经知道了，事不宜迟，去通知沈寒，让他召集九旗营，在教场集合，准备随我驰援润都。
0: 是，
1: 再叫上何晏。

0: 我们要去找他，让他随我同往。都督，何晏他不在叶州卫，他带着小曼他们一起走吧。他果然去了润都，楚昭也跟着一块去了。
1: 所以呢？你之前查到的那些消息，加上他此次去支援润都的行为，你觉得他是什么样的人？去通知审案吧，我们立马动身。
2: 是。

0: 可有受伤？没事。何将军，
1: 李总兵，你的话是不是说的太早了？阿和哥现在还没成将军呢。
2: 这匠人手艺可真好，做的面具竟能以假乱真。昨夜乌托人不也被我这身装扮糊住了，将我认作了飞鸿将军？这确实是好手艺，连我也看花了眼。人我都准备好了。这飞鸿将军，李大人，何兄现在还只是武安郎。
1: 还没有升到将军呢。
2: 啊，我是说，这面具是飞鸿将军的面具。你究竟要做什么？
1: 虚虚实实，真真假假。那果儿也没有见过真正的飞鸿将军，但一定听说过面具将军激战猎鹤人的事。我要带着这个面具深入敌营。 他们并不知道这面具底下究竟是谁，心怀忌惮，士气一乱，那便是我们的可乘之机。李总兵，如今乌托粮草被烧，他们又忌惮飞鸿将军身在润都，我想可能会观察一番，近来应该不会发起攻城，这正是我们的好时机啊！尽快部署，先发制人之计。
2: 也好速战速决，解决城中粮食之位。
1: 李总兵，城中余粮确实不足，着实耗不起。若是援军久久不至，恐是会饿死人。李总兵熟知兵法，定然明白，守城最忌城中饿死人，民心不稳，内乱必生。李总兵，大敌当前，时机转瞬即逝。
2: 好，我现在调整城中布防，清点甲胄兵刃，严上应敌计策。
1: 对了，还有一事，我救回来那些女子，也劳烦李总兵派人去打探一下，城中他们是否还有亲人。若是有的话，烦请亲人将他们带回去；若是没有，也请李总兵帮我好好安顿。李总兵，我不管你怎么想的。 但那些女子，她们都是大魏人，都是润都的百姓。你身为城总兵，就不能坐视不管？将士们的职责，不就是保护百姓，不分贫富贵贱，亦不论经历了什么吗？
3: 好，我知道了。
4: 你这药还够吗？
3: 够了。
4: 来吧，我帮你。你腿伤好些了吗？如果药不够的话，我叫人再拿下来。好，谢谢。大家放心，老爷和武安郎都是好人，以后不会再让你们受委屈的。老爷，
2: 是你让人煮的粥。
4: 是，他们都好几天没有吃饭了。
2: 以身试敌，失了清白。
1: 让他们苟活以食恩赐，他们是润都的耻辱，哪里还配得是润都的粮食？
4: 可，他们也是迫不得已的呀。
1: 老爷，您别生气。
2: 闪开！夫人，不要再给他们粮食吃，不要再给他们粮食吃。
1: 李总兵好大的官威啊！
2: 绮罗是我的妾室，她夫人之见。
1: 怎么处理我的人，是我的事。绮罗是你的妾室不假，但她不是一个货物，也不是一件可以随意丢弃的物品。她首先是一个人，还有他们，他们都是润都的百姓，粮食人人有份，凭什么他们不能吃？李匡，你今日若是指着乌托人的鼻子破口大骂， 杀几个乌托人，我敬你是条汉子。可你现在却跑过来，对着无辜柔弱的女子叫嚣，这叫懦夫。

0: 这也只不过是城中的一个缩影罢了，看来必须尽快部署好计策，击退吴托人。完了，粥都分好了。
1: 对了，绮罗姑娘，不是已经让人去通知他们的家人来接他们吗？怎么，没有一个人回家啊？身陷敌营，遭了凌辱，他们的家人觉得败坏门风。
0: 不愿意来接他们走。遭此劫难，并非他们所愿，好不容易死里逃生，却被家人拒之门外，当真是可笑至极。若是换做男子，恐怕此时早已阖家团圆，说不定还被赞颂为英雄。那怎么能算英雄？像您这样保家为民的将士才是英雄。还有老爷，老爷和武安郎。 都是保卫大魏百姓的大英雄，我可不敢自称英雄。至于李匡，英雄不会人云亦云，将本就受尽苦难的人又再次推向深渊，更不会为了节约粮食，便让自己该保护的百姓饿着肚子。武安郎可是在怪老爷，其实老爷也是有苦衷的，城中所剩余粮不多，老爷非常着急，所以。
1: 绮罗姑娘，
0: 你没事吧？我弄有些膏药，等会儿拿给你。我这点小伤，不妨事的。您别再怪老爷了。其实老爷是个好人，他从地痞手中救了我，给我饭吃，还给了我一个容身之处。
1: 绮罗姑娘，这便是好吗？他娶了你，不是理应好好照顾你的吗？
0: 身在乱世，身为女子，是老爷的人，理应由我。 好好照顾老爷，敬他，顺他，以他为天才是啊！小心啊，这样好点吗？老爷，妾身害怕，妾身不想去啊，妾身只想陪在老爷身边，妾身不想当什么表率。润都绝不能被乌托攻陷。
2: 我是润都的守将，就算是死也要守住润都。可是以如今的兵力相比，此战没有任何胜算，但也要破釜沉舟，定要和乌托人拼个你死我活。你与那些女俘虏只是先锋，你们麻痹了乌托人的视听后，我便会率军出征，为润都死战。
3: 妾身明白了，妾身愿望，还望老爷保重。阿和，阿和，刚刚我和小麦在来的路上听到了些消息，这个李匡准备把我们从乌托大营里面救出来的女子都送上战场，让他们去打乌托人。
4: 李匡这是让他们去送死！
5: 动。

敌人犹如家门，不配活着，不配活着。王副将，本官是兵部郎中，有权对你下达命令。本官命你不得开城门。楚大人，胜败在此一举。 但末将是润都的兵，只听李总兵的吩咐。开城门！王副将，开城门！

0: 你们是润都，
1: 我乃陛下亲封武安郎，
0: 不归你润都管。老子也不是你们润都的兵。
2: 李总兵，你这是草菅人命！武安郎，
3: 你为润都所做的一切，李某甚是感激不尽。可即便如此，也不能随意插手我润都的军务。武安郎若是再越俎代庖，就滚出润都！
2: 我看该滚出去的应该是你。武安郎息怒，莫要责怪李总兵，我等是自愿的，我等。 身子已经不干净了，我也在活在世上。若能以一命为润都争取战机，便能洗去身上的耻辱，有尊严的死。
3: 李总兵委以我等众人，是给我等机会。只要我们能迷惑乌托人，让他们觉得我们润都无人可战，便可为润都争取战机，决战之日打他个措手不及。
1: 机会。
3: 那是我拦着你们立功了。没错，危难之际，我们理应同仇敌忾，共同抗敌。但这不等于让你们去白白送死，这不是有骨气，这是愚昧。
0: 王郎，你慎言。
3: 李匡，你身为润都的总兵，却将刀刃指向你的女人和你的百姓，这算什么？
0: 他们是自愿的。 他们出城迎敌是为了迷惑敌方争。

0: 去战机，我身为润都总兵会冲在最前头，以身殉城，血战到底。与其屈辱的活着，不如死得其所。自愿？那我问问你们，你们当真是自愿的吗？
1: 我不想死，我也想有尊严的活着。你们无需感到无言，该感到无言的，应该是李总兵、李匡，他们是不是自愿的，还是有人逼他们走上了绝路？你心里应该清楚，难道他们就不是润都的百姓了吗？ 你身为一城的总兵，竟然让自己本应该保护的百姓去送死。剑是用来对付敌人的，绝不该向弱者拔剑。
2: 没错，绝不向弱者拔剑。

你果然还是老样子。张将军以少数百姓诱敌，虽有失人心，但与守城相比，实乃小过与大功之别，故而危急时刻应有取舍。先生，学生另有看法。我理解张将军的做法，可若换作是我，我绝不如此。 我会带着剩余的士兵，在城门与叛军决一死战。手中执剑之人，应该明白剑锋所指向何处，是对着身前的敌人，还是对着身后的弱者。我绝不向弱者拔剑。

0: 这不会因为咱们……
1: 不会是因为我们私自立营的事儿，来罚我们的吧？啊！我看呢，就是不像。都兄心情挺好的呀，方才还笑了呢。真假？
0: 当然是真的了。
1: 别担心，
0: 别说。
1: 风云将军，你怎么进来的？
0: 带着九旗营一路杀进来的。
1: 萧都督一路辛苦了。
2: 李总兵，武安郎是我叶州卫的人，叶州卫的人犯了错，也该由我管，不容你知会半分。更何况，他没错。
3: 我知道错的人是我，可我也随时准备为润都战死。
1: 还未战就想着败，润都不需要你这样愚昧的守将。
4: 将士不畏死，直谏护山河，为百姓。将士们，我们和乌托都没有粮草，此战破釜沉舟，狭路相逢，勇者胜。更何况，我们有风云将军前来驰援。 有兵部郎中楚大人带到城外的粮草，我们背后是千千万万的大魏百姓。身为将士，就应该直谏护山河，为百姓。将士们，敢不敢随我等出城迎敌，击退乌托，守护润都，守护大魏？
5: 敢！
2: 风云将军与武安郎皆在润都，此战我润都必胜。
5: 是。

0: 主帅，听见了吗？军师生。
1: 上年法，不足为惧，弓箭手准备。

0: 留后路，原来目标是我。总驾驶裴令，护卫中军，用他们的血替我们的军旗。
1: 护卫中军。

0: 择共进退，才是为将之道。
1: 小姐。

0: 九卿人手不够，你去找颜鹤，请他率兵支援。路途有些远，快马加鞭，立刻出发。
1: 是。小怀瑾，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2: 粮食已经运进来了，应相同绮罗姑娘带着被救回来的女子在敖州。
3: 多亏了楚兄的未雨绸缪，来前便让应相姑娘去筹集粮草。
2: 这夸赞着实受之有愧，不过是锦上添花，战事结束了才将粮食运进来，还是要感谢萧都督，不仅率兵驰援，还请来了燕鹤将军。
4: 职责所在，当不起楚大人的谢。
5: 诸位，润都能解此危，全靠诸位出手相助。李某代表润都上下，谢过诸位。
4: 李总兵客气了。守卫百姓乃我等职责，守望相助乃我等本分，何须言谢？
5: 是啊，职责本分，可是有些人武安郎，你很像我认识的一个朋友，是曾经的他。

0: 你看，李匡，该不会说你长得像何如妃吧？他什么眼神啊？你可比何如妃顺眼多了。要不，你弃了萧绝，投到我麾下如何？
1: 这么着急，就来叶州为抢人了，是不是也要先问过我？
2: 萧冰块，那么小气干嘛？
1: 萧都督，何兄现在是武安郎，他想去哪儿，你说的不算。
2: 我说的，自然不算。
1: 他想去哪儿，想做什么，全由他做主。

1: 嘟嘟，嘟嘟，我正要去找你。司离夜周卫是我一个人的决定，王霸和黄雄他们都是我逼他们来的，你千万不要责罚他们，所有的过错都由我一个人来承担。
0: 就这样。
1: 是。
0: 随我来。

0: 杜杜，这是何意？事情还没解决，你留下一封信，一个荷包便一走了之，又是何意？
1: 怎么？难道你还留了别的？没有别的。留下这封信，是因为我虽然被封为武安郎，但也是叶州尉的兵。我私自离营，必须告诉你缘由。至于这个荷包，我不问自取，拿走了青狼剑，这个荷包便。

0: 我知道，我跨不过心里那道坎儿，才会将你和那个只会蝇营狗苟的何如飞视作一人。我早该知道，你就是你，你一直都是我那个百折不挠、侠肝义胆的同窗，是那个守土为疆。
1: 九死无悔的将军。从陪都回来后，我就想和你道歉，想和你说清楚此事，再陪你一起去驰援润都。但那时候，你已经离开叶州卫了。我想，你一定是来了润都。
2: 在重怀时。
0: 我有想过要和你坦白一切，但在我还在犹豫之时，你便知道了真相。何晏，无论前方有多少风云诡谲，我都会相信你，和你一起冲破阴霾。
2: 小都督，
0: 好久不见，何将军。

0: 何姑娘，之前是我脾气不好，对你刀剑相向，后来都督让我去京城调查何如妃，我才明白自己错怪了好人，还请你原谅。
1: 情有可原，不会怪你的。何况，都督不是也给了我多日的冷脸吗？
2: 何姑娘，大人有大量。
0: 请原谅，本姑娘大度，自是不会怪你们的。不过有些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原谅的。我一定要亲手拆穿何如妃的假面，让她和徐静甫受到应有的惩罚。
3: 按照都督的吩咐，属下对华原驿站进行了调查。
0: 七位将军原本是按照预先的安排，兵分三路行军，策应与乌托大军主力抗衡的何如妃，可在半路皆遇到乌托大军的伏击，其人全不阵亡。随后何如妃为报血仇，率兵痛击乌托大军，将乌托人赶出了华原。哪有这么巧的事？七位将军兵分三路，纷纷遭遇伏杀战死，无一人生还，偏偏只有何如妃一人骁勇善战，一举击退了气势如虹的乌托军。
2: 哼，
0: 何如妃，这分明是想更加稳妥的隐瞒身份，再次与乌托勾结，设下埋伏，借刀杀人。
2: 他应是猜测你还活着，先是借乌托人之手，杀了姬虎将，又搬出润都的李匡，诱你上钩。若你真救了李匡，则正中下怀，他便可以故技重施，利用乌托人，置你于死地。
0: 我来润都前。 就知道这是他给我设下的圈套，但不论是为了昔日的袍泽，还是润都的百姓们，我都不能不来。何如妃自以为算尽人心，可惜她千算万算也没有想到，都督还会再次冒着被定罪的风险，率兵支援润都。对了。 可否让李匡给你和燕鹤补上一封求援信，以免又被别有用心之人芥蒂？

0: 他们之间一定会留下证据，而这些证据就在京城，所以我想早一些回京，说不定定能有所发现。好，我同你一起。
1: 公子，您这是怎么了？不是说要给何姑娘送固本培元的药吗？嗯。

0: 你说，人为何会渴望光亮？因为温暖，公子，但也不是人人都需要。公子，您不怕火了？
1: 因为得到了温暖，所以已经不怕了。
0: 是因为何姑娘吗？

0: 一时的得失算不了什么，与老师斡旋到今日，为的就是拥有足够的力量，留住真实的东西。
1: 可即便如此，公子您也不应该以身犯险，到润都这么危险的地方，之前好不容易打消了徐相的戒心，这会擅自来润都，怕是回去之后又不好交代。
0: 润都虽然凶险，但我是大魏官员。 怎能只顾个人安危？润都才是我应在之地。来润都也证明我来的没错。参与润都守卫，守护润都的百姓。更何况此战之后，陛下也会对我更加信任。而且我来润都，也是为了验证一件事。
1: 公子要验证什么事？
0: 应想，你觉得明水一战之前的飞鸿将军？
1: 和现在的飞鸿将军有什么不同？之前的飞鸿将军骁勇善战，用兵如神。现在的飞鸿将军，就拿最近的化缘一战来说，虽然胜了，可一下子折损了七员大将，委实和用兵如神相差甚远。
0: 还有润都一战，人人都说飞鸿将军与其麾下的将士情同手足，可李匡向他连发求援信。 他却一点反应都没有，这根本就不像赵文忠的他。倒是何晏，在济阳，他听到是何如妃让柴安喜故意压下萧仲武的求援信时，神色很是反常。还有骑虎将战死的消息传到叶州卫时，听闻他舞了一夜的辫子，若非与骑虎将感情深厚，又怎会如此？紧接着，他便连夜赶往润都，帮助李匡守城。
1: 而李匡，
0: 也是何如妃麾下的虎将之一。把这些事情连起来看，未免也太巧合了。
1: 公子莫不是怀疑，现在的飞鸿将军身份有异，何姑娘才是？
0: 没错，这便是我来润都的第二个原因。只有来润都，才能解开这些疑惑。而事实也证明，我想的没错。 他知道何如妃命李匡挖的密道，他还会何如妃的擒拿手，连扮飞鸿将军都扮得惟妙惟肖，这些事情都凑在他的身上，足以证明他才是真正的飞鸿将军。
1: 公子，那回京之后，您大可将此事告诉徐相，就说是为了探查此事才来的润都。如此一来。 徐相就不会怪罪您擅自来润都一事了。
0: 听柴安喜的意思，老师早在明水一战之前便与现在的何如妃有了联系，所以这不仅仅是何如妃的秘密。

0: 还是老师的秘密，老师疑心那般重，我当然不能让他知道，我已经洞悉了他的事。那回去之后，公子打算如何应对徐相？何如妃闹出这么大的动静，萧绝、何晏定不会善罢甘休。何如妃已经自身难保，老师身边又无人可用，自是需要我的。而老师那些从前的所作所为，也将浮出水面，早晚要自食恶果。
1: 虽因尊师重道，敬师若父，但教之大威社稷，我也心有原则，绝不能明知道老师通敌谋反，还对他的恶行视而不见。凌香，去安排一下，咱们明日便启程回京。
2: 是。
0: 何兄，萧都督，楚兄，我今日便要启程回京，特来向二位道别。
2: 今日，我们也要回京，何不同行？一路也有个照应。
0: 也不瞒二位，此次来润都有违老师之命，所以需早几日回去。
2: 向老师请罪。
0: 楚兄，请。楚兄，无论济阳、华原还是润都，不知楚兄有没有想过，这几场战事都绝非偶然。这三场战事的确有蹊跷。济阳就不说了，当时已经在城中发现了乌托细作。
2: 至于华原和润都，若无内应，乌托人定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兵临城下。尤其是润都，听李总兵的意思，乌托人在围城之时，润都的布防一点作用都没有。由此可见，乌托人定是早早地便得到了润都的布防图。楚兄，你是聪明人，我相信你早已经想到这些事情所指向的那个人是谁了。
0: 可即便如此，楚兄还是不愿悬崖勒马吗？这一切的背后，都指向了老师。但这一切只是猜测。即便有柴安喜的说辞，也并无证据。老师对我有知遇之恩，我不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舍弃老师。即便有证据，楚大人亦不会舍弃恩师吧？ 毕竟楚大人的行事方式，也都是跟恩师学的。愿闻吉祥。鹊城一战之后，各种流言甚嚣尘上。据调查，似是楚大人的手笔。叶州城，飞奴取睡部时，与一蒙面女子交手。此女子，无论是身形体态，都与楚大人身边侍女极为相似。 而恰巧，那时大人的侍女又不在身边。之后孙祥福被暗器所杀，这些事情似乎都和楚大人有关。
1: 萧都督，你自己都说是似乎有关，没有证据的事，不足为道。当然，我还发现了其他的。 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济阳那些杀了柴安喜的杀手，侦查时暗中似有人相助，让我们的调查很是顺畅，进而也节省了不少时间。除了我们之外，只有你知道徐相和乌托人有所勾结。而杀手一旦是乌托人，我们自然便会怀疑徐相。济阳润都之战。 你不顾徐相的意思，留下来与我们一起守城，共抗乌托。身为徐相的门生，你如此行事，意欲何为？
0: 萧都督身在朝局，自然知道为官之道，身不由己。立场不同，自是所行不同。但是楚某所为，皆是顺势而为，定不会违背为官。

0: 人的底线。
1: 我信楚兄，心有底线。不过底线之上，也是有是非曲直的。还望楚兄，以后莫要那么多身不由己，无能为力。
0: 多谢何姑娘的宽宥和祝愿。在下便不再叨扰，告辞。
2: 你不会怪我之前没有把楚昭的事情告诉你吧？
1: 怎会？不过都督，楚兄并非大恶之人，或许以后我们可以与他合作。

0: 这个只能戴面具、狐假虎威的假货，还赞许他英勇无双、且润都之为。明明我才是真正的飞鸿将军！
1: 玉华寺的镇魂灯镇不住你，润都的陷阱也杀不死你，你可真是阴魂不散呐！何将军，马宁部大人让我转告你，乌托诚心诚意同您合作，之前也是说好了，只要配合您除掉那七虎将。 就把润都给我们，可是那假冒的飞鸿将军是怎么回事？风云将军又怎么会出现在润都？润都一战，乌托也折损了不少兵马，还有纪阳，好像就是这两个人破了乌托的大计，莫不是徐相另有事下？
0: 何将军与萧爵已经化干戈为玉帛，合起伙来戏耍马宁部大人，戏耍乌托。这次的确是我棋差一招，但是本人也是真心诚意的想和马宁部大人合作，那还烦请使者您代我向马宁部大人。
1: 之前，既然何将军如此说，我们自然也是信的。只是乌托连番吃亏也是真。何将军见到徐相时，请代为转达，就说乌托咽不下这口气，希望徐相能给个合情合理的说法。

0: 相爷，萧绝请旨回京汇报润都军情，陛下已经答应了。他定然知道在润都我想要弄死他，回来找我报仇来了。相爷，还有明水的事情，他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相爷，求您救我。润都驿站，你是要杀死萧绝吗？事到如今。 还不同我说实话，润都那个戴面具的小将是怎么回事？飞鸿将军是人人都可以以假乱真的吗？贺如妃，这么大的事情你都敢瞒着我，你好大胆！
1: 相爷恕罪，相爷恕罪，相爷。
0: 我原本也不确定我妹妹是不是还活着，所以想用润都之战试探一试，到时候无论真假都让她死在润都。可是没想到，没想到她竟然那么命硬。
2: 命硬？
0: 你如果早些和我说这些，你就不会以这种模样来见我。华原驿站折损七员大将，惨胜而归。润都有人假扮飞鸿将军，震慑。

0: 乌托大局，而真的飞鸿将军迟迟不来营救的事情已经传到了陛下那里。无论是华苑还是润都，和明水何其相像，很难不让人联想。萧爵和宁妹妹一定会揪住不放，陛下那里也会下令彻查此案，甚至还会从查明水一战。
1: 何如妃啊，何如妃，就是因为你的隐瞒，你我如今深陷险境，乌托那里也不会善罢甘休。是，相爷，相爷您说的是，相爷请您放心，我以后对您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相爷，但求您这次一定要救我，相爷，求您一定要救救我，好不好？我以后什么都告诉你。
0: 行了，你能这么想就好。凡事有商有量，才能长久。行了，乌托那里，我会想办法安抚；陛下那里，我也会静言。

0: 梨园天才横空出世，
1: 孟金福，金奎师傅的得意门生。
2: 腿，你就是个丑，别老想着大英雄。
3: 还就不信了。
0: 嫂子比规矩大，
4: 要是守规矩，也就别大闹天宫了。
5: 你贼的就没几个，脑袋后边有反骨。
4: 我没错，我凭什么认错？
6: 你给我跪下！
0: 拳头比石头硬，
4: 什么梦都能看
7: 出来。你还想办齐天大圣？别做梦了！
4: 老王八蛋！
0: 学得七学二般变化，能缝补满堂喝彩。
4: 看来杀的是骗子。
0: 明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0: 接下来是锦月如歌。2026湖南卫视芒果 TV 蓝月亮中秋之夜即将播出，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洁净中秋。
9: 下面这一组对手啊，他们非常之精彩，
10: 真的太美了，我就觉得被打动了。
11: 我觉得你们应该是舞坛新的双子星，
12: 太爱这个作品了，真的。
9: 胡沈源拍响了他的等一灯，理想学长也行使了他等一灯的权利。
13: 我们想要呐喊，甚至是痛哭。
14: 我们难道真正说话的不应该是在作品里吗？
10: 看不到你了，刚才那支舞，就好像你丢失了。
15: 街舞的编舞可以融合得这么好，我太惊喜，非常非常喜欢。
10: 这样的一个双舞里，我觉得可以没有街舞的存在。
9: 那么现在我们来转动光影轮盘。第一个离开的组合是
0: 每周四晚十点考试舞蹈新风暴。
16: 嘿嘿嘿嘿，你们不要再打了。
17: 哎，这我会，你看，哦，敲到自己啊。
18: 好，上传。
19: 哇哦！左边画个虫虫，
20: 你是本人吗？是本人来了吗？今天？
21: 哎，你能不能正常点回答？

0: 我感觉集体生活太好了，是一个很温暖的大家庭。
1: 周五晚八点十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
2: 你们有点小软
3: 硬。哇，他自然我们飞起来了。
4: 啊，好棒拍的。
5: 我拍的不行吗？
6: 这些给我拍的也不赖了。
5: 我不听，我不听。
4: 小茹姐在哪儿啊？
7: 好痛啊，
8: 头很痛。
9: 量血压
10: 174啊。
11: 我没想到我自己有血压高的，
12: 我那一下我的心理防线有点崩溃，
13: 我觉得因为是我的行程的安排导致
12: 有点头疼。
1: 周五晚十点，蚂蚁宝花与少年2026，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静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14: 没有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15: 出发，
16: 冲啊！
14: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Number One。要做就做Number One。

0: 强调你的功劳，把罪责放在乌托人身上。至于萧爵和你妹妹，若我所料不错，他们怕是打算用何家狸猫换太子的真相做文章。有了你们这么一个破绽，他们才会停止回京，把你当成新的突破口。
1: 绝对不能让他们活着进京。李总兵，等我们走了以后，你再将此信打开。
2: 风云将军，吴安郎，燕将军，一路保重。中秋之后，李某回京复命，定会再找三位畅饮。等一等。
3: 吴安郎，请留步。吴安郎，您当日之言，我们姐妹定有记在心，我们会好好的活下去。如今我和姐妹们开了一间支段坊，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虽不能像您那样杀敌为民，却也能做些力所能及之事。我们想把润都的支段发扬光大，销往整个大魏，
4: 百业无贵贱。 这世上任何事情都是一点一点变好的，只要有人去做，变化终究会发生。那我就等着润都之段的美名传遍大魏。好的，吴安郎果然很受欢迎啊。不过我一点都不羡慕。我走了，何燕，我夫人还在家等着我呢。
5: 知道了，就你有夫人是吧？
1: 吴安郎身上有种韧劲，总是能不断的影响到别人。
5: 这世上能为他人着想的人虽不少，但能在生死关头舍生忘死、为他人的安危而拔剑的人，却是少之又少。
6: 吴安郎的确很像当年的飞鸿将军。

0: 回禀陛下，此次闰都一战，何晏率领闰都居民坚守不渝，萧爵当机立断救援及时，二人合力守住闰都，击退乌托大军，可谓是劳苦功高。
1: 萧爵一向能征善战，朕并不意外。倒是那个何晏，从前籍籍无名，近期却频频崭露头角，确是个人才。
2: 陛下，依臣愚见，武安郎何晏。
1: 不仅是个人才，更是将才，最难得的是，他还有一腔保家为民的忠勇与视死如归的热血。哼，
0: 反倒是那个何如妃，之前也算是良将，可如今却是如此不堪。华原一战，竟然折损我七员大将。
1: 陛下，华原一战的确胜得惨烈，不过乌托兵强马壮。
0: 人数上也大有优势，臣觉得何将军或许已经尽力了。或许，行了，不说他们了。楚爱卿，你不顾安危坚守润都，亦是有功之臣，怎么半句不提啊？
1: 尺寸之功，不足为道。
0: 上次你主动问朕要封赏，可为何这次却又不要了？
1: 上次陛下赐予的封赏，已助臣前往润都便宜行事，为陛下分忧已经足够，故臣无需其他封赏。
0: 萧爵和徐相一向不睦，而你是徐相的得意门生，却愿意替萧爵说话，实属不易啊。
1: 大臣们在政事上会有分歧。
0: 但在忠君爱国之道上，定然是一致的。传朕的旨意，兵部郎中楚昭，天资慧颖，每每为朕排忧解难，实乃社稷之臣。即日起，敕封楚昭为正四品兵部侍郎。
3: 遵旨。臣楚昭叩谢皇恩。

0: 弟子自作主张，前往闰土，有违老师之命，特来请罪。如今你受到陛下的省事，又平步青云，不必向我请罪。
1: 老师言重了，弟子惭愧。短短时间，便扶摇而上，眼看着就要成为陛下的左膀右臂，我大魏的肱骨之臣，
0: 不愧是为师的得意门生。
2: 形势所迫，事事不得已而为之。
0: 萧爵与何晏眼看着就要进京领赏，这便是你的不得已吗？萧爵与何晏连番立功，弟子心中焦急，想着不能放任不管，所以来不及请命，便去了。朝中上下皆知，我乃老师门下，陛下明面上升的是我的官，可实际上。
1: 嘉奖的却是老师您。再者，越往上，我才能更好地为您所用。既然你想替为师分忧，那么你应该知道，如今为师最为烦恼的，便是何如妃。你刚从宫中回来，如今陛下。
0: 对他是何态度？陛下确实对何如妃在花园一战中的表现有些不满，不过弟子已在陛下面前为何如妃陈情，确实是以少敌多。何如妃或许已经尽力了。
2: 真的这么想吗？
0: 弟子觉得七员大将皆因中伏战死，确实有些蹊跷。 不过结合闰都一战，弟子便想通了。闰都应该是何如妃设给萧爵的陷阱。如果华元不惨胜，那么何如妃便没有理由不驰援闰都，那么这陷阱便也无用。只不过，没想到萧爵竟然请来了燕鹤，解了闰都之围。何如妃，终究还是棋差一招啊。
1: 行啊。
3: 这么看来，
1: 紫兰还真是煞费苦心了。我听说紫兰来了，果然在弟弟这儿。
3: 你怎么都不来看我？
1: 好了，我这没什么事了。娉婷一直念着你，陪她走走。
0: 老师公务繁忙，紫兰不敢叨扰。
4: 抱歉，今日还有事，怕是抽不开身。那明日总有空了吧？明日还有明日之事。那后天呢？大后天呢？
5: 这宴会的事情都准备好了吗？
6: 哎呀，都准备好了。
4: 我告诉你，你可千万别出任何的差错。
5: 放心吧啊！
4: 今天非常重要，一定要让他赶到。
5: 是，
4: 开心些，
5: 你就放心吧啊。
4: 哈哈哈哈哈！子兰，你怎么才回来呢？啊，家里早就备好宴席了，给你接风洗尘呢。啊，是啊，
5: 让
4: 舅父久等了，先去了宫中向陛下复命，随后又拜见了老师，所以耽搁了。不久等，你现在受到陛下的重用。
0: 自然是要以公事为重啊！是是是，你忙你的，旁的杂事就交给舅父和我。若有缺的少的，尽管差人告诉我，我定然会帮您置办妥当的。倒是没有什么缺的少的，只是有一桩心事，多年未了。 有什么心事，尽管说出来。你不是想让你那个未婚生子、名声败坏的亲娘进楚家祠堂吗？那就早点飞上枝头，变凤凰了才行啊。心中所愿，唯有娘亲，婚有所依。
2: 在二位眼中，我娘亲，不会，不会。妹妹贤淑贞静，理应接回咱们家的祠堂来，接受香火的供奉。紫兰呐，以前都是你母亲，啊，都是你舅母，她笨嘴拙舌，不会说话，她的那些胡言乱语，你可千万不要记在心上啊！
3: 啊，是我笨嘴拙舌，说错了话，你就原谅我吧。
0: 那就有劳二位了，
2: 应该的，应该的。

0: 母亲，孩儿迎你回家。从今往后，无人再敢口出污言，欺辱你。哎呀，
1: 我可怜的好妹妹啊！以前都是哥哥不对，不过你放心，从今以后，哥哥不会再让你受这个委屈了。
0: 舅父和舅母知错能改，娘亲在天之灵，定然很欣慰。这些年来，只有紫兰一人时常看望娘亲。其实娘亲很爱热闹，若舅父和舅母有心，可来祠堂走走。 为娘亲多供奉香火。要经常来吗？
2: 闭嘴！啊，一定，一定。啊，一定，一定。
0: 日后定然带他来见你。娘亲，儿子找到了那道光。
2: 伯爷和伯夫人还真是能屈能伸，见公子如今步步高升，便立刻低三下四起来。不过依奴婢看，他们虽然答应的爽快，可并没有多少真心。
0: 真心也好，假意也罢，我就是要让他们老老实实在娘亲面前磕头认错。
2: 可如此，也太便宜他们了。
0: 怎会便宜？他们越不甘心越好。
2: 娘亲不需要他们这些锦上添花的人，我就是要让他们明明不甘心，但只能在娘亲面前弯腰低头，尝尝娘亲当年忍辱受气的滋味。恭喜公子得偿所愿，
0: 并没有。
2: 没有什么？怎么样，你的事忙完了，能陪我去走走了吗？
0: 你怎么来了？
2: 你不来见我，那我只好来见你了。
3: 在下还有些公文还未完成。
2: 楚昭，你是不是故意的？看来在下撰写的公文也要给徐小姐检查一番了。我不是那个意思。
0: 英香，回去吧。
2: 怎么，连杯茶都没人给本小姐上吗？莫不是要石敬伯夫人亲自来接待我？公子，奴婢去为徐小姐看杯茶，稍后便回。 不是要为我看茶吗？走吧，徐小姐，请慢用。凉了。

0: 我看你们楚家的待客之道，除了不尊重客人，还有一个就是不尊重我。
1: 楚家的待客之道，
0: 这杯又太烫了，再换一杯吧。这便是你们楚家的待客之道，楚昭平日怎么教你的？
2: 奴婢虽是下人，却不曾失了礼数。小姐虽是贵人，却是有失体面。
0: 你说什么？
2: 至于公子，他是这样教我的：在人之上，视人为人；在人之下，以己为人。奴婢听懂了，倒是不知，小姐领会了没？ 小姐若是尽兴了，奴婢就先行告退。

0: 爹，哎，婷婷，怎么了？怎么了？跟我说。他根本就不在乎我，所以才会放任那个贱婢如此羞辱我。
1: 别哭，爹一定替你讨回公道。嗯，区区四品，便不知天高地厚。
0: 子兰，你看这些木槿花，是不是挺可笑啊？可笑？对呀，你看他们自以为开得热闹，殊不知过不了几日便入寒冬，届时寒风凛冽，他们又能熬过几日呢？哎，你那侍女叫什么来着？
2: 卑贱之人，不值一提。哎呀，这些繁花，若无人遮风挡雨，尚且难熬寒冬。况且那些卑贱野草，一不小心便会被一脚踩死。
0: 子兰，你说呢？
1: 多谢老师指点，子兰，知错。

如妃，如妃，您没事吧？为父给你叫郎中去。我堂堂飞鸿将军，受这点小伤，算得了什么？对，如妃啊，你从小就体弱多病，为父还总是一直。 担惊受怕的，可现在你领兵打仗，成了一个真正。

少爷，该喝药了。少爷，您的身体好不容易刚养好，还得继续喝药。

0: 你想做什么？你是什么人？徐静甫，我知道，你才是真正的何如妃。
1: 是真正的何如妃，阁下，你到底是为什么而来啊？我可以助你成为真正的飞鸿将军，达成你心中所愿。
2: 需要我做什么？

0: 将军剑术卓绝，更不可能是个病秧子。我不能像从前那样。
1: 萧仲武穷兵黩武，早已心生不满。不久前，独生子又死在了战场，更是对萧仲武心存恨意，可加以利用。

0: 你是飞鸿将军何如飞？我何家家传玉佩，只传长房嫡子。
1: 可飞鸿将军明明领军在外，
0: 你想替你儿子报仇，对吧？我可以帮你。
2: 那个送信的副将，后来被定一杀死在了战场上，做的毫无破绽，所以萧爵怎么查都查不到。我真没想到，你竟然为徐相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儿啊儿啊，这桩桩件件都是杀头甚至灭族的大罪。那徐相只是想要一个听话的武将来跟萧家军抗衡。
0: 可一旦出事情，这罪名只会落在你的头上。我不怕他，我可不是他的棋子。我是他最大的罪证。
3: 可是儿啊，
0: 父亲，我是何家长房长子，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壮大我长房一脉。所以从今往后，无论发生什么，你我父子。
3: 都得一条心，明白吗？明白，
0: 为父，明白。父亲，其实何晏没有死。什么？而且他马上要回来了。不过，请父亲放心，我绝对。
4: 不会让他活着进去。哎，几位客官，一路辛苦了。哎，客官里边请。快到药京，烟鹤就消失了，看来真的是归心似箭。
5: 平时注意点身体。
6: 客官，您的茶。
4: 你也快到家了，是。正好。那你呢？你住哪儿？我随便找个客栈住就行了。最近得到了封赏，手头宽裕了不少。
7: 来，小二，包俩馒头。
8: 哎，来来。

0: 我们去萧府，萧家院子大，你又是都督的下属，于情于理都合适。
1: 不用不用，
2: 可以。
1: 我。

0: 他们是冲我来的。
1: 没事吧？
0: 我没事，他们不是我的对手。

0: 看来是些死士，崖下都藏着毒囊，见逃不了就服毒自尽，这属于重患。我让人去趟重淮县衙，找姚明之来帮忙查查，这些人到底什么来历？
1: 好，不过不用查，我也知道这些死士是谁派来的。他们又杀了我一次。

我画的不好，你别看了。画眉的精妙之处，主要是层次和变换。这样。啊。来。

0: 紫兰，都怪我。
1: 无妨，我去换件衣服，很快回来。

0: 来，你看。国家儿，小三儿，干！你是想霸着不属于你的身份，不放手了？可是妹妹，你能有今天的成就，可全靠着何家嫡子这个身份。
1: 妖精，我终于又回来了。
0: 我已派人前往花园，查线索，找证据。此外，不久前我收到家中的传书。 陛下宣召你我二人，在中秋之夜入宫赴宴。届时，徐敬甫和何如妃等人定然也会出席。他们应是收到了我们归京的消息，但身在天子脚下，又顾及我们的官身，在中秋夜宴之前，定是不会有什么动作。
2: 你是堂堂的风云将军，我乃御赐的武安郎。 自然是要光明正大的进宫赴宴。若是何如妃胆敢主动挑事的话，我也不怕。不过，她若是不找我，我也定是会去找她的。我要在陛下和百官的心里埋下一根刺。看来何将军可真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等到中秋夜宴结束之时。
0: 花园那边应该也差不多有结果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再依据形势，看下一步棋怎么走。
2: 偷来的东西，迟早是要物归原主的。何如妃，你我之间。

0: 大哥，大嫂，你终于回来了。回来了，我带了个朋友，他叫何晏，在下何晏，见过萧大公子和夫人。
1: 原来是怀瑾的朋友，真是稀奇，从来没有见过怀瑾带着朋友来府上，看来二人的交情非同一般。回来就好，蕊薇亲手做了饭菜。
2: 就等着你们回来了。
3: 我想先去拜见父亲母亲。

0: 我们先去花厅等等吧。
1: 萧家先祖在上，不孝子孙萧爵回来了。今次回京，怀瑾定会揭穿奸臣之诡计，肃清朝堂，洗刷萧家的冤屈，还萧家军一个公道。望先祖们保佑。

父亲母亲，孩儿有一事，要向你们禀告。我已经找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但他尚有一些事情未尽。等一切都尘埃落定，我定带他来见你们。

0: 这几日就要叨扰大公子和夫人了。何公子不必客气，既然是怀瑾的朋友，就是咱们的朋友，就把这儿当做自己家，想住多久就住多久，随意些好。
1: 大嫂不必劳神，就让她住我西边客房就好。
2: 怀瑾，你向来不是喜欢清静吗？怎么突然就转性子了？
3: 看来怀瑾和何公子十分投缘，多吃点儿。

0: 口蘑肥鸡，你不是爱吃吗？多吃点。你还记得啊？你爱吃的，我自然记得。
1: 你二人真是情同手足啊！
2: 他对我这个兄长，可从来没有这么好过。
1: 你多吃点儿。 真是太失礼了，竟然没有给萧大公子和夫人准备礼物，空着手就来了。买点什么好呢？你是何如妃派来的吧？
3: 公子，您说什么呢？小人只是路过的。
4: 今日我就放你一马，回去告诉你家主子，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5: 公子，我们的人被何晏发现了，
6: 公子，是乔东的，
5: 丢。
6: 暗杀也不成，废物！
3: 他现在人呢？进府了？
4: 没，他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0: 也对，既然进了京，就只能鱼死网破了。何兄。
1: 你也在此，
2: 楚兄，好巧啊！
3: 你这是要送人？
2: 是啊，我现在借住在萧府，这是给萧大公子和萧夫人的。
3: 此人看着很是眼熟，好像那画中女子。
2: 楚兄，这位姑娘是？啊，
0: 这，
2: 你又是何人？ 和子兰很熟，在下何燕，是楚兄的朋友。楚兄，那我先告辞了。
0: 告辞。你不是要去玉尊阁吗？走吧。
4: 看样子，这楚昭对我这好妹妹很有几分意思，就是不知道徐小姐得知此事会作何反应。
2: 徐小姐，哟，徐小姐看似心情不佳呀，跟你有什么关系？
4: 不知徐小姐有没有听过济阳那位女将军的佳话？什么济阳的女将军？没什么，只是突然看徐小姐性情爽直，若是学武从容，也会如那位女将军一般传为佳话吧。徐小姐没有听说吗？那位女将军何燕在济阳一战中英勇守城，立下奇功，可谓是女子楷模呀。哦，对了，这几日她刚好回药京了。
2: 何燕，
4: 何兄，你也在此。楚兄，好巧。那个何燕，是个女子。不错，她是位难得的女将军。据说，就连楚大人对她也是另眼相看的。不过，她女扮男装从军之事，虽在民间隐隐传开。 但是陛下还不知道此事，还给他封了个什么武安郎。也不知道若是有朝一日陛下知道了真相，这位女将军命运会如何呀？那自然是欺君之罪。喂。
5: 发什么呆呢？燕将军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少来，快坐下喝酒。你对何燕倒是好啊，我班班来看你，也没见你给我倒杯酒啊。
2: 你又不是没手，我有手，他没有手啊。挺冷，
5: 我给你拿件衣服。
2: 哎，胡说八道的，他怎么就当真了？说起来，这些年。
5: 他也就对何如妃那厮另眼相待了，不过如今又多了一个你。你看着倒比何如妃那厮强点儿，不过你可别做他那些事儿啊。他
2: 对何如妃另眼相待？
5: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飞鸿将军那出神入化的青狼剑法，都是萧爵日复一日指点出来的。
2: 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我亲眼看见的。
0: 对，好像是这样。

0: 小雪，你鬼鬼祟祟在何如飞屋子外面，就是为了教这个笨蛋练剑？
1: 你鬼鬼祟祟跟着我，就是为了看我指导笨蛋练剑？
0: 这是一回事吗？你是不是疯了？你干嘛要对一个笨蛋浪费时间啊？
1: 你有没有听我说话？你干嘛要为这种笨蛋浪费时间啊？
0: 我不觉得在浪费时间。你每日都指导他。 他每天的进步只有那么一点点，被贤昌馆第一指点，练成这个样子，真是笑死人了。我现在就去告诉他，如果自己没有天赋，就不要浪费别人的时间。
1: 比试。
0: 我威逼利诱加耍赖，约了他那么久，他都没有答应跟我比试，然后就因为要替他保密，别告诉何如飞那白眼狼，他就答应了。你说气不气人？ 萧绝还真是有眼无珠，闲昌馆里那么多人，哪一个不比何如飞那忘恩负义的强啊？

原来青狼剑法这几招是这么用的，不知是哪位好心的先生留下来的。

0: 还有更过分的呢。那时候何如飞上射箭课，没有带扳指，萧绝就把他自己备用的扳指送给了何如飞。
1: 扳指呢？

0: 大就大点吧，有就不错了。哎，哎，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也不知道萧爵磨磨唧唧在干什么。算了，我夫人还在家等我呢，我先走了。
1: 原来如此。

0: 燕鹤等不及了，先回去了。无妨，先把衣服披好。
1: 漫长的日子以来，就像是我在黑夜里独自前行，没有人发现我的存在，更没有人在乎我的悲喜，没有人欢呼，也没有人道歉。快乐或者悲伤，开始或者结束，都是我一个人的故事。 直到有一天，有人发现了我。那时在显昌馆，暗中指点我剑法的人，是你。把扳指借给我的人，也是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那时候的我，怯懦、自卑，没有人瞧得起我。
0: 实话，一开始我的确瞧不上你，但你是这么的坚韧，这么固执，从来都不肯放弃自己。兴许是我们的经历太过相似，小小年纪就选择了承担家族的重担。我也曾有过不甘愿的时候，偶尔也会觉得无人可依。
1: 所以，当我每每看到你一个人在勤学苦练的时候，我总会想到我自己，也会不自觉的想对你好，就像是在补偿曾经的自己吧。你看，今晚的月亮真美啊。

0: 你该不会是嫌太丑，要还给我吧？你发现了？这也太丑了吧！
1: 望能深思月亭亭，千里伴君行。

0: 嘟嘟每次误会我的时候，我都很伤心。
1: 继续骗。
0: 我和嘟嘟上辈子就认识了，我曾是个女将军。
1: 我还以为你会说以后是。
0: 最后一个秘密，我喜欢月亮，月亮不知道。
1: 你还喜欢月亮吗？
0: 喜欢。

我第一次教别人剑术是你，第一次帮别人上药是你，第一次给别人糖是你，第一次送别人衣裳也是你。我第一次哄一个姑娘是你，我第一次替别人圆谎也是你。我终于知道这辈子我唯一喜欢的人就是你。

0: 萧绝和你妹妹既然已经怀疑你了，那么在回京的路上，定然会时刻保持警觉，没能得手，也在意料之中。
1: 相爷，那咱们现在怎么办？要不趁他们还没有进宫面圣，先下手为强。
0: 之前没能得手，便是失去了最佳时机。
1: 你可一定得沉住气呀！眼下，他们最愁的就是没有证据，所以你更不能轻举妄动，免得受人疑柄。
2: 我沉不住气呀，相爷，他们进京不就是为了查找证据的吗？咱们就在这儿坐以待毙？那也得有证据，他们才能查得到啊。
0: 还是说，你留下了不该留的东西？
1: 相爷，我与何晏必不能同活于世，就冲这一点，我既然上了您的船，就不会对您有任何保留。

今夜的中秋宴便是开始，这笔账我定会与何如飞算个明明白白。

0: 想必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飞鸿将军何如飞吧。 在下武安郎何晏。飞鸿将军莫不是身体有恙？那可得去玉华寺里转转了，那里风水极佳，极适合调养身体。不入流的东西，本将军懒得跟你一般见识。不入流。
1: 何晏可是陛下亲封的武安郎，飞鸿将军这话，莫不是在质疑陛下？得一步一步来，是吧？
2: 太阳大人所言极是。
0: 哼，怀瑾，杨大人怎么一副？ 与你有仇的模样，之前在重怀我就听杨明之说起过你与杨大人之间的纠葛。当时我就很疑惑，早年我可是听闻兵部尚书杨大人耿直忠正，只效忠于陛下，又怎会与徐敬甫为伍呢？
3: 当日在大殿上，杨大人咄咄逼人，我一时气愤非常。但后来想一想，他或许就是因为太过耿直，心中道义非黑即白。 所以，才会被徐敬甫算计个正着，变成他手中的刀。

0: 武安郎何在啊？微臣何晏，恭请陛下圣安。
1: 免礼。
0: 谢陛下。武安郎，你在润都夜袭敌营，火烧粮仓，之后又力挫乌托大军的攻击。 朕早有耳闻，今日一见，果然是英姿不凡呐！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伦敦合伙人。

0: 够。哎呦，我勒个天老爷！我想想，我先干嘛？我先把茶规置一下，应该有茶水间。我看着，好像是，哎，在这儿茶水间。啊，嗯，我先把我自己的包放下。我先开始整理我其他的东西。
1: 因为我们这次新加了一个等位的环节，所以这个等位的环节呢，就是可以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发挥。这次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纯茶，中国的这些小点心啊，很精美的茶壶啊。
0: 再来一个，因为这个冷泡茶，它得稍微泡的久一点，所以得先过来来泡一会儿。我已经整理好了。Cool.

0: 是不是来人了？还有我们其他的小伙伴好像来了，哎，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好像去二楼。我要在这儿上班。哎 ，Hello，
1: 叶老师，好早子。
0: 你咋了？
2: 那个扁桃体发炎，
3: 扁桃体发炎，
0: 天啊，你好严重啊！
1: 我就吃了很多药。
3: Hello，
1: 玉言老师来了。
0: Hello，
3: 你好，
0: 老师今天来帮忙了。
3: 对，我是来帮忙的。
0: 你看多专业啊，
1: 他什么都会。
0: 老师，要不要拿我那点手机？一点妆没有。
3: 真的假的？你想化妆吗？
0: 来，
3: 我给你画一个。哇，你这个粉扑你感觉只能扑到脸，然后其他的部分就扑到了，这很刁钻啊，你这个粉不行，我要用，我实在是扑不到了。
0: 哇，你好专业，你这全是从国内带过来的。
3: 你看这个就很细微的地方就能涂得到，那个大粉扑就什么都涂不到，
0: 什么都涂不到。
3: 对，
0: 难怪我每天就是都卡。
3: 因为其实很多化妆品它其实本身挺好用的，但是如果你上妆工具有问题的话，它就会不好用。
0: 哇，真的好均匀哦，你上底妆真好。
1: 它不止上底妆好，它应该就是 everything。 我看过你的化妆视频，真的非常非常厉害，而且我感觉它有很多的技巧，自己也可以画过那种演唱会的妆容。
3: 对，我一般什么时装妆啊都是自己。
1: 对，他就是自己化妆。
4: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玉言，今天是我的演唱会，所以呢，我给大家分享一款妆容，就是比较适合淡人的轻烟熏的妆容，亚裔的那种辣妹妆、新年妆、冰雪感的妆容，金色系会很适合秋天的妆容，出去玩的这么一个妆容。音乐节快手妆，
5: 蓝咪妆容教学。
1: 因为我是在化妆方面真的非常非常厉害。
6: 当地时间7月23日，银 Lab 伦敦店迎来特邀店员预言。与此同时，首次客户满意度调查启动，顾客对服务按1至5分评分，结果直接绑定店员。这是银 Lab 第一次把服务这件事变成可量化的数据，合伙人们也将拿出专属绝活为进店客户提供超出预期的附加体验。
7: 刮痧，面部刮痧，
8: 我就是花店，因为我带了
9: 拍立得，留言往上贴。
10: 好，
11: 我可以说那个男方上做了跟那些男人给他们敷面膜。
6: 这一举措被视为银 Lab 从标准化服务向个性化服务转型升级的关键一步。服务升级的同时，能否达到销量转化？具体效果如何？本资讯将持续关注。

0: 这里是由亚马逊广告冠名播出的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薇诺娜敏感泛红要修护，认准薇诺娜特护。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百雀羚创新中式轻补养，预感肌肤好轮廓。打开芒果 TV， 进入主创社区，精彩台前、独家幕后、空降互动、惊喜直播，超多明星主创，精彩内容一键解锁。
1: 等他们下来就出发了。
2: 嗨，
1: 早上好啊！我们的开业第二天，然后现在是早上9点钟，然后我们准备要出发去店铺喽。然后精神抖擞的一天，但是大家都好像有点哑，所以今天就是要保护嗓子的一天，然后把我们昨天的业绩再创辉煌。好了，我们要出发了 ，Go Go Go 吧 ，Let's go！
3: 哦，小心，没事。
1: 干嘛？你们两个今天就是摔跤组合？
4: 我差把人家饭给扣了，抓一把，抓一把，自己摔还不算完，还要把饭给人家抓。哎，
1: 小猪，那给你一个润喉糖吧。好哑，这个喉咙怎么办呢？
5: 没事，今天早上
6: 昨天的嗓子不行。
7: 这是啥？
1: 润喉糖。
7: 耶，谢哥。
1: 天哪！你要不要？哦，喉咙的糖。
7: Thank you。
1: 听说还是你是唱歌的？
8: 为什么？
1: 你嗓子没有一点事，我们嗓子哑的。
8: 那是因为你平时积累。
7: 哦。拍个照，我们。姐呢？
4: 我在这儿，没人，你们拍。哎，不，你们拍我挤，我可以。
6: 咱一块挤。
7: 挤一下子。来姐。哎我天，
6: 你这是？
7: 他的手，他的手。
6: 抹头了。
7: 一。二三好，
6: 这拍的我跟佳琪哥像一对儿似的，我都快躺在肩上了。我俩一家人，
4: 还有一个硬要进去的。
6: 你们俩已经有组合名了，给你们想好了，柴米油盐。
7: 这个名字好笑吗？我喜欢好笑。
9: 我们俩是怎么着？是卡盐局。
6: 给佳琪哥和上上姐想一个搞事业的名。
1: 我上次有啊，
8: 我们去年有，他们有起过一个
1: 什么来着？
6: 我也记得有，我记得大家就是各自都有。
9: 礼尚往来。
6: 哦，礼尚往来，对对对，你俩是安慕希是不是？
4: 谁呀？
6: 你跟安子。
7: 安慕希。
8: 那高低得先去谈个商务。
6: 滴滴有一个商务，然后问我有没有认识男艺人，我推了你俩。
7: 你们要干嘛呢？没有，
6: 不知道，让你
8: 滴滴
4: 一个演司机。哎
6: 呀，能说吗？说那个，再说跟你团队，让我跟你们俩知会一声，我好。
8: 哇，你现在直接给你心仪的 CP， 开始推活了。你这是真爱啊？
6: 有钱一起赚吗？
8: 那你们俩要成了，你们俩真得请他吃提拉米苏。
7: 行，跟吃个够啊。
4: 或者介绍好，我也要介绍去。
6: 嗯，咱俩一块吃。昨天佳琪又给我的20磅，我今天就找不着了。
4: 知道有没有推荐方便？
6: 睡着了哥。
8: 马上要开启第二天了，
10: 这个大街上啊，人们也就起来上班了。

0: 拜了。
1: Let's go。早，早上好。
2: 早早早。
3: Hello Hello
2: Hello 早。
3: Hello
2: Hello
3: Hello 尚姐。哎 ，Hello。
1: 玉田老师，
2: 多一个人啊！
3: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3: Hello， 佳琪哥 ，Hello， 佳琪哥。
1: 嗨，
2: 新的帮手。
4: 嗨
3: ，Hello，Hello，
4: 你来帮我们忙，
5: 你来了，
4: 是啊、哇，
5: 欢迎你来几天？
6: 看你们需求吧。啊，
7: 可能是要从头到尾。
3: 那师傅别走了，
5: 走不掉了。
6: 给你们准备的见面礼在楼上哈。
3: 哇，
1: 哇，很棒，嘉宾比我们来的还早。好吧，走吧，各位，上楼放包，
8: 走，
1: 然后休整一下，五分钟想下来干活了。
8: OK，
1: 十一点钟要开业哦，各位。
8: OK，Let's go。
1: 玉言，我们先上去放包哦。
3: 啊，好的好的，我已经放上去了。
4: 他已经投入了工作状态。
1: 对啊。
9: 你这个画真的
10: 感觉变化很大，
3: 嗯，就感觉气色很好。哦、oh, ，
9: 对，好厉害啊！
3: 谢谢。好的，去吧去吧。
1: 玉言，等一下我带你了解一下我们店里的情况和一些产品摆放哦。
3: 好好好。
1: 那个麦麦，
9: 哎，我在。
1: 你跟灵儿跟乐乐帮我把所有的货理顺一下。
9: OK。
1: 然后等一下那个男孩，你巴恩泽和延安他们下来了之后，帮我把花摆得稍微好看一点。如果觉得有点挡的或者是蔫掉的话，我们就让我们的那个保洁老师把它清走。
8: 没问题，没问题。
1: 然后两位老师，然后那个今天因为灵儿的嗓子不好，所以灵儿到时候帮你们。所以你们就一人有一个，就是小助理的感觉，哦。
11: 佳琪哥，我把这些坏气球都处理掉了。
1: 对，但是这个里面有纸条哦，就是这个里面的纸条里面就把它装成另外的一个球，
11: 好，
1: 或者你把这里拆掉一些，这里的球有点过多，
11: okay, 好，
1: 把里面的纸条放成这个纸条，
11: 没问题，没问题，
1: 然后你就把它扎掉，
11: 好，
1: 要快速，
11: 好。
1: 好，你有哪些品牌是有点不太知道的？
3: 因为其实我看了你的直播，然后现在大概清楚。哇哦，
1: 对，然后可能就是你今天会接到很多的顾客，因为他们会找女生的导购，会去想要了解的是口红和彩妆类的东西。嗯，
3: 彩妆类我是
1: 对对对，所以对，我觉得你彩妆类应该是 OK， 你刚刚都帮麦麦化妆了，所以就是你可能要记住这些口红颜色，他们适合的人群。嗯，然后水光、哑光，
3: 这都是。
1: 然后自然堂还有一个水润的一个唇釉。
3: 好的好的，

0: 然后面膜，这个面膜我不知道你看了没有？
1: 我知道这个，我知道这个技术，就相当于它是30倍的那个活性。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这边有护手霜，我昨天试的人超级无敌多了。
1: 哦，因为它质地很特殊。
0: 对，就是高浓度的灵芝棒，它可以脸上用、唇部用都可以的。然后这边就是高倍浓度灵芝油，然后灵芝修护棒。
1: 对，只不过它就是棒状的。
0: 棒状的精华。
1: 对，
0: 对，就比较的方便携带。他对每一个产品的卖点是已经很熟悉了，我觉得这个点已经非常的优秀，很棒。我希望预言可以瞬间融入我们。
1: 辛苦了，辛苦。
0: 好，没有。
2: 佳琪，你知道咱们家大件的这种垃圾往哪儿放吗？
0: 我们的那个保洁老师呢？
1: 保洁老师在这儿。保洁老师在这
0: 儿。不是，我们有，我有。
3: 你们专业扫地。
2: 太搞笑了。
3: 他说我在扫地呢，我应该是保洁老师的。
2: 你看看。
4: 补一些吗？但是有一些已经，这个已经我刚刚拿出来，我不好看。
2: 米卡可以给我一朵蓝色的吗？这个吧，这个可以吗？
5: 这个不好看。
2: 这个不好看，那是这个。这个蓝色的，
0: 好，大家要稍微动作快一点。
1: 好的，动作快一点。
0: 老师，这个可能你需要把我们拖到外面去。
4: 这些都不要了是吧，哥？
0: 这个你把它放外面。
4: 好好。
6: 哦，你放手，放手。
2: 我放手吗？
4: 好，你放手，
6: 可以吗？
4: 可以可以，我自己来。
1: 对，大哥。哦，我来吧，我来拿回来。
2: 有点沉哦，哇，力气好大。
7: 先拿这俩吧。
6: 好好。耶耶不
2: 耶。要不然我帮你贴标呢，我可以打印。
3: 行，可以。
7: 我这袋子这么重啊。
6: 没事没事的。
7: OK。
0: 快哦，老师们。Hello， 大家好。然后我们还有5分钟，马上就要开业了哦。然后大家可能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谢谢你们，辛苦了。我去拿点水出来给他们喝的。
1: 突然想起来我的茶是不是能喝了，泡好
0: 了。哦，这是你泡的茶？
3: 对。
0: 哦，对了，我们今天是那个特色服务日，所以你有什么
1: 色彩测试我带了。
0: 雨熙，你们彩妆组又有一个特殊服务，色彩测试，预言可以做。
2: 哦，我
6: 那个帆布的那个。
2: 太厉害了吧，我想测。
0: 我也想测。这是一次性的杯子吗？
1: 对，一次性的。
0: 这也太好看了吧。
1: 还有这种纹路。其实我还有一些茶壶在楼上，就是那种很中式的那种，但我感觉那个可以到时候我们送一些伴手礼。
0: OK， 没问题。
1: 需要搜索的。
0: 对，我觉得过两天我们应该会有很多的搜索的东西。
2: 太细心了。
0: 大家还需要多久时间？
2: 我们可以啦。
0: 彩妆那边 OK 了没？
4: 好了。
2: 彩妆 OK 了。
0: 你们两个理货的还要多久？
8: 我们马上就 OK。
0: OK， 好。你们这边还要多久？
4: 一分钟。
0: 好。
1: 你觉得你昨天卖什么卖得好？
4: 自然堂、薇诺娜、科富美，然后那个完美，我每一次推那个完美。
1: 哦，那个眼霜。
4: 你呢？
1: 我推那个 Tone Cream。很好推。
4: 口红你怎么试？给我一套话术。
2: 比如说他涂了粉色腮红，你就给他涂粉调的；他涂了橘色腮红，你就给他涂橘调的。
0: 大家可以接待顾客了吗？
2: 可以了。
0: OK， 因为时间已经到了。然后我们今天的任务目标是，把那个昨天是12980磅，我们今天就是卖到
1: 8000多，
0: 凑到20000啊。
1: 好的。
2: 好嘞。
0: 加油。那我喊顾客咯，谁准备好了谁在门口迎接一下啊。
2: 好
0: 的
2: ,OK。
1: 走吧，去迎接吧。
0: 我们好啦。来吧，欢迎大家。Hello,nice to meet you.
2: Hello, 早呀。
1: Hello,
4: 早。
2: 欢迎光临。Hello,
4: 你好。
2: Hello,OK。
4: 我们可以先随便看看，然后有需要讲解的我可以来帮助你。
9: Hello,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I can take you around, show you anything you want.
2: 可以啊，一共是分两个区域，如果你想要看展的话就可以先下楼。好，
0: 你如果英语好的话你就直接外国顾客上每个动作。
2: 哇，你是今天的第一位下来看展的客人。从这里开始呢，就是每一个品牌他自己布置的一个小展柜，然后这边就是科技派的

0: 的，我学一下。
1: 那你不许笑话我说的英语。
2: 可以发小样哦。
0: 我直接给他们吗？
2: 当然是你让他们进来呀。你试一试，尝试一下。
0: 我不想试一下。找一下一些感兴来的人。啊，
1: 职场精英男士上，符合你。
0: 不用不用不用，他们不会来的。你看他们走路的速度很快。
1: 不要说服我啊。
0: 我明天可以的，我明天可以的。Welcome。Welcome， 你看，我努力了。
1: 不，你要先说服自己。
3: Welcome 谁？
0: 要他们呀。你帮我一下，
3: 帮你什么？
0: 你教我怎么让他们进来，
3: 把他们驮扛进来。
0: 这样
3: 进来。
4: We have a new pop shop.
5: But I will be back. I work just down there.
4: Oh, really? So, yeah, here is our card, and we have the address and some.
1: Oh, 小样怎么说
0: ？As a gift.
5: Oh, thank you.
4: Okay.
5: Thank you so much.
2: Okay. 你不是不能他？
4: Bye.
2: 你不是不能送他们吗？
4: 可以啊。
2: 你要进来啊。
6: 好走。
1: 没有那么绝对。
2: 你要进来，
0: 你不能随意，你可以随便这样送。
1: 我就这样，我就给。为什么？
2: 没有顾客了。我们去搭顾客去，
1: 走吧，门口集合啦。
2: 那你陪我们，我们出去拉客人去。
1: 只有这儿成功率最高，直接就能进来，因为走外面大家都不愿意走那么远进来。
2: OK。
5: 然后你就看到往这边看着就喊就行了，
7: 只要有对视，是不是？
5: 对。
2: 乐乐教我们两个一句。
5: 行，你就说 New Beauty Store Free Products，
2: 或者
5: Free Samples 都可以。
2: New Beauty Store Free Samples。
5: 对。
2: Hi， we have new beauty store。Chinese beauty and skincare. We are
7: the champions, my friend. 一瞅瞅你，一出手就好使，走吧。
2: 咱们就尝试上。Do you want to join us?
4: No.
2: No.
4: Come with, join with me.
1: Okay, come on. Welcome to Yanlai.
2: 我知道了。OK,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要有语调。
7: 主要是刚才说你愿意加入我们。
2: No, 我刚才一下被击中了。这位男士，你敢上吗？
7: 敢。
2: 来，上，姐。
7: Hello, welcome. We have a beauty shop.
8: That's lovely, but I've not got much.
7: Have a nice day.
2: 现在想哭，
7: 我对着他的后脑勺都能说话，你敢？
9: 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百雀羚，七天弹亮丰盈，四周紧缩轮廓。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可复美，科研为本，实力修护。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下节更精彩。
10: 梨园天才横空出世，
11: 奉天福金奎师傅的得意门生，
12: 腿，你就是个丑，别老想着大英雄，
2: 还就不信了。
10: 嫂子比规矩大，
13: 要是守规矩，也就别大闹天宫了。
14: 比贼的就没几个，脑袋后边有反骨。
13: 我没错，我凭什么认错？
15: 你给我跪下！
10: 拳头比石头硬，
13: 什么梦能打
16: 破？你还想办齐天大圣？别做梦了！
13: 老王八蛋，打！哎呦！
10: 学得七星二般变化，能混不满堂喝彩？
13: 看来杀的是片头不留。
9: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
17: 下面这一组对手啊，他们非常之精彩，
18: 真的太美了，我就觉得被打动了。
19: 我觉得你们应该是舞坛新的双子星，
8: 太爱这个作品了，真的。
17: 胡沈源拍响了他的等一灯，李想学长也行使了他等一灯的权利。
4: 我们想要呐喊。甚至是痛哭。
6: 我们难道真正说话的不应该是在作品里吗？
18: 看不到你了，刚才那支舞就好像你丢失了。
3: 街舞的编舞可以融合得这么好，我太惊喜，非常非常喜欢
18: 这样的一个双舞里，我觉得可以没有街舞的存在。
17: 那么现在

0: 我们来转动光影轮盘。第一个离开的组合是
1: 每周四晚十点考试舞蹈新风暴。
2: 你怎么有点脚软？
3: 哇，他自己
4: 啊，好棒！拍的，
5: 我拍的不行吗？
6: 这些给我拍的也不赖了。
5: 我不听，我不听。
4: 小茹姐在哪儿啊？
7: 好痛啊，
8: 头很痛。
9: 量血压
10: 174啊！
11: 我没想到我自己有血压高的。
12: 我那一下，我的心理防线有点崩溃。
13: 我觉得因为是我的行程的安排导致，
12: 有点头疼。
1: 周五晚十点，《蚂蚁堡花与少年》2026。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现在继续。
14: 这里是由亚马逊广告冠名播出的《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观，可复美，科研为本，实力修护。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艾科曼 5GA 超修面霜，长效稳住脆弱肌。
15: 那咱去买饭吧，要不然正好大家现在没有那么忙，还能吃是吧？
16: 我们就点几个菜，然后大打包过来吃。
15: 所以早上没有预约的是？
16: 有，我们11点到12点预约那波顾客
15: 已经完事儿了。嗯，
16: 但好像热情度没有特别高。
15: 对，我说今天有一种店铺是真的营业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吧？就是真店铺。
16: 对，但其实真店铺就是这样子。
15: 对呀、啊，
16: 就很多人逛逛就走了，逛逛就走了。

0: 你不是湖南人吗？小炒肉。
1: 来一个小炒肉，来一个台式卤肉。
0: 台式卤肉好。
1: 你想吃啥？嗯。麻婆豆腐搞一个。
2: 我要鱼香茄子吧。
3: 啤酒鸭。
1: 牛肉锅贴。广式烧麦黄煎包。
2: 醋溜大白菜。
1: 感觉有点不够，怎么这么饿？我的天。
2: 够是肯定不够，因为我们人特别多。
1: 来一个夫妻肺片，然后剁椒鱼头吧。土豆牛肉可以来一个。给我们拿8份米饭，让我们分一分，别浪费了。好，可以帮我拿6个冰可乐吗？然后5个王老吉。然后饭的话，可能麻烦你帮我送，跟他们买点冰美式吧。
2: 对。
1: 好想拉几个人走哦。
4: Sorry, excuse me. We have a new beauty store in street. Do you want join us?
5: We gonna wait today.
4: Okay.
5: Maybe another day you can come.
4: Yes, Chinese beauty and makeup and.Skincare. We have a purple star. 10 days.
5: Okay, welcome.
4: Okay.
5: Thank you.
4: Thank you. Have a nice day.
2: 你瞅瞅你现在，厉害的。
4: 害怕呀。I want 5 ice American, large. Okay, thank you.
1: 真的要学英语，真的要学英语。我真的想留学。我想把双十一播完了，我就去上学半年。我上了几节英语课，然后我感觉我上课的时候慢慢半个小时说就是得很流利，然后下了课了之后，开一个会直播一下忘。
2: 你要不然找一个那个英语助理，就是他只跟你。
1: 我没有时间跟他说话呀，我醒来了，我到公司了就有50个工作跟我对接，他在我旁边也没有时间跟我说话，除非我跟我们美万同事说，所有人跟我以后对工作只能说英语。走。我上去把这个放着，
2: 好，
1: 你上去吧。
2: 然后我不上去了吧。

0: 那你就试试，你就试试。
1: 那我先走，我先挥俗秀，我请你们吃饭。哦。
2: 什么？他抽到什么？全场任选一个正装，
3: 去吧孩子，去选你想要的吧。
4: 我选一个。
3: 好，这里。好，然后我可以邀请你帮我拍一张拍立得，写一点留言贴到这个墙上。
4: 我愿意啊，我。
3: 对。好，然后这里有一些便利贴，可以留言，然后可以 DIY 一下，然后好了以后你告诉我，帮你粘上去。
4: 支持国货。
3: 好，
4: 咱国货必须越来越好啊。
3: 好，
4: 是，
3: 好的，拜拜，
2: 谢谢，辛苦，拜拜，辛苦，拜拜，拜拜，谢谢，
4: 谢谢，
2: 谢谢，
4: 是的，是的，
2: 画的，画的，用的我们的产品，我是豆豆机，谢谢，带你们的朋友来玩哦，
4: 谢谢佳
2: 琪，谢谢，辛苦，好的，来吧，没事的，合伙人们上楼
1: ，Let's go，
2: 你帮我去把这个饭打开一下给他们，
5: 打开，好，
6: 我也去帮忙啊，
5: 好，一起打开，
6: 那饭肯定一个人打不开。
5: 打不开，打不开，
6: 打不开，打不开，
7: 得跟五个人打开。
6: 你们俩人也打不开，你肯定得来帮忙。
5: 十个人打开，一百。
2: 玉言，你上去吃饭。哦，
3: 好的。
2: 也帮你们三个人买了哦。你们底下也上来吃饭啊？啊，你已经吃完了？好吧，不好意思，我今天又晚了两个小时才吃饭，本来12点。哇，太好了。那你们两位底下上二楼好不好？
8: 大家打个招呼，说一下再见吧，店长。
2: 谢谢大家，谢谢上上姐辛苦了，真的。一边帮我们卖货，一边接待顾客，还要直播。
8: 没有。
2: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伦敦合伙人。
8: 好。
2: 对，然后我带上上姐和玉言去吃饭了。
8: OK，See you。
2: Sorry， 川青冰凌 ，Open。
4: OK，Thank you。
2: Thank you。
6: 哦。妮卡卖了一个1000块的单。哇
2: 哦！哇哦！5500了！
9: 妮卡，你多吃一碗米饭吧。
6: 你太厉害了，你！
3: 太厉害了！
6: 有点太厉害了。
1: 于西，你可以给我一个茶吗？
2: 不可以。可以。他开了1000单，他你想喝什么？我家帮你去买新的茶，我帮你打。
10: 应该干，现打。
2: 先吃吧，我们吃饭时间加休息上厕所20分钟，咱们开始第二轮，咱们早把预约的搞完，早下班。
8: 哎呦，我来了。没事，我插空就好了。
2: 行，你坐这
8: 儿。那小八坐哪儿啊？
2: 没事，我们等下再拿个椅子。
6: 这里有。
2: 你吃饭。哎呦，
8: 谢谢。
11: 回家好了吗？
12: 那不行，
2: 你要啥菜我帮你夹，
8: 就都来点呗。谢谢。
2: 这肉挺好吃。雨蟹帮姐加一点菜，白菜。
8: 你们吃这个，这个最好吃。
2: 那个、
8: 这个牛腩最好吃。
2: 给你搞一个。
8: 要底，看着就不错。谢谢，我先吃了。谢谢。
1: SPA。
8: 谢谢，你先吃吧。
2: 你们的特色服务还是要做的哦。
13: 有点没好意思整，看人都穿现代装，我给他印发现有点不好意思。
8: 听说我们今天上午卖了
2: 5000啊？
6: 真的吗？
13: 妮卡开了大单，
10: 妮卡太猛了。
8: 妮卡一个人1000多。嗯。
2: 妮卡还沉浸在他的1000块钱的大单中，
3: 开心死了。
2: 他今晚要嘚瑟一晚上，
8: 他就快飘起来了。
3: 他转头对我说：“不要着急，没关系的。”
1: 我有这个发票，来，你看一下，你看一下。
2: 今天晚上给你多发点奖金，
1: 谢谢。
14: 怎么了？
2: 预言累了吗？
10: 累爆了吧？
15: 是，
10: 还行。
16: 肥来肉。
13: 晚饭的时候再问你。
3: 你待几天啊？
10: 我看你们需求。
3: 一直在。
2: 大家多吃点啊，今天晚上下班时间和吃饭时间还不待定呢。
3: OK。
2: 但大家想吃什么，我去先订餐厅。哦。哇。我们今年的店铺面积是去年的2到3倍的一个大小。 我们有了休息和吃饭的地方，也让大家有了可以喘息的空间。
13: 吃完了，
2: 吃完了先上厕所啊，干嘛都可以啊，你们自行安排。咱们就是一个，2:25准时接顾客，好不好？嗯。我觉得我能想到的事情都已经尽量做好，然后希望他们可以有多的时间去休息，就让大家都可以很安心的做好手头自己的工作和他想要做的销售的状态。我觉得这样子的一家店才是很温暖的一家店，且互相都有安全感的一家店。嗯，
13: 这咋回事？

0: 一次性的是不是？
1: 对，补一些那个茶
2: 汁的。
0: 你是我们两个接吧？
3: 来吧，来，下去吗？走，上班。
0: Hello， 我们可以开始喽，来吧，进。Hi， Hello， Hello。
4: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5: Welcome in. Thank you for waiting.
6: No problem.
7: Recommend from your, we don't know much of the Chinese,
4: okay.
7: Right? So this is like an introduction into Chinese.
4: Yeah, I will call my college because they English as well. Okay, wait a minute. 小八这边。
5: Hello. How you doing? I can help you guys out today.
7: You're very tall.
5: Thank you, thank you. I drink a lot of milk as a kid.
7: Yeah, I need to tell my kids to drink lots of milk.
5: Milk and protein, best of both worlds.
7: Yeah.
5: So.Over here on this section, we have all our makeup brands, and the rest of it is all skincare.
7: All skincare.
5: So, the makeup, yeah. And this one is called Pocowen.
8: I would say that Chinese skincare is for everybody. They have products for every single skin type.
9: Yeah.
10: 这是他们家一个很经典的系列，叫灵玉系列。
0: 是不是很棒，而且很通透？
11: 这个眉笔蛮好的，是因为它很细，
12: 不仅能帮你补水，然后它可以帮你锁水。
13: 其实如果怕晒伤的话，我还会推荐这个特护面膜。
14: This is clinic grade high energy blue light whitening toothbrush. It's to work together with the PAP toothpaste. These two they work together to gently whiten your teeth while protecting the enamel.
7: Yeah. I think this one.
14: You would like to? Okay. All right. No problem.
7: I'm going to take one for my husband as well, so can I have one more?
14: Oh, of course, of course.
10: 怎么样？多少钱？
15: 正好300磅零50。
10: 哇，你可以抽两次，太好了！我等一下带你去抽奖。
15: 好。
10: 回购60%。
7: 太好
10: 了。金卡翻倍。金卡翻倍。
0: 什么东西？
10: 金卡
0: 翻倍，你的所有买的东西 double 一份，
14: 8磅一份
5: ，double，double，double，、
10: 嗯、
5: 就每个都
7: 送，
10: 我
7: 想抽到了，
0: 免费送，
10: 来一份，
15: 太棒了，哇
10: 哦，我今天抽的3个，一个比一个低，
12: 全场任选正装一个，
10: 全场正装任送一个，哇哦，金卡翻倍，
12: 好厉害。
0: 妹妹，恭喜你，请你帮我们大大发一个小红书。
10: 大大宣传。
0: 你太幸运，你是第一个抽集金卡的，我们金卡只有5个，你太厉害了。
12: 我一定大大发一个小红书。
10: 我给你拿，准备好了吗？
12: 对啊。
10: 狂欢时间，唇釉3支，2支面霜和眼霜，百雀羚1盒，焦点面霜1盒，哦，还有一个金暖酥的护手霜。看一眼，看 ，OK，
12: 谢谢，
10: 购物愉快，期待你再回来。然后我想邀请你拍一个拍立得，然后在那里留言，可以吗？
12: 好呀，太热，
10: 太好了，1、2、3，然后我们可以在那 DIY 啊，写点话，写好给我，我来帮你粘上去。
12: 好，
16: 我的色彩测试到底什么时候做完？有没有能告诉我？我也都没有时间做这个东西，
17: 我终于完成了2个我的那个花店。嗯，
18: 今天有那个画花店服务，你有兴趣吗？
19: 可以不画在脸上吗？
18: 啊，可以啊，我帮你画在手上。
19: 好呀，
18: 手这样胳膊上好了。Let's go， 我的第一个花店要画出去啦！哎呀，
19: 太棒了！
18: 想要什么颜色的？我决定拿眼影帮你画。
19: 红色的，是头发比较大一点。
18: 跟头发大一点啊？那我要给你创作一下了。
19: 好，不知道一
18: 下。这里好不好？
19: 好
18: ，Yes。我给你加点这个。
19: 好呀好呀，渐变款哎，
18: 因为你的头发是有点粉粉紫紫的。嗯。OK， 好喽。
19: 好帅。
18: 带一点紫色。
2: 真的是偏光的，嗯，还立体的。对啊，还立体的，
18: 因为中间叠加了一些那个紫色的，然后底色的话是暗红色。
2: 这个是今天才有的吗？
18: 对，个性化服务叫做。哦。OK， 我要拿走喽。
6: 嘿，好好看。
2: 这个比我的粉嫩一点，更适合你。
6: 好看。嗯。
18: 可愛いですね。Okay.
6: Thank you. 谢谢。
18: 不客气。Today's special survey.
6: 对。
18: Okay.
6: Oh wow. Oh, wow. Hey.
18: Thank you.
6: Thank you.
2: Thank you.
6: 好的，谢谢，
18: 谢谢，也谢谢，不用谢，
6: 不用谢。
9: 嗨，
6: 它是怎么一个试色？
9: 最适合你的颜色、哦、色系。来吧，你可以坐在这儿，稍微可能要把你的头发。对，
6: 我还没洗你呢，你不介意？
9: 没事，我不介意，我不介意。稍微的给他弄到后面去，很有意思。然后我们一共有很多很多种颜色啊，我们可以先试一试亮的颜色。你看啊，这种颜色紫色，
6: 哇，蓝色不行，绝对不行。
9: 绿色也，也不行。这个也不
6: 黄色更不行。
9: 对，其实这个里面你不适合亮色，亮春色，
6: 饱和度太强了。
9: 对。这个对你来说偏深了，嗯，偏深了，
6: 这好像有点浅了。
9: 对，又不能太浅，又不能太深。
6: 对，
9: 对，
6: 我感觉好像那个紫色最适合。
9: 对、嗯，感觉整个人很柔和。嗯，你看这个浅粉也不错。
6: 嗯，那这就是我以后买衣服，我可能就偏向买刚刚那两种颜色。
9: 对。OK， 我来帮你卸下来吧。
6: 好好玩。
9: 是的。
6: 是不是这个也可以同样应用在眼影的选择？
9: 是的，就是包括还有口红啊，都可以的。嗯。
6: 紫色口红比较少。
9: 有呀有呀，紫色，我们就有一个颜色就是紫色。你可以拿过来给你看一下。你看，这个会稍微有点偏紫。
6: 哇，这种那种莓果色。
9: 对，但是它涂上去以后又没有那么深。
18: 这个好看，
6: 对啊，
9: 就是它可能会让你的气色变得更活泼，然后会气色会显得更好一点，嗯，因为它就是很像自己本身嘴唇渗出来的颜色，嗯，
6: 那我
18: 好的，
6: 谢谢你，再见，
9: 没事，给你76。
0: 我们今天有帮男朋友敷面膜的服务。
13: 对，
0: 有男朋友们想要尝试吗？
13: 在这里呢，
0: 对，你快帮我说啊，外国男朋友们，
13: 外国男朋友们，外国男朋友们
0: ，Do you want try mask?
20: Yes.
0: OK.
13: Right over here.
0: 班泽上。
13: Right over here.
21: And you can have a face mask try out here. You know, one of our 小巴，你可以给这位先生来一个 mask
13: 面膜
21: 吗？
13: 对。I got three customers. You can take a seat.
0: 这个画面有点太搞笑了，三个男朋友坐在这儿。Clean your face.
20: Okay.
0: Okay. 妹妹，你看她的皮肤就是一擦就红，她的皮肤屏障受损很严重。然后我教你一下怎么用哦，就是你把特护霜先涂在皮肤泛红的地方，然后把这个面膜拿出来。然后它这里是一个溶酶液的水，然后你可以把它倒进去，它的精华全部都冻干在了这个膜布上面，然后让它停留个10秒钟，然后就可以直接贴上脸。OK, close your eyes. Thank you.
20: Like this, lean back. So you might have the glove with
0: me. OK, 10 minutes. OK.
20: I can speak.
0: Yes, you can speak.
21: 三个一排。
0: 为什么他们会觉得敷了面膜不能讲话？
21: 可以讲话。
0: Okay. You can rest, relax. Okay.
21: 笑死我了。
0: 还有一位哦。
13: 好，没问题，没问题。
0: 要把面膜贴好。
13: 好，没问题。
0: 要服贴住哦。
13: 好。
0: Okay, 我来帮你。 介绍其他的东西。
2: 鼻子有点，
0: 他鼻子是很严重了已经。刚刚我轻轻擦了一下的鼻子，它就很红，就更红了。
1: 就想要那个面霜、
0: 特护霜、
1: 面膜。
0: 好的。
1: 再拿一个试。
0: 好的。
5: Lean back for me. Yes, yes. For there's some ocean waves, some birds flocking. Pretend you're next to the beach, with a margarita in your hand, pina colada.For sure, you are good. You can just lay back and enjoy. The good gentleman in the middle, it will lean back because you have such a luscious beard, it might not stick too well.
3: Oh, don't walk, play. Don't
5: worry. Yeah. Wow, Paul Pogba, 2017, 2018. Oh.And now I prepare some tea for you guys. It's relaxing. While the Mrs. Sharps, the boys, chill.
2: Very comfortable.
22: 小巴，小巴很棒，非常棒。
2: Wow.
23: 看到三个男士在那排排坐，脸上敷了个面膜。哦，真的，我过去看巨滑稽。带着荒诞主义的浪漫感。
5: Can we take a pic of you guys? All right, 3, 2, 1. All right, thank you guys.
24: 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艾克曼5D 眼霜，眼中年轻，专业之选。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 Bixto 倍质蓝光刷，边刷牙边美白。
25: 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下节更精彩。今晚8:10。云雀叫天路，
26: 出头露脸的也不在于一时，
27: 抢别人的活这是戏班的大忌，
26: 比他贼的就没几个，心生七窍，浑身是孔，睫毛拔下来都能当哨吹，说的就是他这种人。最要命的脑袋后边有反骨。
27: 真的有吗？
26: 一招也不让他学，教会师傅饿死徒弟，你知道吗？啊！
25: 今晚8:10，云雀叫天路。
28: 你怎么有点脚软？
29: 哇，他真的，我们飞起来了！
0: 啊，好棒拍的，
30: 我拍的不行吗？
31: 这些给我拍的也不赖了。
30: 我不听，我不听。
0: 小茹姐在哪儿啊？
32: 好痛啊！
33: 头很痛，
34: 量血压
35: 174啊！
36: 我没想到我自己有血压高的，
37: 我那一下我的心理防线有点崩溃，
38: 我觉得因为是我的行程的安排导致，
37: 就有点头疼。
25: 周五晚10点，蚂蚁堡花儿与少年2026，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现在继续。
24: 这里是由亚马逊广告冠名播出的《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完美小红笔眼霜，一夜焕亮，7天淡纹。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 PL 炼火，干皮就选看不见，油皮就选蹭不掉。
18: OK， 客气，
2: 就直接去前台结账。
18: 对对，直接结账就好。嗯。Hello， 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吗？
39: OK. I can understand.
18: You can understand?
39: I'm Mandarin, so that good.
18: Okay. I can understand a little English. So maybe you can tell me, you want some cream or some makeup?
39: Makeup.
18: Okay. Makeup, you can follow me. You want for lips or eyeshadow? Or some...
39: You like eyeline.
18: Eyeline.
39: Oh. You have some kind of cushion?
18: Yeah.
39: My friend said that it's like...The perfect diary cushion is quite
18: good. Okay, can I try for you?
39: Yeah.
18: Yeah, you can see it. Yeah. eyeshadow, you want to try or some?
39: I don't mind.
18: For lips? Foundation?
39: Cushion.
18: Blush?
39: Foundation, but like, it's like
18: this one.
39: Yeah.
18: Okay. You are white, so I choose your color.
4: You can 先夸。
18: Your skin is very good. Your skin very good. Very good. Very soft.
39: Thank you.
18: Okay.
39: Yeah.
18: It's rare. It's too close. I think it's good.
39: Yeah, yeah.
18: What? It's the color is 00. I give you one. Yes. You are my first on other countries customer. Oh.
6: Everything is so cool. I like the staff. So it was great. The service was very nice. I love it.
13: This 粉饼的粉扑超级舒服。哦。给你感受一下，然后你可以这样揉一下。哦。啊，就把它整个粉扑上，它是一个比较均匀的状态。然后呢，你一定是这个外缘，这里是最重的。
7: 因为其实去年我在合伙人学到很多关于化妆和护肤的技巧，经过第一天的适应之后，第二天我也开始上手给客人试妆，开始化，就是可能给客人也是不一样的体验。
13: 因为女生她就想要面部流畅嘛，然后你可以就是从下面这样往上提，你会觉得整个脸是往上走的。然后你每次提亮的时候，你可以在嘴角这边啊这样子往上。其实我觉得这边整个面部你会觉得是比较平整的，然后这个腮红也可以帮你来一点，其实就比较像你脸上自己的这个气色，看起来是气色好，而不是说就是妆感很重。
18: 对，嗯。那我要一个这个。
13: OK， 我可以帮你试一下。
39: 我现在就是有一点那个有一点遮瑕，可能
13: 是有点黑眼圈。
39: 对，然后但是可能需要拿那个。cotton pad， 对不起，中文真不好。
13: 没事。
39: cotton pad 需要拿那 cotton pad 去那个擦掉一下。
13: 你就把它做到比较淡的时候，然后再你可以看一下前面，然后在你的这个顺着这边去刷，这样淡淡的。
8: He's so sweet and he's very patient and he's so professional. He knows what he's talking about and that's why I got the product and I'm really happy with the price as well, the service and yeah, he's just like such a chill, like calm and patient guy and yeah, it's really nice experience.
9: 我是想要搞一些就是提拉然后抗老，提拉抗老，那跟我来，提拉抗老，提拉抗老的话，我觉得。珀莱雅你可以试一下它这个系列，它这个是能量系列，然后它是从紫檀木里面提取出来的一些活性成分，所以它是能够提升你的那个皮肤细胞的活力，刺激胶原蛋白产生。
39: OK
9: 啊，然后你看它的这个精华跟它一块搭配的，它也是紫檀木的，这个精华是可以有抗氧化和提亮作用，因为它可以让我们黄色皮肤的这个暗沉颜色可以改善一点，那这个是能够保护皮肤屏障的。哦，
18: 他们家有一个很牛的成分叫做极地酵母洗墨因，是他们家专利成分。这个成分呢，它可以让你的皮肤更有光泽感，简单来说就是给你的皮肤抛光。哦，对，它的成分表第一位就是极地酵母洗墨因，高达93%，所以这个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精华露。小紫瓶精华液呢，是用来做肌源修护，可以修护你的屏障，比如说经常容易冒痘、起皮，经常容易敏感泛红，就可以用它来修护。
39: 好，
18: 是这样的。
39: 好的，好的。
0: 我希望我们第二天做到的就是除了卖货之外，可以给到他们更多的一些产品的延展的用法，以及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体验，然后他们会觉得这个体验很有趣。哦，哇哦，
18: 哇哦，哈喽，哈喽，
39: welcome
0: 我们希望进店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变得漂漂亮亮的出去，或者得到他的皮肤的解决方案，或者有对于中国美妆的一些收获而离开，就是让每一个到店的顾客都可以享受宾至如归和满意服务。
1: What's your shopping experience in the store today?
3: Very good service. People were very personal, very nice. I enjoyed it.
4: 照顾到顾客的另一半，我觉得还蛮不错。逛的时候我会回头去看了一下，然后就看到他跟其他两位男士都有说的时候，我觉得他应该蛮舒服啊。
3: Yes, my first time experiencing it. Very nice. Feel a little better now, I must say.
18: 进店之后，就是张雨绮姐姐帮我们，就是服务我们非常周到，还给我们画了这个花店，
10: 特殊服务，
18: 非常漂亮。
11: Yeah, I think it's really nice, and also got like this like nice little tattoo sort of thing.
10: Oh,
11: yeah, yeah. Yeah, so yeah.
10: Can I go back?
12: yeah, Austin helped give me some advice on kind of what makeup to use and how to apply it, and that was really useful.
0: Okay, close your eyes.
14: Western features and Asian features are very different, so he was able to give like more personalized suggestions to him, which I find like really helpful.
15: So it uses herbal isoxystrobin to clear out aged cells and free radicals on the face.
0: Okay.
16: 今天是尚雯婕姐姐然后接待的我们，非常非常的专业。
17: 是里面的材料成分都很。用英语都讲得很清楚。
19: 招招整个服务，我觉得他非常热情、热心，然后介绍产品，他了解的也非常多。我还体验到了现场卸妆敷面膜的这一项特殊服务。
20: Product introduction, like they know all of the products and they know all of the ingredients for each product as well. It was wonderful.
21: I was the doctor. I come inside and ask about the cream. They explained to me very kindly.And they recommended me which cream is good for me, so I'm satisfied.
0: 我们每天预约的顾客是100人到120人左右，其实我们每天接待的人数是远远超过180人，所以自然的流量顾客和我们出去邀约的顾客其实占了整个当天销售的1/3，这就是对于我们去年的一个进步。然后只有顾客给我们一些反馈和一些建议，我们家的店才能变得更好。
9: 不错，今天应该也不错成绩。
18: 不知道，等待公布吧，很期待。
9: 但我也有点冒烟了，我想歇会儿。

0: 你刚刚的意思是要拿过来吗？
1: 啊，对不起。
2: 对，
1: 对不起，对不起，没
2: 事，可能没事，什么时候都可以，明天再送也可以。你，但是你中文真的很好，你知道我给你投过票 ，I voted for you。
0: 真的
2: ？Really？ Yes。
0: 在创造营。
2: Yeah， your voice and your song。
0: 谢谢。
1: 拜拜，谢谢。
3: 谢谢。
4: 拜拜。拜拜，谢谢，辛苦啦，谢谢，谢谢，谢谢。好，进来吧，下班了。
3: 姐，姐。
1: 哇。
3: 咋样，姐？
5: 是有一种嗓子都不行了。
3: 今天化了花店吗？
5: 画了一些，但是大家实在不愿意画在额头上。
3: 能给我画一个？
5: 你咋这么好？挑一个，
3: 来一个。
5: 你看看，这才是好姐妹。你挑挑。
3: 哇，
5: 好嫩啊！
3: 你好横啊！哇塞！我说，原来火焰山来。你好横啊！横晕了。
5: 好嫩了，老师啊。
3: 哎呀妈呀，
5: 这个我成型了，
3: 天啊，呢晕了。
5: 你来一个吧。
3: 哎，你还真别说，
5: 揭秘。
3: 哇，这好厉害。
5: 你瞅瞅。
3: 哇，这好好看啊。
5: 你看看。
3: 哇，好好看啊。哇，这好好看啊。哇，这怎么这么好看。哇，这好好看啊。我被安利到了。尚姐，快。快看，好好看、啊！你也弄一个。
6: 我不要，我不要，
3: 好漂亮！你不觉得很漂亮吗？你可以弄一个手上的，
6: 适合你，适合你，适合你。
3: 快走，你也来一个。
7: 咋了？
3: 快，
7: 胳膊，
3: 赶紧给他整一个。
7: 不行不行，
3: 赶紧给他整一个。
7: 胳膊上吧。
5: 老师，你等会儿，我这牛角马上长好了。
3: 快快快，给你安利一个特别好玩的东西。快快快！我又给你带来了一个顾客。
7: 不要，
5: 完美，
7: 完美吗？
5: 太完美了。
1: 我也想要。
5: 你选一个，
3: 来一个来，你也来一个牛魔王怎么样？
1: 可以。
5: 哈哈，
7: 你真的是我
3: 的。牛魔王。哎呀。
8: 一个个都垮掉。
9: 你这鞋脚不痛才怪，
8: 感觉我现在就不想动了。
1: 没有
3: ，我这会儿就去吃肉了。
8: 真的，现在保持这个姿势，不要让我动。
10: 嗯，怎么动？
11: 谢谢，辛苦。
3: 哇，辛苦了。
10: 这个放收银台。可以就放在这边地上就行了，就放地上，因为我要再整理，晚一点我再整理一下。
9: 我可以吃个桃酥吗？
8: 当然
3: 可
8: 以。可
3: 以啊，你吃啊，你还可以就着茶，这个茶专门就是为了配桃酥的。
9: 太好了，我都不敢吃。
3: 你吃吧，其实有很多，上面还有好几盒。
9: 我用这个喽。
3: 嗯，用吧，尊贵的客人，现在你就是尊贵的客人。
9: 真的吗？
3: 已经没有客人了。
9: 那我要耍大牌。
3: 耍吧耍吧，快，我陪你一块耍。
5: 我们有这么多人，你可以挨个耍一遍。
3: 来，快演，耍耍大牌，耍耍耍大牌，耍。
8: 哦，就耍大牌，
3: 该你了。哦，他在发，他还没结束。
11: 他甩给你了呀？
3: 还没结束。
11: 他再甩给你了呀？你要接啊？啊，
3: 耍耍耍大牌，不是他没结束，你看。你快点，现在发到你了。
9: 然后然后然后然后然后然后
11: 不要
9: 反弹。
3: 不是这个一般得是你得越来越夸张，不是记住对方的动作，你知道吗？
9: 从第一个记住后面是吧？
3: 现在记不住了，得越来越夸张。就比如说像那种刷刷刷大牌，刷刷刷大牌，刷刷刷刷。
1: 好。
3: 不要给我，
8: 完美的表达。

0: 完了，什么叫累到极致即是癫？
1: 早已癫了，
0: 好癫啊！
1: 我早已癫了。
2: 看我的眼睛，用槟榔盘的，
3: 非常狼，
2: 起恐怖的美瞳，
3: 很有狼性，很强势。
2: 你嗷呜一声，Girls， 三二一，累爆了，三二一。
4: 我翻白眼吗？对你翻白眼了？
2: 你在干嘛？
0: 很灵魂嘛，这就是现在我灵魂真实的表情。
5: 来吧，各位。
6: 来了。
5: 我天，这么多东西。来吧，各位。
6: 来了。
5: 好的，所有合伙人们，我们 Yenlab 的伦敦店今天的营业额为16370英镑。
1: 16000比昨天多还。
5: 那按照规则，今天的收益为4911英镑。哇！对，扣除 Peter 哥打印的两张海报，180镑，共计我们今天获得了4731。棒的现金，哇，
0: 好有钱啊。
5: OK， 经统计顾客人数为148人，然后他们针对今天服务过他们的店员进行了勾选确认及评分，其中今日服务最多的是谁呢？哎呀，
2: 米卡。哎呀，米卡。
5: 是谁呢？
2: 米卡或者佳琪，
7: 我觉得肯定不错。
5: 是张雨曦。哇！共服务48个人。哦
7: 哟，也这么多啊！
2: 牛魔王。
5: 所以，魔王张雨曦被评为今日Yenlab的服务之星。

0: 好的，那我作为店长，我们还是说了，我们就是做得好，咱们就是发奖金，大家可以有一些自己的钱，随时激动。那今天的第一名张雨曦，我们的服务之星，我们有50磅，好不好？
1: 发达了。
2: 然后是我想店长
1: 给你买好吃的。
2: 好，然后今天我们店里面
0: 开了最大单，是米卡完成的，所以米卡获得50磅，
3: 谢谢。
0: 这是你额外的奖励啊。OK， 亚马逊广告又给我们布置任务了，所以我也没看这里面什么，我们就一起看。亚马逊广告创意智能体，为助力合伙人在短时间内做出能够打动伦敦消费者的社媒物料，围绕主题沿赖巴士巡游闪耀伦敦，基于英国消费者的喜爱偏好、审美偏好、文化语境以及视觉习惯，快速生成了多张符合当地审美的品牌创意海报，选择最能代表沿赖态度的那一组发布到官方社媒，为明天的巴士巡游提前造势。
3: Beauty across board say hi to the world， 这个不好。 Spot our beauty before we spot you， 这个挺好。 Beep beep Chinese beauty on the road， 这个也蛮搞笑的。我觉得后面有两个吧，
0: 你选一个，只能
3: 我选中间的那个。
0: OK，
4: 我选中间的，
5: 我选中间的。
1: 第二个的意思是，看到我们的美丽在看到你之前，就是有点失忆。对，第三个就是滴滴中国美妆上了，就有点搞笑，所以我喜欢三。
2: OK，
4: 我会选三，
6: 我选二。我喜欢需要动一下脑筋的这种话术。
0: 妹宝，语言能力者。
4: 我好好选选，作为一个能力者，放心，我会认真选的。我选三，
1: 我也选三吧。
3: 等一下，我换。我也选三，
7: 我也选三，而且我感觉就是把我们的概念，就是中国美妆写上去了，就很容易就是
3: 这个是 I agree。Yeah.
8: 我也选三，因为我觉得三是一个非常直截了当且符合这边当地消费者消费文化的一个 slogan。
9: 我选三吧。
0: 10分钟，楼上准时开会，好不好？
1: 好。
0: 走吧，我们上去吧，上去对。
7: 我脚非常痛啊。

0: 脚太痛了。
1: 我也是脚掌疼，我也知道为什么。
0: 坐下来就脚掌，脚底好疼啊。
1: 是不是脚底板疼？
2: 扁平足吗？
0: 我不扁平足啊。

0: 字好丑啊，越写越丑，我写不了快字。
1: 不会啊，很大人的字体。
0: 没有啊，哎呦，你给我看，我给你看我的。
2: 非常大人模样。
0: 我给你看我的字体，如果认真写的字体，我想想明天还有什么。我的字是这样的。
1: 好可爱。
0: 又圆。
1: 圆圆的。
0: 所有的字都是圆的。
1: 我写字也圆。
3: 我
4: 今天八点
3: 多。哎，申一恒是谁啊
2: ？It's me。哦，我爸爸给我起的。
5: 只要他要让我叫这个名字，我一个年轻人叫这个一恒，谁能懂啊？我不知道还被我怎么了？
3: 像台湾偶像剧里面那种很惨的女主。
5: 我真没办法，我真没办法。
6: 没招，
5: 真没招了。
0: 好，我们快速十分钟解决完这件事情，我们就去吃饭了啊。
1: 好的。
0: 好，明天的话。我们有几件事情需要去确认的，第一个就是就刚刚我们的那个满意表里面说有人说没有人服务，但请注意也有顾客在卡片上反馈 no one sales， 是吧
7: ？No one service，
0: no one service，
7: 啥意思啊？
0: 没有一个销售，
1: 没有人提供服务，
0: 没有人提供服务，啊？
2: 怎么可能
7: ？What？No one serve 这个英文不太对吧 ？No one service 就是没有人帮他是这个意思吗
8: ？Like no one service, no one serviced him，
7: 就是我们太忙，然后没帮他，
3: 就没有照顾到。
9: Nobody serve you today.
10: No, they were quite busy.
9: 没有人带他。So I'm not sure what you mean like no service. So they just explain, but they didn't follow your pass. Is that what you mean?
10: Yes, because they already been so busy. So they explain something like about the products.
11: 希望能当刚进店的时候是能有人接待的，因为我是在已经逛了一圈之后才会有小姐姐来帮我去介绍每一个产品。
12: 服务上我觉得就还挺好，但是可能我觉得人还是会有一点点不均衡，因为我看到我们店员其实已经很多，但还是其实有一点点的。有的时候会找不到人，对。
13: 当地时间晚间，严 lab 召开闭店复盘会，一个问题被第一次摆上桌面，有人感觉没被服务到，也就是响应慢。在接近300平米的卖场里，12名店员意味着每20平米配备一名服务者。屏风机只是贴身管家式的配置，但一旦遭遇高峰客流，12个人会瞬间被淹没。这在门店运营中被称为饱和接待临界点，越过这个节点，服务品质不再取决于态度，而取决于分配效率。对于合伙人们来说，这将是下一阶段需要持续解决的难题。如何在有限人手内优化动态调度、合理分配，考验的不是服务意识，是管理能力。本资讯将持续关注。
0: 所以明天我会跟我们门口管排队的人说，我会告诉他现在有几个合伙人是空的，我们带几个人进来，然后服务完我再去接待顾客进来，我们就不要出现一下子十波二十波顾客一进来然后导致大家没人接待。
3: 因为我其实一直在观察客流，然后我时不时的会引人进来，就我发现一个问题，就因为很多客人进来他是会需要一些空间自己看，那在他自己看的时候，比如说我就先闲着了，我就会再引人进来，再引人进来，我会觉得哪一波看差不多了，我会过去跟他介绍跟他沟通，因为不是所有客人都需要从第一分钟就开始有人介绍，所以这个东西啊他很难把控的点是，就是我还没有服务到我刚引进来的前一波客人的时候，可能他不感兴趣他就走了。
0: 所以我们明天就是一个把服务做到位做到极致，如果我们看到有顾客在那儿站着然后没有销售在旁边，我们就多嘴一句说有没有销售帮您服务就之类的话，如果他说有，我说 OK， 然后我们就可以走，就做自己事情，如果没有的话及时观察一下周围有没有合伙人是空余的，然后我们就立马引导。然后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和严肃的东西，就是我们现在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比较擅长和好卖的单品和好出单的东西，导致有一些大爆品我们会缺货很严重，甚至有一些单品在大仓已经完全没有货了。接下来明天我们可能要着重的是优时颜、艾克曼、百雀羚还有馥郁满铺的精油要着重发力。OK， 好，然后 明天12点到6点是我们使用巴士的时间，它整个的总的一趟的时间流程是1小时10分钟。灵儿的嗓子不行，他就不去外面晒呀，然后去吆喝去拉顾客，这个你会说话很费嗓子，所以你就留在店铺里面帮我们。然后我们分为4、4、4、3趟，觉得自己是 I 人的举手。
3: 别捣乱。
0: 你不是 I 人，
8: 我可以 E 哥，
0: 你就是 E 人，
2: 比较难判定，我觉得这个。
0: 没有没有，如果你要去跟外面的人搭讪，
2: 如果我在工作的话，我就可以，但是我日常的话就不行。
0: 好，来大 I、米卡、我、上上姐以及雨熙，所以我们四个人
7: 要分开啊，
0: 拆开，然后搭配 E 人。
7: 我现在第一组。
0: 好，第一趟米卡，谁想第一趟？语言能力者岔开一下啊，语言能力者岔开一下。你们两个是双胞胎吗？
8: 我帮他，我把他帮他打开。
0: 你在他比较有安全感是不是？
8: 我把他打开，我把他打得开开的。
0: 安子和米卡，还有两个女生。
4: 我可以诱人哦。
0: 好，麦麦，
3: 你能E是吧？
4: 我E。
3: 你能E住那我就行，不然他一拖三，我觉得他一拖三会有点累。
0: 上
3: 行，
0: 第一波的阳光紫外线也没那么强。
3: 哦，行，
0: 你就去。好，来第二波。
8: 我可以每一波都去，要是你需要的话。
4: 他好想去啊。
0: 我们只有12个人哦，我们就12个名额哦。我觉得八安子，你第三场好不好？因为我觉得第二场是我们店铺里人最多的时候。
8: OK，
0: 我们需要帮忙。
8: 好，没问题。
0: 所以你第三场我们可以稍微的灵活一点，好不好？我先写。八，
4: 那我第三场去，因为我第二场的时候可以销售，
6: 那我去第二场吧。
0: 好，那妹宝第二场。嗯，
6: 姐，
14: 对啊，我想想，
0: 你第三场去。
14: 对，我第三场吧，因为第二场可能店里会比较忙。
0: 那 Leo 第二场，
8: 我 OK。
0: 我第二场，预言第二场，我们四个去。
6: OK。
0: 然后
6: 差一个人呢？差谁呢？
0: 差，哎。我们是12个人啊，
3: 我们是11个。
0: 哦，我算错了，我以为一直是我们是13个人，其实我们只有12个人。
15: 12个人，
0: 那叫灵儿再去吧。
6: 好，
0: 我们的规则是每一趟出行要邀请10个以上国家的顾客。
16: 其实今天到店里面的很多顾客，我接的有越南的，有西班牙的，有意大利的，
0: 他们是定向来的，但是你去邀请就不一定。他路经的站点是否有这么多的国家的人？这是蛮难的一件事情。
3: 那是不是就得走那种特别旅游的线路？
0: 不是，姐，线路只有这一个线路啊，
16: 必须
0: 这个车只能开这个线路。还有规则是，停靠站点会在罗素广场和女王冰河步道这两个地方，是合伙人必须下车宣传，邀请不同国家的乘客上车，其余站点是即停即走。急上急下，比如说他在罗素广场说啊，蛮感兴趣，上来一看，你们是什么？然后我还有一个小时才能到店里面，我不想，我要下车，我有事，在第二个站点就立马下车。啊？
3: 那他只能停一分钟？
17: 等于说你不是把他拉上来就行了，因为他有可能要下车。
0: 对，他有可能还要下车。
3: 那他上车了，下车了，这个人就不算那个10个国家之一。
0: 他要到店。哦，不对，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只用他上车就算，他不需一定要到店。哦，
3: 太好了。
0: 因为我们明天是巴士巡游，是巴士的一个宣传，他能够在巴士上了解到我们家店铺和我们的产品，所以我们一定要备一些产品上店，上车，
3: 备一些小样，
6: 我来准备。
0: 好的，那我们今天超额完成任务，所以我们给自己一个主力吧。然后明天继续，明天加油。然后我觉得销售前3天是最重要的，前3天的任务完成的好，后面的压力就会变得更小，所以我们就会有更多时间激动做别的事情，甚至电休啊，我也不知道。
5: 是的，还能春游，然后还能去薰衣草，虽然中暑，但是很快乐。
0: 但我们去年玩了游乐园，我相信英国也会。
5: 对啊，
0: 我们可以去坐过山

0: 车，
1: 谁能懂啊？
2: 威尼小熊镇，知道吗？
1: 我要去
2: 威尼小熊镇，我做过功课，就是伦敦的话。
3: 好了，我们这些美妙的白日梦，我们等下吃饭的时候做一做，好不好？OK 吧，我们吃饭去。
2: OK，OK，okay.
3: Okay, 辛苦大家，
4: 辛苦了，
5: 辛苦了，辛苦。
6: 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 PL 炼火，干皮就选看不见，油皮就选蹭不掉。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完美小红笔眼霜，一夜焕亮，七天淡纹。
7: 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下节更精彩。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现在继续。
6: 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 Bigstow 贝致蓝光刷，边刷牙边美白。
3: 原来巴士巡游向世界游客 say hi.
8: Free Chinese skincare, come on, come on, come aboard.
9: There are free games and prizes and samples.
10: 我们去下一站，这站的人不是很多。
11: 好开心。
3: Do you want to join us?
12: Okay, yes, let's go.
13: Come on.
8: Congratulations!
14: Here is our pop shop! Okay, let's go! Come on with me!
8: Welcome to our store!
3: 想要听展的，我们一起去。
4: 嗓子冒烟了，嗓子冒烟。
1: 我不行了，我要歇会儿。
3: 我已经把我耗尽，看我都发白了，嘴巴上。
15: 其实我们几个人耗尽不展尽。
3: 嗨，听说你们要来当我们的飞行嘉宾。有一个可能要拜托你们的事情，

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节目签名照、演唱会门票等超级权益。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伦敦合伙人，参与话题讨论，解锁更多惊喜互动。上微博关注伦敦合伙人官微，解锁更多节目惊喜福利。特别合作支持平台抖音，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中文百科合作平台百度百科 logo， 上百度搜索伦敦合伙人，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特别合作前程无忧 YY 直播、百度网盘、闪送映客直播、WiFi 万能钥匙兔八兔。

0: 出发。
1: 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2: 2000多年前的这个秦朝的时候，当时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户口本，
3: 妻子叫什么名字，儿子叫什么名字，然后这个都有详细的这个登记的信息。
4: 2002年，3.8万枚里耶秦简重见天日，震惊世界。当年在发掘过程中，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5: 发现了第一枚简，我在井下作业的时候，那一下非常激动，那个血呀，在脑海里面就像
6: 血脉喷张啊！
4: 去年，吉首大学成立里耶秦简研究院 ，AI 等数字技术全面介入，沉睡千年的秦简又迎来了哪些新发现？
7: 展示一下我们近期做秦简简牍修复的一个

0: 效果，比如说绳子，然后这里就会说是铝液勤检第八层，然后第1554号检备。我们计算机科学能够与铝液勤检这种文化相结合，能够产生这么大的一个作用，我觉得能够跨越时代去追寻历史的这种成就感，我非常喜欢。
1: 检读月潇湘，铝液勤检再发现，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湖南是学界公认的简读大省，全国出土简读总计30余万枚，湖南就有近20万枚，这其中就有引人瞩目的里耶秦简。2002年，湘西龙山县里耶古城遗址出土了3.8万枚书有20多万字的秦朝简读，简读纪年完整，资料详实，还原了中国首个大一统王朝运转的真实面貌。然而过去受限于技术手段，对这些珍贵文物的解读与保护面临诸多瓶颈。为了让文物真正活起来，去年吉首大学成立了里耶秦简研究院。如今多学科研究团队正借助数字化等新兴技术，重新打开这座沉睡2000多年的历史档案。那么当年的发掘过程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新技术的应用又带来了哪些令人惊喜的发现？一起来看今天的节目。汤老师你好。
1: 哎，浩洋你好，欢迎欢迎欢迎。
0: 其实来这个地方之前呢，我就听说过一句话，叫北有兵马俑，南有秦简读。那为什么它有这么重要的意义？
1: 在2002年的时候啊，在湘西龙山里耶镇的一口古井里啊，出土了3.8万枚的秦朝简读。那么这些简读里面啊，记载了方方面面的当时秦朝社会的非常丰富的信息。吉首大学成立了里耶秦简研究院，现在在专门系统深入地开展有关里耶秦简的研究。如果您要想了解里耶秦简当中所记载的有趣的故事和有趣的人，让我们一起走进里耶秦简博物馆。
0: 那我们就开启这场跟秦人的对话之旅。
1: 好，请
0: 走。
2: 里耶秦简博物馆背靠八面山，依临酉水河。2002年，里耶古城遗址出土了3.8万余枚秦简。其中有1.7万余枚是有字简，总共是20余万字。研究简牍上的内容发现，这些简牍主要是秦代洞庭郡千林县的官署文书档案。这些2000多年前的简牍记录着秦人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甚至邮政和数学。去年博物馆完成题制改造后焕新开放。汤自军是吉首大学里耶秦简研究院执行院长，对他来说，这里不仅是一座博物馆，也是他长期与秦简对话的重要研究基地。随着秦简数字化采集工作的推进，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从书斋走向这里，与观众见面。
0: 在咱们这些里耶秦简里面，如果让您选一个代表性的简牍，应该是什么？
1: 我觉得应该是户籍简。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所以在我们现在每一个家庭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户口本。
0: 对，
1: 2000多年前的这个秦朝的时候，当时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户口本，这样的一个户口的登记信息啊，是非常的详细的。这里的南阳是指南阳里他住的这个住所的所在地，然后呢户人是指户主，金不耕的金呢是指他是原楚地的人，不耕呢是他的爵名，黄德就是他户主的姓名。然后在下面呢，你看他的妻子叫什么名字，儿子叫什么名字，都有详细的这个登记的信息。
0: 那个时候人怎么做到这么细啊？
1: 那就得益于当时我们秦朝的这个在中央集权体制之下，对于这个基层的治理啊，能够做到非常的详细啊，也非常的完备。
0: 可以说是把这个社会的毛细血管都管起来了。
1: 对，是这样的。
2: 这块长46米的户籍简，详细记录了一家八口的身份信息。秦统一六国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而透过这些规范详实的简牍记录，我们得以窥见庞大的统一政令是如何依靠基层文吏队伍，真正落实到帝国每一个角落的。
1: 这块简牍上面，它写的是千林洞庭郡。那么这一块简牍上面啊，它所蕴含的这个历史信息是非常丰富的。《史记》当中并没有洞庭郡的记载，但是在里耶秦简当中多次出现了千林洞庭郡的这样的字样和记载。
3: 这就充分证明了在当时的秦朝有洞庭郡这一行政区划，因此根据这块简牍就修正了我们对于司马迁当时有关秦行政区划的这个认知。
0: 那洞庭指的是今天什么地方呢？
3: 洞庭郡呢大概是指我们现在湖南西北部的这一块地方。哦，里耶镇呢就是当时千宁县的县治所在地。哦，所以有大量的官府档案啊出土于里耶镇。
2: 今天我们背乘法口诀，习惯从一一得一开始，但是大家可能想不到，2002年出土的秦简告诉我们，2000多年前的秦朝孩子就开始背乘法口诀了，只不过他们是从9981倒着背的。
3: 这个九九乘法表呢，是目前我们国家啊存世最早的，也是最为完整的乘法口诀表实物之一。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到有一个点，二半而一，就是两个二分之一等于一，也就是2×1=1，所以这个是我们古代呀，有关分数运算的一个非常有力的实证。
0: 您说它这个2000多年前啊，它需要乘法口诀表干什么？
3: 因为社会现实啊和这个社会治理的这个需求，我们才需要进行这样的一个复杂的运算。秦朝社会啊，它的这种社会关系，它的这种生产关系啊，它的这种经济的活动，已经需要有一定水平的运算。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戴卫红长期从事湖南出土简牍相关研究，他认为里耶秦简最鲜明的特点之一就是一个细字，大量基层事物和日常生活的记录恰恰弥补了传世文献对秦代社会记载的不足。
4: 它的这个细碎啊，其实恰恰是历史最本真的原貌。我们以前经常讲长事不书哈，传世文献里面多数是记载这个帝王将相的宏大叙事，但是呢，我们看里耶秦简这种行政档案，没有经过修饰的这个第一现场，那么他们呢就把这种宏大的秦制还原成了具体的秦政，就看到了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是如何真实运转的。那么这些历史的真相呢，其实往往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细节里面。
2: 秦朝仅存世短短15年，但里耶秦简的数量是此前全国出土秦简的10倍，它完整记录了千林县这一秦朝基层政权从建立到覆亡的全过程。这批基层治理档案无异于一座图书馆式富矿，那么这座沉睡2000年的历史宝库究竟是在哪里出土的呢？

0: 我看这个城址啊，跟咱们现在这个镇的这个，人们生活的这个生活区，这是高度重合的，
1: 嗯，
0: 是吧？
1: 没变，几乎没变，集市就在这旁边嘛，就是两河的交汇口，北面，
0: 嗯，
1: 就是一个长滩河，
0: 嗯，
1: 和酉水交汇。
2: 在博物馆不远处的里耶古城遗址，我们见到了当年负责发掘里耶秦简的考古工作者龙金沙，如今他是吉首大学里耶秦简研究院的顾问。72岁的他半辈子扎根酉水河畔的考古现场，时隔20多年，再谈起当年发现秦简的那一刻，他依然难掩激动。
1: 发现的第一枚简，这个时候呢，其实我在井下作业的时候，上尉他就跑到井口啊，他跟我说：“龙兄，龙兄，哎，发现简了。”我说：“有没有文字？”我说：“有。”哎呦，那我心里就那一下非常激动，那个血呀，是吧，在脑海里面就像血
0: 脉喷张了。
1: 哦，那几家伙就爬上去了。啊，上面我一看，专题。
2: 2002年，当地水利工程启动，临河部分区域即将被淹没。由于此前这里曾发现过夯土、墓葬等遗迹，一场抢救性发掘随即展开。龙金沙作为副领队参与其中。然而发掘初期，这里只找到了宋代遗迹，有人认为价值不大，主张尽早结束。但是龙金沙认准了这里还有秘密，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1: 我们考古人不把人类活动的迹象清理干净，那个不叫考古啊，不能轻易放弃，所以还是要坚持做下去。谁知道一到了这个灰坑的底部，那就暴露了，年代也发生变化了，一下子到了西海了。哎呀，当时心里都，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非常兴奋，探铲这一打，5米深都打不到底，那一下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不是一般的东西了，是吧？简牍一出来，证明了它就是秦代的。
2: 当年6月，专家赶到现场确认出土简牍为秦代简牍之后，龙金沙和队员们既惊喜又忧虑。汛期将至，简牍材质纤薄易碎，他们必须争分夺秒完成发掘。危急时刻，龙金沙主动请缨下井，他和另外3名队员守在木井圈4角，没日没夜徒手发掘，将秦简一枚枚从泥土中抢救出来。
1: 啊，用手抠，只能用手，它堆积，它也有层理，追着那个层理慢慢这么抠，高峰的时候就一天出土几百枚。这指甲难免有很多金属渣子啊，陶粒的碎片扎到这个石缝里面，都扎满了，最后发炎了，发炎都化脓了的，没办法，只能是徒手。我这里手碰到简牍了，有多宽，心里都明白，一摸就知道。
2: 里耶出土秦代简牍的消息不胫而走，不少文物贩子嗅着味儿来到了工地周边，企图透过收买参与发掘的工人倒卖文物。
1: 我们在发掘期间，有个民工他就悄悄地上班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有那个不法分子呢，要我们找简给他，60块钱一个文字，按文字算。马上报告公安部门，了那个便衣警察在这周边开始巡逻，而且呢，我们又把原来倒到河床倒出去的泥土，我们又翻了一次。
0: 哦，
1: 就这样，
0: 就生怕有人
1: 不让这一波。
2: 这张照片是古井发掘工作收尾的时候，龙金沙正在给国家文物局来视察的领导和专家介绍发掘情况。照片中的他面黄黑瘦。近一个月的发掘下来，他的体重掉了20多斤。
1: 那手腕、手臂、腰、臀部、大腿，那全部都是疼的。我练了27天，一天就蹲在那里，你还要手还用力。
0: 那你现在回想起来，你觉得值不值？
1: 值，那绝对的值。那只能是这样，要不然怎么像小孩一样的克服它？值得了，那就要付出了。
0: 您是不是其实相当于是里耶秦简牍的接生婆？
3: 对，
1: 也想到一个出生的孩子，是吗？怎么样去克服他，想尽办法 把它安全地送到了我们的目的地，送到我们具备保护条件的地点。
2: 里耶秦简的横空出世震惊了世界，并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如今龙金沙依然牵挂着这批简牍的试牍研究，对于这个当年亲手接生的孩子，他知道还有太多未解之谜等待破解。
0: 那你觉得你将来还想从这些秦简里面知道一些什么，关心一些什么？
1: 更想知道的就是比如说洞庭苍梧是吧，能否在后续的研究中明确地指明我们洞庭郡在哪里，苍梧郡在哪，或者是里程表的形式把它连起来了，让我们有断代定性的这么一个证据，便于以后往后我们做学术研究少走弯路。
3: 近年来，湖南提出推动文化与科技、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让

沉睡的文化资源真正活起来。对于里耶琴简来说，这意味着不仅要把它保护好、研究好，更要借助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新的手段，让2000多年前的文字重新进入今天的生活，变成更多人能够看得见、读得懂、愿意走近的文化标志。上一代人用手把简牍请出泥土，这一代人用算法让简牍开口说话。今天，一场关于里耶琴简的再发现正在进行。

0: 展示一下我们近期做简读修复的一个效果。比如说常见的有省字，然后这里就会说是里页请柬的第八层，然后第1554号简备。
1: 汤子君正带领计算机学院的00后学生们，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模型开启一场再发掘。从去年开始，团队搭建了首个里耶请柬数字化平台。今年大三的欧东波就是平台搭建小组的组长。
0: 当我接触了里耶请柬的研究之后，我明白原来我们计算机科学能够与里耶请柬这种古文化相结合，能够产生这么大的一个作用。我觉得能够跨越时代去追寻历史的这种成就感是令我非常喜欢。
2: 就是这一个天灵洞庭，这一些剪片里面有很多都是提到了洞庭两个字。在研究请柬之后，慢慢的去补充了一些历史的资料，然后觉得秦朝感觉和我们现在的一脉相承。
3: 目前呢，我们里耶请柬的这个研究的团队啊，是分布于学校各个相关的学院和学科。因为通过这种交叉学科的研究，把里耶请柬的相关的这种研究啊，更加的深入啊，更加的这个去全面化。
1: 正在搭建中的里耶请柬平台，不仅可以查询请柬信息和图像，还能展示缺损文字的修复过程。下一步，他们还将训练人工智能模型，对断简残简中缺失的字句进行推测补全。
4: 人工智能时代，如何把里耶请柬当中所保存的这些珍贵的信息，通过数字孪生的方式永久的保存呢？我觉得这个是，对于里耶请柬的研究是泛华精深的一次非常重要的契机。我们今年的重点任务就是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完成对里耶请柬有字简的高清的数字化采集。目前呢，我们双方在这个上级相关主管部门的协调下、支持下，已经达成了正式的合作协议和合作意向。
1: 汤子君此前是一名法学学者，曾主持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2024年，随着相关研究力量进一步汇聚，汤子君迎来了与里耶请柬结缘的新契机。
4: 从兵马俑看到的是巍巍大秦，但是从里耶请柬，我们看到的是秦朝的烟火气。里耶请柬它具有理解我们中国之治非常重要的参考，它是彰显我们中华民族统一性和连续性的活化石，也是我们当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料。
1: 里耶请柬中有大量详实的秦代法律文书，从法律视角解读请柬也成为汤子君近两年专攻的研究方向。在研究中，一片请柬向这位法学专家提出了一个前卫的课题：2000多年前，出嫁的女儿还能有自己的财产吗？
5: 这个条信息呢，它里面就是写的有关于当时一个父亲把自己的相关的财产呢，赠予给已经出嫁的这个成年女性她的女儿的这样的一个简文。你看这上面写的是，看35年7月都乡守审原书
6: 普通老百姓你自己主动申请要进行这个财产转移。
5: 是由都乡的首是代理的乡长
6: 叫省的
5: 他来出具这个证明文书。
6: 原书就是当时这个秦代的一种专门的司法文书的名称。
5: 高礼士武广自言业以大奴梁丸，你看这个就是他的这些男子的男奴然后呢大婢几个人，包括合嫁然后是钱是

0: 6万钱，赠予给自己的住在阳里的叫胡的这个女儿，啊，总共是11物，他是向官府报备了。
1: 这篇简牍记载的时间是公元前212年，当年千陵县高里一名叫广的男子将自己的奴隶、粮食和钱财赠予给已经出嫁居住在阳里的女儿名下。文书最后的铜券尺、点红战记录的是当时的防伪和见证方式，通过刻尺的一式多联简牍相互咬合进行防伪，而担任礼点的红则相当于今天的基层公证人。
2: 你觉得它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法律公证文件或者是财产赠与文件，它像不像呢？
0: 我觉得有很大的相似的地方，比方说它的程序非常的完备，由这个平民个人、老百姓自己先申请啊，然后官府认证啊，然后还以尺为凭。我觉得像这样的这种防伪的措施，当时在秦朝2000多年前，他们聪明到就可以发明这样的一种机制，我是很感佩服的。
1: 而这片秦简，短短百余字，却完整记录了秦代一次跨郡县罚金追缴的全过程。汤子君认为，这份2000多年前的异地执法文书，折射出秦代一套可追溯、可督办的行政执法体系。
0: 这个简文呢，是这个有关于这种跨省的刑罚的执行和司法协作的这样一个简文，在咸阳附近的阳陵县给这个当时的这个洞庭郡写了一个报告。阳陵县老百姓叫吴死的，
3: 官府的罚款，
0: 他余下来8064还没有交，不知道他现在在哪一个县啊，能不能够请吴死把这个剩余的这些钱财啊，要把这个罚款要履行完毕。
1: 陕西关中与千陵县相隔千里，一份追缴欠款的公文不仅跨越千里送达，还完整记录了从发文中转到异地执行，并要求当地官吏督办回传、限期回复的全部流程。字字公文，千年回响，真实的秦朝不只存在于庄严的史书之中，更藏在这些有血有肉、细节丰满的基层档案里。目前，吉首大学已将里耶秦简研究院定位为学科特区，未来3到6年内将争创简牍学硕士点、博士点。同时，研究院秉持开放合作的学术理念，与中国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中国秦汉史研究会、敦煌研究院等国内一流学术机构开展合作，其中与复旦大学的科研合作还入选了2025年湖南省与上海市高校省校合作重点项目。
0: 我们现在通过做里耶秦简的研究，更多的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冷门绝学啊变成一个热门的显学。所以在这个研究过程当中，不断地需要一些有生的年轻的力量加入到研究队伍当中来，把里耶秦简当中所蕴含的这些重要的文化价值怎么样去用现代的方式把它传播和阐释好。
1: 曾任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政协主席的李平，2002年里耶秦简发掘时，他正在龙山县工作，曾深度参与和支持秦简发掘以及后来古城遗址博物馆的建设和展陈。如今他作为里耶秦简研究院客座教授，依然关注秦简的最新研究。
4: 做好数字化的保护，就是把1.7万枚有字的简牍把它数字扫描、数字建模、数字影像，加快里耶秦简试读试译，把这批试读试译工作做好了，就为下一步的文化品牌转化为旅游产品来提供源头，让游客可阅读、可欣赏、可参与。
1: 作为长期从事秦汉简牍与秦汉历史研究的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邬文林曾参与包括里耶秦简在内的多项出土简牍的整理和研究，他目前是里耶秦简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在他看来，里耶秦简所保存的是一份惊人重新认知秦代社会制度和历史的颇有分量的材料。
3: 秦它因为统一的还存续的那个时间确实是比较短暂，在史书里看到的对秦代的那个印象的话就是比较负面的，但是里耶秦简的发现就给我们带了一个观察秦统一以后它的这个大一统体制是怎么样慢慢建立起来，非常鲜活的动态的一个场景，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非常活的观察秦代的郡县制的运行，大一统体制运行的就是非常集中的一个档案，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难得。
1: 目前吉首大学里耶秦简研究院正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开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实习实践等方面的合作，让更多国内顶尖研究力量汇聚于此。简牍无言，历史有声，关于里耶秦简乃至湖南出土简牍的再发现、再研究的大幕正在徐徐开启。
3: 里耶秦简研究院其实不会仅局限于里耶秦简的这一个单一的对象的研究，它应该还是就是说以里耶秦简作为一个切入点，对于整个秦简的研究，还有对当地的这种历史文化的这个发掘研究。湖南比较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我们现在发现的简牍其实它是比较成序列的，它从早期的战国初简，然后它有秦简、西汉简、东汉简，它还有三国简，还有晋简。如何把这些简牍作为一个有序列的资料，来找到一些主题来进行研究，能够反映出来咱们湖南整个这一段历史它的一个发展脉络或者一个面貌，可能会有一些跟史书记载不一样的一种感官，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个研究的课题。
1: 研究里耶秦简，读懂的不只是秦朝，更是在这些真实而具体的文字中寻找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密码。从发现到研究，再到今天的重新认识试读，真正的文明传承是让历史不断被今天的人读懂思考，并继续向未来传递。这也许就是我们今天里耶秦简的研究再出发再发现的意义。
5: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都说出国了以后是一条不归路，
1: 你要自己去单打独斗，
2: 而且是连战连败。
3: 但是根不能丢掉。
4: 我想去做最正宗、最地道的湘菜。

0: nobody who doesn't like Chinese food.
1: Dragon 三湘四水，
2: 我们也要横向大海喽。
1: 遍访世界各地，寻香味，觅香音，遇香人。
3: 我叫李霞，
4: 我叫唐一峰，
5: 我是罗浩，
6: 我是彭华强。
7: 张亚采光的小亚，
3: 我在土耳其，
6: 我在北京，
4: 我在西班牙做湘菜。
8: 在蒙布卡 restaurant 湖南的马来西亚。
1: 一场前所未有的湖湘风味之旅，马上启程。
9: 金州的是不是冷呢？
10: 大姐，我过段时间主要还是什么菜炒到点
11: 三月一日三月去砍菜噻，这三月四日这寒菜。
10: 这个寒菜呢？
11: 白菜了。
10: 这个小白菜，地萝卜。
11: 这一月干就到算秋末噻。
1: 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中国人的饮食传统历来遵循不食不食，但今天似乎成为奢望，不是因为食材匮缺，而是因为过剩带来的感官麻木。对于厨师来说，如何穷尽本事处理食材成为他们的必修课业。夜幕降临，这家小店正在经历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
10: 哎，你好，我们的伯兄，你怎么聊啊？交点银子。
12: 谢谢谢谢。
10: 来，
12: 谢谢。
10: 请慢进。这是我们今天花生银子，收完了，来谢谢。
13: 老板，老板，老板，老板。
1: 餐厅主人周湘琪，土生土长的湘潭人，店里生意热火朝天的秘诀，答案就在食材上。
10: 我们店里的小菜基本上都是我们花市人搞过来的。我从小就待在花市，放学以后啊，这些田里啊、湖里啊、坝里啊，我就到处跑。对于家乡的这些食材，我是最清楚的。我们这个花市豆腐呢，我们都用本土黄豆。特别介绍一下我们花市的虎皮鱼，这一款的话呢，泡点干辣椒啊，特别香，下酒特别好。这个呢是嫩莲子，这个是麻莲，它每一种莲子它的这个口感不一样。所以说在我们花市啊就流传了一句话，花市是香莲之乡。
1: 长久以来有一种说法，香莲甲天下，檀莲冠湖湘。
10: 等等我啊，
14: 有
15: 没有有
16: 有一把
1: 而周湘琪的老家花石镇正是湘莲的最大基地。
10: 哦呀，阿姐，阿姐的米巴就米精，阿姐还得了解。阿姐姐你没喊我的，有个小名啊。
11: 阿姐你两个就
10: 叫
11: 我。
10: 就叫。这做的林子吧，你瞧，慢点，我的茶盆也林子哎，我林子好，没得银子似的。啊，我去做的。
11: 是
10: 啊，我
11: 绿的，
10: 我
11: 不
10: 能
11: 不
10: 着，我这。我能螃蟹，阿姐，你说了。
1: 砂锅包炖煮两小时，鲜莲粉糯，百合安神，滋补慢慢进入汤中。这是懂得奶奶口味的孙儿拿手的笑意。
10: 当时我给他娘敲到哪个阿姐，对阿姐，
17: 啥子同志？
10: 你送外公啊，哪个子还得疼啊？小小都敲得怪的急。
11: 嗯，
10: 养个些金。啊，养个些金，不养几花金啊？喊他差不多吧。
11: 我的好哎，好呀。
10: 这三早的是你长子，大的是喊好。
11: 哎呀，我也说得在理呀，你有个空闲，让我关心阿姐。 算是你记得那个生日。
10: 我是16岁的时候，我父亲就过世了。我就跟奶奶住在一起，吃点东西呢，外来奶奶她每次就留点东西给我吃，我回来跟奶奶一起吃。小时候都是吃我奶奶的饭。奶奶她现在她就知道我是个厨师啊，阿九。
1: 莲子既是周湘棋对奶奶的心意，更是湘潭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存在。头盘10样锦，羊丝打马粉3碗。

0: 莲子入水能迅速浮出糖水水面，这便是冰糖相连所有的奥秘。
1: 小时候喜欢吃糖，因为我跟小朋友都住在一组的话呢，那就肯定抢不到这个菜。如果是跟大人住在一起的话呢，我一个人肯定可以吃一半。
0: 冰糖莲子只是基本款，它有更多的妙用被厨师开发出来。炸至金黄的五花肉，冰镇后，就到了考验大厨功力的时刻。切成薄片，吹弹可破，为银白再裹上淡雅。蒸半小时，猪肉油脂香气缓缓渗入莲子鸡里，一口下去，迎面而来的是红烧肉扎实的满足感。再咬一口，充盈着肉香的粉糯莲子恰好掩盖住你所顾忌的满口油脂。从此大口吃肉不再有会长膘的负罪感。
1: 上菜啦，莲蓬扣肉。
2: 好美呀，鲜花蛋糕。
3: 我给你鲜花蛋糕啊。
1: 好吃吧？
3: 好不好吃？
0: 香厨手巧，一种食材演化成不同风味，这是湘潭人夏日时节最难忘的味觉记忆。
1: 你带检查检查去。
4: 我比较懒，比较平淡，这个多吃点东西吧，你就牛
1: 的吧。啊，过来，我们打你排一枪啊，姐。
4: 好的，我接你喝。
1: 好的。
4: 你今天是过过这臭鱼越到这个坑就好些。
1: 你那年还多鱼啊姐。
0: 周香琪眷念故乡和童年的风味，平时食材夯实了自己，也打动着他人。同样是对待家乡的物产，有的人则是在写一首狂想曲。
5: 啊，今天中午四组，你们都知道吗？
6: 知道。
5: 啊，继续搞。哇，这个他退了，退了，退去吧，退去吧。四围五围围三个，这打电话冇嘅。雪梨有冇？雪梨。哪天老板也搞下啲啊？你围三那个。
0: 34年前的广州，这个正在骂人的林教头就站在那群被骂的人的位置。
5: 你冇咁大火啊，细啲啦，掹啊掹掹啊。你明白我意思没？
7: 明白明白。
5: 哎，嗰啲鸡油啲咁够黄身啊？唔够黄啊，鸡油唔够黄啊。
8: 在广州啊，厨房就是个江湖，之后骂的是非常凶的，爱之深，恨之切。
9: 这个要不我们抬起来盖上去吧，把这个盖起来。这个不错，哎，相对好一点。这个要不得，这个已经坏了。你这个光线不能从侧面打，这个是主角啊，加灯吧。
0: 喜欢研究美的杨明是黄永林创办创新湘菜的绝佳搭档。
5: 这个2分钟多快。
0: 做了几十年粤菜厨师，回到湖南，卷起一股湘菜食材改造之风。本质上都是湖南货，面貌上却是新意。

0: 频出，
1: 就一个字，真香。
0: 油炸红薯片，童年治愈方，鹅肝用牛奶浸泡，煮熟，去筋，放凉后搅成泥，用椒盐、青柠汁调味。再冷冻定型。这是典型的西餐手法，西式鹅肝细腻，东方小食甜脆，一同咬下微带咸香入口即化的鹅肝，包裹在脆爽的地瓜片周围，口感层次丰富而妙趣。
1: 冬瓜皮上面这层跟那个肉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0: 家常食材是黄永麟重点创新的领域，冬瓜切成圆块，加入柠檬等调料，蒸熟再冷制12小时，配上花瓣，淋上蜂蜜橙汁水，一道夏日消暑凉菜便惊艳上桌。
1: 你想怎样搞啊？
2: 放啲葱油先啦，
1: 试下先啦。
0: 创新美味从来就不是容易的，从想法到上桌，中间有一个看不见的摸索过程。
3: 就两个啊？
1: 他摆10只啊？
3: 我别说10只，我估计你们20只还搞不出效果。可以试了吗？
4: 是吧？可以试了啊。

0: 茶香在哪里？茶香味一定要融入进去，要不然叫什么茶香鸭呢？
1: 茶香在里呢？
0: 没有茶香味啊。那你想体现什么？一只煮熟了的鸭子吗？
1: 现在这个茶叶是有点问题。
0: 首先我觉得摆就摆得很丑。
1: 哎，这个我们不要拿过来，这个
0: 你怎么知道不可以啊？
1: 不可以，
0: 比你这个洋气些。
1: 哎呀，这个感觉好香头啊。
0: 哦，你看拿掉，吐的不是这朵花好不好？你们给我点茶叶可以吗？
1: 没区别。
0: 哎，你先给我弄出茶香味吧。真的是，哎呦，你为什么觉得上面不能多放点茶叶呢？把那个鸭子放在里面去炒，多放点茶叶不行吗？
1: 不能看见有茶叶。
0: 为什么？我觉得就是应该在茶叶里面找鸭子吃。
1: 那是一堆垃圾。
0: 这嘴巴，正常的嘴巴要剪掉一截，我不知道这是干什么。
1: 想表达死鸭子嘴硬。
2: 前方有450米小路，但已是最优路线，请小心驾驶。
3: 吵归吵，事情还得干。既然要做茶香鸭，两人决定前往宁乡，那里有他们想要的上好主材。
0: 大哥，我的绳子来了。
4: 哎，你这个好啊，上来上吊。
0: Hush, hush,
4: hush。你是懂鸭女的人吗？原来。哦，上
3: 了上了。宁乡灰汤有二宝，一为温泉，二为供鸭。鸭逐温泉而生，肉质丰腴细嫩。
5: 灰汤鸭呢，你看它这个脚蹼啊，它是金黄金黄的，你看它这个嘴巴也是金黄金黄的，然后它这个羽毛啊，麻白色的，都是非常漂亮的。你看看起来是不是这样子的？
3: 这也是黄永林引以为傲的

家乡特产。宁乡灰汤鸭和长沙县金井镇的绿茶煮到一起，也许你会觉得风马牛不相及，但黄永林的菜往往就不那么循规蹈矩。葱姜蒜茶叶等干料打成汁，腌制鸭子，静置一晚。金井绿茶的提炼颇为复杂，干锅炒香茶叶，打汁，清油烧开，倒入茶叶汁，炼出绿茶油。腌制一碗的鸭子，此时要经一道经典的粤式处理，鹿鸭子，把整只鸭子放在烧热的铁锅上进行煎制，

0: 鹿鸭子可以去除鸭肉腥味，添香增风味。再将鹿好的鸭子与高汤、绿茶油一起焖煮，茶香充分融入肉中。出锅鸭子切块摆盘，淋汁点缀绿茶，一道带着家乡印记和过往经历，口感复合、风味独特的大菜貌似即将诞生。
1: 又是鸭子，
2: 试一下。哎呀，没办法了，这个鸭子把我搞醉了。
1: 今天能让我吃到惊艳的感觉吗？
2: 尝试，先尝试我们。怎么样？
1: 怎么有一点点甜味啊？其实我想要苦味。
2: 这我心里面其实它最多60分这个样子。
1: 还是一次比一次好。
0: 茶香鸭似乎还端不到客人面前，但是黄永林的霸蛮和杨明的挑剔让我们看到了可能性。自我的要求、对食材的理解、对新的追逐，从小处来说是一个新湘菜餐厅成长的必经之路。往大了说，湘菜的菜谱要更丰富，离不开他们这些人的努力。
3: 不辣是吧？
4: 对。
3: 有两个鸡腿啊。
4: 对，没错。
0: 每天准备150份外卖，是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这个唯一的湘菜馆必有的业务。
3: 服务员今天多少？
4: 41份。
0: 李霞，这位38岁的常德人，做了23年的湘菜厨师。
4: 快一点，霞哥。
3: 好。
0: 徐荣是李霞的表妹，被表哥从中国叫过来一起开店。
4: Let's go。
5: 我们店在欧洲区，
4: 很多种子企业啊
5: 是在亚洲区，
4: 所以我们就会每天送外卖，从欧洲送到亚洲这边过来。
5: 更生愉快，雷哥。
3: 行，
5: 拜拜。那个坡对你有点难度吧，霞哥？
3: 开玩笑，我天天跑。
6: 喂，霞哥。
3: 你们到小米那里吗？
4: 喂，你好。
6: 请问
3: 是二层啊？我要不要下来吧？
4: 用餐愉快。我们这边堵车来不及了。亚欧大桥是特别堵的，
3: 全球最堵。
4: 对，全球最堵。
0: 这个号称全球最堵的城市和最堵的桥，李霞和徐荣的身影每天都会穿梭其中。土耳其位于欧亚大陆东西南北交叉的14路口，自古就是东西方文明和物产的交汇点。就美食而言，土餐和中餐、法餐并列为世界三大菜系。
4: 哇哦！
3: 是的。
4: 哦 ，Thank you。
3: 这菜吃惯了，吃不惯。
4: 干一杯。
3: 我做餐饮有10几年了，在深圳罗湖笋岗村，就在这个前面进去第一家店就是我们的自豪餐厅。当时我们筹重资卖了所有的店，重投了这一家店。这后面也是因为疫情，然后接近于崩溃那种，很惨啊。
0: 遇到事业低谷的李霞，1年前来到伊斯坦布尔，重操旧业。
4: 好久不见。哎，你们几位啊？
7: 我们共同是4个人。
4: 哦，好，楼上请。
8: 接下来他说那个就是家常豆腐。
4: 好，马上上菜啊！上菜。
3: 豆腐没了，跟他说只有1份了。
4: 美女，不好意思，没豆腐了。
0: 这道点单率非常高的湖南普通家常菜，放到土耳其就变得不那么平常。这里卖的豆腐品类单一， 很难有供食客选择的余地。为了保持家常豆腐稳定的口感，李霞和徐荣决定自己做豆腐。
7: 送菜了，
3: 耶，老板来了，
4: 刘总过来了，
7: 青菜放这儿。
4: 好嘞，
7: 做豆腐了。
3: 对啊，
4: 对，我选豆子呢。
3: 不是你上次做的豆腐怎么样？成功了没有？
7: 我做的没有失败的。
3: 这可以。
4: 那我们传授传授经验呗。
7: 拿那个就是天然石膏嘛。
3: 石膏？
7: 对。
3: 那我之前去那些香料店，我一获取了一些大的市场。
7: 土耳其没有石膏。
3: 找了个石膏都没找到。
7: 你要到那个
9: 化学设计的
7: 店里面去买，叫二水硫酸钙。
3: 可以食用的吗？
7: 可以的，都奶酪。
3: 啊。
7: 它也是需要的。
3: 一种食品凝固剂，我发一条方程式给您看一下。
10: 您可以轻松使用它。
3: 它确定可以食用的吗
10: ？Yes, kesinlikle kullanabilirsiniz.
3: 哦，不。
10: 哎，
3: ne kadar?
10: 500 gram olarak.
3: 价格可以少一点吗？
0: 中国有句老话，撑船打铁磨豆腐是人生的三大苦差事。李霞解决了石膏的难题，磨豆腐利用粉碎机就是一瞬间的事了。费尽心思找来的石膏粉是关键，主要成分是二水硫酸钙。石膏遇水，其中的钙离子、硫酸根离子和豆浆里的磷酸根离子反应。使得豆浆中的水与蛋白质分离，大豆蛋白沉淀，形成豆腐脑。挤出水分后，成为我们熟悉的豆腐。相较于用盐卤点豆浆的老豆腐，石膏凝固的豆腐含水量要高一些，故而更滑润细嫩。湖南人做家常豆腐喜欢油煎，豆腐两面金黄。再放牛肉末、青红辣椒，带来肉味和清香味。酱油上色，一口下去，焦香烫口，时空穿梭，一秒回故乡。
3: 豆腐好吃。是2021年6月23号从蛇口，然后到伊斯坦布尔，然后已经现在到两年半没回去了。如果说小孩说要去买个啥东西啊，你这个钱都给不了的话，那相比你就是分离的话，至少我能赚到钱，然后能给他一些满足他的东西的话，我觉得分离一下也愿意。对。
0: 在外打拼的人总会面临与家人分离之苦，但正是这种责任感容易让人内心柔软，做起事来又变得坚强。
3: 这个是整个伊斯坦布尔最大的海鲜市场，它是靠着黑海的，只有在凌晨1点钟才开门。我们过来采购这个新鲜的海螺，海螺的这个本身没有腥味，然后肉质很紧实，蛋白质很丰富。没给他？
11: 一千元的了。
3: 不要他。嗯，
11: 他吃冰冻过去吃。
3: 不不。Thank you, thank you。
0: 如何把土耳其典型的食材做出湖南的味道，是李霞一直在琢磨的问题。

炖鸡是湖南人喜欢的吃法，黑海的海味与乡野的土鸡交融汇合，会产生怎样的效果？

0: 我们两兄妹在那里继续奋斗。
1: 买好吧，
2: 争取早一点把这个饭店开成金龙国际大饭店。
0: 国际大酒店。
3: 食材是美食的起点，什么样的人，如何对待食物，这里头一定暗合着生活的态度。哇，
4: 一嘴巴的土，我们以后做的菜都你在挖红薯啊。
5: 对，阿姐，老师都懂了，懂得西西龙湖的意义对吧？阿姐，他已经炸过一铺，爬不出了八十斤的怪。
1: 励志。海螺烧鸡，让你回味一下俄式的味道，点一只就好了吧，十八岁。
3: 美食如此重要，但并非唯一重要之事。真正重要的是那些具体而微的能量，激励我们热烈生活。
6: 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6: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近日，一条引爆网络的新闻，南极正释放剧毒水银。该报道称，北大团队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刊发表研究，通过南极半岛周边16处沉积物岩芯采样，结合高分辨率地球化学与汞同位素分析及多介质收支模型，重建了近200年区域汞动态。结果显示，工业化以来，冰融释放水银量激增了550%，大气吸收量增加350%。目前，62%南极海鸟体内水银超标，1/4物种面临中度至高度中毒风险。
1: 消息一出，网上是炸开了锅，有人直接慌了，这事儿真的假的？完了，以后这海鲜还能吃吗？也有人满怀疑虑，南极那么远，毒还能飘到我碗里来？今天的节目，咱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
0: 刘茂殿，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碳中和研究院海洋研究院研究员。
2: 该报道它需要加3个限定。第一是研究针对的是南极半岛，而不是整个南极。而第二个呢，我们的研究提出的释放的是冰雪和土壤中里面储存的汞，并非咱们肉眼可见的这种水银。第三呢，激增550%指的是我们的模型。

0: 估算的结果较工业化之前所增加的量，而不是说一年之内的突然的增长。而这里面的原因呢，其实啊，更多是气候变暖加速了冰川融化和地表侵蚀，把过去沉降并封存在这种像冰雪土壤中的遗留汞重新带到咱们的海洋里面。不过呢，我们研究测量的是总汞，并未证明这些汞都已经转化为毒性更强的甲基汞。因此啊，像这种报道剧毒水银其实略显夸张。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南极半岛正在加速释放可能增加的生态风险的汞。
1: 专家告诉我们，总汞是海水中所有形态汞的总和，就像一个仓库的总库存，它本身不代表危害大小。而甲基汞是总汞中经过微生物转化后生成的一种特定形态，因为甲基汞能轻松穿透血脑屏障和胎盘屏障，直接攻击中枢神经系统，干扰神经细胞功能，所以毒性极强。简单来说，总汞衡量的是有多少，甲基汞决定的是有多毒。目前北大的科研团队只测了总汞的增加，并未直接检测甲基汞的浓度，所以剧毒的说法跨过了关键的转化环节，不够严谨。
2: 那这奇怪的是，南极既没有工厂也没有矿山，这些水银到底是哪来的呢？新闻里说是被冰封了数千年，那为什么之前几千年都没事，偏偏是现在出了问题呢？难道是气候变暖惹的祸？
0: 汞是唯一一种在常温下以气态形式存在的重金属，像咱们的燃煤、采矿、金属冶炼以及像废物处理啊，它能释放大量这种汞到大气中。这些汞啊，它可以在大气中停留数月，随着咱们的大气环流跨越上万公里，甚至从排放地传输到南极，并且最终沉降在南极的海洋、冰川以及南极的土壤中。以往的研究显示，当前啊，咱们发展中国家是主要的人为源汞的排放来源。然而在历史上，像欧美国家这些发达国家，其实早在工业化的早期曾经排放了大量的这种人为源的汞。这些历史的汞啊，它一部分沉降在南极后被冰川长期保存，如今呢又随着冰川的融化重新释放。因此啊，南极半岛现在面临的既有新的这种大气沉降的汞，也有被重新激活排放这种历史的遗留汞，还有部分来自岩石风化等过程啊这些天然的汞。这些汞啊，它其实停在南极的时间并不相同啊，因此啊，近期一些报道笼统地说它们都被冰封存了数千年，其实并不准确。
2: 那汞进入到海洋之后，究竟是怎样一步步进入到生物体内，又为什么偏偏是海鸟成为了受害者呢？
0: 我们目前啊，就是能够确定的是，就是这个南极海洋所承受的这种汞的负荷，它是在增加的。可是这个具体的生态影响，未来还需要更多的一个监测。网络可能上面传的比较多，就是南极海鸟汞超标，还有这个20%的物种面临中毒风险啊，其实并不是本研究的结果。而他说的是指超过这个无不良健康效应一个参考值，而这个20%它指的是一个潜在风险，这个潜在风险它并不是说它就已经是中毒了。所以我们这两项研究啊，其实都是说明南极汞污染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可是目前啊，我们尚不能证明冰川释放已经直接造成了这些海鸟的汞的一个风险。
2: 说到这儿，大家心里最担心的那个问题终于来了，南极的汞到底会不会通过海鲜影响到我们呢？南极海域还确实是有商业化捕捞的，比如银鳕鱼，还有年捕捞量超过28万吨的南极磷虾。这种磷虾啊，大部分不会直接出现在餐桌上，而是被加工成三文鱼的饲料和磷虾油。那咱们平时吃的养殖三文鱼可能就是用南极磷虾给喂大的。那很多网友就在问了，这三文鱼还能买吗？超市里的进口海鲜还能放心下锅吗？
0: 就目前而言，其实并不用因为我们这项研究而担心，就是日常吃的这些海鲜啊。我们发现的汞的释放，它其实主要集中在南极半岛的附近海域，而市面上绝大多数这些海鲜并不是在那里捕捞的。我们并没有去检测市场的海鲜，更没有证据来直接表明南极的融冰已经增加了普通人的汞暴露的风险。从长期来看啊，这些汞可以通过像咱们的洋流、大气还有食物链向外传播，因此肯定是需要更多这种观测 可是呢，咱们日常啊，其实选择这种正规渠道的海鲜其实就行了。世界卫生组织其实也是强调过了，合理去选择合适的鱼类，对吧？而不是说完全不吃海鲜。
1: 专家强调，这种污染的风险范围是有限的，它主要集中在南极半岛的近岸海域，而市面上绝大多数商用的海鲜并不来自这片区域。更何况，正规上市的海产品都会经过严格的食品安全检测，甲基汞含量达标才能上架。只要是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的海鲜，基本上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0: 南极啊，在这个地理上是离我们是很远的，但是在环境的概念上其实并不遥远，是任何地区都不可能真正独善其身。包括我们研究南极汞循环，它其实并不是只是关注一种污染物，而更是要去回答一个更大的问题：咱们的气候变化会不会重新激活人类过去留下的这种历史的污染？现在控制这污染物的当前的排放，以及减缓气候变暖，这两个工作必须同步推进。现在呢，我国有能力去开展南极的研究，其实本身就是体现了这种国家综合实力的一个提升。走向南极，其实不只是为了了解地球最遥远的地方，也是为了看清咱们人类共同的未来。
1: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8月26日10时30分，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1: 为什么吉隆口岸会突然爆发毁灭性的泥石流？泥石流到来之前能不能提前预判？你又应该往哪个方向逃生？今天我们来到了国际上观测历史最久、观测项目最全的泥石流科研基地——云南东川泥石流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带大家实地求真。
2: 泥石流类型呢，主要包括三个类型，第一个就是暴雨型的泥石流，然后第二个类型就是冰川型泥石流，包括冰岩崩诱发的泥石流，第三个类型就是火候泥石流，火山爆发、火山灰以及我们这个森林火灾在后期降雨作用下诱发这个坡面的这种火山灰沿着这个坡面往下流动，这种叫火候泥石流。冰岩崩泥石流或者说叫冰川型泥石流，就是由于上游的或者高位的这种冰岩崩或者说冰腹溃决以后诱发的泥石流，它的能量是比较大的，由于我们这个地方条件是在高位，往往是在比较高的海拔，比如说我们这次吉隆口岸的这种泥石流就发生在5200米左右的冰岩崩，就是由于它这个位置比较高，所以它的势能比较大，然后下到我们这个吉隆口岸大概是1800米左右，它就势能转换成动能，所以它的能量比较大，然后所以它的破坏力也比较大。据地震台网监测，这个冰岩崩下来产生的震动能量相当于发生了5.1级的这种地震，冲击高度达到了60米高，远高于我们这个沟谷类的这种建筑物的高度。冰岩崩高位坠落以后啊，它会在运动过程中会产生一些热能，然后让这个冰川融化形成水，然后再岩层的跟这个沟道物质进行裹挟，然后快速的往下运动，形成较大的这种冲击力。
0: 本次特大灾害起点位于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5200米冰川区，这里常年被冰川积雪覆盖，冰川牢牢冻结山体碎石与基岩，维系着高山岩体的稳定。但近年来全球气候持续变暖，高山升温速率远超全球平均水平，彻底打破了这片冰冻圈层的平衡。
2: 根据我们相关的研究结果表明，现在全球气候变暖，然后冰川退缩比较厉害，冰川型泥石流爆发的这种频率日渐的在增大，特别是在喜马拉雅山地区，包括在国外的这种阿尔卑山地区，就是全球的这冰川都在退缩，所以说全球的冰川诱发的泥石流灾害都在逐渐的增多。
0: 据测算，冰崩碎屑流的平均流速约为每秒50米，也就是每小时180公里。这相当于以动车的速度撞向地面的一切，在这样的速度下，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和撤离的时间。专家告诉我们，即便是普通降雨型泥石流，破坏力依然极强，因此身处山区识别危险和掌握避险方法尤为重要。接下来，一诺将跟随科研人员去到我国暴雨型泥石流集中发育的地区之一蒋家沟。
3: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东川站所在的蒋家沟。我们知道泥石流的三要素，要有陡峭的地形，像现在看到的有足够的坡度，要有丰富的物源。我们的蒋家沟受小江深大断裂的影响，岩石异常的破碎。我们这个区域虽然降水不是很丰富，但是它的降雨呈现出一种短时强降雨的特征，比如说它的10分钟的降雨量能够达到7毫米的话，就能触发泥石流。同时我们蒋家沟的泥石流流态多样，几乎涵盖了所有类型的泥石流，所以这里是泥石流研究的天然理想的场所。
0: 蒋家沟是一条高频泥石流沟，历史上最高可达每年28次泥石流，即使在经历了频次衰减的今天，依旧维持了每年3到4次的爆发频率。自1961年东川站建站以来，这里积累了60余年的气象雨量以及泥石流观测数据。
3: 我们往上走，今天在上游不远的位置，可能还有这个新鲜的小的泥石流正在发生。
1: 大晴天都会有吗？
3: 有的，有的。因为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它在坡面上有地下水的出路，它把小的支沟里岩层的物质带下来，就像传送带一样，然后输送到主沟里边去。

0: 这里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种小的泥石流。
1: 这么小啊？
0: 对，所以说我们蒋家沟的泥石流是多种多样的，它代表了其中一种类型。这个源头比较特殊，它没有降雨，原因是它在大概上面200到300米的地方是有地下的泉水出路。在汇合上我们比较破碎的岩体，它能够在水流动的过程中及时的把物质带走，就形成了小规模的泥石流。
1: 那它和山洪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0: 泥石流跟山洪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它里边的固相含量、泥沙的含量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山洪它主要是水为主，那它的密度是要接近1000克每立方米。像我们这种泥石流，它在向下流动过程中卷积进了大量的这种泥沙的话，它的密度可以到1800、1900，甚至我们蒋家沟的记录可以到2300、2400都是有可能的。山洪呢，它最多是有很稀的泥浆，但是在泥石流中，它有能力去浮托更大的石块。而正是由于这种大石块浮到这个流体表面上，同时它运动速度又是最快的，所以它的这种破坏力也是相对最大的。所以泥石流可怕之处呢，相比洪水溺水的这种情况，泥石流一方面你掉到泥石流里边，它是非运动流体，你凭自身的力量是很难自己脱险。另一方面，泥石流所携带的这种大块石刀，它浮托在流体的表面上的话，它很容易对人造成直接的损伤，比如说骨折呀，或者头部受损呀，导致昏厥呀，就丧失了这个逃生的可能性。
1: 泥石流来了，你连挣扎的姿势都摆不出来，因为泥浆会瞬间灌满你的衣服、嘴巴、鼻子，封死所有的缝隙。而且因为形成了非牛顿流体，你越挣扎陷得越深。
2: 现在已经快到髋关节了，还在往下陷，所以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够继续挣扎了。
1: 这个时候要先把另一条腿拔出来，然后利用杠杆原理把自己翘出来，但你已经是在和时间赛跑了。出来了，这时候千万不要站起来，站起来又会陷下去。逃生成功。
3: 很多人遇到泥石流第一反应是顺着山沟河道跑，看似跑得很快，但实际上呢，
1: 我身后就是一条泥石流模拟实验平台，长20米，宽2米，坡度30度，待会儿实验人员会随机打开闸门，泥石流就会从那儿倾泻而下。你觉得我能跑过泥石流吗？
4: 我来

0: 跑不过，根本跑不过。刚刚我还是全神贯注在听着闸门的声音，一放泥石流，我就开始跑了。紧接着腿上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现在看来很有可能是这种大石头。要知道，我们这才是一场模拟实验。如果是在真实的河道里，会有无数的这样大的石块向你砸过来，你觉得能跑过吗？
1: 刚才这次模拟实验，一诺才跑几步就被身后的石块击中绊倒，不甘心的他选择继续尝试。这次能否跑得过泥石流呢？

0: 还是跑不过，太快了。
1: 一个普通人的奔跑速度每秒不过5-6米，而泥石流的流速可达每秒10几米甚至更快，而且它是沿着沟谷一泻而下，你顺着沟跑永远跑不过它，即便是驾车也无法加速逃离。车辆在泥石流面前就像玩具一样，一旦被卷入，连人带车都极易被冲走或掩埋。
2: 到泥石流来的时候，我们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沿着沟道向下游躲避泥石流，但是多数泥石流的速度可以达到10米甚至更快，也就是说你即使是奥运冠军博尔特也跑不过泥石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的第一选择是要垂直于河道向两岸进行运动。那你以为跑到河流的接地就是安全的吗？其实不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接地实际上是上一场泥石流所呈现的堆积物，所以大家要做到跑到河流接地，然后继续向山坡上进行运动。我们向山坡上逃跑的时候，其实也要区分当地的地质条件，比如说我们遇到碎石构成的斜坡的话，当你向上攀爬的时候难免会随碎石一起向下滚落，所以我们在这时候一定要选择地势相对平坦且有植被可以抓握的地方向山坡上进行运动。
3: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泥石流灾害的预警至今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其主要原因是由于这种泥石流的突发性，往往从泥石流形成到形成灾害只有几分钟的响应时间。我们国家到目前为止坚持了人防加技防的技术路线，人防主要指的是通过社区的网格员实时发现灾害并进行预警，技防主要是指的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来预警。我们现在已经由以往单一的雨量的预警实现了各种预警手段的综合预警。我们这里展示的是一个典型的灾害预警平台，我们在流域的上游布置了一系列的雨量站来捕捉泥石流的触发雨量，在物源区布置了土壤温湿度、地下水等传感设施，在泥石流岩层运程过程中，我们捕捉它的影像、热红外、泥水位以及地震动等各种参数，来实现各种灾害参数的综合的分析并实施预警。
1: 泥石流爆发前有精准的前兆信号，短时强降雨、水位上涨、声音异常、地震动异常，都是灾害来临的预兆，这位设备监测提供了关键信号。
3: 以2026年的8月18号发生的一场泥石流事件来介绍一下我们预警的基本原理。比如说我们这里展示的是比较先进的压电式雨量计，前10分钟雨量达到8.13毫米，触发了我们这场泥石流。这里展示的是安装在空中的噪声传感器来捕捉气压的波动，以及泥位传感器来实时捕捉流体的深度。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不同传感器可以很明确的捕捉到泥石流的龙头的锆石，以及它在岩层向下演进的过程中存在明显的时差。同时呢，我们也在岩层安装了一系列的微震，实际上就是检测泥石流造成地震动的传感器。那在夜间雨污条件下，我们主要通过热红外设备实时精准的捕捉。我们现在的技术手段主要是通过多元数据的融合来实现综合的预警，从而我们可以做到尽量减少泥石流的漏报以及误报。目前我们正在将这样一套预警系统在全国推广应用。
1: 除了有科技监测，我们大众怎么识别泥石流来临的危险信号，又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2: 当我们雨季在山区河谷中的时候，有些信号一定要引起注意。比如说我们在上游明显感知到开始下雨的时候，再比如说我们看

0: 到河流中的河水由清澈的状态逐渐转为浑浊的状态的时候，说明上游已经发生了洪水。同时，水位开始逐渐的上涨。第三点，山洪和泥石流来临的时候，往往伴随着轰隆隆的响声，向卡车由远及近的开进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做好撤离的准备。
1: 当灾害来临前，读懂大山给的信号，只要会看会听，就可能抓住逃生窗口。 最后，新闻大求真为大家总结：一、看水流。当泥石流和山洪来临时，最明显的信号是水变了；二、听声音。如果身在山谷里，突然听到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闷响，那就是洪水在峡谷里狂奔的声音。三、大家一定要持续关注气象预报、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 大雨暴雨天气中，坚决远离山沟、河道等高危区域。如果不幸遭遇泥石流，切记应迅速向垂直于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转移。

0: 国环境署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即使在最乐观的未来，全球升温幅度也将至少达到1.8摄氏度，远超巴黎协定设定的1.5摄氏度目标。随着气候变化加剧，冰川正在加速消融。如果人类没有采取更严格的行动控制碳排放，本世纪全球冰川质量大约只有24%能够留存。冰川可不只是好看的雪山，它是地球自带的时光档案库。冰层里封存着远古大气气泡、火山灰、沙尘、古代污染物，一层冰就是地球的一页日记。冰川一旦融化，这份独一无二的档案就会永远消失。为了抢救宝贵的研究资源，并将它们顺利传递给后世，来自法国、意大利和瑞士的7家研究机构对受威胁的冰川进行抢救性采样，并将备份样本逐步送往南极进行长期保存。他们在最寒冷的南极内陆高原上打造了一座冰川图书馆。那冰川图书馆如何守护消逝冰川最后的记忆？新闻大求真马上展开全球连线。
1: 瓦尔尼大学气候与环境物理学教授托马斯·斯托克。
0: Hello, Professor Thomas Stoker. Nice to meet you. Welcome to Seeking Truth in News.
2: 你好，晨晨。Very pleased that I am here.
1: 非常高兴来到新闻大求真，向所有的中国观众问好。人类燃烧石油、天然气这类化石燃料，再加上全球森林遭到砍伐，推高了大气当中温室气体的浓度。如今，大气里的二氧化碳浓度比过去80万年里任何时期都要高出38%。距离2015年达成巴黎协定已经过去11年了，但是这11年间各个国家的减排力度并不够，导致大气二氧化碳浓度还在持续上升，地球也在不断升温。目前全球平均气温已经上升接近1.5摄氏度，几乎就要失守巴黎协定的温控目标。如果各国不采取行动，升温低于2摄氏度的目标同样会落空。随着全球不断变暖，冰川正在不断消融。在瑞士，我们习惯了白雪覆盖的群山，但是在2026年夏末，山上已经没多少积雪，大片黑色岩石裸露。世界冰川监测服务中心已经确认，全球冰川总体积已经减少40%，尤其是海拔偏低的区域受高温冲击最严重，冰川消融速度最快。随着气候继续变暖，预计海拔3000米以下的冰川到本世纪末大概率会全部消融，这对阿尔卑斯地区来说形势非常严峻。喜马拉雅山脉海拔更高，一部分冰川还能够留存下来，但喜马拉雅低海拔区域的冰川面积和体积都会大幅缩减，这点对中国而言尤其关键。
0: 世界冰川监测服务处统计，自1975年以来，全世界山地冰川已经消失超过90000亿吨冰，最近这几年更是加速融化。有科学家警告，本世纪内很多知名山地冰川很可能就不复存在。
2: First of all, we have to understand,
1: 冰川本质是降水造就的，是高海拔地区积雪常年累积而成的。每一年落下的积雪会把大气中各类信息封存进去，比如尘埃、颗粒物、气溶胶还有气体。年复一年，新的积雪不断覆盖上来，底层积雪被持续压实冻结，最终形成冰川。冰川内部蕴藏着大量环境与气候信息，科学家就是通过解析冰层气泡里封存的气体来读取远古的气候环境信息。可如果冰川持续消融，大自然历经数百上千年积攒保存的珍贵记录就会彻底消失。我们的初衷就是把地球上一批极具代表性的冰川样本妥善保存下来，留给后世的科学家去研究。我们计划在全球各大洲筛选出20处有代表性的冰川，钻取冰芯并封存。像北极的斯瓦尔巴群岛、玻利维亚、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冰川，还有阿尔卑斯山脉横跨法国、意大利、瑞士的多个点位，都属于我们的采样范围。格陵兰的冰芯可以追溯到12万年前，完整记录一整个冰期循环。南极气候更加干燥，降雪量少，那里的冰芯记录最远能够回溯到150万年前。也就是说，我们能够获得一套非常详尽的气候系统演变记录。这些资料对我们理解如今人类活动 动引发的气候变化至关重要。未来我们会依靠气候模型去破解各类气候难题，但气候模型需要过去的真实数据完成校准，而冰芯正好可以提供这些关键的历史原始数据。
0: 采集冰芯还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这些无比珍贵的冰芯样本还要完成跨越半个地球的漫长旅行，到达遥远的南极内陆。
1: 我们已经协助完成了十支冰芯的钻取，其中两支已经运到南极，最终目标是把20支冰芯全部运送到南极，存放在冰芯保护区。我们选址在康科迪亚科考站，海拔3200米，距离最近的海岸线足足1000公里，真正位于南极内陆，远离人类活动区。在冰层往下大约10米的位置，年平均气温可以达到-54摄氏度，不需要额外机械设备制冷，就能够让冰芯保持原始状态，不受外界干扰和破坏。这个保护区已经在2026年1月正式建成启用。
0: 在南极内陆的高原上，这座寒冷的冰川图书馆没有任何书籍，却承载着数十万年的地球历史记录。它完全利用天然积雪建成，不需要任何砖瓦。
2: Right, that's a very good expression that you're using.
1: 这个比喻特别贴切，修建这样一处保护区其实相对简单，它并不是我们常规理解的楼房建筑。我们在南极冰层挖开一条长35米、宽5米的沟槽，里面放入充气橡胶气囊，气囊上方把积雪填回去。几个月之后，回填的积雪充分压实，再把气囊抽出来，就形成了稳定的地下孔腔，也就是存放冰芯的洞穴。随着时间推移，洞穴会慢慢收缩变小，预估大概50年之后就需要开挖新的储藏洞穴，但这个工程难度不高，2到3周就能建好一座新洞穴，第二年就可以投入使用。
0: 这是大家都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要大费周章把冰芯送到南极？各国实验室的大型低温冷库难道不能保存吗？
2: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1: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瑞士伯尔尼大学、法国格勒诺布尔和很多国家的实验室都有储存设施，但实验室存放的冰芯是给当代科学家做分析用的。如果你想把冰芯保存几十年，等到现在这批教授、科研负责人退休之后，新一代科研人员接手，你要确保这些冰芯依然能够供下一代科学家使用。我们的共识是，南极是最稳妥的地方，因为大学有时候会决定关停某个实验室，我们不希望因为实验室关停或者搬迁导致冰芯遗失损毁，所以最安全的地方确实是南极。根据南极条约，南极是全人类共享的科研领地，所以这里足够安全。很多国家都在南极设立科考站，中国也有好几座南极科考站。昆仑站的气候条件甚至比我们现在存放冰芯的康科迪亚站还要优越。当然，南极也会变暖，但升温幅度相对有限。我们选址的南极洞穴本身是-54摄氏度，即便温度升高10摄氏度，这里的环境温度依旧远低于冰的熔点，所以这里是地球上保存冰芯最安全的地方，没有之一。
0: 研究者们认为，这里最适合成为保存冰川记忆的最后一道防线。还有的网友好奇啊，为什么不现在就把冰芯全部分析完，还要特意封存，留给几百年后的科学家呢？
2: Well, perhaps I should say that
1: 我们每去一座冰川，都会一次性钻取2套冰芯，一套冰芯交给科学家，用现有的设备技术开展研究；另外一套冰芯专门封存，留给后世的科研工作者。因为50年、100年以后，科学家会拥有很多我们现在根本想象不到的先进技术，就能从同一份冰芯样本中解析出更多全新的信息。举个设想，未来科学家研发出新设备，可以还原古代季风的演变规律，他需要某一座冰川的冰芯去解答关系本国水资源管理的关键科学问题。可现实是，那座冰川已经在气候变暖当中彻底消失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告诉他，别急，南极保护区还留存着这座冰川的冰芯，你可以取出来开展研究，100年之后依然可以做科研。
0: A question of great concern to many Chinese viewers is whether this project will carry out ice core sampling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and Himalayan glaciers.
2: Absolutely. We hope China will also be a full partner here.
1: 我们非常希望中国正式加入冰川记忆项目，成为正式合作伙伴。未来甚至有机会建设一座全新的冰心保护区。后续我们会推进相关工作。我和中国相关领域的院士教授相识很多年，一直保持着非常好的合作关系。中国的科学研究取得了巨大进步，尤其是气候科学研究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中国在气候行动当中至关重要，但每一个国家都必须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很喜欢中国，喜欢中国的美食、正式的晚宴、围坐在圆桌旁举杯交流。我参加过很多这样的活动，都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

0: 这个熊啊，告诉大家哈，叫马来熊。你们觉得它像人也正常，先不说这肢体动作了啊，就它这身材体格，在这熊科动物里确实就是个小个子，跟成年人类差不多高。
1: 马来熊是世界上最小的熊，因为它的一个头体长的话只有1米到1米5，然后它的体重也很小，它只有30到60公斤，它跟我们非常巨大的棕熊和北极熊能够到达700到800公斤的这么一个数量级相比的话，那它是小了很多。然后呢，它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胸前有一个 U 字形的一个图案，但是它 U 字形是发黄色或者棕黄色和略带白色一点，所以它经常直立起来的话，那个前胸那个斑纹是不会让我们认错的。所谓马来熊像人的话，其实整个熊科动物的话都是跟我们人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因为熊科动物呢跟我们人类一样，我们是全脚掌落地，这种全脚掌落地的话就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直立，那么熊的直立是非常的多的。
2: 哦，原来是这样呀。
1: 我们可以看它的毛发很短，那么马来熊呢是生活在南部的就比较炎热这个区域的一种熊，所以呢它是没有冬眠习性的，它不像那个生活在北部的一个熊，因为要抵御寒冷，但是那个马来熊它毛很短，所以它毛短的话就看出来它的整个那个皮脂感觉是很好的，能够把它的皮肤的形状给露出来，也就是说会有一些褶皱，因为它生活在热带雨林地区，因为那么这些雨林地区呢是一个是比较潮，一个是温度比较高，所以呢它需要散热，但是它一个裸露的这个褶皱的皮肤的话可以为它的散热提供一些好处，因为它的皮肤的面积会增大，还有的话就是它的抵御外来捕食者的一个入侵的时候的话，可能这个比较松弛的皮肤的话也可以让它更好的去逃脱，至少不容易攻击到它的一个内脏和肌肉的一些部分。
2: 原来这还大有玄机啊。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

桑子我们都吃过，一口一个嘎嘎香，我的最爱。而这个呢叫做松塔，是小松子的家。今天啊，家宝来到了长白山脉，我们的主线任务就是采松塔。

0: 困了，哎，好冷啊！
1: 天，只有4点多，天这边就这么亮了。我加了件衣服，感觉这边只有10度左右，好冷啊。
2: 我4点多钟起，5点往山上走。
1: 这么早啊？
2: 对，干农活干习惯了。
1: 那一会儿去打的话是有多少人啊？咱们？
2: 是一个人。
1: 怎么打呢？
2: 爬树，从这边到山根儿能有半个小时，还得走个10几分钟上山。
1: 山的坡度将近有50度，这山上还有蘑菇哎。爬了10几分钟，家宝现在终于来到了松林深处的采摘点，工人们呢现在已经在树上采松塔了。大家听到砰咚砰咚的声音了吗？这就是松塔掉下来的声音，看。哎，大哥，我刚才看您打了好多松塔下去啊。您刚才有计算过打下来多少松塔吗？
3: 下得100多个吧。
1: 一天能打多少个？
3: 我塔厚的情况下，一天就1000多个。
1: 大哥，我看你是爬的这棵树啊。
3: 对对对。
1: 然后这棵树爬上去之后是只打这一棵树吗？
3: 在一棵树上打一圈，7、8棵吧，拿着杆子长嘛。
1: 杆子这么长啊？
3: 9米的。
1: 家宝观察到啊，所有的工人基本上都用的是这个碳纤维伸缩杆，上树之后啊，就用这个杆来打这个松果，一打一个准。我刚才看您这个好像鞋上有一个
3: 小扎子。
1: 哇，好尖啊！这个东西，这个是你们的爬树神器吗？
3: 做桑树用的，就是扎在树往上。
1: 还有别的安全措施吗？
3: 就是一个安全绳，绑树上，扣树上这样的，安全一些吗？
1: 大概要爬到什么位置？
3: 人头超过树头，
1: 要爬到顶上。啊，
3: 对，最上面，摸到树杈时候踩着树杈，把着点就上去了。顶上去手脖处吧。
1: 那会晃吗？
3: 晃，那肯定晃，习惯就好。很危险的工作。
1: 虽然我有点害怕，但是我来都来了，还是特别想体验一下你们平时这么辛苦的工作。
3: 我还有一个大板脚扎子，我带你感受一下，爬个1-2米吧。
1: 好，可以。您刚才说这个叫什么来着？
3: 大板脚扎子，看这个弯度。
1: 然后这样的蹬住，怎么扎呢？
3: 勒紧，勒紧。啊、
1: 哦，这个一定要勒紧。
3: 那不勒紧，直接就松了，很危险。对，搂住，手搂住树，那一脚沿着往下扎，
1: 慢慢扎。我上不去啊！老师，你先示范一下。
3: 这个腿往外撇点。这腿往外撇。啊。往外扎。就这样。
1: 哇，这么轻松吗？啊，
3: 对，
1: 你往。感觉您像回家了一样。
3: 那腿就使劲往里扎，
4: 你小点蹬的，
3: 那个腿使劲扎。
1: 我双脚离地了，我双脚离地了，但是拔不出来了，怎么办？
3: 往外劈啊！
1: 哇，我感觉我可以俯瞰你们了。哇啊，这个脚，天哪，我不敢再上了，我觉得好高啊！我脚离地大概只有1米吧，我头离地有两三米的感觉，那我才爬了有1/20。
3: 哇，走
1: 啊，下还得一步一步下。
3: 对对，慢慢的。
1: 啊，我不敢下。

0: 哎呀，没事，往上提啊，你提我，往上提啊。
1: 上危险，下其实更危险，这个如果扎不稳的话，它就会滑。
2: 十斤松塔一斤子儿，十斤汗水一颗塔，这句东北顺口溜啊，道出了踩塔工人的艰辛。保持敬畏，挑战红松，他们一步一扎，每天上上下下1000多米，要爬将近30棵松树。在松子产业的第一线，挥舞长杆打下松塔。
3: 遇到下雨天的话，我们就会立刻下树，然后要是遇到大风天了，我们先抱着那个树头先不要动，然后等那个风停了，然后我们再下来。
1: 大概是几月份咱们采松塔呢？
4: 一般是8月23号出组开干了，就干到这个月底，
1: 就一个月的时间。家人担心吗？
4: 咱不担心的，天天晚回去汇报，早上上3天告一声，下3天告一声。
1: 您遇到最危险的一次经历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吗？
5: 就是树上到树尖儿，完事有虫口，这一掰一下子，那个虫口那死了，秃了一下子，完事这是安全绳给坠住了，
3: 俩手俩脚都离地了，只不过是安全绳在上面，把我自己吊住了。
1: 哦，所以这个安全绳真的要系好。
3: 这很重要的，很重要的。
6: 这工作很危险的。
7: 您害怕吗？
6: 也害怕，能不怕吗？因为这玩意儿怎么说，你挣钱就得这段时间挣钱，为了钱都得干。
2: 像今天这种人工红松林，树不粗还算好爬，如果是原始的红松林，双手搂不过来就更加难爬了。
1: 一个有个一斤吗？打下来得砸一个包吧？
8: 那肯定的，那肯定有危险。我们一般捡塔都注意上面，如果树上有人的话离远点，打完以后再捡。
1: 啊，我刚才摸着有点黏，
8: 树油子吗？沾到手上非常黏，非常难洗，用剪呢，或者是洗涤液啥的才能给搓掉。
1: 啊，这个能掰开是吧？
8: 能掰开了，你看这一掰掰开，这
1: 是。我现在有手套了，我试着掰一下啊。
8: 嗯。
1: 哎，这还挺好掰。
8: 对，
1: 很脆啊。我剥到松子啦。
8: 这可以吃。
1: 来，我尝一下这个松子儿。
8: 坚果嘛，坚果它有皮儿，你得嗑。
1: 啊，跟嗑瓜子儿一样。哇，这个我剥的好饱满啊。
8: 嗯。
1: 哇，好香啊，这个松子。
8: 对。
1: 而且很脆。
8: 嗯。
1: 咱们这边你有多少个工人啊？
9: 我现在是总共14个工人干活，有6个工人捡，8个工人上树，采松塔工人一天，平平常常一天挣8-900块钱，好的要打急件都挣1000多。
2: 如今东北本地活跃的松塔工已经40-50岁，正当包山老板对打塔人的年龄断层发愁时，近几年贵州、云南、四川等地来的南方年轻工人成为新的生力军。此外，近10年来采松塔也出现了很多代替爬树的新技术。
9: 我曾经用过氢气球，就我那是手拽的嘛，不建议啊，太危险。林业局还有相关的部门吧，现在挺重视这个气球的这个问题，很多地方不建议啊使气球。现在目前又出了一款带螺旋桨的气球，有风险它也干不了，伸缩的升降机。
1: 那除了人工爬树的方法，现在啊还有很多机械类的新方法，比如说我身后这个伸缩臂踩塔机。这个伸缩臂呢会把工人带到树顶的位置，然后周围一圈树的这个松塔都能被打下来。我们这儿可以看到，现在工人呢正在这个机械臂的顶端在打松塔，陆陆续续有松塔已经掉下来了。
10: 升降机踩松塔虽然方便，但遇上山林间陡峭狭窄的路面就爬不上去了。于是聪明的采松人又研究出了更方便的设备，

0: 全称叫震动式松塔采摘机，是我自己研发的，说雇人工采摘，一年的时间掉下来两个人。我记得我最后一次爬树，爬到一半的时候没有劲儿了，然后也没有树杈子，吸也吸不了，当时非常恐惧。从那之后再就没爬过山，啊，就开始研究这个能在地面上不承担任何风险，然后去把这松塔采摘下来。它最大优势就是没有地形限制，就是只要人能到的地方它都可以去打。把这个杆的下部放在树根，然后两个人一推，就这个机器都靠在树上了，通过那个绑带就把机器就紧紧的跟树绑成一体了。
1: 这个仪器是什么原理啊？
0: 是通过这个汽油机带动这个机器，就会产生一个偏心的震动，它的震动方向是前后震动的，横向的。体靠部是跟那个树完美贴合的，这个震动就通过树干就传到上面去了，然后塔子就会掉下来。通过控制油门来控制这个台机器的震动量，就是比如说小树用小点油门，大树用大点油门，大塔子下来小塔子不会受伤，不会影响来年的采收。
2: 熟练了一分多钟就有一棵树，
0: 像这个坡度吧，大概40来度吧，运到那个山下就是林子边，然后水平打，就是来回打到这边，然后往上走几步，然后再打下一趟，就是把人往上运的那个工作都分散了。

0: 我们身后这堆成山的松塔都是从哪儿运过来的？
1: 就是附近的牡丹江地区附近的山厂。
0: 那大概咱们就是这个加工厂每天的进货量是多少呢？
1: 大约在100吨松塔左右，9月初一直到9月末。
2: 丰收了吧，老百姓自然就有活干了。

0: 像我手中这么大的一个松塔呢，剥出来松子大概有150颗左右，经济价值呢能达到7到8块钱一个。大的松塔放到我身后的剥粒机，在剥粒机的作用下，它坚硬的外壳被击碎，松子就被剥了出来。
1: 这就是刚刚脱离完的松子，需要精选、去壳、去杂质，然后把一级、二级、三级分出来，然后需要烘烤，然后要看开口率，要达到90%以上，这叫好的产品。人工分选，然后打上各类包装，然后再分销出去。
2: 从深山老林树顶的松塔到大家买到的美味松子，中间啊充满了危险、辛苦又复杂的环节。节目的最后，家宝要告诉大家一个关于松子的小知识。
3: 为什么我捡到的松塔往往没有松子？
2: 全世界的松树有120多种，并非所有松树的种子都能食用。我国南方的马尾松、油松等松子啊很小且带有翅膀，松塔成熟时鳞片开裂，释放出带有翅膀的迷你种子，松子儿就飞走了。
4: 现在很多人家里都有一个厨房神器哈，空气炸锅，少油方便，还不用开火，用空气炸锅随手做个懒人快手菜、低卡减脂餐或者无油炸串，听起来是不是很心动呢？网上关于空气炸锅的网红食谱也是层出不穷，但你知道吗？如果操作不当，分分钟都可能变身厨房杀手。多地消防通过模拟实验发现，空气炸锅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可能存在不少容易忽视的安全风险，轻则损坏机器。

0: 重则引发火灾甚至爆炸。那么到底有哪些东西是绝对不能放进空气炸锅的？又有哪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操作但其实暗藏风险呢？万一真的冒烟起火了，第一时间又该怎么办？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空气炸锅现在是家里比较常见的烹饪工具啊，它不需要用到油却能达到类似油炸的效果。可是啊，它都没有明火，为什么会燃烧呢？仔细查看新闻，我们不难发现，所有的空气炸锅起火事件都和吸油纸有关。咱们来做个还原实验。两个空气炸锅，这个炸鸡翅，这个炸薯条。首先放入吸油纸。
2: 哎，许多人觉得拿吸油纸这样垫一下比较卫生，而且后期也比较好打理，对吧？
1: 好，咱们现在同时开始。哎，冒烟了，着火了。你看，已经有这么大的过火范围了。你看，吸油纸已经大面积起火。如果把空气炸锅单独放在这儿加热，人离开了，那真的是有火灾隐患啊！哎，鸡翅这边冒烟了。哎呀，你看，吸油纸放在空气炸锅里，的确还是很容易起火的。但你有没有发现，起火的关键点在哪？
3: 要弄清空气炸锅起火的原因，首先要从空气炸锅的构造说起。
4: 空气炸锅呢，通常都是用一个类似于石英管或者卤素灯这样的热源，让空气呢在这个热源附近高速的流经，产生高温的空气，然后这个高温的空气呢在炸锅内快速的流动循环，把这个热量再传递给食物。
1: 其实空气炸锅的构造非常简单啊，整个下半部分是它的加热区域，中间部分有一个发热管，就有点像我们冬天用的小太阳，会放出大量的热。而发热管的后面还藏着一个小风扇，风扇的作用就是把发热管发出的热量吹到食物上，从而达到加热食物的作用。
4: 空气炸锅在高速运行的时候，因为热源的温度呢是要达到1000摄氏度以上的，而空气比热容比较小，它快速的流动能达到几百摄氏度。那一旦这个温度超过了纸或者吸油纸的燃点，就有可能使得这吸油纸被点着。
1: 运行了一段时间啊，断电，打开，用吸油纸接触。哎，你看，哪怕断电以后，吸油纸都被烫焦了。看一下温度有多少啊？哎，温度迅速上升，爆表了。核心的元器件温度的确是很高的，所以啊，起火的原因大概就两条：第一，吸油纸放多了，那么它们就很容易接触到发热管，从而被引燃；第二种可能，吸油纸的确没有放多，但是你加热的食物是会快速流失水分的，比如说薯条加热以后变得非常轻，那么这时吸油纸有可能被热风吹起，从而接触到发热管引发火灾。所以啊，使用空气炸锅更稳妥的方法就是使用更重并且更不易燃的锡纸来代替吸油纸，它的大小和炸筐差不多，然后平铺在底部就可以了，这样你就可以放心的使用空气炸锅了。
4: 如果我们换用锡箔纸，也就是所谓的铝箔，它的被点着的概率就会低很多。
3: 此外，专家提醒，虽然没有直接油炸食物，使用空气炸锅时，如果长时间反复加热食物，同样会产生有害物质。
4: 在空气炸锅使用完之后，请大家不要反复持续的加热食物。虽然空气炸锅并不是把油浸没在里面炸，依靠的是食物内部自己的油脂来完成油煎的效果，的温度比一般的烤箱，比一般的油炸的过程直接接触的温度啊要略高一些，所以你如果反复加热， 那这些油脂呢也有可能在这种加热下呢产生微量的有害物质。

0: 大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
0: 哎，胖坤，你让我看看。
1: 你看什么呀？
0: 嘿，我想看看你有没有胡子。
1: 胡子呀？那我当然有了呀。不过呀，今天早上我给它大部分刮干净了。哎，你怎么突然对我的胡子这么感兴趣啊？
2: 胡子呀，其实挺能体现一个人的特色的。比如说张飞的两撇小胡子，还有关羽的长胡子，都让他们的性格一下跃然纸上。
0: 你这么一说起来，我又想起来一个好玩的。我有两个鸟朋友，也拥有这张飞、关羽这样的奇特胡子。
1: 哎，那赶快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0: 那我们先来说说这拥有张飞胡子的印加燕鸥。你看，它不仅拥有白色的小胡子，胡子之下还有黄色羽毛的点缀，真是十分可爱呀。
3: 印加燕鸥呢，是一种燕鸥，它和我们更加熟悉的海鸥都属于鸥这一大类。燕鸥呢，体型呢相对较小，你如果在海边看到一些，哎，这个海鸥看起来还挺秀气的，那大概率可能就是看到了一只燕鸥。那么印加燕鸥呢，它的外形特征呢，在燕鸥里面也算是非常独特的，因为大部分其他的燕鸥啊，都是以白色系为主，但是印加燕鸥啊，不管是雄鸟还是雌鸟，成年的印加燕鸥总体颜色都是深灰色的，然后呢，它的嘴、它的脚又是鲜艳的红色，所有的成鸟不管雄雌啊，都长着非常明显的白色的小胡子，从它们的这个嘴的根部延伸到这个脸颊，然后一直飘出来两撇，非常典型白胡子的形象。那么印加燕鸥这个胡子有什么用？其实呢，也是一个个人魅力的象征。有科学家呢，对印加燕鸥呢也展开过研究，发现这个胡子越长，它们的繁殖机会就越多。这个不是用来挑选某一个性别，对于雄性和雌性来说都有同等的择偶的意义。也就是说，不管是雄性还是雌性，胡子越长，说明它们的身体就越健康。
1: 嘿嘿嘿，这鸟呀，确实跟张飞长得蛮像的，还挺有点艺术气息的哈。哎，你快说说，那长得跟关羽像的鸟，那又是谁呀？
0: 哎，就是它，有着粗犷大气胡子的虚中散鸟。
1: 哎呦，这个胡子真有特色，好像不是那种羽毛的材质啊。
0: 没错，它的胡子啊，和头发、指甲的本质一样，是蛋白质。
3: 虚中散鸟呢，是一种分布在南美洲北部的热带雨林当中的雀形目鸟类。雀形目啊，是整个鸟类当中数量最庞大、种类最繁多的这么一个大家族。散鸟的雄性可以说是非常的独特了，让人过目不忘，就是虚。就是它的嘴巴下面有很多黑色的像胡子一样的东西，这些呢不是真正的胡须，不是羽毛，也不是毛发，而是肉垂。什么是肉垂呢？比如说鸡啊，鸡的这个嘴下面就有肉垂，头上有冠子，所以尤其是雄鸡那个肉垂呢就比较的大。那么虚中散鸟的雄鸟脖子下面这一串其实就是肉垂。经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就知道了，说你看，哎，这个鸟啊，或者这动物雄性和雌性长得不一样，这就叫做性二态型，也就是雄性和雌性它不一样，它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吸引异性，表现出自己的独特的那种魅力。那么它们会不会挡着它们吃饭啊？科学家们或者是大家在日常观察虚中散鸟的时候呢，发现其实不会，因为它们的主要食物呢就是各种各样的水果和浆果，就是一口吞的，它们也不会嚼，不用担心它们的吃相不好弄脏了自己的胡子。
1: 这胡子可还真是挺有特色的，跟关羽也确实像。

0: 那还有没有什么长胡子的鸟啊？
1: 啊，当然有啊！
2: 除了须中南鸟和银家燕鸥之外呢，还有很多有胡子的鸟类。如果是从功能上来讲啊，有很多鸟类呢是有实实在在的胡子的。这胡子呢，不是像我们人类的胡子一样啊，它们是更像猫的胡须。比如说一些这个以虫子为食的飞行捕虫高手，比如说翁，就有非常明显的这个嘴的肌肉。这样的胡须有什么用？科学家们猜测呢，它们主要还是和猫的胡子一样，在这种飞行过程当中感知气流，感知周围的这种空气的变化，以让它们更好的明确自己的身体位置。这个可能是它们的主要功能，有点类似于飞机的这个机头前面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空气传感器。如果从装饰的角度来说呢，还有一种鸟呢，就叫做胡兀鹫，在我们国家的青藏高原是经常可以看到的。那对于胡兀鹫来说呢，也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习性，也就是说它是几乎以纯骨头为食的，把这些骨头叼到很高的高空，从高空扔下来，把这个骨头砸碎，把这些砸碎了的骨头碎片整个吞到他们的胃里面去，用他们强大的胃液把这个骨头完全消化掉，然后吸取里面那些仅存的养料。可以说胡兀鹫也是全球高山的最干净的清道夫了。
0: 哎呦，厉害厉害，呵呵，这还真是挺吓人的哈，这小胡子还真是装饰的让人看上去更精明了。
1: 确实是啊，那么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结束了。如果呢你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
0: 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
1: 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大家好，我是 J 博士，救援逃生跟我学。今天我们要说两件事儿。一件事儿是有人噎住了，东西卡住的是气道而不是食道；另一件事儿，有人突然倒地，全身抽搐。这两件事发生的都很快，几分钟之内就要做出反应，但是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都是错的。这是沈阳一家餐厅，一位女士在喝奶茶的时候被一颗珍珠卡住了气道，憋得脸都紫了。满屋子的成年人没人敢动她，救她的是一个11岁的女孩。她用的这个动作叫做海姆立克，从背后抱住肚子往前顶，你之前呢多半也见过。但是呢，这个动作在2025年的时候更新了，改在哪儿？等一下再说。
1: 那么为了提高完全性气道窒息梗阻的抢救效率呢，最新的临床指南啊，把用力拍背这个技术和我们传统的腹部冲击的技术结合起来，首先呢进行5次的背部的拍击，如果无效的话呢，再转入到5次的腹部冲击，然后两个方法呢交替进行，这样的话呢被证明能够总体来说提高抢救成功率。在最新的指南中呢，就加入了用力拍背这项技术。
0: 现在我们把那位女士换成今天在你身边的任何一个人。

0: 首先要观察它还出不出得了声。只要它能咳得出声，哪怕咳得再难受，你也别着急上手。注意啊，别拍背，别抱肚子，别喂水。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让它身体前倾，鼓励它接着咳。它咳出来的那股气流比你任何方法都有效。如果它发不出声音，或者是用手掐住自己的脖子，这个时候你才要赶紧动手。喊人打120，你别走开，拍他的背，一只手扶住他的肩膀，让他的身体尽量前倾，另一只手用掌根敲击他的两个肩胛骨中间位置，一秒一下，连敲5下。注意，每拍一下都看一看他到底吐出来东西没有。关键在于他的角度，人在直立的时候，东西只会在气道上下弹跳，只有身体前倾，气道朝下，东西才有路出来。还没出来，换动作，双手从腋下伸出，环抱住腰，一只手握拳，将拳眼对准肚脐上方的位置，另一只手包裹过来，用力的向内向上冲击5次，然后交替背舞冲舞背舞冲舞，直到有东西吐出来或者他没了反应。还有一件事，千万不要做伸手啊到他的嘴里面去掏，因为你看不见，有可能会把这个异物推得更深。他要是失去反应了，放平在硬地面上，赶紧做心肺复苏。记住，还能出声别碰他，出不了声背舞冲舞，没反应了心肺复苏。
1: 1岁以下的小婴儿呢，他的肝脾比较大，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冲击婴儿的腹部，会导致呢他的肝脾损伤。所以呢，1岁以下的婴儿如果出现了完全性的气道梗阻、异物的窒息，那么我们的急救方法呀和成人儿童呢就有所变化。首先呢，我们把孩子抱起来，让他头冲下，用你的掌根拍击孩子背部，也就是两个肩胛中间这个位置，拍击5次，1秒1次。如果无效，再把孩子翻转向上，面部朝上，但头呢还处于相对低位。这个时候呢，我们用单掌根在孩子两个乳头中间靠下这个位置进行5次冲击式的胸部按压，1秒1次。如果无效，我们再转回到背部冲击法。背部冲击法和胸部按压法两个方法呢交替实施，直到异物冲出为止。如果我们遇到了孕妇或者是肥胖的患者，一般来说呢，5月以上的这个孕妇，她的子宫底啊已经超过了肚脐，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应该去冲击她的肚子，我们呢可以呢把手放到她的两乳头连线中点胸骨的地方，也就是我们平时做胸外按压这个位置，进行垂直向后的胸部冲击。如果遇到了特别肥胖的这个患者，双手呢从患者的腹部啊不能够环抱的话，也可以用这个方法进行解救。
0: 噎住这种讲完了，我们来说另外一种，有人在面前突然倒地，全身抽搐，而我们要做的和刚才那一套几乎相反。一位博主在拍摄过程当中突然倒地，全身抽搐，口吐白沫，失去了意识，送医后诊断是癫痫发作，而此前他从来都没有发作过。你可能在电视里看过掐人中压住四肢，但这些都是错的。那口白沫是唾液搅动产生的泡沫，没有毒，不用急着擦，而抽搐本身也没有看上去的那么可怕，一般情况下1到3分钟就会平复下来。如果他站着就开始抽，先扶一把，别让他倒在地上。若是倒下了，立刻打给120，同时呢看一眼手表，记住啊他是几点钟开始抽的，超过5分钟还不停，再次打给120，说病情升级了。会伤害他的是另外两件事，一是抽搐的时候容易撞到周围的东西，二是嘴里的东西倒灌回气道，所以他够得着的东西全部都要挪开。第二步，拿一个软一点的东西垫在他的头下面，再把能取的配饰都取下来，把领口翻开，领带、皮带、眼镜这些东西都挪开，等他呼吸平稳了就把它翻过来，一手扶肩一手扶膝，往你这边翻，让他的嘴朝下，白沫会自己流出去。
1: 如果患者失去反应，这个时候他有可能会出现昏迷的状态。那么昏迷的患者呀，经常会由于颅内的压力比较高导致呕吐，这些呕吐物呢不能够完全吐出来， 反流到气道里，就会造成呕吐物的气道异物窒息。为了防止这种现象呢，我们一般把昏迷的患者要摆成一个稳定的侧卧位，让他的嘴巴冲下，呕吐物呢能够顺利的流出来，不会发生窒息。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不管是按压人中还是掐患者的人中，其实对缓解这种症状是无效的。反而呢，由于我们在按压人中的时候会导致患者的下颌内收，加重舌根下坠，阻塞气道，反而会对患者的病情缓解起到了反向作用。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掐患者人中，更不能按压患者人中。
0: 抽动停了，人一般不会马上醒过来，别急着扶他，也别给他水喝，这段时间啊要盯住他的呼吸，没有呼吸了立刻开始心肺复苏。记住，别掐人中，别压手，轻场地再翻身。今天这两件事儿没有什么通用的做法，真要说有什么共用的，那就是人一旦失去反应，没有呼吸了，都要立刻做心肺复苏。最后我们再回到开头的那家餐厅，那些站着没动的成年人，不是他不想救，而是真不知道手该往哪放。现在你知道了。

0: 飞奔的狼，憨态可掬的小熊猫，展翅欲飞的鹰。近期野生动物珍稀标本展备受关注，在全国各地博物馆展示野性之美。今天就要我们跟随求真实验员一起去到昆明动物博物馆，探寻动物标本的秘密。一二三，木头人。
1: 我这样一动不动的样子，是不是有点像他们中的一员，像个标本啊？哎，不过啊，我看这些牛栩栩如生的在这里，好可爱的感觉啊！
0: 家宝啊，看看你背后。
1: 熊大哥，你知道你刚才吓了我一跳吗？而且你这栩栩如生的毛发，哇，油光水滑的眼睛，哎，而且这个熊掌好有力的样子。听说啊，这里的标本是1:1还原的哦。哇，这儿好多标本啊！哎，我按一下，这是软的哎，而且这个毛好顺滑，看起来也很有光泽，简直就是一模一样。因为现在这儿没有玻璃啊，我可以仔仔细细的看看它们，真的是做的好精致哦。哎，不过你说这么精致的标本，它们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1: 您现在做的是什么动物的标本啊？
2: 我在做一个滇金丝猴幼齿的翻模标本。
3: 我是一只动物中心的人工养殖的滇金丝猴，由于我的母亲没有带宝宝的经验，所以我从树上摔下来夭折了。为了还原我生前的模样，修复师的第一步就是要为我整形，修复身体变形的部位。
2: 比如说你看这个鼻子是朝天的，眼睛你看它死后它是闭住了，现在我要把它打开。滇金丝猴的很大一个特征，它的上下嘴唇很厚，我也要把它整理出来。这个小猴子是有点畸形，有点像兔唇。
3: 标本制作的第二步，则是要在我的小脑袋上覆盖石膏和胶水，制作模具。
2: 好，差不多了，现在你把它搅拌。你看像这样勉强会流朵就可以了。好，那现在石膏搅拌好了，我们就开始往上敷在这个小猴的面部和头上。
1: 那现在我们就是薄薄的一层就可以吗？
2: 对，每个角落，像眼角、鼻孔、耳朵洞里面，让它流到每个地方，把那个气泡全部赶走，不要让它留有气泡。它不够结实，石膏比较脆，我们再加点麻袋片。这样就可以了。然后现在我们这样放着让它干，大概需要1个小时左右。
3: 经过长时间的等待，模具凝固完成。只要向里面倒上 AB 胶，等上2到3分钟就可以了，就能看到奇妙的化学反应。

0: 我感觉下面这个好烫啊。
1: 对对，说明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它发热马上就干了。好，那现在我们就把它敲开吧。
2: 敲开模具里面的塑料脑袋和我几乎一模一样，只是由于翻模时我的耳朵鼻子都是软软的耷拉着，眼睛也张得不大，所以难免有一些缺陷，就需要用雕塑的方式来修修补补啦。
1: 这个滇金丝猴其中一个特征就是它的两个嘴唇片子特别厚吧，
0: 嘟嘟的。
1: 对，像两个香蕉，上面一个香蕉，下面一个香蕉。
2: 最后的步骤，修复师要为标本上色、粘毛，依靠我们自然的模样为蓝本，细心的为模具画上颜色，并按照动物毛发的生长规律，细心的粘贴。

0: 哇，终于做好了，我们大概做了有将近一天的时间啊。
1: 对。
0: 那老师，你们平时做的话也是这样的吗？
1: 这个是我们一个简化的标本制作的版本，但是我们真实做的话，你看它每个部位的毛长短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你看，比如说这里是黑的，这边的话毛根是白的，毛尖是黑的，所以每个部位我们都会用不同的毛来进行粘贴。就有些地方你看，这些是比较浓密，这些比较稀疏。平常我们做标本的话，做会更细致点。
0: 那老师，比如说你们要做一个像这样的标本的话，得多久啊？
1: 两个星期左右，一个星期可能用来处理皮张，另外一个星期做模型还有缝皮。
0: 但是我觉得这已经很不容易了，我觉得每一步其实都是有它的难度在里面的。

0: 脊椎动物的大部分种类啊，都可以制作成
1: 翻模标本，
0: 但在实际应用中啊，一般只适用于哺乳类和鸟类。那对于鱼类和昆虫来说，它们的标本制作啊，就用的是别的方法啦。
2: 一般情况下，制作蝴蝶标本就是将蝴蝶固定，用针穿过蝴蝶的胸部，并且用镊子或者针来固定蝴蝶的翅膀与头部，再放入到标本盒中。一般标本盒密封性很好，里面可放上防潮剂，并且避免阳光直射。制作鱼的标本一般是将鱼在福尔马林溶液中进行固定，最后放置5%的福尔马林或70%的酒精中浸泡保存。
3: 从它的毛发，从它的皮肤，你都可以提取出有用的东西的。这个就是标本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将来可能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因为有些作用现在科学水平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你可能发现不了，但将来科学发展到那个程度，你会发现有很多你现在没有发现的用途。
0: 原来啊，一个标本制作好了，可以将动物们的神形保存上百年。那用严谨的标准制作出来的标本啊，便于我们准确认识和了解一个物种，并且啊，每一件标本都是一个载体，承载了丰富的动物信息。这些信息为动物学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也是最为直接的实物依据。好啦，今天博物馆的奇妙科学到这里就要结束啦，我们下期探馆再见。

0: 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
0: 哎，胖坤，你快拿支笔吧，我给你描绘一种动物，看你画得出来，看看知道它是谁吗？
2: 真真呀，
1: 咱们也搭档几年了，这我认识的动物可不少啊，你说。
0: 行，首先呢，它是一种鸟，大头，短颈，短腿，身体长，羽毛颜色和枯木一样。它最主要的特

0: 征是有一双超大的眼睛，眼神有点呆萌啊。他的喙尖尖小小的，有点弯曲，但是他的嘴非常巨大。
1: 这是个怪物吧？
0: 好了，不为难你了。这鸟呢是有点古怪，不过呢你画的还有点神似啊。你看，
1: 哎呀，这到底是一个什么鸟啊？这长得也太奇怪了吧！
0: 它呀叫做鳞鸱，是属于夜莺的近亲。由于它们大大的头上又有着大大的嘴和大大的眼睛，所以在《世界鸟类手册》当中曾将鳞鸱描述为一张会飞的嘴巴和眼睛。
2: 鳞鸱也叫钩嘴夜莺，它是鳞鸱目鳞鸱科的鸟类，是一大类中型的夜行性的鸟类。那么鳞鸱呢，主要分布在中南美洲。鳞鸱的眼睛完全睁开的时候非常的大，这是由于它纯夜行性的习性所演化出的独特的特征。那么鳞鸱的眼睑是非常特别的，在它的上下眼睑之间有两到三个比较小的缝隙，这使得它在闭上眼的时候，我们看上去它好像已经看不见了，但其实它还是能够通过缝隙来观察到周围环境的一举一动。同时呢，鳞鸱的上下眼睑也是可以独立转动的，这使得它们看上去在闭着眼的时候也能调整它们的视野。鳞鸱的嘴甲并不大，但是它们有非常宽的嘴裂，当它们张开嘴的时候，看上去就像一个血盆大口。鳞鸱喜欢在夜间捕食，它们往往从栖息的高树枝上飞下，去捕捉空中的白蚁、蚱蜢以及其他的飞行的昆虫，甚至包括蝙蝠和小型的鸟类。
0: 没错，这鳞鸱啊，不仅大大的眼睛和嘴巴奇特，它的生存方式就更奇特了，因为它可是动物界当中最会伪装的鸟类。
1: 哦，伪装大师，难道比我们之前认识到的兰花螳螂、变色龙更厉害？
0: 不说更厉害，但毫不逊色，好吗？哎，你看看这张图，你找找它。
1: 哎，这不是树杈子吗？哦，原来这就是它。
0: 嘿，厉害吧？要说这鳞鸱有多爱和树待在一起呢？嘿，它几乎啊就不怎么飞。它可以就这么待着一动不动一整天，哈，已经完全把伪装融入了生活。
2: 其实我们可以从鳞鸱的名字就能看出一二。那么鳞鸱和森林是关系非常的休戚相关的，它的生活极大的依赖于树林。鳞鸱的脚是比较弱的，这也使得它比较偏向于树栖而不是地面。鳞鸱的羽色像斑驳的树干一样，平时的时候它们就会停息在树干上，把自己伪装成树干的一部分。当有威胁的时候，它们会让自己保持一个僵直的状态，闭上眼睛，这个时候它的天敌会很难去发现它。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鳞鸱特殊的眼睑使得它让我们看上去在闭着眼的时候其实也能察觉到周围环境的一举一动。这其实就是不同的鸟类所选择躲避天敌不同的策略，有的鸟类选择飞行躲避，有的鸟类选择伪装自己。那么鳞鸱呢，就是选择了这一种后的一种方法。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那这鸟都不怎么爱下树，那它们如何寻找另一半呀？又是如何养育幼崽的呢？
2: 鳞鸱实行的是单雄单雌的配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夫一妻制。鳞鸱晚上会发出像猫头鹰一样的叫声，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它叫的时候，它可能是在寻找它的伴侣。那么鳞鸱在繁殖的时候，它们的夫妻会轮流的去孵化自己的小鸟，它们都不自己筑巢，基本上就是选择一个树枝凹面或者是一个树桩的顶部的凹面，就把卵产在里面。而这种地方的话，一般只能恰好容纳它的一个蛋，所以绝大部分鳞鸱都是一次产一个蛋，然后孵化一只小鸟。一般呢，会由父亲来主要承担它的孵化的任务。那么它们的幼鸟，大部分的羽色都。

0: 偏白色或者是灰白色，其实这是不太适合他们去隐蔽自己的。这个时候呢，他们的父母就会通过自己的伪装色来保护自己的幼鸟。小鸟刚出生的时候会紧贴着自己父母的胸腹部，让自己萎缩成一团，以降低自己被发现的概率，然后通过伪装学习这种他们祖辈所传习下来的方式来保护自己。
1: 这小林翅的羽毛可以说是中看不中用，所以在出生的第一个月啊，都得靠父母的拥抱帮助他抵御危险。
2: 哈哈哈！哎呀，熬过这一个月，长大了，鸟界又多了一只伪装大师了。自然界居然有这么奇异的动物，真是太神奇了。
1: 是的呢，所以呢，哎，如果电视机前的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我们哟。
2: 让我们来帮您解答，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嗯嗯。

0: 小球小针，我有两个泡泡，一个呀很容易就被戳破了，而另一个呢？哇哇哇！
1: 飞起来喽！
0: 怎么样？想不想做出这种不容易戳破的泡泡？
2: 想！
0: 那咱们就一起来做，东西呢家里都有，走。
2: 动手时间。
0: 想要得到一个吹不破的泡泡，只要按照这个比例进行混合就可以了。
3: 这个绿色的东西是什么呀？
0: 这是洗手液。哦，一份洗手液，一份糖，四倍的水。好，我们来把它搅拌一下。好，差不多了，现在吹个泡泡试试。哇塞！我们接下来玩一个升级版的泡泡舞，好不好？
2: 好。

0: 我们首先把泡泡水倒到托盘里面，不用倒太多，能够把湿纸巾浸满就可以了。接下来小球来把这个湿纸巾浸泡在里边。
1: 咦，这是用来洗脸的吗？
0: 这是用来做泡泡云的。来，我们接下来呢要在这个非常常见的纸杯的底部掏一个洞，因为要用刀了，我来操作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浸满了泡泡水的湿纸巾套在刚刚挖好的洞上面。
1: 这有点像一层薄薄的膜哎。
0: 是的，它就是一层薄薄的膜。我们接下来用橡皮筋把它绷紧，不能留任何的空隙，要把它密封好，
1: 不让空气跑出来。
0: 是的，我们的泡泡云制造机做好了。
2: 啊？
0: 不信吗？
2: 不信。
0: 不信，我现在就造云给你们看。吸一大口气之后吐气，哎呀！
1: 来，上我来吧。
0: 好，你再来试试。嗨嗨，哎呦呦呦呦！
1: 我也来。
0: 把整个鼻子和嘴巴全部都罩紧啊，全部都罩紧啊，尽量边上不要留空隙。哦，吹出来了，很棒啊！
1: 泡泡瀑布啊！

0: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语言是人类留给时间最轻也是最重的痕迹，一句乡音能叫醒童年，一种方言能拖住一方土地的集体记忆。这座展馆近期正式面向公众开放，坐落于湖南博物院。它跳出传统文物展馆的展陈逻辑，把遍布祖国山川湖海的千余个语言调查点位成果、十大汉语方言、上百种少数民族语言的原生声音，从数据库当中带到大众的眼前，在展厅的雨滴听筒之中，让沉睡的语言重新拥有鲜活的生命力。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座以声音为展品的特色展馆。
1: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依托教育部国家语委语保工程多年积累的丰硕成果建设而成，也是中国语言资源从数据库走向活态展的第一座实体样板。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更是地域文化族群记忆的活化石。放眼全球，语言多样性正持续遭受冲击，不少地方语言正在加速流失，部分语言面临消亡风险。抢救、记录、留存珍贵的语言资源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文化命题。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我国全面推进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开展大规模语言田野调查，系统性采集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的语音、词汇、口头文化资料，搭建标准化的多模态语言文化资源库，为中华语言文明留存珍贵的数字档案。
2: 历经了十年的建设，我们工程在全国范围内调查了超过1800点的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语言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建成了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标准化多模态语言文化资源库。
1: 中国

0: 南57个方言点。
1: 方言是让我们记住我们是从哪儿出发的。就是我们现在还会说我是湖南人，我是四川人，我是湖北的，我是海宁，我广东人。唯一能够证明你很骄傲地说我是那个地方人，就是一口地地道道的方言。唯一的能够让你对家乡产生眷恋的，就是你回家的时候，你的爷爷奶奶有可能用那句最熟悉的话：“干啥子？你回来的没多，你何时再回来看看去喽？”哎，就这一句话，咋回事啊？咦，咋还不回家？就这一句话，你就破防了。所以我觉得为了这种破防吧。
0: 找一位土生土长的老人，让他念出太阳、吃饭、赶集，录下童谣、谚语、哭嫁歌，把声调、声母、韵母逐条标音。十年间，他们和时间赛跑，因为当今全球约有40%的语言面临消亡，平均两周就有一种语言沉默。他们抢下的不只是音频，也是一个个族群记忆的底稿。
1: 就我们做田野调查，他录一段语音语料，他的背景按照国际的惯例、研究惯例，他的背景是不能够超过一定分贝的。比如说我现在刚砸沙发，后面的声音好大，那么这一段话就不能用，因为背景音太重。所以嗲嗲挨姐，你要把他请到县里的招待所，要门窗紧闭，关掉空调，周边没有汽车响，还要镜头对着他，因为要录音和录像。打好就不得了的，调调埃及一紧张，不记得我是干该句话的。好了，以前的这个语言学家就要同吃同住，在他家里让他放下戒备，然后自然流淌。但是我们现在就比较麻烦，就要在酒店里面，因为声音效果要好，所以我们的语言学家又要陪吃陪住，然后悉心引导，然后不断的，因为我们的词条也很多，我们专门有一本湖南方言采集的词条，大概有1000多个，就是睡觉、吃饭、太阳、月亮、洗脚、洗澡，大量的词条，你还要一个一个的说，哎，调调，该这字是何是读啊？敲反，哎，我们现在说的是敲反，您再想想，我们来的时候是该敲反呢，该这儿子好缓。好烦，所以你看他声母韵母又发生了变化，你只有这样不厌其烦的一点一点一点点去推进，你才能够录到最原汁原味的。
0: 走进展厅，这里没有玻璃柜里青铜器，而是一条以语言长河生生不息为主题的线。观众不再只是看客，戴上耳机，来自五湖四海的不同方言就会在耳边响起。
2: 大家好呀，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中国语言博物馆的门口。听说啊，这里已经搜集了五湖四海的语言资料。那么问题来了，作为游客，我们应该如何去体验这些语言展品呢？接下来就一起进去看一看吧。
0: 在博物馆中，宋代黄釉瓷碗碗心写着吃茶去，一个吃字把湖南方言的古音锁在了釉色里。但真正的重头戏还是学者们收集到大量录音，在馆内正中的耳机墙上，十大方言语调、少数民族古歌、濒危语言最后的录音都在这里得到了保存。
2: 这个馆里啊，有非常非常多非常有意思的互动装置，比如说这个，拿起来就可以听到很多我们平时都没有听过的方言。我们来开个盲盒，我拐一个，我只能拐四个，我学的不太像啊。
0: 湖南道县土话、湖南通道话、福建长乐旗下话，这里不仅有来自全国不同地区的方言土话，更是收录了大量即将消失的语言。
2: 如果说刚刚那两个听筒里的方言我还能听懂一点，那这个听筒里我真的是完全听不懂了，听说是已经快要消失的方言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客木语，哦，它这个感觉有点像闽南语，很温柔的那种感觉。
0: 客木语是中国云南诸多少数民族中的一种方言，也是吴文字活态口语的典型样本。在那里的村寨中，这种语言的传承仍在维系，但年轻人大多会使用汉语和傣语，属于语保工程重点记录对象。

0: 无法书写，却能代代相传，这样的方言正是中国语言的魅力所在。
1: 我觉得最开始十几年前，大家说到余宝还没有什么概念，然后说到要建一个语言资源博物馆，大家首先反应方言怎么展示，一张画我往那里一挂，一个瓷器我往那里一摆，中国丝绸博物馆好了，织机的那个机器丝绸都 OK， 一段段的方言你怎么去，这不可思议。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难的是达成共识，是上上下下各个部门能够达成共识，但是他的这个共识很快就达成了。
2: 我们是把这些我们看不见的语言能够让观众听到，那么观众到了展厅之后呢，他可以通过这些互动展像听到来自五湖四海各地的方言啊，也有可能能够听到自己的家乡话。
0: 那么中国语言博物馆何以选址湖南呢？作为中国的方言大省，湖南是一个微缩的语言版图，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调，在这里不是形容词，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湘语、赣语、客家话、西南官话在这里交叠，湖南土话、湘西苗语、瑶语、土家语在这里并存，更有江涌女书享誉世界。诸多方言的交织正是中国语言博物馆的成果展落在湖南的重要原因。
1: 我们这个馆啊，到时候进馆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声音就是1949年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天安门城楼上说的那句话，那是全世界听到的最响亮、最让中国人骄傲的一句话，浓重的乡音。
3: 本届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
0: 2018年9月，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湖南长沙共同举办首届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会上发布了首个以保护语言多样性为主题的重要永久性文件《岳麓宣言》。这份宣言凝聚了全球保护和促进语言多样性的共识。选址湖南，正是我国作为《岳麓宣言》积极践行者的一份庄严承诺。
4: 那么，据我所知，除了中国以外，在世界上其他国家还没有针对语言资源保护产生国家标准。因此我想这个系列的成果是继2018年在湖南长沙举办的首届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发布了保护和促进世界语言多样性岳麓宣言之后，我们中国在世界语言多样性治理方面又取得了一个里程碑式的著作。
5: 本周的9月3号到4号，一场深空探测领域的国际会议在安徽合肥举行。会议的主题很直接，人类探索太空怎么才能长期的持续下去。来自40多个国家的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代表把目光投向了月球、火星、小行星上的水和矿物质。大家讨论的是，到了那儿怎么能够利用当地资源，用什么样的设备运输，怎么解决。当深空探测开始谋划开发地外资源，人类该怎么走？来看首发记者杨义景从合肥发回的报道。
6: 在我这边，川流不息的车辆、来往的人群，正绘就着生活在地球的祥和生计。他们可能想象不到，与我这边仅隔一个停车场的另一栋酒店大楼内，来自40多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的400名前沿科技人才，正酝酿和探索着事关距离地球38万公里以外、4亿公里以外以及更远深空的行星大计。
0: 9月3日到4日，这场大会在合肥举行，会期2天，400多位代表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讨论的核心就是人类到了月球、火星之后，怎么找水、怎么挖矿、怎么现场加工、怎么搞建设。8位嘉宾先后发言，核心只有一个：人类探索太空，怎么才能不中断？大家有一个共识，从1969年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到现在，想法完全变了。以前登月是插旗比赛，证明谁更强，现在想的是怎么建基地，怎么让人长时间待下去，思维从去一趟变成了留下来。
7: 我们从现在的知识来了解人类未来的家园在哪，我们这个地球这个资源会不会枯竭， 如果不枯竭，如果刚才看到的话，如果有天外的近地小行星撞击，我们的人类的这种文明家园能不能守护得住，这都是我们战略科学家和全球科学家共同要考虑的问题。我们不能等到发现的时候我们再去做这样的一些准备，我们要筹划未来，规划未来，这就需要强大的科学支撑和技术支撑，才能支撑我们人类更能走得更远。
0: 先说一个概念，多远算深空？距离地球200万公里以上就算。那个地方没有信号，没有导航，温差能冻裂金属，辐射能烧坏芯片。从火星发指令回地球要等20多分钟，地面没法遥控，所有事情都得靠探测器自己判断，自己处理。嫦娥去的是38万公里外的月球，天问去的是4亿公里外的火星，每一趟都是极限挑战。下一个问题，下一步去哪儿？去干什么？2028年，我国计划发射天问3号去火星，飞过去要10多个月。首要任务只有一条，找火星上有没有过生命，不是找现在的生命，是找远古时期的痕迹。通过对样品进行分析，研究火星过去是否适合居住。
8: 我们经常讲，就是说，地球、火星、金星，这是我们三兄弟，或者是说直系亲属。那是都在35亿年前的事儿，咱们之后呢，分道扬镳了，各自啊走了不同的演化的路线。火星呢，已经耄耋之年了，进入老年。我们地球还处在一生机盎然的一个中年期。为什么火星那么快速衰老？原来是宜居的，导致宜居的原因、控制要素是什么？这个谜始终还没有解开。那对火星的探测研究有可能解开控制宜居的机理原因，同时呢也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地球，预测地球的未来。
0: 找生命痕迹有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污染。带去的设备不能把地球微生物带到火星，带回来的样品万一有未知物质也不能危害地球，所以我国正在建设全球第一个行星保护实验室，就在合肥。从制造到发射全程控制污染，样品带回来后既要纯洁又要安全。
8: 实验室也已经立项了，下来要在合肥要建设，在火星上要达2米的钻探，所以这里边难度也非常大。样品不能有污染啊，也必须要高保真。实际上，从目前的就是探测器的部件到探测器整机单机，整个过程都要对微生物进行污染控制，然后再从探测器的组装再到发射过程，都有严格的这套控制的标准、控制的数据。
0: 过去的探测所有东西都从地球带，用完就结束，现在不一样了，到了月球用月球的土，到了火星用火星的冰，这叫就地取材。从带干粮打卡变成在当地生存，从到此一游升级为安营扎寨。会议期间，深空探测实验室与国际月球村协会、泰国、塞尔维亚等国科研机构以及国内多家高校和企业共同揭牌，成立了国际月球村中心中国和4家联合实验室，目标很明确，把在月球上建村从想法变成行动。
9: 国际月球村是相当是一个协会性质的啊，我们也是通过这种协会性质的，能够把一些单位能够团结在一块儿，这也是一个平台了。
0: 大会现场有一台专门为月球设计的机器人，它由一家民营航天公司自主研发，重5公斤，按计划2030年送上月球，到了那儿能自己认路、自己避障，还能多台协同工作。
10: 这里的话就是在做这个机器人的步态训练，然后我们这个小屏幕呢是显示的我们目前的这个机器人它看到的画面。其实我们是为这个机器人单独设计了一套专用的这个空间的感知系统，然后它可以模拟这个人眼的细胞就是质谱或亮度发生变化的情况，就是比如说我们车辆在进入隧道的过程中，然后光线 它

0: 忽强忽暗，这时候传统的这个传感器就可能无法应对，然后我们这套系统呢能够应对这种就是明暗对比比较强烈的环境。
1: 另一家公司今年七月发射了国内第一颗专门监测太空垃圾的商业卫星，拍到了 SpaceX 火箭残骸撞月球的画面。
2: 昴天正在建设的甘德空间碎片监测星座，我们主要是围绕这个近地空间的目标观测，那么我也会基于近地空间做像态势感知，然后轨道测算，包括风险预警这样的技术能力验证，为未来的像地月空间和深空任务的探测提供一些技术支持。
1: 过去深空探测是国家队的事儿，现在政府定方向，企业来干活，商业公司让成本更低，效率更高。深空探测正从用完就扔变成可循环可盈利的新模式。
3: 目前商业航天在全球都是一个蓬勃发展的一个阶段，从另外一种视角或从另外一种体验来介绍我们国家商业航天迄今取得的有哪些成就，这样的一些成就对世界的贡献，对我们国家的一些支撑，我们都是有更长的机会去看到去体验。
1: 刚成功发射首枚液体火箭的星核动力公司透露，他们已研发出专门用于深空探测的智神星二号火箭，最大特点是可以像搭积木一样自由组合。
4: 像搭积木一样，可以根据客户载重的不同，我们灵活地去进行火箭的调整和那个测试，这样的话就能够更好地满足客户不同载荷能力发展发射的这样一个要求。
5: 我们本身的产品呢是风行系列空间飞行器，那它是能够帮助卫星精准入轨完成最后一公里，同时呢能够在轨三年，作为一个太空的 4S 店去帮卫星完成这个在轨的各种的加注啊，然后空间碎片清理啊，它的这个空间维修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太空经济的服务。那在我们的这个未来规划里面呢，也是这个空间飞行器它可以做进一步的这个地月轨道转移。
1: 探索太空，民营企业商业助力依然有限，国家之间的强强联合才是深空探测的可持续力量。每个国家有各自的技术优势，设备也不一样，数据共享，互相补充，才能拿到单靠自己得不到的成果。宇宙不属于某一个国家，联合探索才能走得更远。
6: In Africa, where they can become a part of these wonderful missions that we would never have had an opportunity. So I think not only partnering in terms of giving us space on a launch, but also partnering in doing the science together when the missions are finished, you know, sharing information. They've shared now the soil samples from the far side, from the Chang'e 6 mission. So scientists around the world are getting to partner not just in the opportunities, but also in the science. And so this is opening doors to transparency and to collaboration, which I hope will continue to grow.
7: What are the implications of you know, various materials that we are using, or you know, what kind of standards do we use, or what are the effects of our presence in the outer space, whether it's for the moon or for the deep space explorations. So that is the sustainability part. And then how is China doing? I think it's doing great because it agrees in 2019 and then again in 2021. It was at the same table where these guidelines for the long-term sustainability have been decided. So I would say that is perfectly aligned because everyone in COPWAS is aligned.With this result of the committee.
1: 从插旗留脚印到安营扎寨，从国家主导到企业参与，从各自为战到全球合作，深空探测正从仰望星空走向实实在在的开发与建设。这条路很远，但方向已经清楚了。
8: 屏幕能折叠，芯片也能折叠。9月7号下午，华为全新三折叠手机 Mate XT2 亮相发布会，余承东连说了三个 Super， 将全场目光聚焦到新机搭载的麒麟9050 Pro 芯片上。这是继华为 Mate 40全球发布会之后，华为时隔六年在旗舰发布会上推出的全新麒麟高性能芯片。依托涛定律实现突破的全新芯片将为这款展翼三折叠手机带来怎样的使用体验？今天的首发，我们走进发布会的现场，一同来解锁 Mate XT2。

0: 让我们欢迎刘德华先生。
1: 你们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选择，时间不会说谎。你把它种在哪里，花就开在哪里。开河间。
0: 2024年，华为推出全球首款商用三折叠手机 Mate XT 非凡大师，依靠双铰链结构，让柔性屏幕实现向内向外弯折，完全展开后可以获得10.2英寸大屏。时隔2年 ，Mate XT 2革新三折叠形态，带来全新左右展翼方案，打造内外双屏，重构三折叠整机结构。
2: 这是我们全新一代的三折叠屏手机，华为 Mate XT 2非凡大师，更加轻薄，展开也非常平整，左右开合得心应手。我们可以这样，左边有人这样，右边有人我们可以这样做两屏使用。大家看看，左右都从容，左右开合。我们当然还可以更夸张的这样，两边都有人还可以这样使用，是吧？这样左右都看不见，只有自己能看。我们在上首发了，搭载了709050 Pro 芯片， Super Fast， Super Intelligent， Super Cool， The most powerful gaming chip ever。
0: 超级快，超级智能，超级酷，三个 super 引爆现场掌声与欢呼。余承东口中史上最强麒麟芯片，便是 Mate XT 2独家首发的麒麟9050 Pro。 不止手机屏幕实现折叠创新，这颗芯片也实现芯片层面的逻辑折叠创新。
3: 现在我就拿到了华为展翼三折叠的真机，那直观的感受啊，就是确实是非常的薄。那这也是华为首款搭载采用了逻辑折叠技术芯片的手机，那在现场也是引起了阵阵的欢呼啊，因为这是华为时隔6年之后再度的推出了高性能的芯片。
0: 手机屏幕的折叠肉眼可见，而芯片的折叠藏在内部电路架构之中。按照华为的技术解读，超定律落地手机芯片的核心载体就是逻辑折叠技术，通过重新规划芯片内部电路布局，缩短信号传输的关键路径，让信号少绕路，减少传输耗时，以此提升芯片性能与能效表现。芯片的变化也要体现在日常操作中。据华为实验室数据，搭载麒麟9050 Pro 和鸿蒙操作系统7的 Mate XT 2，相比搭载鸿蒙5.1出厂版本的 Mate XTS， 整机性能提升42%，大屏支持部分应用三窗并行，让查资料、看文档、回消息可以同时进行。
3: 那这款手机有非常多的高科技和新的性能，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用手机就可以直接测心电，我赶紧来上手体验一下。我刚刚体验的这一个功能啊，也是通过了国家药监局的2类医疗器械注册证。
0: 当然，这颗麒麟9050 Pro 的意义远不只是给手机带来更强性能。时隔6年，国产高端手机芯片重新站上旗舰舞台，背后是国内整条半导体产业链一点点磨合、一点点攻坚的结果。过去高端手机芯片市场长期被海外厂商把持，我们很多核心环节都受制于人。现在这颗芯片实现商用，实打实证明国内从芯片设计再到配套制造环节，已经具备打造旗舰移动芯片的实战能力。它不单单是一款产品的突破，更会带动上游设备、材料、工具这些配套企业跟着一起迭代成长。过去行业很多思路都在一味追逐先进制程，而这一次通过架构创新来换取性能提升，也给国内芯片行业提供了一条不一样的发展思路。再加上它和鸿蒙操作系统深度适配，软硬件全部实现自主可控，对于我们整个消费电子产业来说，相当于把底层的核心底座牢牢握在自己手里， 面对外部限制的时候，我们整个产业的抗风险能力也会强很多。
4: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0: 本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开幕了，这可是国家级的大展会，全国各行各业的龙头企业齐聚一堂，纷纷亮出自家的最新服务和创新成果。咱们湖南呢也组了个团，带着湖南制造和各种服务创新的好东西参展，在国家级平台上好好的秀了把实力，顺便跟各路高手交流碰撞，找找合作的机会。走，一起来看看这场服贸会上的中国力量。
1: 9月9日至13日，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举办，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不少创新技术、产品、服务在这里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展会分为主题展、专题展两大板块。一共9大专题展区，走进首钢园，老工业遗址焕发新活力。体育服务专题馆以赛事名城“练动全球”为主题，展出竞技装备、智能训练等一大批体育科技产品。苏达尔科技的激光模拟射击系统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围观。
2: 就我们看到这个人气非常旺的苏德尔激光模拟射击系统，解决了射击运动走向普及的3个障碍，一个是成本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安全问题，第三个就是部署的便捷性。激光模拟射击系统在这个空地上就可以组建起来，然后选手使用激光模拟射击系统进行训练或者打靶的时候，跟真正的气枪是一样的体验和反馈。2017年我们研发出来之后，现在已经推广到了全国2000多所学校里边，湖南长沙长郡中学就是我们的客户。全国已经有20万中小学生通过激光射击参与到射击运动中来，然后有很多已经进入了各省的步手枪专业队，还有进入国家队的。
1: 传统实弹靶场土建投入动辄就要上亿元，这套系统不用子弹，充一次电花1.7毛就能够打20000次。目前国内激光模拟射击普及度还不高，这套设备既能衔接专业射击训练，还可以锻炼青少年专注力。来到环境与能源服务专题展馆，这里的主题是绿色转型新动能，智慧服务向未来。金能集团带来分布式移动算力方案，借助绿电直连，把起伏不定的风电光伏转化成稳定可用的服务。
3: 我们这个分布式移动算力呢，就是通过绿电直连的方式，将这种不稳定的能源转换成 token，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那种信息服务，它是相当于是一个自带一个小型的电网，它整体是由3部分组成。首先是我们的电源仓，然后中间是我们的关键的算力仓，在外侧是我们的冷源仓。电源仓是直连风光场电这种绿色能源的，他们那边的电可能不太稳定，所以需要我们这边的电源仓来去进行一个稳压。稳压完成之后，供给给我们那个算力仓，算力仓是单机可以提供一个100P FLOPS 的一个算力支持。对应配套的制冷呢，就是由那个液冷和风冷两个共同组成，就可以选择液冷，也可以选择风冷。
1: 运输和商务服务展区，一台大块头重载无人直升机格外惹眼。
4: 我们是做重载无人直升机的，研发、生产、销售、服务、培训一体的一个企业，这就是真机。然后这个飞机目前应该是国内已知的，然后载重量和最大起飞重量最大的一款无人直升机。然后它的最大起飞重量在2.5吨左右，载荷在1吨左右。它的使用场景一个是，应急救援。然后那个海岛和高原这种复杂环境的这个物资投送，还有一个森林消防，下面挂的就是灭火弹。因为这几年低空经济整个场景比较大，所以说国内国外市场都比较乐观。像这种大型的无人直升机，它最核心的有4大关键技术，一个是航空发动机，然后还有旋翼技术，还有这个飞行控制技术，还有我们的这个整个全机身的这个复合材料技术，都是我们自研自产。
1: 这款无人直升机可以承担应急救援、森林消防等任务，低空经济热度持续走高，不管国内还是海外，市场发展空间都十分可观。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馆主题为全球服务共享健康，长木谷的展位上，骨科手术机器人正在演示难度很高的膝关节置换手术。
5: 我们也是带来了两款产品在国家级的展会服贸会现场去展现。那首先呢，这款产品呢是我们长木谷自主研发的，咱们首个具备有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技术的智能骨科手术机器人。它现在在模拟的是咱们骨科里边的膝关节置换。那现在通过我们长木谷的骨科手术机器人，通过我们的 AI 这样的一深度学习的算法，我们将顶尖专家的这个经验呀转化为标准的这个算法来学习。那我们在术前就可以通过我们机器人的 AI 通过患者的这个 CT 5到10分钟精准的就制定出一套个体化的手术方案。术中的话再通过我们的脑眼手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配合来实现亚毫米的一个精度。
1: AI 提前定制手术方案，手术实现亚毫米级精度，机器人正在让优质医疗资源惠及更多人。
5: 我们只需要更换一下末端的这样的一个工具，我们就能实现骨科里边的髋关节置换、膝关节置换、单科置换、脊柱、运动医学创伤六个骨科术式为一体。这个也解决了传统我们医疗机构需要单术式单设备采购这样的一些难题。同时呢，今年我们也将咱们整个5G 远程的这个系统搭载到了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平台里面来，能够更好的通过我们专家的这个示范教学，通过我们5G远程的方式，让我们这样的优质医疗的技术可以下沉到基层，帮助我们年轻的医生缩短他们的学习曲线。
1: AI 术前规划，亚毫米级术中操作，一台机器就能搞定6大骨科手术。国产 AI 手术机器人拿到多张海外认证，走出国门，服务全球病患。同在健康卫生服务展馆，强生医疗带来近60款产品，覆盖外科、神经科学、免疫学、肿瘤学等多个领域。
6: Our pleasure. Our participation this year we call is more comprehensive, more innovative, and more engaging. When I say more comprehensive, is because we are bringing the power of the medtech, J&J, and the pharma business, the innovative medicines.
1: 这次参展展品覆盋多个医疗赛道，现场有1/3的技术进行实操演示。
6: Demonstrate our commitment to refresh the portfolio, to bring more innovation, faster innovation for Chinese patients. And we call more engaging because we try to develop interactive way to demonstrate our technology. And we invite everybody to come here and experience some of those advanced technology to really feel, to learn.And understand how those technologies can really bring benefit for patients in innovation, manufacturing, and a platform like this, I think that help an open dialogue and collaboration where stakeholders can come together. And at the end of the day, what happens is more innovation and more better outcome for patients in the country.
1: 欧利文表示，中国不再只是引进使用海外创新技术，自身已经成长为全球创新的重要阵地。数字科研投入、丰富临床经验、完备制造能力相互叠加，优势十分突出。强生也在加大在华布局，期待中国在全球医疗创新生态中发挥更大作用。再看司法行政展位，北京市司法局带来一套数字法治人工智能解决方案，现场正在演示实际应用效果。
7: 我们所有的业务呢，一共12个场景，都是源自于真实的一线的需求，所以说我们是生于真实业务，不是那种想象出来的场景。我们所有的场景都经过1年以上的智能体的和模型的调参和那个调优，普遍准确率能达到90%以上。再有一个呢，我们是这个向全国所有司法行政系统开放我们的这个模型应用，达到一种共创的生态。
1: 这套 AI 方案针对司法行政一线业务，覆盖行政复议合法性审核、行政立法等12个应用场景。引入人工智能辅助之后，办案效率可以提升100倍以上。除北京以外，这套系统已经在外省落地。本次服贸会，22个省份的100多名司法行业从业者来到现场，大家期待这套 AI 模型可以向全国推广，共建数字法治创新生态。本届服贸会湖南馆以“智领湖湘，服务世界”为主题，主打让世界看见湖南服务的核心实力。展馆遵循可体验、可互动、可链接合作的思路，设置体验区、洽谈区、展陈区，围绕 AI 制造、AI 医疗、AI 生活、AI 文旅、特色湖湘5大板块，展现湖湘 AI 赋能服务贸易从本土实践走向全球输出的发展路径。湖南本次搭建100平方米展馆，54家乡企采用线上线下结合模式参展。 集中展示服务贸易丰富多样的应用场景。湖南管理首次参展的陈龙智家十分吸睛，这家扎根长沙的企业核心团队背景源自国防科大，专注军工与低空领域智能装备研发。
2: 陈龙智家是一家面向军工与低空未来的智能装备创新公司。我们今天带来的产品呢，主要有三款。第一款呢是智能挖掘机器人，它的主要定位呢是由我们来提供具身智能的解决方案。我们可以在传统的工程机械基础之上，提供智能化升级的部件。那么可以实现三个版本，那么第一呢就是超视距遥控和远程无人驾驶，以及中级的任务级自主驾驶，可以适配于矿山开采、抢险救援以及高危的工作环境。第二款呢是全轻转旋翼无人机，也是国内首款自主研发采用增程式动力方式的一款无人机，广泛应用于城市通勤、货物运输以及和低空经济相关的这个生态。然后第三款呢是高能激光反无人机的系统，那么它是一款激光产品，可以采用强激光长时间出光技术，自适应光学，能够对于空中的无人机目标、黑飞的无人机进行出光摧毁。
1: 三款产品分别覆盖地面作业、空中通航、反无人机防御，全部搭载 AI 与多模态感知技术。段宝峰介绍，企业核心力量来自国防科大，不少技术骨干毕业于湖南大学、中南大学等省内高校。全轻转旋翼无人机样机已经在今年五月下线，下一步将推进市场认证工作。服贸会上，一个个鲜活案例尽显服务贸易的创新活力。这里有关键技术自主突破，有传统产业数字化升级，有中国技术扬帆出海，也有乡企组团参展的满满自信。全球服务，互惠共享。在首钢园这座旧工业园区，我们看见一个开放包容的中国正携手世界书写服务贸易全新篇章。
0: 经过八天的极限较量，2026中国大海盗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在新疆哈密圆满收官了。从9月4号开跑到9月11号收工，车手们在2500公里的戈壁雅丹赛道上一路狂飙，光特殊赛段就有1300公里。风沙当饭吃，荒野当床睡，铁骑硬汉们真是够拼、够野、够燃，最终尘埃落定，英雄凯旋。
1: 9月11日，2026中国大海盗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于戈壁深处正式收官。为期八天，全程2500公里赛程，35支车队，126名车手从哈密向着鄯善一路驰骋，穿越雅丹、戈壁与大漠。最终凯越机车的车手尼尔斯·泰克利卫冕冠军，获得摩托组第一名。王晓明和杨威车组斩获 UTV 组总冠军，李文博夺得新能源组总冠军。赛事进行到9月7日，迎来本届比赛唯一休息日。在鄯善营地，组委会举办金头盔奖颁奖仪式，为各赛段冠军车手授予荣誉。获奖车手还收获定制囊牌照、葡萄花篮、1.5米烤肉串等充满新疆本土特色的奖品。奖牌终会褪色，成绩终将被刷新，但大

0: 海盗上的人与故事会长久留存。大海道是汉代便已开通的古道，全长约500公里，串联起敦煌、哈密、吐鲁番三座城市，是丝绸之路上极具传奇色彩的通道。沿途散落古城堡、烽燧、史前遗址、化石山，还有沙漠野骆驼群等丰富的人文与自然景观。如今国内外21支车队的越野爱好者奔赴于此，在千年古道之上重燃机车热爱。
1: 大海道拉力赛，它是一个专属于摩托车的比赛，所有的配套以及服务都是去为摩托车准备的，所以说对于一个摩托车拉力车手来说，是一个很享受的一场比赛。
0: 今年25岁的阿尤布马韦教已是拉力赛场的老将，经历过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严酷，可当他踏上这片被称作大地遗落在西北的旧海的大海道，穿行在风蚀雕琢的雅丹地貌之中，哪怕是看似平缓的平地，也处处潜藏危机。比赛途中，一场意外摔倒给他的赛事前景蒙上阴影。
1: 哎呀，就是我从地下爬起来的时候是还好，就是我能动，我知道能动肯定就没事，然后我就转眼看了一眼车，结果车因为这个整个这个头部的系统还有这个设备全部都给摔坏了。当时是挺绝望的，因为我当时一看这个头我就知道接下来的比赛肯定成绩基本上要报废了。
0: 有人遭遇意外挫折，也有人奔赴心中久藏的梦想。龙麻子曾经的外卖骑手，因重庆山火逆行运送物资，被大家称为烈火骑士。参加一场专业的摩托拉力赛事，是他埋藏已久的机车梦想。这一届大海道拉力赛，在好友陈超的帮助下，他终于如愿站上赛场，代表西普森凯越印度拉力车队征战 T2 挑战组。
2: 超哥，我超哥，说真的，这一次没有我超哥的话，我参加这个大海道，我可能真没有车。还有最强的后勤保障，
3: 那是必须的，
4: 就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拉力赛，然后也圆他一个梦，他想成为一个车手，专业车手。我们这次可以让他享受这种专业车手的这种待遇，我们具备这样的条件，
2: 对，
4: 有这个能力。
0: 梦想满怀而来，戈壁赛道却从不善待任何人。大海道赛段远离人烟，没有草木遮蔽，地平线一望无垠，保留着无人区独有的粗粝与荒芜。无论过往拥有怎样的光环，来到这里都要直面荒野给出的考验。
2: 我想这么说两句。
5: 你说，认真说。
2: 这个真不是人骑的呀，一路上全是滑，全是直接就摔倒了，而且我迷路了1个多小时，我一路找，我到处翻山越岭的我找，哎，我真的，我以后我再也不想来了，我找不到路。说真的啊，还有点害怕，因为你周围一个人都没有，全是沙漠、荒漠、石头，就是这些，啥都没有了。我就把那个 SOS 按出来了，我只要点一下他就会来救我。但是我就想了半天，我说不行，起码还得坚持好几个小时，我试一下。然后我就靠意志力，我就一直去找，一直去找，翻了很多很多座山，结果还是找到了。然后我当时就特别开心，我觉得我没有放弃是正确的，那种感觉懂了没？
0: 赛道之上，动人的故事还在不断上演。62岁的苏浩波，时隔15年重返赛场，选择大海道。他的想法很朴素，再不参加就老了。这里岔路密布，路线复杂，他也曾走错方向，被其他车手超越。但他心态淡然，参赛只为和自己较量，安全完赛就是给自己最好的答卷。 首次参赛的新面孔钱志新也完成了属于自己的戈壁远征，取得 UTV 组季军的成绩。面对漫长未知的戈壁征程，他踩下油门，勇敢迎接每一场挑战。新能源组别中一支特殊的队伍格外吸睛，西南联合大学摩托车队。这支队伍由北大法律系校友于良牵头，北大数学硕士曾玉林等成员组成，汇聚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校友与学生，算得上国内学历最高的摩托车队伍之一。
5: 我们这个队伍叫西南联合大学摩托车队，从我们车队的那个初心和理念来说，我们来了，我们参赛了，哎，我们就达成了我们的目标。
6: 我叫 Andy， 然后我是来自中国香港，现在在北大上学读研。
2: 那你接触摩托车多长时间了？
6: 两个月，一个月。首先骑上去感觉很不一样，有一些山地自行车的技术可以移植到这儿，但是有很多东西要重新学、重新练，非常动脑子，所以我觉得非常酷。
0: 赛道当中，国产赛车力量同样大放异彩。张雪机车携多台赛车参与测试，以实战完成产品研发迭代，为征战明年达喀尔拉力赛积蓄实力。自研450 Rally 已经更新至第三代，在油箱布局、重量配比、重心控制等维度完成全面优化。凯越车队同样在本届赛事展现强劲实力，法国车手尼尔斯·泰克利拿下 SS2 赛段头名，捷克车手马丁·米切克斩获 SS1 赛段冠军。过去24个月，车队赛车持续迭代升级，售价仅为进口赛车的1/4，配件可3个工作日发出，实实在在降低国内车手的参赛门槛。从古代丝绸之路要道到如今极限车手的竞技场，千年风沙掠过大海道，见证一代又一代人的奔赴与勇气。2500公里不只是一组里程数字，更是每一位车手用油门和意志力丈量出的信仰之路。这里有国产车厂的硬核追梦，有学霸车队践行刚毅坚卓，有车手绝境之下咬牙坚持，也有不同身份的追梦者奔赴同一片戈壁。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怀揣各不相同的初衷，却在同一条赛道上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引擎轰鸣渐渐消散在大漠上空，生而勇敢早已不止一句赛事口号，更是每一位大海道车手刻进骨子里的信仰。
7: 加油，大海道！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加油，
12: 加油！加油，
13: 加油，
14: 加油，
15: 加油，
16: 加油！
17: 9月9号恰逢华大集团成立27周年，以质感生命、健康无界为主题的2026华大集团全球新品发布会在华大时空中心举办，现场带来了不少全新的成果，有探索脑科学的片上交互系统，有可以评估身体年龄的检测服务，还有个性化营养、皮肤管理相关产品，同时还覆盖了宠物健康、土壤健康等多个方向。不少原本停留在实验室里的生命科技正在慢慢走进普通人的生活。跟着首发记者的镜头，一起来看看这场发布会带来了哪些健康新方向。
18: 我们现在要以健康为主导的未来的发展，以基因组大模型作为支撑的全新的发展方向，把这个临床医学基础科学智能紧密地结合起来。
19: AI 之后，人类乃至碳基生命的最大风口一定是长寿工程，从治已病到防卫病，从被动医疗到积极预防，再到主动健康，体检仅仅是你健康管理的起点，不是终点。
0: 这次发布会上的新品既有面向科研人员的工具，也有面向家庭生活的产品和服务，他们有一个共同方向，读懂身体发出的信号，让健康管理更有针对性。 第一件新品是来自华大智慧脑团队的多模态片上脑机交互系统，这是华大在脑机接口领域推出的首款产品，也是全球首款多模态片上脑机交互产品。脑科学研究一直是很依赖动模型，但动物脑和人脑差别不小，健康人的大脑又不能拿来做常规实验，体外培养的脑类器官就成了研究人脑的重要模型。片上脑机交互系统要解决的就是怎么在芯片上把脑类器官养好，同时还能观察它、记录它、刺激它。
8: 我们认为我们的思想意识都来自于我们的大脑，那究竟它是怎么产生的呢？这也是困扰人类这么多年的一个问题。首先我们在我们的芯片上去培养和人脑有一定相似程度的，我们叫做人的大脑类器官，片上培养的脑类器官，我们借助这个芯片和机器的接口，可以实现和这个小脑瓜的一个对话。
0: 过去做神经研究、培养电生理记录、形态观察，通常分散在不同设备里，样本得来回转移，容易损伤，也难长期追踪。华大智慧脑把芯片、电学、光学三个模块集成在同一块平台上，样本不用反复搬家，研究人员就能在同一个平台上持续培养、记录和调控。这套系统主要面向脑类器官发育、神经疾病建模、神经药物筛选和前沿生物智能研究。比如在和复旦大学的一项合作中，团队就通过培养视网膜类器官，研究视网膜色素变性和青光眼的发生机制，并探索治疗方案。发布会上，华大还和西湖大学可信及通用人工智能实验室、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分别围绕具身智能、视网膜类器官等方向展开合作。除脑机交互系统外，华大还发布多项健康管理产品，家族传承计划结合长短读长基因组测序，帮家庭建立遗传档案。I99 智健依托133111i 主动健康技术平台，把一次检测变成日常健康管理。华智林旗舰版评估八大器官年龄和衰老趋势，免疫心图 LED 评估免疫年龄，一目了然，5到7分钟完成眼部及全身多系统健康风险辅助评估。恒记智能指环持续记录心血管、睡眠和运动恢复等信号。一管血可解析约2800万个甲基化点位。
9: 甲基化就像是我们在整个生命过程中受外界的影响，受我们自己生活习惯的影响，在我们的生命的那本书上写下的批注，有些人就会看到，哦，我原来比实际年龄老了5岁，突然就觉得自己的生活方式要改了。
0: 华大犬宠推出解密 GenoPal 犬猫精准健康解决方案。通过基因解析和病原筛查，帮助主人和兽医了解宠物遗传病风险、饮食护理等信息。
10: 这款产品的话是宠物基因检测，其实它检测非常简单，就是用一个左旋拭子在牙龈上刮一刮啊，然后寄到我们实验室，大概7个工作日就能拿到结果。
0: 华大万物推出智生壤，依托超10万份土壤微生态样本、3万余株功能菌株，取5克土即可检测100余种病原真菌、100余种益生菌和1000余种寄生线虫，用于评估地块状态，并匹配作物营养方案。2026自然指数年度榜单显示，华大位列生物科学产业机构全球第一。
11: Nature Index 它实际上最终反映出来的就是这个科研机构它最终在整个科学领域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价值贡献。我们今年在5月份的时候拿到全球第一。我们一直以来也是长期在拥抱前沿科学，永远都在布局这个未来5到10年甚至更久的这样子的一个前沿的技术。这个在一个产业机构来讲其实还是比较罕见的，但是我们长期坚持这样子。
0: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2000多年前的这个秦朝的时候，当时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户口本，妻子叫什么名字，儿子叫什么名字，然后这个都有详细的这个登记的信息。
2: 2002年，3.8万枚里耶秦简重见天日，震惊世界。当年在发掘过程中，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3: 发现了这一枚简，我在井下作业的时候，那一下非常激动，那个血呀，在脑海里面就像
4: 血脉喷张啊！
2: 去年，吉首大学成立里耶秦简研究院 ，AI 等数字技术全面介入，沉睡千年的秦简又迎来了哪些新发现？
5: 展示一下我们近期做秦简简读修复的一个效果，比如说省字，然后这里就会说是里耶秦简第8层，然后第1554号简背。我们计算机科学能够与里耶秦简这种文化相结合，能够产生这么大的一个作用，我觉得能够跨越时代去追寻历史的这种成就感，我非常喜欢。
2: 简读月潇湘，里耶秦简再发现，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大家好，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湖南是学界公认的简读大省，全国出土简读总计30余万枚，湖南就有近20万枚，这其中就有引人瞩目的里耶秦简。2002年，湘西龙山县里耶古城遗址出土了3.8万枚书有20多万字的秦朝简读，简读纪年完整，资料详实，还原了中国首个大一统王朝运转的真实面貌。然而过去受限于技术手段，对这些珍贵文物的解读与保护面临诸多瓶颈。为了让文物真正活起来，去年吉首大学成立了里耶秦简研究院。如今多学科研究团队正借助数字化等新兴技术，重新打开这座沉睡2000多年的历史档案。那么当年的发掘过程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新技术的应用又带来了哪些令人惊喜的发现？一起来看今天的节目。汤老师你好。
1: 哎，浩洋你好，欢迎欢迎欢迎。
0: 其实来这个地方之前呢，我就听说过一句话，叫北有兵马俑，南有秦简读。那为什么它有这么重要的意义？
1: 在2002年的时候啊，在湘西龙山里耶镇的一口古井里啊，出土了3.8万枚的秦朝简牍。那么这些简牍里面啊，记载了方方面面的当时秦朝社会的非常丰富的信息。吉首大学成立了里耶秦简研究院，现在在专门系统深入地开展有关里耶秦简的研究。如果您要想了解里耶秦简当中所记载的有趣的故事和有趣的人，让我们一起走进里耶秦简博物馆。
0: 那我们就开启这场跟秦人的对话之旅。
1: 好，
0: 请走。
2: 里耶秦简博物馆背靠八面山，依临酉水河。2002年，里耶古城遗址出土了3.8万余枚秦简。其中有1.7万余枚是有字简，总共是20余万字。研究简牍上的内容发现，这些简牍主要是秦代洞庭郡千陵县的官署文书档案。这些2000多年前的简牍记录着秦人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甚至邮政和数学。去年博物馆完成题制改造后焕新开放。汤自军是吉首大学里耶秦简研究院执行院长，对他来说，这里不仅是一座博物馆，也是他长期与秦简对话的重要研究基地。随着秦简数字化采集工作的推进，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从书斋走向这里，与观众见面。
0: 在咱们这些里耶秦简里面，如果让您选一个代表性的简牍，应该是什么？
1: 我觉得应该是户籍简。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所以在我们现在每一个家庭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户口本。
0: 对，
1: 2000多年前的这个秦朝的时候，

0: 到非常的详细啊，也非常的完备。嗯，
1: 可以说是把这个社会的毛细血管都管起来了
0: 啊。对，是这样的。
2: 这块长46米的户籍简，详细记录了一家八口的身份信息。秦统一六国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而透过这些规范详实的简牍记录，我们得以窥见庞大的统一政令是如何依靠基层文吏队伍，真正落实到帝国每一个角落的。
0: 这块简牍上面，它写的是千宁洞庭郡。那么这一块简牍上面啊，它所蕴含的这个历史信息是非常丰富的。《史记》当中并没有洞庭郡的记载，但是在《里耶秦简》当中多次出现了“千宁洞庭郡”的这样的字样和记载。这就充分证明了，在当时的秦朝有洞庭郡这一行政区划。因此，根据这块简牍，就修正了我们对于司马迁当时有关秦行政区划的这个认知。
1: 那洞庭指的是今天什么地方呢？
0: 洞庭郡呢，大概是指我们现在湖南西北部的这一块地方。哦，里耶镇呢，就是当时千宁县的县治所在地。哦，所以有大量的官府档案啊，出土于里耶镇。
2: 今天我们背乘法口诀，习惯从一一得一开始。但是大家可能想不到，2002年出土的秦简告诉我们，2000多年前的秦朝孩子就开始背乘法口诀了，只不过他们是从9981倒着背的。
0: 这个九九乘法表呢，是目前我们国家啊存世最早的，也是最为完整的乘法口诀表实物之一。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到有一个点。二半而一，就是两个二分之一等于一，也就是2×1/2等于一，所以这个是我们古代啊有关分数运算的一个非常有力的实证。
1: 您说它这个2000多年前啊，它需要乘法口诀表干什么？
0: 因为社会现实啊和这个社会治理的这个需求，我们才需要进行这样的一个复杂的运算。秦朝社会啊，它的这种社会关系，它的这种生产关系啊，它的这种经济的活动，已经需要有一定水平的运算。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戴卫红长期从事湖南出土简牍相关研究，他认为里耶秦简最鲜明的特点之一就是一个细字，大量基层事务和日常生活的记录恰恰弥补了传世文献对秦代社会记载的不足。
3: 它的这个细碎啊，其实恰恰是历史最本真的原貌。我们以前经常讲长世不书哈，传世文献里面多数是记载这个帝王将相的宏大叙事，但是呢，我们看里耶秦简这种行政档案没有经过修饰的这个第一现场，那么他们呢就把这种宏大的秦制还原成了具体的秦政，就看到了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是如何真实运转的。那么这些历史的真相呢，其实往往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细节里面。
2: 秦朝仅存世短短15年，但里耶秦简的数量是此前全国出土秦简的10倍，它完整记录了千林县这一秦朝基层政权从建立到覆亡的全过程。这批基层治理档案无异于一座图书馆式富矿。那么这座沉睡2000年的历史宝库究竟是在哪里出土的呢？

0: 我看这个城址啊，跟咱们现在这个镇的这个，人们生活的这个生活区，这是高度重合的。
1: 嗯，
0: 是吧？
1: 没变，几乎没变，集市就在这旁边嘛，就是两河的交汇口，北面，就是一个长潭河和酉水交汇。
2: 在博物馆不远处的里耶古城遗址，我们见到了当年负责发掘里耶秦简的考古工作者龙金沙，如今他是吉首大学里耶秦简研究院的顾问。72岁的他半辈子扎根酉水河畔的考古现场，时隔20多年，再谈起当年

0: 发现秦简的那一刻，他依然难掩激动。
1: 发现了第一枚简，这个时候呢，其实我在井下作业的时候，上尉他就跑到井口啊，他跟我说：“龙兄，龙兄，哎，发现简了。”我说：“有没有蚊子？”我说：“哎呦，哎呦。”那我心里就那一下非常激动。那个血呀，是吧？在脑海里面就像血
2: 过一样
1: 啊！那几家伙就爬上去了。啊，上面我一看，钻体。
0: 2002年，当地水利工程启动，临河部分区域即将被淹没。由于此前这里曾发现过夯土、墓葬等遗迹，一场抢救性发掘随即展开。龙金沙作为副领队参与其中。然而发掘初期，这里只找到了宋代遗迹，有人认为价值不大，主张尽早结束。但是龙金沙认准了这里还有秘密，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1: 我们考古人不把人类活动的迹象清理干净，那个不叫考古啊，不能轻易放弃，所以还是要坚持做下去。谁知道你到了这个灰坑的底部，那就暴露了，年代也发生变化了，一下子就到了西海了。哎呀，当时心里都，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非常兴奋。探铲这一打，5米深都打不到底，那一下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不是一般的东西了，是吧？简都一出来，证明了它就是秦代的。
0: 当年6月，专家赶到现场，确认出土简牍为秦代简牍之后，龙金沙和队员们既惊喜又忧虑。汛期将至，简牍材质纤薄易碎，他们必须争分夺秒完成发掘。危急时刻，龙金沙主动请缨下井，他和另外3名队员守在木井圈4角，没日没夜徒手发掘，将秦简一枚枚从泥土中抢救出来。
1: 啊，用手抠，只能用手，它堆积，它也有层理，追着那个层理慢慢慢慢这么抠。高峰的时候就一天出土几百枚，这指甲难免有很多金属渣子啊、陶粒的碎片扎到这个石缝里面，都扎满了，最后发炎了，发炎都化脓了的，没办法，只能是徒手。我这里手碰到简牍了，有多宽，心里都明白，一摸就知道了。
0: 李晔出土秦代简牍的消息不胫而走，不少文物贩子嗅着味儿来到了工地周边，企图透过收买参与发掘的工人倒卖文物。
1: 我们在发掘期间，有个民工他就悄悄地上班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有那个不法分子呢，要我们找简给他，60块钱一个蚊子，按蚊子算。马上报告公安部门，我们那个便衣警察在这周边开始巡逻，而且呢，我们又把原来倒到河床倒出去的泥土，我们又翻了一次。
2: 哦，
1: 就这样，
2: 就生怕有人再去捡。
1: 不让自己不。
0: 这张照片是古井发掘工作收尾的时候，龙金沙正在给国家文物局来视察的领导和专家介绍发掘情况。照片中的他面黄黑瘦，近一个月的发掘下来，他的体重掉了20多斤。
1: 那手腕、手臂、腰、臀部、大腿，那全部都是疼的。我练了27天，一天就蹲在那里，你还要手还用力。
2: 那你现在回想起来，你觉得值不值？
1: 值，那绝对的值。那只能是这样，要不然怎么像小孩一样的克服它？值得呢，那就要付出了。
2: 您是不是其实相当于是李晔秦简牍的接生婆？
3: 对，
1: 也想到一个出生的孩子是吗？怎么样去克服他？想尽办法，把他安全的送到了我们的目的地，送到我们具备保护条件的地点。
2: 对。
0: 李晔秦简的横空出世震惊了世界，并入选全国100年100大考古发现。如今，龙金沙依然牵挂着这批简牍的试牍研究。对于这个当年亲手接生的孩子，他知道还有太多未解之谜等待破解。
2: 那你觉得你将来还想从这些秦简里面知道一些什么，关心一些什么？
1: 更想知道的就是，比如说洞庭、苍梧，是吧？能否在后续的研究中明确地指明我们洞庭郡在哪里，苍梧郡在哪，或者是里程表的形式把它连起来了，

0: 让我们有断代定性的这么一个证据。便于以后往后我们做学术研究少走弯路。
1: 近年来，湖南提出推动文化与科技、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让沉睡的文化资源真正活起来。对于里耶秦简来说，这意味着不仅要把它保护好、研究好，更要借助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新的手段，让2000多年前的文字重新进入今天的生活，变成更多人能够看得见、读得懂、愿意走进的文化标志。上一代人用手把简牍请出泥土，这一代人用算法让简牍开口说话。今天，一场关于里耶秦简的再发现正在进行。

0: 展示一下我们近期做减毒修复的一个效果，比如说常见的有绳子，然后这里就会说是里叶勤俭的第八层，然后第1554号减被。
1: 汤子君正带领计算机学院的00后学生们，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模型，开启一场再发掘。从去年开始，团队搭建了首个里耶勤俭数字化平台。今年大三的欧东波就是平台搭建小组的组长。
0: 当我接触了里耶勤俭的研究之后，我明白原来我们计算机科学能够与里耶勤俭这种古文化相结合，能够产生这么大的一个作用。我觉得能够跨越时代去追寻历史的这种成就感是令我非常喜欢。
2: 就是这一个天灵洞庭，这一些剪片里面有很多都是提到了洞庭两个字。在研究勤俭之后，慢慢的去补充了一些历史的资料，然后觉得秦朝感觉和我们现在的一脉相承。
3: 目前呢，我们里耶勤俭的这个研究的团队啊，是分布于学校各个相关的学院和学科。因为通过这种交叉学科的研究，把里耶勤俭的相关的这种研究啊，更加的深入啊，更加的这个去全面化。
1: 正在搭建中的里耶勤俭平台，不仅可以查询勤俭信息和图像，还能展示缺损文字的修复过程。下一步，他们还将训练人工智能模型，对断简残简中缺失的字句进行推测补全。
4: 人工智能时代，如何把里耶勤俭当中所保存的这些珍贵的信息，通过数字孪生的方式永久的保存呢？我觉得这个是，对于里耶勤俭的研究是泛化精深的一次非常重要的契机。我们今年的重点任务就是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完成对里耶勤俭有字简的高清的数字化采集。目前呢，我们双方在这个上级相关主管部门的协调下、支持下，已经达成了正式的合作协议和合作意向。
1: 汤子君此前是一名法学学者，曾主持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2024年，随着相关研究力量进一步汇聚，汤子君迎来了与里耶勤俭结缘的新契机。
4: 从兵马俑看到的是巍巍大秦，但是从里耶勤俭，我们看到的是秦朝的烟火气。里耶勤俭，它具有理解我们中国之治非常重要的参考，它是彰显我们中华民族统一性和连续性的活化石，也是我们当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料。
1: 里耶勤俭中有大量详实的秦代法律文书，从法律视角解读勤俭也成为汤子君近两年专攻的研究方向。在研究中，一片勤俭向这位法学专家提出了一个前卫的课题：2000多年前出嫁的女儿还能有自己的财产吗？
5: 这个条信息呢，它里面就是写的有关于当时一个父亲把自己的相关的财产赠予给已经出嫁的这个成年女性她的女儿的这样的一个简文。你看这上面写的是看35年7月都乡守省原书
6: 普通老百姓你自己主动申请要进行这个财产转移，
5: 是由都乡的守是代理的乡长
6: 叫省的
5: 他来出具这个证明文书。
6: 原书就是当时这个秦代的一种专门的司法文书的名称。
5: 高礼士武广自言业以大奴梁丸，你看这个就是他的这些男子的男奴然后呢大婢几个人，包括合嫁然后是钱是60000钱赠予给自己的住在阳里的叫胡的这个女儿总共是11物，他是向官府报备了。
1: 这片简牍记载的时间是公元前212年，当年千陵县高里一名叫广的男子将自己的奴隶、粮食和钱财赠予给已经出嫁居住在阳里的女儿名下。文书最后的铜券尺、点红颤记录的是当时的防伪和见证方式，通过刻尺的一式多联简牍相互咬合进行防伪，而担任里点的红则相当于今天的基层公证人。 你觉得它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法律公证文件或者是财产赠与文件，它像不像呢？
6: 我觉得有很大的相似的地方，比方说它的程序非常的完备，由这个平民个人、老百姓自己先申请啊，然后官府认证啊，然后还以此为凭。我觉得像这样的这种防伪的措施，当时在秦朝2000多年前，他们聪明到就可以发明这样的一种机制，我是很感佩服的。
1: 而这片秦简，短短百余字，却完整记录了秦代一次跨郡县罚金追缴的全过程。汤子君认为，这份2000多年前的异地执法文书，折射出秦代一套可追溯、可督办的行政执法体系。
5: 这个简文呢，是这个有关于这种跨省的刑罚的执行和司法协作的这样一个简文，在咸阳附近的阳陵县给这个当时的这个洞庭郡写了一个报告。阳陵县老百姓叫无死的，
6: 官府的罚款，
5: 他余下来8064还没有交，不知道他现在在哪一个县啊，能不能够请无死把这个剩余的这些钱财呀，
6: 要把这个罚款要履行完毕。
1: 陕西关中与千林县相隔千里，一份追缴欠款的公文不仅跨越千里送达，还完整记录了从发文中转到异地执行，并要求当地官吏督办回传、限期回复的全部流程。字字公文，千年回响，真实的秦朝不只存在于庄严的史书之中，更藏在这些有血有肉、细节丰满的基层档案里。目前，吉首大学已将里耶秦简研究院定位为学科特区，未来3到6年内将争创简读学硕士点、博士点。同时，研究院秉持开放合作的学术理念，与中国社科院古代史研究所、中国秦汉史研究会、敦煌研究院等国内一流学术机构开展合作，其中与复旦大学的科研合作还入选了2025年湖南省与上海市高校省校合作重点项目。
5: 我们现在通过做里耶秦简的研究，更多的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冷门绝学啊变成一个热门的显学，所以在这个研究过程当中，不断的需要一些有声的年轻的力量加入到研究队伍当中来，把里耶秦简当中所蕴含的这些重要的文化价值，怎么样去用现代的方式把它传播和阐释好。
1: 曾任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政协主席的李平，2002年里耶秦简发掘时，他正在龙山县工作，曾深度参与和支持秦简发掘，以及后来古城遗址博物馆的建设和展陈。如今他作为里耶秦简研究院客座教授，依然关注秦简的最新研究，
7: 做好数字化的保护，就是把1.7万枚有字的简牍把它数字扫描、数字建模、数字影像，加快里耶秦简试读试译，把这批试读试译工作做好了，就为下一步的文化品牌转化为旅游产品来提供源头，让游客可阅读、可欣赏、可参与。
1: 作为长期从事秦汉简牍与秦汉历史研究的学者，中国社会

0: 贵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巫文林曾参与包括里耶秦简在内的多项出土简牍的整理和研究。他目前是里耶秦简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在他看来，里耶秦简所保存的是一份惊人重新认知秦代社会制度和历史的颇有分量的材料。
1: 秦它因为统一的和存续的那个时间确实是比较短暂，在史书里看到的对秦代的那个印象的话就是比较负面的，但是里耶秦简的发现就给我们带了一个观察秦统一以后它的这个大一统体制是怎么样慢慢建立起来，非常鲜活的动态的一个场景，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非常活的观察秦代的郡县制的运行大一统体制运行的就是非常集中的一个档案，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难得。
0: 目前吉首大学里耶秦简研究院正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开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实习实践等方面的合作，让更多国内顶尖研究力量汇聚于此。简牍无言，历史有声，关于里耶秦简乃至湖南出土简牍的再发现、再研究的大幕正在徐徐开启。
1: 里耶秦简研究院其实不会仅局限于里耶秦简的这一个单一的对象的研究，它应该还是就是说以里耶秦简作为一个切入点，对于整个秦简的研究，还有对当地的这种历史文化的这个发掘研究。湖南比较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我们现在发现的简牍其实它是比较成序列的，它从早期的战国楚简，然后它有秦简、西汉简、东汉简，它还有三国简，还有晋简。如何把这些简牍作为一个有序列的资料，来找到一些主题来进行研究，能够反映出来咱们湖南整个这一段历史它的一个发展脉络或者一个面貌，可能会有一些跟史书记载不一样的一种感官，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个研究的课题。
0: 研究里耶秦简读懂的不只是秦朝，更是在这些真实而具体的文字中寻找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密码。从发现到研究再到今天的重新认识试读，真正的文明传承是让历史不断被今天的人读懂思考并继续向未来传递。这也许就是我们今天里耶秦简的研究再出发再发现的意义。
2: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梨园天才横空出世，
3: 孟金福金奎师傅的得意门生，
4: 腿你就是个丑，别老想着大英雄。
5: 还就不信了，
2: 嫂子比规矩大，
6: 要是守规矩也就别大闹天宫。
7: 一个贼的就没几个，脑袋后边有反骨。
6: 我没错，我凭什么认错？
8: 你给我跪下！
2: 拳头比石头硬，
6: 什么梦能感
9: 动？你还想办齐天大圣？别做梦了！
6: 老王八蛋，打！哎呦！
2: 学得七十二般变化，能否不满堂喝彩？
6: 看看杀的骗子。
2: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
10: 你怎么有点脚软？
11: 哇，他自然，我们飞起来了。
12: 他好棒，拍的，
13: 我拍的不行吗？
14: 这些给我拍的也不赖了。
13: 我不听，我不听。
12: 小茹姐在哪儿啊？
15: 头痛啊，
16: 头很痛。
17: 量血压
18: 174啊！
19: 我没想到我只有血压高的。
6: 我那一下我的心理防线有点崩溃，
1: 我觉得因为是我的行程的安排导致，
6: 就有点头疼。
2: 周五晚十点，蚂蚁堡《花儿与少年》2026，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都说出国了以后是一条不归路，
1: 你要自己去单打独斗，
2: 而且是连战连败。
3: 但是根不能丢掉。
4: 我想去做最正宗最地道的湘菜。

0: There's nobody who doesn't like Chinese food.
1: 单品伴随餐饮业一直的存在，它往往以独特风味、绝技般的魅力，在餐饮丛林中独树一帜。
2: 搞了30年的，
3: 那是有点特色不？我是个皮的，我是不跟你打开套的。
1: 单品店从不做选择。
4: 我们之前 SKU 100多个了，
5: 然后一下减到20-30个，
6: 只卖挖这道菜。
1: 他只提供单一目标，让你专程为他而来。
7: 这样这个单品我还蛮有信心。
1: 至于是否留得住你，是否生存得下去，这里头门道颇多，挺有讲究。鸡，因为家常，总是餐馆里的菜单明星；又因为过于家常，很难出彩。凡是敢把它单拎出来放到招牌上的，都带着隐隐的底气。
8: 有鸡呢，老炒火上说的，
5: 口味鸡，对，老板。
8: 哎呀，打你交了块钱呢？
9: 交不打，好了。
8: 哦，待会儿。
9: 小点口味，小口味，关键还是送我串椰子奶。
8: 对。啥的秘方？
1: 小李炒鸡开放包容，辣度减半的朝天椒，不仅挽留了微辣党的尊严。也能与外地游客维持友好交流。炒鸡的汤汁更是这位新生代餐饮人的神来之笔，号称鸡汤泡饭、碳水炸弹。
8: 乌黑的发尾盘成一个圈，
1: 简辣的口味，丝滑的宾主互动，吸引了不少吃鸡爱好者。但小李说，这里只能算长沙第二好吃的口味鸡。
8: 心目中有个最好吃，我心目中排第一的口味鸡，你敢不敢去了？
3: 哦，姐打得好了。
10: 先生，他是不会轻易让代理摸，那现在只能打到 K 的事。
3: 打一勾，
11: 连队，
3: 让打一勾。欧呀，打得稀烂的。
8: 他那个地方要服务没服务，要口味没口味，可能还稍微贵一点。但是老板是我舅舅啊，个子比较矮，调子比天还高。
1: 这位才是小李口味鸡的正主。同样叫小李口味鸡，只是这儿生意冷清得有点尴尬。30年前，正是他以一道单品口味鸡在夜宵档俘获8方来客。只是时间的魔法早已把小李变成了眼前的老李。

0: 1994年，小李口味鸡在长沙开业，狂野的爆辣赢得了一批忠实客人，更练就了老李傲娇的脾气。在大众口味普遍变轻的今天，老李做菜也绝不迎合，口味和辣度一如从前。
1: 拜拜！
0: 一碗口味鸡足足取4两浓缩朝天椒，在猛火的攻势下，辣味鲜味渗透得酣畅淋漓。一勺米醋沿着边缘入锅，给予鸡肉和辣椒温柔一击。咸不辣的，再来一勺干辣椒粉。出锅，半碗辣椒，半碗鸡。这爆辣的口味，只有绝对正宗的湖南人才吃得下。
2: 加鸡的口味鸡。
3: 这个汤都已经很辣了，现在。
4: 那我非常想吃。
5: 辣豆味辣豆。嗯，
6: 这是我们今天特色口味鸡啊。来客的，你也可以在别个店吃嘞，你还可以进别个家。
2: 不干，是你的客就是你的客，不是你的客就我不是你的客，你装给你装就不来。
6: 那我们把它给掉走了。看到吗？是不是嘛？
2: 我你看了，并不是你进了别个的家，别个就不来。可以来，他称呼你口味来，他不称称到你的人来的，是你的客摸都摸不着。
6: 这里一个美女，她就是。
2: 哎，拜托啊，下机了。
7: 老板今天果然特别的客气。好的，大家不雪碧上了吗？
2: 你要听出来雪碧噻。
7: 我要冰的。
8: 冰的。
2: 好。
7: 还有饭。
2: 冰的没有这个嘛？我的冰的不是偷来的，那这算不得买卖，只要你吃得开心，知道不？你要炸一下的。
9: 他搞得好，就调子高不？吃了口味鸡就笑嘻嘻。
10: 他对顾客，我自己搞好吃我自己的菜，你爱来不来？
0: 老李这自信飘逸的经营方式，老食客不在意，却几乎把当下注重氛围的新食客全部拒之门外。店里生意早已不如当年。
11: 老王，
12: 你的671条评价我全部看过了。你要搞清楚一件事情，老李开店的时候赚钱，他有他的一些时代的因素在里面。现在这个时代，你一定要重视你的服务、你的营销、你的品牌。我们到底是要服务老长沙这一波人，还是说我们要做一个有机的结合？
0: 见证了老店起落的小李，以自己的方式得到了市场的肯定。他也希望舅舅能转变思路，重振旗鼓。
13: 其实我还是希望你能多拍拍老李，我们两个相同于父子，那我就知道怎么哄了。
14: 姐，哎，
13: 运营主要是帮你拍了，是不咯？品牌推广缺口让更多人晓得你这个地方，把这个价格稍微降一下，是不？
2: 我这个价钱估计降就不得降，我你看按我的思路走，是怎么得降就怎么得降，脚匠不怕行子深，我做个几十年了，你的这个价格本来是硬的，拽的那个损的朋友来的，到底长啥子，必须尝我的口味鸡。
13: 那你是干饭干的，那你干几个月生意好不得？真的要改变好不得，好的方面改的。
2: 改变。
13: 价格方面的，我不是跟你改很多，你稍微调整一下。运营推广的肯定是要走的，我肯定要搞起来。
2: 老弟，来了，我哥要推广不了，我帮你搞推广呗。
15: 啊？要你更多人晓得。
2: 要你更多人晓得是吧？哦。
15: 挺年轻人的。
2: 挺年轻人的。当
15: 然是。你是带着个顾客的思维。
13: 我送你白个了。
1: 了，我迷路了。
2: 你迷路了，告诉你走了，就这个地方上坡，好不好？往这里走，走那个走，往上面走，往右转弯。
0: 很少见的，老李来到了小李的店前，熟悉的招牌后面却是完全不同的景象。
4: 几位做咖喱咯，薄饼两块钱。
0: 新店的生意火爆程度远胜老店。
2: 小姐，
13: 你做啥子
2: 啊？阿月，
13: 干死活了。
2: 可我还是打你那个东西吧，那个娃子一个子，给你刚刚好的面子，而且尽量是汤汁少少点个子，酱油放点个子，你就改变子。你是硬职工搞，硬不改变了，啥个招牌子呢？一个包子加鸡的。哎呀，只吃了包子面。
0: 潮水不断涌来，改变。拥抱是很多商业理论中的黄金法则。在变化的生活面前，我们以什么姿态应对？小李是一种答案，老李是另一种。

0: 肥肠最让人爱恨有别的食物，可常德人却保持了高度统一，不管男女老少，人人都爱吃肥肠。
1: 整个湖南怀化、衡阳啊、长沙啊，都吃到肠的地方特色。
0: 五年前，常德老街龙岗巷被拆除，肥肠爱好者们怅然若失。
2: 师傅，麻烦先搞点空坛子出来，我先把摆起。
3: 啊，对对。
2: 做这家店的时候，龙岗巷肥肠街刚拆除不久嘛，所以我们就植入了很多龙岗巷的元素进来，唤起老常德人对我们的一个记忆。
0: 从前，老肥肠馆皆以夫妻店为主，但李龙以单品思维为常德肥肠打上了品牌标签。
2: 当时定位肥肠的时候，我们整个味型是完全没确定的，就盲目自信。我对我所有做的决策都盲目自信。
0: 想要将不吃肥肠的人揽入怀抱，趣味是关键。拥有悠久吃肠历史的常德人，深谙洗肥肠的秘诀：下面粉、烧酒。纯手工去除肥肠角角落落的不速之客，如此反复清洗三次，就成就了每一位常德人心中的白月光。大火炖煮一小时，直到肥肠入口软烂，达到轻嚼七下即可下咽的程度，沥出水分，稍作晾晒即成。猪头肉与肥肠组合是标志性的常德吃法，整只猪头蒸熟剔骨，留下充满胶质的软糯猪头肉，入油锅高温迅速地锁住脂肪外层，煮过猪头骨的高汤，则让火爆后的肥肠油香与辣味互相交融。每锅肥肠需要持续不停快速翻炒五分钟以上。这位定力惊人的小哥每天至少要将120份肥肠送上餐桌。

0: 独有记忆。
1: 整活了啊！
0: 要把肥肠的单品招牌立住，李龙必须极致管理。
1: 哦，接走接走接走。
2: 他这里已经有人了。
1: 我要朋友点点，你不要说我点点吧。就是啊，你们不晓得，
3: 这是我们安排人点点。你吃饭你找好了没有？
1: 那
0: 他的办法是突击查店，并实时直播。
1: 我今天先从这个车开始吧，招牌车开始。
3: 这个分量还是蛮多的啊，肥肠等于150克。这个过来过来过来过来，158。
1: 没问题吧？
3: 没问题没问题。先搞虾仁吧，虾仁是六个。
1: 一个。
3: 好多人反映虾仁有问题。
1: 两个，三个。
3: 五个，没了没了。
1: 你这样子我吃的话，我是绝对不舒服的。对，太多辅料了。这个菜真不行。翻车了，绝对翻车了，怎么不翻车？
3: 蛮有感觉的，这是我想要的脸赢在里面了。
1: 吃过尝的是最小的虾仁。
3: 搞不搞碗汤货？
1: 这就算海鲜汤了。你刚拍那视频发到群里面，你一开始要多去调整。小时候听完这个地方游泳的。
0: 朱敏是李龙的表哥，既是童年玩伴，又是创业的合伙人。
1: 长沙模型打算就考虑定位了，还是在原有的一模一样？不能一样，因为现在长沙市场和长沙市场还是有点不一样，我们还是想在长沙做自营。
0: 如今，他们的餐馆在常德站稳脚跟，李龙有了更大的想法。
1: 来
3: 来，哎
1: 呀，这个太贵，这个贵，这个贵，十年票，夕阳五千号。其实我们开第一家餐厅的时候，想法比较简单，就是想通过一个店，然后捐点钱。然后第一家店我们模式成功了之后，现在就更多的考虑的就是我们怎么把脖子菜推广到全国。我们常德一直没有做品牌走向全国，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遗憾的事情。长沙店做成功了之后，就面向全国了。
0: 长沙五一广场，永远喧哗的湖南第一商圈。在这里，金币的碰撞之声与梦碎的声音彼此交织。李龙带着梦想出现在这里，要趟自己的路子。这条路通往哪里，没有人可以预判。
1: 现在就是这个铺嘛，就这个位置。意向金我们已经也交了，这个铺我们也是比较满意的。这首歌好应景的，这首歌好应景，追梦赤子心，就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嘛。
0: 李龙要奔向的远方，就在眼前。这里正是单品界的超级符号。他的单品策略从长沙开始一路狂飙，让牛蛙和自身品牌几乎画上了等号。
4: 基本上一想吃牛蛙就会想到这个蛙来搭。
5: 90年代牛蛙是很贵的，卖30块钱一斤，高档货。
0: 30年前，牛蛙还是国宴上的高端食材，更是市场上的稀缺货。如今在单品店的带动下，牛蛙甚至赶超小龙虾，迅速成为了餐饮江湖里的单品之王。这位便是令牛蛙们闻风丧胆的蛙界大佬罗浩。每一年有超过20000吨牛蛙被他送上餐桌。
6: 哎，
7: 浩哥，
6: 今天准备了啥菜？
7: 我怎么讲呢？猪肝应该是。
8: 鹅肝？不是猪，
7: 是什么肝？
6: 牛蛙肝。
0: 10余年来，他从未停止过对牛蛙的研究， 即便是私下聚会，在罗浩的餐桌上也依旧上演着牛蛙的故事。
6: 在我的眼里，牛蛙就是很可爱的。为什么叫牛蛙？因为它的叫声就有点像牛的声音了，很低沉的，汪汪汪的。
0: 这种原产于美国洛基山脉的大型食肉蛙，最大能长到2000克。它们生性凶猛，鲜少有天敌。直到它浑身的高蛋白吸引住吃货们的眼球。
4: 好了吗，浩哥？
6: 快了，快了，很快。
4: 好。
6: 挖肚出锅了，挖肚出锅了啊！
4: 来，
8: 我烦死你嘛，教过你搿只菜的。
6: 我小时候那个挖肚是从来不浪费掉的，只是制作起来比较麻烦一点。
8: 他懒得收集原材料。
7: 嗯，好韵味。
9: 热闹还是很热闹的，跟以前一样，车都走不通。
10: 可能还有本地人是知道瓦达是从这条街上出来的，所以都会来开牛蛙馆。
0: 如果说哥哥罗浩完成了对牛蛙口味的精准把控，那么妹妹罗青的加入则为牛蛙的扩张之路插上了翅膀。
9: 就我们那第一家店的位置，
6: 罗达的第一家店。
10: 我记得当时我跟大家说，我们要从这里出发，成为一家全国发展的连锁加盟企业。
6: 老板在画饼，对吧？我们做到了。
9: 哎，我要吃个这个，两个吧，
6: 脆脆的吧。
9: 好吃，
6: 那就可以吧。环姐好，
11: 我叫环姐。
6: 这是环姐小吃，就在瓦拉达旁边，老街坊又见面了。
11: 你这那我这里给你拍去了，你不帮我拍点广告呢？我是那个什么的，我是那个人员学的。
10: 你看人家生存能力多强啊！
9: 当时你说要来餐饮，我提出来两个条件，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说你要把那个公司给关了，你才能全心全意的来干这家店。第二是这家店，无论当时你的资金怎么困难，你也要投资。你这么热爱餐饮，你就觉得做餐饮是你的梦想，那你就孤注一掷。如果不让你投钱，失败了你没有那种痛感，你知道吗？
6: 然后就进入到你的那个时代了。
0: 罗青时代的第一步就是砍掉多余菜品，火力全开对准牛蛙，而罗浩也发挥热爱，为牛蛙找到了一个最佳搭档紫苏。自他出现起，就一直陪伴着湖南人的生活。摘下它，香菜就有了产生异香的秘密武器。这种香气主要来源于一种叫做紫苏醛的物质，它气味独特浓烈，一旦爱上就再也找不到其他替代品。而对湖南人而言，烹煮河鲜水产，扔一把紫苏去腥解湿，则是一种不经意的智慧搭配。饱含蛋白质的蛙肉在美拉德反应下顷刻间变得金黄诱人，倒入秘制调料，再佐以紫苏、青红辣椒，即成。

0: 好吃啊。
1: 我最喜欢的就是食指味道的。
2: 你们玩家只是 YYDS。
3: 单品的火爆，让原本只想做一家小而美牛蛙馆的罗浩，不断感受到这个事情的张力。
4: 其实我们还是要把500到1000增长的事情要考虑的比较清楚。未来的500家店的布局，有的是进入，有的是处于进攻，那有的处于领先。
3: 如今他们的目标是开1000家店。
4: 全国牛蛙的餐厅有接近40000多间，我们就开到1000，占比也不是很大。
5: 500到1000，说搞就搞，搞搞尝试再说。
4: 好呀，非常好。
5: 嗯，我感觉一的人多，出来。

0: 咱这边挖太大，
1: 蹭热点了，就是。像这种4.0的这个门店，整体的这种明亮度比较好，
0: 有活力。
1: 我们2015年到2019年就是那种比较暗的工业风，疫情以后我们就推出了这个更明亮、更有安全感、更卫生的版本。另外一个遇到的问题就是标准化，其实所有的中餐不同的菜系，它的底层是一样的，对各种各样的那种物料在火候里面的那种变化，其实都很依赖人的经验。那单品聚焦，其实让传统的中餐标准化程度更高的情况下面，来实现规模化复制的一种方法论吧。
2: 完成单品聚焦之后，品牌顺利进入到罗青时代的第二步，用标准化和规模化打破变量。在工厂里，辣椒、洋葱、番茄等配料被有序地清洗、斩碎，再混合调料进行炒制，形成一系列稳定出品的招牌口味。正如单品品牌一样，各种新名词不断在湖湘大地冒出。眼前这片新生的网红打卡地，也正是如此。他们在乐于创造新事物的人们手中一一诞生。
1: 尝尝看海的地方，
0: 橘子海呀。
1: 橘子海。
0: 哦，年轻人确实会玩，
1: 对，
0: 但是我们也不赖。哇，
1: 难怪说是网红打卡地，确实是挺舒服的。你看你家里面这么多的团，就百舸争流啊，
0: 就跟我们做餐饮是一样的。
1: 好帅呀，加油，
0: 真的可以急流勇进啊，
1: 好厉害好厉害。
2: 单品最开始以为会是合并同类项，毕竟在茫茫人海里，他们都选择了不选择。然而虽以同一种方式出发，抵达的风景却如此不同。
3: 我这一次专门到长沙来就是吃这个
4: 鸡，是吧？
3: 鸡的，对，
4: 正宗，
3: 最正宗，最正宗。
5: 干杯干杯干杯，辣椒可以，辣椒。
2: 老李抱朴守拙，初心不改。李龙满怀雄心，想要更多。罗浩罗青兄妹已然成为他人榜样。
0: 看这边的天也好看，看到没有？
2: 如此参差之态的背后，是每个个体之间不同的心境、能量与活法。
6: 丢得多远，走多远，加油！
7: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4: 湖南卫视提示，
8: 祝福啊，
4: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魏哲浩。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沈晓明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调研，强调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努力培养担当大任的栋梁之才。
1: 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9次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安全生产、科技创新、美丽湖南建设、常态化帮扶等工作。
0: 毛伟明与第五届北斗峰会嘉宾代表座谈，强调聚力北斗规模应用，共筑产业发展高地。
1: 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常规赛第六轮，上赛季冠亚军再度相遇，永州队客场2-0战胜常德队。
0: 14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调研，强调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加强红色资源保护运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培养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
2: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前身是创办于宋代的城南书院，近代以来培养了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名师大家，现有城南书院、东方红两个校区。在城南书院校区，沈晓明沿途参观工人夜学旧址、师范部教学楼、一师附小、君子亭、青年毛泽东铜像广场、火炬楼，调研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情况。来到东方红校区，沈晓明查看小学教师教育协同创新中心、师范教育馆，了解学院利用数字技术赋能教育教学、师范生培养等情况。沈晓明指出，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是重要的红色地标，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学院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保护和运用好红色资源，优化空间布局，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要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思政课，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道德品质和文化素养。要坚守师范教育主责主业，全面提升整体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要抢抓城市更新政策机遇，加强片区规划，抓好学校周边环境整治，为师生营造整洁、畅通、安全的良好环境。省领导郭灵济、王俊寿参加。
1: 14号上午，省长毛伟明主持召开省政府第9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科技创新、美丽湖南建设等工作。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指出，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扎实推动整改整治，从严压实各方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

0: 自强贡献更多力量。会议原则通过《美丽湖南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用好夏季攻势抓手，加快绿色低碳转型，深化污染防治攻坚，抓实问题整改整治，提升生态治理效能，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会议还听取了全省财政科学管理工作汇报、清欠企业账款工作进展汇报，审议通过湖南省促进数字贸易创新发展的若干措施，关于推动完善全省院前医疗急救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送审稿，关于统筹建立乡村全面振兴重点帮扶县常态化帮扶机制的通知送审稿，关于支持湖南先进技术研究院建设发展的若干措施，湖南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并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将于15号在株洲启幕。14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与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熊继军等出席峰会的嘉宾代表座谈，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首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贺信精神，共同推动北斗规模应用和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毛伟明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近年来湖南锚定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发展方向，充分发挥北斗核心技术策源地优势，加快建设北斗规模应用引领区，全力推动北斗从天边走向身边，从中国走向世界，从现在走向未来。去年，全省航空航天及北斗产业链营收达1472亿元，同比增长21.4%，相关产品已出口至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希望大家进一步深化央地共建，协同创新和国际合作，与湖南携手深耕北斗规模应用赛道，将更多优质项目布局在湖南，更多科技成果转化在湖南，更多应用场景落地在湖南，携手共建北斗与商业航天产业集聚新高地。熊继军等嘉宾认为，作为北斗核心技术策源地和全国北斗规模应用先行示范省份，近年来，湖南抢抓机遇，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北斗全产业链布局，发展态势良好，前景广阔。大家将与湖南携手加强联合攻关、创新应用和生态建设等，进一步强化场景应用，让北斗更好服务全球，造福人类。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道习，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庄少琴，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张家胜，国防科技大学政委张湛，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元喜、王威、周志新、施闯，中国工程院院士杨长峰、刘京南、邓中汉等出席。今天下午，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81次主任会议，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9月20日至23日在长沙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主持会议，副主任杨浩东、胡旭胜、秘书长王小科出席。会议听取了有关人事事项的汇报，会议研究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议程和日程草案。主任会议建议，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听取和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大气污染防治相关法律法规实施情况的报告，并结合开展专题询问，审议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若干规定》草案三次审议稿等条例的审议稿，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湖南省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条例草案的议案，审查湘江长沙段两岸风貌管控若干规定等地方性法规。主任会议建议，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听取和审议相关厅局关于重大政策资金落实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等内容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关于省14届人大4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人事任免案和其他事项。会议还听取和研究了需提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审查的有关事项的汇报，并研究了其他事项。

0: 9月15号到16号，第5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在湖南株洲举行。目前，大会展区已经准备就绪，我们跟随本台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1: 本届峰会以“同世界，共北斗，赋能全球”为主题，围绕欢迎各方使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峰会设置了室内室外双展区，总展陈面积12000余平方米，吸引143家企业和单位报名参展，办展规模与展陈水准均创新高。展区将全程向社会公众和中小学生开放。走进北斗峰会1-2馆，这里汇聚了16家北斗产业链上下游龙头企业。在千寻的展台，工作人员正在对展品进行调试。机器人要走进物理世界，首先要回答我在哪里。精准时空感知是具身智能迈出的第一步。展台呈现具身时空大脑产品体系，帮助具身智能完成从遥控到自主，从表演到实战，从单体作业到群体智能的跨越，加速实现机器人在巡检、安防、应急救援等场景中的应用。
2: 那基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北斗时空基座，其实我们可以让机器人获得一个精准的时空感知能力，能够帮助它进行一个室外自主导航、自主的户外作业。
1: 在中国时空信息的展台，工作人员正在布置北斗卫星短信互动区域。在深山探险、远海作业或者遭遇地震、洪涝等自然灾害、手机无信号的情况下，北斗卫星短信依托北斗卫星系统，可以发送短信上报位置，向家人报平安或者呼叫救援。在展会现场，市民将可以体验手机直连卫星发送短信的完整过程。
3: 今年汛期，我们为17个省份，超过4.5亿的移动电话用户都免费开通了这项服务，也可以到他们的官网或者线下营业厅进行开通。
1: 目前，本届北斗峰会创新打造了4大展陈叙事篇章，新设湖南北斗产业园、室外北斗之城等特色展区，143家参展单位、1300多件展品已全部就位。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前沿板块亮点突出，实物展品和互动体验也将更为丰富。
4: 今年的参加大会的嘉宾人数接近7000人，应该说比去年增长了30%以上。外宾啊，来自于我们30多个国家和地区，活动呢达到了31场，应用的展示我有新的突破。
5: 在第5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举办之际，本台今晚起推出3集纪录片《同世界，共北斗》，生动讲述北斗以中国智慧服务世界发展的时代故事。
6: 今年恰逢习近平总书记向首届北斗规模应用峰会致贺信5周年，3集纪录片《同世界，共北斗》紧扣北斗规模应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方向，全景展现新时代的中国北斗助力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全球、造福人类的精彩故事。第一集《北斗药三湘》聚焦湖南作为我国北斗技术创新核心策源地和北斗创新应用示范区的建设成果，展现三湘大地上北斗创新应用产业协同发展的生动画卷。第二集《天边到身边》呈现北斗赋能千行百业的落地场景，展现其如何悄然改变国人生产生活，成为新质生产力最坚实的时空底座。第三集《世界的北斗》则以全球视野展现北斗以开放包容姿态智联全球，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空桥梁，推动各国携手共创美好未来。该纪录片将于9月14号至16号每晚7:30在湖南卫视播出。
0: 在湖南，环球信视、智航飞购和智翔智能3家企业正在打造北斗加生态、北斗加低空物流、北斗加适航3条全新赛道。在不远的将来，北斗将迅速融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1: 洞庭湖上，这群小天鹅刚刚完成了一场跨越数千里的迁徙。它们从西伯利亚飞来，其中一只背上多了一个野生动物卫星追踪器，定位精度提升至5米以内。去年在北京，他们还给北京雨燕装了追踪器，
7: 完整的记录到了北京雨燕它从北京出发啊，一路迁徙到非洲的这个南端啊，在南非，然后春季的时候它又从非洲啊，然后又返飞到北京，这么个完整的一个过程。
1: 目前这些追踪器已成功追踪300余种野生物种、30000余个动物个体，并以此建成了全国最大的自主管控野生动物监测数据库。在长沙街头，你可能见过这样的场景，一架无人机稳稳降落在路边的起降柜上，里面装着刚下单的奶茶或快递。这背后是智航飞购打造的智航云顷低空物流平台在调度。 依托北斗高精度定位，智航飞购已在长沙、郴州落地一站项目，开展医疗物品、生鲜、快递、外卖等品类的快速配送业务。今年将加快在全省试点推广，并逐步向全国复制。
8: 我们的目标是构建覆盖城乡的低坑物流配送网络，让无人机配送融入百姓生活，给大家带来便利。
1: 如果说智航飞购解决的是送得到的问题，智翔智能解决的则是送得动的问题。智翔智能自主研发的 W500 空中皮卡纯电动重载工业无人机，单机单吊能拉500公斤，最大起飞重量850公斤，作业半径10公里，可扛7级风。通过自研的惯性导航模块与北斗融合，在山区等复杂环境下也能精准定位。目前，这款无人机已在张家界开展电力塔材常态化运输，在西藏高海拔项目完成实地验证。
9: 在导航方面啊，包括在避障方面都是有多容易性，它是8轴16桨，然后这种设计呢是在空中，如果出现了3到4个桨叶啊失效，它也能安全飞行。
1: 今年5月，这款无人机获得中国民航局颁发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特许试航飞行证，这也是湖南首张无人机整机特许试航飞行证。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北斗时空信息专业赛决赛今天在株洲开赛，32个创新创业项目现场路演。赛事共征集有效参赛项目349个，聚焦通导融合、低空导航、时空安全等前沿方向。参赛项目来自全国26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特别行政区，涉及64座重点科创城市，涵盖国内北斗时空信息产业核心区域。
5: 2026浦江创新论坛正在上海举行，作为本届论坛的主宾省，湖南深度参与了论坛期间主办的各项活动，全方位展示湖南的科技创新实力和创新创业成果，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
1: 本届论坛共举办了24场专题论坛，划为基础研究、未来产业、创新生态3大板块。期间还搭建了多个展览空间，策划了多场活动，推动技术、资本、人才跨国跨区域双向流动。
10: 那在这一次的大会上呢，还有两个特别的环节，创业投资大会和技术转移大会，搭建了技术和资本市场之间的平台。湖南作为主宾省呢，在这2场大会上都有专场路演，我们不仅能够看到最新的成果，而且啊，还能看到好技术找得到市场和真金白银。
1: 这场持续3天的技术转移大会，围绕的是创新需求、科创人才、产业资本3大核心要素，打通了企业、院所、服务机构之间的对接通道。作为论坛主宾省，湖南在这场大会上带来了专场路演环节，来自量子测量、卫星研发等领域的6家湖南硬科技企业参加。湖南超能机器人这次重点介绍了位于长沙的超能机器人 9S 店。
11: 那之所以把 4S 变成 9S， 是因为机器人的业态比汽车更加复杂，所以需要更多的服务。我们湖南首先有基础啊，我们也有人才优势，我们湖南的智能机器人一定可以走到全国的前列。
1: 在创业投资大会上，湖南也带来了专场路演活动，覆盖智能传感、超材料、生物医药、新能源、人工智能、商业航天等方向18个创新创业项目登台，向现场的投资机构、产业基金、天使投资人展示自身产品的硬核实力。
12: 是作为就是中央大学的一个成果转化项目，高层次的一个创投活动，非常迎合了我们初创公司对于资金需求、对于展示平台的迫切的需求。
13: 技术闭环已经跑通了，产品闭环已经跑通，商业闭环也正在放量。我们来参加这样的创投大会，对我们的项目融资以及技术推广都非常有帮助。
0: 2026服贸会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行，多款智慧医疗硬核科技集中亮相。
13: 把医院搬到家门口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身后呢有一台移动的医疗车就可以办到，我们现在上车去体验一下。整台车呢其实是可以搭载3个人就够了，一位司机、一位护士，还有一位操作员，那么就可以完成像胸片啊、心电图啊、眼科、牙科等等10几种的操作和检查。那么这些检查的结果呢也是直达北京的3甲医院。我们看到这里有一台眼底的一个扫描仪，那么我们坐在这里进行一个微信的扫码，把眼睛放上去， 那么这个检查3分钟就可以出来。那么可以看到后边呢也还有一些专科的一个检查，像妇科、儿科也都可以在这里完成。那么这个车经过改造也可以成为一个手术车，直接在车上就能够完成手术。
14: 基于百姓的这个实际需求，我们先后完成了 AI 移动医疗车、疫苗接种车、眼科检查车，包括骨科手术机器人车。目前我们这个车辆呢也服务在这个新疆。
13: 手抖可当不了眼科医生，但是机器人它不会手抖。100微米的眼底视网膜厚度啊，这台机器人都能够精准的注射进去。
0: 一台眼底病变的手术操作精度最小可达到3微米以内，一家大型医院里能完成这类手术的眼科医生屈指可数。而这台机器人可以全流程自动操作完成手术，最快只需几分钟。
15: 在既往呢，我们完全是依赖海外进口，现在呢，我们完全可以替代它，我们的成像技术会更清晰。
0: 机器人可以做手术，机器人也能带您看中医。智慧眼的这套设备3分钟就完成了中医的望闻问切全流程采集。它运用砭石大模型，在30秒内就能采集并分析面部、舌面、舌底的97种特征，识别28种复杂脉象，从而给出诊疗方案。
16: 已经在湖南衡阳、邵阳推广了我们的中医四诊仪。我们在海外其实联络了很多很多的中医高校，跟一些教育机构做中医的教学。
5: 在昨晚进行的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常规赛第6轮，上赛季冠亚军永州与常德再度相遇，最终永州队客场2-0战胜常德队。
6: 比赛一开始，双方没有过多试探，迅速进入状态。永州队打法主动，阵型整体推进到中线附近，攻防节奏多变，双方奋力争夺场上主动权。常德队重点攻击左路，多次通过边路穿插、底线渗透威胁永州队球门。
17: 我现在就在川子河畔的常德市体育中心，在我身后大家看，正在进行的是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常规赛第6轮常德队主场对阵永州队的比赛。此前两轮常德队是以5粒进球的进球数豪取2连胜，而对于永州队而言，此前两轮是1胜1平，这支队伍的实力同样不容小觑。昔日的冠亚军今天在常德再次相逢，被很多朋友称之为是湘超的第6轮准焦点之战。
6: 比赛第18分钟，常德队门将回传后卫出现失误，足球落到永州队3号唐子璇脚下。唐子璇抓住机会晃开出击的门将，面对空门冷静推射得分。永州队客场率先打破僵局，比分来到1-0。下半场常德队做出战术调整，全线压上加强进攻，但第64分钟永州队打出团队配合，10号高响送出传球，21号邢俊凯迎球远射世界波破门，比分扩大为2-0。
18: 感觉特别好嘛，然后我们常德球迷非常热情，然后我们跟常德一直就说常来勇往嘛，然后这场比赛让大家看到了，我们也很幸运吧，拿下了胜利。
19: 我觉得常德是一个非常强劲的队伍，虽然说我们拿下了胜利，但是我觉得常有一将亲。
6: 场上棋逢对手，场下情意相融。远道而来的永州球迷抵达客场看台时，发现球迷区整齐张贴着1000份欢迎画作，这一张张画作全都出自常德小球迷之手。
20: 他的背后有1000名小朋友，为了欢迎我们永州的球迷，付出了大量的时间来去给我们作画，真的是让我感动的有一种热泪盈眶的感觉。哎呀，我这个一说到这个东西，我就是特别让我就是感动的在于什么呢？就是他们每一份图案都是不同的。
6: 菲利克斯和山姆两兄弟来自加纳，两人在常德已经生活10多年了。他们在州内是外语老师，周末则化身常德队狂热球迷。
21: 我们目前的目标是接近8强，所以我们永州这场比赛我们输了也没关系，没事，我们别放弃，
22: 我要他们加油，我们要跟他们一起加油。
1: 岳阳主场迎战张家界队，上半场第43分钟，身着红色球衣的岳阳队打破僵局。47号孙思锦边路突破后送出助攻，6号钱家航推射入网。下半场第82分钟，岳阳队30号潘敖渊接球后冷静射门，为球队再下一城，将比分锁定为2-0。岳阳队拿下赛季首个主场3分，
23: 来之不易的一场胜利，也是非常感谢球迷们的支持，能够一直力挺我们到最后。

0: 岳阳队这三场比赛的状态正在慢慢往好的方向走，这场比赛我们也非常的拼，我也希望我们后面一起加油，继续为岳阳战斗。
1: 作为一个球员，肯定是在场上为了胜利来去拼搏，最终0-2失利肯定是非常遗憾，在不断的为着我们的这个首胜的目标继续努力吧。
2: 香超常规赛第六轮战罢，长沙队娄底队同为4-2，占据积分榜前二。邵阳、益阳、湘潭、株洲、岳阳、永州分列3-8。射手榜上，长沙队球员李月宁凭借香超历史上首个大四喜，以8粒进球登顶榜首。益阳队贺元杰本轮再入两球，同样以8粒进球并列第一。今天，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3人制篮球决赛在益阳市第六中学落幕，长沙队夺得男女组冠军，株洲队、岳阳队分获男子组亚军、季军，邵阳队、郴州队分获女子组亚军、季军。2026湖南省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今天启动，现场为国家网络安全教育技术产业融合发展试验区长沙融合发展联盟授牌，并为2026年湖湘杯网络安全应急演练获奖单位颁奖。多位院士专家围绕网安筑起可信 AI 护航进行主题演讲、圆桌交流。外场区域还举办了网络安全主题市集，设立网络安全科普展区、网络安全教育技术产业融合发展展区、互动体验区，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向群众普及网络安全知识。
3: 后续还会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等6大主题日活动，持续推动网络安全进基层、进社区等7进活动。
2: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主题展13号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开展，展览以红军长征历史为主线，通过坚守信念谋出路，不怕牺牲突重围，实事求是挽危局，独立自主夺胜利4个板块，展现长征壮阔历程，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后续将在全省巡展。
4: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三是我们的魔法。
1: 皮皮，回家了。我数到三，一、二、三，回来了。先写作业哦，爸爸给你做饭。
2: 可老爸也喊。
1: 你怎么还不动啊？
2: 就变成了魔咒。
1: 我数到三啊、哦。
0: 我的世界就只剩下。
3: 马上。
1: 皮皮，别忘了跳绳打卡。去把你书包清了，玩具收好。
0: 马上。他越急，我越乱。
1: 行了行了，别搞了。皮皮，爸爸有事要先出去，你自己好好吃饭哦。哎呦，行了，别洗了。
0: 真不知道他在急什么。
4: 老刘，你怎么还没来？
1: 马上。
5: 泰文还有最后三分钟上线，抓紧时间。
1: 马上。
0: 他忙起来也会出这样。
1: 别催了。几点了还不睡？爸爸数到三啊、哦，一、二、三，
0: 马上，别催了。
1: 哎，
6: 我到底在急什么？
1: 我数到三啊、哦，一，
0: 马上，别催了。
1: 二，
7: 马上，
1: 三。我数到三，
0: 一、二、三。
6: 也许一、二、三也可以是
1: 木头人。嗯，来，我们一起玩。
8: 宝宝，一、二、三，加油！宝宝好棒。
9: Thank you.

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跟我们啊！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6: 我们常说疏散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那现实是否如此呢？当遇到火情需要逃生时，却发现楼梯间堆满了杂物，通向室外的安全出口被锁闭，无法开启，消防车道被私家车占用，消防车无法通行，这些严重的隐患都将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希望之路。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7: 带什么东西？
8: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9: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0: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9: 听我的，
11: 听我的，
9: 听我的，
10: 听我的，
11: 听我的，
10: 听我的。
11: 听我的，
12: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13: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4: 麻烦你扫一下防护码。
15: 周而复始，千锤百炼，勇敢无畏，乐此不疲，用脚步丈量湖湘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幸福归来。离远天才横空出世，
2: 孟天福，金奎师傅的得意门生。
3: 滚！你就是个丑，别老想着大英雄。
4: 还就不信了。
0: 嫂子比规矩大，
5: 要是守规矩，也就别大闹天宫。
6: 你是贼的就没几个，脑袋后边有反骨。
5: 我没错，我凭什么认错？
7: 你给我跪下！
0: 拳头比石头硬，
5: 什么梦
6: 啊？你还想办齐天大圣？别做梦了！
5: 老王八蛋，打！哎呦！
0: 学得七十二般变化，能缝补满堂喝彩。
5: 看我杀的片子！
0: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9月25日晚7点半，湖南卫视芒果 TV 现场直播2026蓝月亮中秋之夜。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享洁净中秋。

0: 你这个疯女人是不是有病啊？就算是我有病，也是被你逼的。
1: 海里面全是礁石，布满了海草，很危险的。万一碰到鲨鱼怎么办？你大白鲨看多了吧？
0: 我跟你说安全，你说什么电影啊？
1: 我说你这个人有没有点常识啊？鲨鱼怎么可能跑到近海来呢？就算是鲨鱼跟你一样没有脑子，它跑到这满是礁石的浅海来遛弯，那也还有防鲨网拦着它呢。
0: 走，你干嘛？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1: 无要无我管，你还欠我20多万呢。
0: 你放心，就算是我死了，在临死之前，我也会告诉我的家人，把表还给你的。
1: 我记得好像跟你说过，我可以让你分期付款。你的分期那是遥遥无期，
0: 我可不敢分。
1: 好，那我问你，你是不是宁愿下海捞表，也不愿意到韩氏工作？嗯哼，是的。那我可告诉你，我那款表后面有我名字的缩写，如果你要找，就给我找一模一样；如果找不到，你不分期也不行。
0: 我一定会把手表找到还给你的。好啊，
1: 我等着你。哎。
2: 身边的生活，或许生活。

0: 我找到了，我找到了！哎，右卫，
1: 找到了，右卫。哎，你胳膊怎么了？哎呀，
2: 右卫啊，你怎么这么不小心？你说你搬不动，告诉我们俩一声不就完了吗？划这么大个口子，不行，咱们得上医院。
1: 没事儿，我觉得就是这一块啊。可为什么上面没有字母啊？
2: 你说这喝多酒的人是不是都喜欢丢手表啊？啊，怎么这么多呀？多了也没用，这一块有名字缩写的也没有。等我休息一下，我接着下去给你捞。我保证给你捞出一个后面有名字缩写的。
1: 等会儿，我怎么觉着不对呢？
0: 不对，怎么不对了？
1: 这款式跟型号是一模一样的，怎么会没有刻字呢？哎，
0: 对呀。
1: 这后面什么都没有啊！
3: 没准他是故意的呢，他是在耍我。没错，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就是这块。哎，有位，他还没回帆船队。

0: 你来了怎么不说话？我刚看你看的那么出神，就没叫你呀？干什么呢？
1: 没什么。哎，我看看。哦，韩明哥，又盯着我们家帆船队看。小心，小心，我告你偷窥商业机密。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是专门来请韩总莅临周五丁氏集团的慈善宴会啊。
0: 不去。
1: 喂，太小气了。
2: 不就输了一次吗？哎，于幼威小姐，我见你们总经理，让我进去。于幼威，你来干什么？丁总，我是来还东西的。
0: 你先去忙吧。
2: 哪块表是你自己的？你选吧。

0: 明哥，这不是我送你的那块表吗？怎么在这儿啊？
1: 丁总，您说这块表是您送给他的？
0: 当然是我送的了。
1: 那我想问一下，这块表的后面有刻字吗？
0: 我没刻字啊。
1: 听清楚了吗？没有刻字，我们两个两清了。还有，我希望您说话算数，以后不要再来骚扰我。我是绝对不可能去韩氏工作的。我已经打听过了，世界级的所有名表都是终身免费维修的，维修费我就不跟您客气了。这些送你了。这艘船怎么会在这里啊？
2: 这不关你的事。
1: 当然关我的事了，这是我做的好吗？
2: 你做的？
1: 对啊。
3: 哎，我跟你说啊，这个小鱼干不错。嗯，你闻闻。
4: 错过今天再也没有了，纯手工打造的贝壳。
3: 你说这两个哪个好吃啊？
5: 这个。
4: 今天有了，明天就没有了。
6: 城管来了！城管来了！
7: 快点，快点！

0: 你别到处乱跑，你要累死我呀！真是，走了。
1: 我听见艾佳的声音了。
0: 你这傻小子，怎么可能呀？艾佳怎么可能在这儿啊？啊，走了走了。哎，你干什么呀？你这是？

0: 这艘船是被你捡了去啊。
1: 手松开，别碰。于有威，为什么所有事情都跟你有关？如果没别的事，麻烦你离开，我的地毯很贵。
0: 天天跟螨虫待在一起，怪不得脾气这么坏。拜拜。
2: 哎，韩明哥，你还没跟我说这表怎么会弄成现在这？
1: 出去。
2: 你怎么还跟他纠缠？
1: 出去。

0: 这也太奇怪了，韩明哥是鬼迷心窍了吗？于幼薇都这样了，他居然还跟他纠缠在一起。最可气的是，他让于幼薇把我送他的表给扔了。
1: 你进去看过他表演了吗？
0: 表演？看他干嘛？
1: 所以说你还是太嫩了，你这样怎么能笼络韩明的心呢？
0: 这样吧，姑姑帮你一个忙。
1: 怎么办啊？把这个拿给于幼薇，让她来参加宴会。于幼薇，
0: 姑姑，这可是咱们精心组织的慈善宴会，你为什么让她来啊？小范围如果搞不臭的，那大范围也许会好。
1: 我明白姑姑的意思了，
0: 我只给你支个招，至于怎么弄，你自己看着办。

0: 哎，小姐，这里是宴会厅，人事部在那儿。
1: 人事部，
0: 你不是来应聘服务员的吗？
1: 啊，我不是来应聘的，我是来参加慈善宴会的。
0: 哦，对不起，小姐，请问你有邀请函吗？
1: 我有邀请函的，你稍等一下啊。不好意思啊，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太着急了，邀请函忘带了。
0: 对不起，没有邀请函的话，我不能放你进去。
1: 我真的是来参加慈善宴会的，我真的是丁世杰。
2: 他是跟我一起来的。
0: 哦，对不起，韩先生，您请进。

0: 想不到你那么紧张啊。
1: 谁紧张了？
0: 是不是觉得自己太 low 了？
1: low？ 我可是冠军队的成员，好不好？要 low 的话，也是你这个手下败将比较 low 吧。
0: 嗯，好。
2: 排名真的是不错啊。
3: 排名哥。明哥，
1: 丁总，
4: 你们怎么在一起啊？
1: 哦，我们两个刚好在门口撞见的。
4: 这么巧啊。有为，你今天是不是来得着急了？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啊？你说我们的冠军功臣怎么能穿成这样，是吧，韩明哥？没关系，我今天带了好几套衣服，要不你去挑一挑。
1: 不用了，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我挺自在的。
4: 没事，时间来得及，我那儿肯定有适合你的。
1: 真的不用了。
5: 是啊是啊。
1: 那你们先忙，我先进去了。好。
5: 其实很有意义的。也是很
4: 好。韩明哥，你看你也不说话，我们去那边吧，习总应该到了。
0: 徐总，我觉得不错。
2: 以后还希望和你们多多合作呀。
4: 我先试陪一下，韩明哥，你陪徐总。
0: 徐总，我们可以。
6: 各位来宾，接下来有请丁氏集团的丁爱佳小姐给我们说两句好吗？大家有请。
7: 我是丁爱佳，首先呢，对各位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最近一段时间，有关丁氏夺冠的消息充斥着各大媒体，在这里呢，我感谢所有关心我们的朋友，感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我们丁氏集团将会继续努力，做更多慈善的事情，来回报你们，回报社会。
8: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7: 说到丁氏夺冠的事情，有一个人他是功不可没的，这个人呢今天也在我们的现场，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于幼薇小姐，有请。

0: 最想说的是，这次中国杯帆船比赛，冰氏集团之所以能够夺冠，都是多亏了于佑威小姐。佑威，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我相信在场的朋友们都想充分了解一下。
1: 大家好，我叫于佑威，今天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子的宴会，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看出来了。刚才在门口的时候，门童还误以为我是来应聘的服务员，差点没让我进来。
0: 没有关系啊，但凡是有才能的人，不都长得其貌不扬吗？对吧？佑威，我们都想知道你为什么可以操纵帆船，操纵得这么好呢？是不是离不开你从小到大的训练呢？
1: 其实我从来都没有开过帆船。
0: 可是那天比赛，你并不像从来没有开过帆船的样子。
1: 从小到大，我开的一直都是渔船。
2: 渔船？
0: 哦，我明白了。佑威的意思就是说，他比赛的时候把我们的帆船当作渔船来开，所以呢才能如此自如。
1: 其实有些东西都是差不多的，毕竟都是船。
0: 那从小到大，也就是说你是在你父亲的渔船上锻炼和培养了自己这种操纵帆船的能力吗？
1: 没有。
0: 那你父亲呢？难道他没有从小教你开渔船吗？
1: 没有，因为他在监狱里。
3: 现在还在监狱吗？
4: 在监狱呢。
3: 这样的家庭成长的，
1: 真是啊。
0: 佑威，对不起啊，我一直以为你应该跟在场的所有人一样，从小多多少少接触过帆船。
1: 其实我是一名渔家女，我从小在海边长大，也可以说是在海水里泡大的。在我心里面，大海就像是老师，像朋友，更像是妈妈一样。我觉得帆船是我跟大海最好的对话方式。要成为一名真正好的帆船手，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感恩和爱，把帆船和大海当成是自己生命一样的去爱他们。
5: 好，说得好。

0: 让开！
1: 淑华，走吧，我们回家。
0: 你拍什么呀？别拍了，别拍了！
2: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到底是谁啊？
3: 我
2: 于有威又没有惹你，你为什么这么做？
3: 我就是看他不顺眼，他个酒吧女不要脸，凭什么进我们丁氏船队？我就是要把他赶出丁氏，免得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2: 给我闭嘴！丁总，他是你丁氏的员工，他做这种事情，你看看该怎么办？
4: 我们丁氏是不会留这样的人的。你被开除了，还有那个于有威，严重影响了公司的形象，他也得走。
1: 我们走。
4: 于有威。你不会就这样走了吧？你不想给大家一个说法吗？
5: 你们这些有钱人，仗着有钱就可以羞辱别人吗？尤其是你，别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4: 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
5: 我说你怎么了？我告诉你，今天的事情我还要找你们主办方讨回个公道的。你等着，改天我再找你算账。
4: 韩明哥。
6: 行了。